0: 心里也在布局，跟和德尔布尔已经落地了低空体验和航空研学，还有疗休养市场，我们专门定制了特色线路，省外来的康养团、劳模疗养团已经达到了2000人次。这些新的增长点给我们整个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1: 腾格里大漠拥有澄澈洁净的大气环境、开阔无垠的沙漠地貌和极低的光污染条件。近年来，深耕暗夜星空特色赛道，通过推动星空科普、沙漠体验、民俗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文旅 IP， 补齐文旅产业短板，丰富全域游玩场景，有效激活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研学产业发展新动能，将生态冷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产业热经济。甘肃游客于女士。
2: 之前只在网络上看过流星雨，这次专门带着孩子过来参加研学活动，白天用望远镜观测太阳，参观陨石标本，还拿到了星学学习认星座，收获满满，十分期待晚上在沙漠里观测流星雨。
1: 通湖草原旅游景区酒店管家部经理葛向峰。
3: 示范区地势开阔，空气清洁度高，光污染少，观星条件特别好。这两年我们持续开展星空相关的研学活动，不断丰富游玩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漠星空的独特魅力，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
1: 夜幕徐徐降临，苍茫大漠褪去白日喧嚣，璀璨星河铺满夜空。北斗星野沙漠营地开启一起来看流星雨观测环节，游客们围坐沙丘之上，静赏漫天星辰。按照活动规则定时统计流星数量，静待流星划破夜幕。每当流星转瞬闪现，营地内便响起阵阵惊叹。沉浸式沙漠观星体验，让每一位游客沉醉于星河浪漫之中。广东游客何女士。
4: 亲眼见到流星划过夜空的瞬间特别震撼，这边光污染少，星星看得特别清楚，在沙漠观星真是一段难忘的体验，明年这个时候还打算带家人过来玩。
1: 如今腾格里大漠的星空文旅产业早已告别单一观星模式，成功迭代升级为星空加露营、星空加研学、星空加民宿、星空加摄影的多元融合业态。位于腾格里大漠的栾景滩示范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培育壮大沙漠民宿集群，依托通湖草原、北京天文馆、天文观测点、自治区级研学基地等平台优势，持续丰富特色文旅产品，持续延伸星空文旅产业链条，不仅带动本地就业增收，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更为阿拉善盟全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了持久鲜活的新活力。北斗星野沙漠营地负责人强一凡。
5: 英仙座流星雨观测季以来，我们营地持续满房，为此我们精心策划各类特色活动，备好特色美食，全力保障游客玩得安心，吃得舒心，住得温馨。
6: 在位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1.929公里长的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施工现场，4台挖掘机、8辆运输车正有序作业，将土料场的土方转运到岸边，为后续的土枕铺设进场做准备。目前现场每天可以储备土方5000立方米，工作人员正抢抓工期，提速攻坚。河南立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张萌。
7: 现在因为临水作业比较多，做好这个安全防护，立好警示牌。
6: 五原县施工标段主要施工任务是河道整治工程7处9.7公里，堤防工程18处共计58.4公里和附属设施施工。作业面上，每装满一袋土，每抛投一个网兜，都在跟汛期洪水抢时间。项目现场技术人员孟小飞。
7: 红色的布棚是咱们这块这次新借的，然后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以前的加固段，建好了以后它有部分缓冲，然后有部分调水，这块就不会冲掉，将来它这一块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6: 距离项目区500多米的五原县天吉泰镇富峰村有1000多亩耕地，53户村民。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过去沿岸大多是村民自发堆建的土坝，土质疏松，遇上大水极易被冲毁。天吉泰镇富兴村村民郝文斌。
8: 以前我们在建的耕地嘛，两河拱的下边一栋，现在做这个工程啊，把这个拉起啊，汛期它淹不了，那就流水账了。

0: 村民们口中的拉坝在工程上被称为土枕进站。现场技术人员孟小飞说，这里土深有5-6米，主河道水流湍急，流量变化无常，看似简单的填土入水，实际是考验指挥调度的精准度。孟小飞：
1: 水的流量了，每天都不一样，今天比较小，和后天就比较大了，就在土枕进站的时候就得快，把这个袋子填进去以后，下一个袋子不紧接着填，它可能就已经冲走了，这就要求我们调度能力要特别强，根据实时的水位制定相应的施工方案。
0: 黄河内蒙古段河道治理工程巴彦淖尔段投资6.31亿元，主要实施堤防、隔滨、石垄护坡、风格护坡、淤背工程等内容，项目完工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防洪防灵能力。巴彦淖尔市水利局农牧水利水保科工作人员李鹏博：
2: 建设完成以后呢，能够有效地降低河岸坍塌、河道冲刷这些问题，对于保障我们沿黄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呢，具有重大的意义。
3: 走进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肠镜候诊区内，前来做结直肠癌免费筛查的市民有序等候，医护人员逐一核对预约信息，告知准备事项。市民万金焕：
4: 我是在公众号看到了免费筛查的通知，我就想过来呀检查一下，没想到我的条件呀刚好符合，这个状态我感觉挺好，挺贴心的。
3: 结直肠癌免费筛查是乌海市落地防治康管服务、推动疾病关口前移的惠民项目。启动以来，已有1000余名市民参与。临床数据显示，结直肠癌位列我国癌症高发榜首第二单位，被称作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早筛早诊是降低该疾病危害的关键。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脾胃肝胆病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龚英武：
5: 我们不只做一次检查，对于发现息肉、慢性炎症的群众会定期随访，给出饮食、用药和复查的建议，真正把防治康管的全链条服务做细做实。
3: 以重点医院为龙头，乌海市深入推进免费筛查、精准诊疗、专业康复、全程管理一体化服务多点落地。全市9家2级以上医院全部开设节假日门诊，2家3级中医蒙医医院增设夜间门诊和特色护理服务，破解上班族工作日没空看病难题。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扩大至400种以上，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志愿导诊、陪诊服务，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
6: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7: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8: 你咋？你到底想咋？
9: 咋的了？
6: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0: 他是一位永不服输的学霸。
11: 我都是年年系里边是第一的，拿1等奖学金。
10: 他也是一位能吃苦耐劳的公关能手。
11: 我宿舍呢没有空调，没有洗手间，我跟8个女工一起住。
10: 今天为您讲述一位水产博士坚守科研一线、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
11: 我有没有力气把它给撑起来呀？

早上六点，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雾镇的这片鱼塘就热闹了起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来到这里，

0: 测量一下。
1: 底长276。
2: 现在的我们选育的，现在的我。
3: 他叫邱丽华，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中国水产科学院花鲈遗传育种的首席科学家。
0: 这个就是电子标签，这是我们注射的针，就把这个标签放在这个针头上，就给打到这个鱼的身体里。它对鱼是没有伤害的，但是它的标签上是带有数字的，我们用电子扫描仪一扫就可以看出它的这个编号。然后再抓这条鱼的时候，我们就能一扫就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哪一条鱼。
3: 花鲈是我国重要的海水养殖鱼类，近年来养殖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但花鲈遗传育种工作严重滞后，品种退化和病害问题突出，严重影响着渔民的收入和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2018年，邱丽华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遴选为花鲈基因资源评价与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担负起了花鲈遗传育种攻关任务。
4: 那我的硕士读的鱼类分类学和生态学，博士呢也是做鱼的那个分子免疫，当然以前呢一直没有丢哈，只是没有当做我们的主业务来做，所以院里边呢就让我们来把花鲈这条鱼继续再捡起来。
0: 哎呀，林总，来晚了，来晚了。
5: 刚好，
6: 您好，您好，
5: 哎，你好，你好，上楼上喝两杯茶。
0: 不，我们先去看现场，先去看现场，先去看看鱼吧，走吧。
3: 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对池塘里养殖的花鲈青鱼带来了致命的威胁。养殖场的负责人林峰放心不下，邀请邱丽华专程从广州赶来饶平商量对策。
0: 这段时间真的是辛苦你们了。就一直要保证一直保证青鱼不能死。
5: 及时来指导，然后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案。
3: 种鱼性成熟达到繁殖年龄，就可以作为青鱼专门喂养，用以繁殖优良的后代。因此青鱼是两种选育的基础。
0: 现在水面温度有多少？
5: 这几天最高的时候达到35度。
0: 弄一点那个遮阴棚，一遮以后呢，这个水温肯定是可以低几度的。这个咱遮阴棚这边应该有吧？
5: 去年用过那些，但是今年肯定要更新了，有些损坏，
0: 可能要抓紧。这个还是有一些困难，咱们也是为了青鱼做准备。
3: 在详细了解了养殖的基本情况以后，邱丽华提出了搭建遮阴棚、加大水循环和减少投喂等几方面的预防措施。
1: 车来了，车来了。
0: 我们先卸下来得了。来，
3: 下午2点，送遮阴网的车到了。大家一起动手，遮阴网很容易就被运到了池塘边。
0: 都解开了，解开了，来呀，阿勇，一起。
7: 那完了，完了。
0: 对。哎，往前。加油，加油。
3: 很快，一张大大的遮阴棚就支了起来。
0: 挺好挺好。那下一步我们就是水的问题，只要是把水要能给它及时的换一下，调整一下，变成循环，我估计这两个一配合就很好了。
3: 趁着傍晚涨潮，新鲜的海水被抽了进来，池塘高温的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0: 等我把那个靴子先换上啊。来，你给我拿一下锁电。你说这天这么热，这靴子烧脚，不换这水蟹吧又不行，说这又有虫子，又有蛇，又有老鼠，我还最怕那些东西的。所以咱们干这个行业没办法。
3: 晚上放心不下的邱丽华带着管理人员一起巡塘。
0: 溶氧机还都挺正常，旁边没啥问题，咱再往前走走，再看看其他的塘。哎，这条鱼怎么回事啊？
8: 这条鱼它有点弱感刺激。
0: 对呀、啊，哎，它又走了。
8: 弱感刺激是这样的，如果它是活的，它就不
0: 走。晚上是 一个生物。

0: 比较脆弱的时候，有的鱼呢，要是真的不好，它会在晚上的时候，它会浮到表面上来。
1: 跳出去。
2: 哇，这里是乱七八糟的。
0: 哎呀，还真挺疼的。嗯，没事，没事。哎，对于这种筛选出来的优质苗种，我们更关心。今天我没看，万一这一塘鱼出了问题，那我就白选了。所以咱们的受点伤都是小事儿。
3: 从当时的大连水产学院硕士毕业以后，邱丽华像这样在海边从事水产科研工作，已经有26年了。
0: 做了一件事情，我就想一定要把它做好，也不想半途而废。
3: 1971年，邱丽华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由于爸爸是空军飞行员，从小邱丽华就有当兵的愿望。
0: 我是挺想当兵的，因为我父亲本来也是空军的飞行员转业的嘛，所以对军人我还是很有情怀的。
3: 然而高考时发挥失常，让他与军校失之交臂。
0: 我爸爸就说大连可以直达的，不用倒车，我又喜欢吃鱼，就报了大连水产学院。
3: 凭着刻苦好学的劲头，大学期间邱丽华也是成绩出众。
0: 男生学不过我的，我都是年年系里边是第一的，拿一等奖学金。
3: 本科毕业以后，邱丽华接着考取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
0: 本科的时候考的不是特别的如愿嘛，那还是想多深造一下。
3: 硕士毕业的邱丽华选择南下到广州工作。
0: 在吉林太冷了，就想哎呀，到那个广州是不是很暖啊，我们就不用穿那么多衣服了。
3: 刚一报到，研究所承担的一项国家95攻关课题正等着他。
0: 我们的老所长承担了一个农业部的95攻关的一个养殖的大的专项。毕业的时候硕士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把我们当作尖端人才。那老所长就带着我们这毕业的两个硕士，就一起到下边做池塘的多元化的养殖模式的探讨。
3: 在偏僻的海边渔场，刚刚毕业的邱丽华跟着老专家一干就是6年。
0: 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很多了，之前的时候我说出来可能都没有人相信。我宿舍呢没有空调，没有洗手间，我跟8个女工一起住。我晚上起夜的时候自己也不敢到外边，就把同事叫着，不能想象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3: 斑节对虾是我国本土物种，因为人工养殖技术不成熟及养殖成本高，一段时间以来沿海渔民养殖斑节对虾的积极性不高。2005年，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读完博士的邱丽华加入了斑节对虾遗传育种科研团队。
0: 我是最先做这个卵巢发育调控的，然后我们也相应的拿了一些的专利，而且把卵巢发育的通路也都做得比较透彻，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在繁殖调控机理方面还是在国内是领先的，在国际上也是属于先进的这个层次的。
3: 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科研团队最终摸清了斑节对虾的繁育特性，不仅培育出了对虾新品种，而且还建立了全人工繁育技术体系，使斑节对虾养殖成本大幅下降，解决了制约生产的难题。
0: 成本降低了，老百姓接受了，很多的厂是愿意养这个斑节对虾了。
3: 邱丽华的研究改善了广东省对虾养殖产业结构，给渔民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却因此落下了一身病痛。
0: 因为我们离不开水，我们都是在池塘边，在水池子里摸爬滚打，这手指就是中指和无名指就是肿，包括我的膝盖的膝关节，有的时候就莫名的它就会疼几天，后来膝盖呢就蹲下就起不来了。
3: 为了治疗膝盖，邱丽华曾经在医院打了1年的长效青霉素。
0: 每个月打一针，就是那种粉末状的长效青霉素，在几秒钟之内，就是那种粉末要推到你的那个身体。

0: 垂到血液里边，好痛，真的是好痛。
1: 然而即便这样，邱丽华也从没想过要换个行业。
0: 在40岁的时候，也是有人在劝说你又是博士，然后项目上也都有也很多个光环，你要不要换个单位去高校。可能我对水产在骨子里边还是比较热爱，所以最后也是几次的机会都放弃了。
2: 就咱们那个新品系啊，从3月份下堂，今天正好到半年，我们也要进行一个中期的一个测试。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把它的体长、体重，还有它的活力，这些咱们都要检测一下。
1: 九月底，炎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天气有所好转，邱丽华终于又可以正常开展育种工作了。
2: 有对照组跟测试组，差不多每一个网吧，我们采样有100条左右就可以。你们两个呢，就负责自己体长啊、体重啊。好，然后你就负责活力的测试，但总体上我们就大约的是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这个鱼啊这个测量工作完成。大家到时候各就各位，不要慌也不要乱啊，要保证鱼不要有任何的伤亡，好吧？那咱们就走。好。哎呦，太多了不？先拿去测，对，走，
3: 367.3，
2: 然后体长，体长，体长，
4: 体长276，
2: 记录的，对，好，下一条，下一条，赶紧放回去，放回去，放回去。
1: 为了尽量做到不对鱼造成伤害，邱丽华不断催促小伙伴抓紧时间。
3: 267.6。
2: 它的体色特别好看，你没看它上面的斑点，那个花很好看。这个是我们的测试组，我们还要去看一下对照组，但是明显着比我们预期的要大一些。快点快点快点，这那个对照组的哈，孩子赶紧赶紧到里边，赶紧到里边，快快快快快。
1: 很快对照组的样本被送了过来。
3: 225.4。
1: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实测，对照组的数据也出来了。
2: 怎么样，数据啊？
4: 挺好。
2: 这个，测试组呢，体重是367到400之间。对照组呢，最小的是201，最大的是330克左右。啊，明显的实验组呢，比对照组平均可能增加了15%吧。
3: 这个来大的，
2: 嗯，
3: 小的你可以先取一条吧，
4: 这可以一条。
3: 但是明天还有小的，这条属于重的，因为我们尽量取两个极端。
2: 行，赶紧拿过去裁呀，要不那个肌肉就不好用了。
1: 在外观测量完成之后，邱丽华还要对部分样本进一步进行实验室检测。
2: 你有发现有好像它的脂肪还比较多哈？那条呢？
4: 脂肪也挺多。
2: 其实这个饲料啊，的确以后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研究研究，这饲料是不是？油脂太高了，你看这个对脂肪这么多。大鱼跟小鱼，就是它肯定有一些差距啊。我们通过基因水平，通过分子水平来检测特定的某一个基因在这里边的表达的情况，看是不是长得大的，它可能跟生长相关的基因表达就比较好。
1: 广东省是花鲈养殖主产区，产量约占全国的60%以上，但广东却几乎没有花鲈鱼苗的生产。
0: 所以广东的养殖的状况都是要根据我们福建也好浙江也好他们的苗的情况来定的，他们的苗好，那我们这边的养殖的效果就好，他们的苗出现问题，那我们这边就有问题。2019年的因为苗的质量不好出现了问题，整个的在珠海的3万多亩的池塘是空了一半儿。
1: 但要在广东培育花鲈鱼苗，却面临着一个制约因素。
0: 但我们广东其他的地域是达不到这种地理环境的，所以只有在这个饶平这个地方，它青鱼才可以在这里养殖，它才可以达到性腺成熟，才可以当做新本。
1: 那么，广东省自己培育花鲈鱼苗的突破口 在哪儿呢？一直以来，广东花鲈的主产区主要分布在珠江口一带，但种苗繁育基地却远在五六百公里以外的饶平县，所以这些年来，邱丽华就不断在广州、珠海、饶平三地奔波。
0: 从珠海到饶平，我们开车就要，七个多小时。
1: 然而，跟自己路上的劳累相比，更让邱丽华担心的还是青鱼在运输途中的风险。
2: 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养了两袋的鱼，移过来的时候，也是因为准备的不是特别好，300条青鱼，结果一下子就死了100条。
1: 这次青鱼死亡事件，让邱丽华痛心不已。
2: 啊，我当时听见了以后，真的像一个噩耗一样，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就是别人劝你，你没办法说他劝你，你就能，就不想了。像我们这个花鲈，它的性成熟是要到3年到4年，如果它死了一条，你想你3年4年的时间就是没有了。他们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育种的人来说，就跟我们孩子一样，孩子多重要，那它就多重要。
1: 事实上，说鱼和孩子一样重要的邱丽华，很多时间却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儿子。2004年，邱丽华的儿子出生，但由于长期出差无法照顾，邱丽华就把6个月大的儿子送到东北老家。
0: 那时候来时挺多，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反正也没人看吧，就只能活活的，就是那个戒奶。
1: 每每提到这件事，邱丽华总忍不住泪眼婆娑。
0: 最好笑的是，送完回来以后呢，我晚上就在那儿睡觉，晚上就把我拍醒，然后他说：“你拍枕头干什么呀？”就做梦的时候就觉得孩子好像在你旁边，然后就拍。
1: 儿子3岁的时候，邱丽华才把儿子接回广州。然而，即便在广州，邱丽华与家人仍是聚少离多。
0: 因为我总出差嘛，爸爸带的比较多，那些老人啊很少见到我，就以为我们家明泽是没有妈妈的，所以想想也是挺心酸的。
1: 有付出就有收获，虽然遭遇了一段时间的高温天气，但是新品系的花鲈青鱼长势很好。
2: 没事，看得见。哎呦，还挺好看的。
3: 现在你看吧，这段时间养得特别好。
2: 现在这个是第二代，它再生就是第三代了。我们这个鱼已经养了6、7年了，所以它的每一条每一个个体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宝贝当中宝贝。
3: 3个月份的时候10几公分，到了年底它可以达到2公斤4斤多，然后一个是长势快，另外它肉质的口感又好，鲜美嫩。
0: 我们的家系也是建了40多个，然后我们的新品系也都出来了。现在呢在这些养殖场进行示范，成活率比一般的没有经过筛选的苗要高30%多，将近40%，生长速度呢也会提高了15%左右。
1: 在品种选育取得突破的同时，邱丽华探索深海网箱养殖的尝试也收获到了惊喜。
0: 在100天以后，明显的就开始高于池塘养殖的速度，而且口感哈、它的营养含量，一些氨基酸呢，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些含量，明显的都优越于我们池塘养殖的鱼。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示范塘，现在就是选育，用南海所选育的这个海鲈苗来进行养殖的，目前效果是最好的。
1: 新品系花鲈育种工作取得较好进展，也吸引了主管部门的特别关注。
6: 他们这个苗种啊，在防病、抗病，还有这个生长速度这些方面，都比原有的这些苗种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这个深远海养殖出来的花鲈啊，价值这方面会比土塘一般的规格的这个会翻好几倍。现在广东的花鲈养殖呢，池塘养殖这一块主要集中在珠海。将来如果是 发展到深远海养殖的话，广东的几大深远海养殖区包括湛江、阳江，过来珠海、惠州，一直到汕头、潮州这一块都可以养这条鱼。
2: 挺漫长，至少还有。
1: 眼看着自己的工作得到肯定，邱丽华也趁热打铁，提出了一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
2: 现在是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苗种呢，养殖这一块呢，就是绿色生态养殖配套养殖技术在这边示范实施都挺好，但是我们的良种场建设还是存在的一点的障碍，看看省厅领导们帮我们推动推动，促进一下。
7: 徐教授你好啊。
2: 哎。
7: 哎，你们上次说那个花炉良种场的事啊，听领导也很重视啊，他们也跟
1: 邱丽华的建议得到了主管部门的重视。几天后就给邱丽华打来了电话。
7: 你们赶紧跟他们对接一下，听领导指示啊，还是按照省级良种场创建啊来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
1: 没想到自己提出良种繁育场建设的事这么快就有了回应，这让邱丽华感到无比高兴。26年的时间，邱丽华把最美的韶华挥洒在了池塘边大海上。
0: 别人说什么女强人，我觉得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比较坚持的一个女科研工作者。既然从事这个行业了，那我们就要付出我们的努力，尽量的用我们的所学到的知识，然后去回报国家。
8: 以武为媒，传承哈尼文化；以民为刃，书写青春担当。全国政协委员杨玉妮，让民族之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9: 我叫杨玉妮，哈尼族的妮，一名从小就在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边长大的95后哈尼族姑娘，如今呢成为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者。我是乐作舞的传承人，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是舞者编导，但是我更多的是说我们是哈尼梯田的守护者，也非常的荣幸能够为非遗发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8: 在红河县的玉泥文化传承中心，一大早杨玉泥就带着学生们紧锣密鼓的排练节目。这支欢快的乐作舞曲即将登上云南省马年的春晚。
9: 我收到云南春晚的邀请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兴奋。一个篇章的导演他就说希望我们把乐作舞呈现在他们的篇章里边，我就把我们传承中心的全校师生号召起来，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大家，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和兴奋，然后就孩子们都说玉泥老师我也想参加啊。
10: 大家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好，那再给大家加油鼓劲，一会儿预备开始。
9: 这是我作为乐作舞传承人以来收到过的第一次让乐作舞登上云南省春晚这个平台的第一个机会，所以对于我还是我的家人还是我的学生以及我们红河的乡亲们，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机会难得。乐作舞呢是哈尼族彝族共有的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古老民间舞蹈，然后呢它是源于我们的哈尼梯田的一年四季的生产生活。首先它要在春耕时节是祈祷风调雨顺大地丰收，然后在我们的收割的这个丰收时节，我们就一起欢庆我们的这个五谷丰登。我就觉得乐作舞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然后具有研究性的一个非常古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我觉得很兴奋，这是我第一次上云南省的春晚，
12: 非常的荣幸能上春晚，然后非常的激动，非常的高兴，
13: 就感觉自己能上云南春晚了，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10: 刚才跳错的举手。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重复认真的练，多练几遍？
13: 是。
10: 我们现在再练一遍好不好？谁做谁你哈哈做谁呗，唱。
13: 谁做谁你哈哈做谁。
8: 几个月以来，杨钰妮带着大家不停地排练，精益求精，只为把乐作舞最美的样子呈现给观众。
9: 希望我们的乐作舞能够让观众们喜欢。乐作舞其实在我的不同年龄阶段，它对我的意义都不一样。童年时期，我觉得它是我成长记忆中的一部分，好像我会唱我会跳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下发生的。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运，能够成长在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家庭。我的爸爸是彝族，妈妈是哈尼族，外婆是汉族。从小5岁，我的妈妈就开始教我民族民间舞了。刚开始还是很喜欢，因为妈妈的教学方式在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的。
14: 我呢是黄文县的第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老师，从事那个舞蹈工作32年，我是去年退休的。说玉女的话，她就是一股劲，她不怕苦，她也是不怕累，她看到有比她优秀的孩子，他就会他比我好，我呢要赶上去。他有这股劲，从小就有这股劲。
8: 2014年，杨钰妮不负众望，成为红河县第一位考入一本院校的舞蹈生。面对乐作舞传承者稀少，濒临失传的现状，杨钰妮也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和传承乐作舞。
9: 哈尼梯田文化的保护传承，年轻人越来越少了，要是未来你们这一代没有人唱没有人跳了，那哈尼梯田的文化怎么办？那我们一直说需要年轻人，那他为什么不是我呢？在我的脑海中一直问我自己，我说行，那就从我开始吧。
8: 怀揣着传承乐作舞的初心，杨钰妮还在读大一的时候就在家乡红河县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
10: 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中心，请大家跟我进来。首先呢我们这里呢不只是我在大一期间寒暑假就开始回到我的家乡做了这个传承中心，到现在已经10年了。目前呢已经累积培养3000余名学员。我当时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想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大山，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同时也能够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的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红河，看到我们的民族文化。
8: 因为长期致力于乐作舞等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023年杨钰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9: 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先是激动，但是更多的是让我感受到了肩上的沉甸甸的责任。
14: 我的担心大于开心啊！我说真是，我说全国政协委员那么大的平台，我说我的女儿真的是我很担心，包括她这次进委员通道8点钟，头天晚上我真的一直我都没睡觉。
15: 格勒比吗？丑州比萨，祝大家吉祥如意，样样好。
9: 首先我是在全国政协少数民族界别哈尼族委员，所以在我们界别呢，我们更多的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来开展工作，所以我经常就会以非遗进校园的方式来做这个筑牢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们还要去推动委员促三交让我们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我们更好的团结在一起。
8: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的提案都是履职的重中之重。怀揣初心与使命，杨钰妮在2026年的全国两会上又会提出怎样的提案？
9: 我今年准备了好几份，因为在去年我非常的荣幸能够获得了全国政协的重点提案，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库这样的一个提案，所以今年我还会持续 在深耕，然后呢在提案上再提质和更细节，也围绕着非遗数字化再去发声。

0: 也基于有了这个重点提案之后，我就更坚定了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还是要在一头扎到我们的最传统的文化里。那么也正是在这个调研和探索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新农人的心声。非遗新农人，它是以非遗传承和保护为核心，然后以农业的活态遗产为载体，然后我们就把非遗传承和乡村振兴以及民族团结联系在一块儿，相交融的去做工作。所以今年呢，我可能会重点的去说关于非遗新农人的人才培育这一块，来夯实我们民族地区的整个乡村振兴和人才振兴。
1: 今天早上是6点起床的，我们现在要去拜访3位梯田守护者。我想就是在这个尽量去争取更多的时间，能够去拜访更多的人，去听更多的不同的建议意见。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这个提案分量会更重一些。
2: 今天好多的花，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多花了。前段时间冬天嘛，油菜花也开了，然后这个那个是迷迭香，迷迭香都开花了，桃花。
0: 那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我收到了我们那个提案办复的证书。你看我上次这几年一直在呼吁保护哈尼梯田，
2: 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尼美梯田好多就是已经荒了一些嘛，然后今年已经在修复了。
0: 很多人知道的哈尼梯田有原阳，有萨马坝，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尼美。而尼美梯田呢，恰恰正因为它没有很大的一个商业的闭环，也还是一片净土，所以呢这里又有一群新农人在围绕着非遗保护、助农还有我们的梯田的生态系统的完善和助力，他们都在做一些各自领域发挥优势的事情。杨宁商呢，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好朋友，他来这里已经3年了，所以他就是一个从湖南来到尼美梯田，然后因为尼美梯田的美、人文美、自然美、生态美而吸引了他，所以他扎根到了这里。
2: 我们现在是成立了一个梯田守护者的团队，我们现在是有5个人，在梯田边，包括徒步啊，这个大地餐桌呀，梯田音乐会呀，包括研学呀，我们现在延伸出来了很多的业态。现在就是还是知道这里的人太少了，我们平时的话游客还是有点少，然后又碰到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接待的场地又很有限。
0: 我在想你说的这些困难，我是否我可以形成一个就是提案的里面的一部分内容，然后看看未来能不能在这里会有更大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吃的、住的，还有我们的交通，这些都能够是否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然后还有政策的一些倾斜。
2: 太好了。
3: 首先呢，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草根年轻人，没有什么支撑，没有什么资本能够来这里建设。我们真的是，可能目前来说只是空有一腔想法、一腔热血，但是我们很希望能够运营，也能够站在更广大的一个平台，能够再帮我们发声，帮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其次的话，如果可以的话，也帮我们进行招商引资，能够引进更多的资本来到这里进行开发。
4: 当然就是说当下来对我们来说，我们几个年轻人确实还是比较艰难吧，现在也真的是在苦苦的支撑着。
0: 曙光就在前方，
4: 我们现在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一定要去坚持，不要死在前一天晚上。
2: 对，
4: 我觉得这里的内容是很广大的，所以说未来的话，我觉得应该还要去吸收更多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不同理想的人，都能够在这片梯田下能够有自己施展的舞台，能够自己创造的价值。
0: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彝族寨子大兴寨，然后我这个身上带的就是这个大兴寨的白小白奶奶秀给我的，然后这是我们的彝秀非遗的刺绣传承人。

0: 拜访他。
1: 辛苦了，
2: 我马上又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去了。你看我上次你给我带的这个我也带去了。
3: 白小白老师，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十年了。其实呢，我小时候就叫他奶奶。
4: 他们
3: 这个是老鼠吧？
4: 哦，是
3: 我就是属老鼠的。
4: 你是老鼠吧？
5: 我和白老师祝大家马到成功。
3: 他呢，跟我分享过他的故事啊，是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学会了剪纸和绣花。但是他说，以前绣花只是爱好，然后也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没有想到现在通过这个绣花可以过上那么好的幸福生活，然后还可以带动大家一起来致富增收。
6: 从小呢，就是妈妈就说，不长树的山是不顺山嘛，然后不会绣花的宜家女呢，她就是不顺是宜家女，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学剪，二学裁，三学绣花，缝布鞋。然后我手上抱着就是我女儿，她今年是1岁零1个月。他也是出乎意料的，他第一次拿针，我也是很担心他会不会扎到他自己的手，但是没有，他会学着我们大人就是有模有样的，他会拿着那个绣片就是下针然后上针，可能这个就是从小在一个这个氛围下影响，可能真的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通过我们的传播，然后通过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刺绣来之不易，有那么多的文化底蕴，就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订单。所以他做了第一个这个刺绣的合作社，带动了整个村民们能够在家里面一边带娃一边刺绣一边赚钱。现在已经73岁了，但是他现在还能唱能跳啊，还能这个继续绣花继续剪纸，而且还会通过我们年轻人给他的建议，还开始会做一些不一样的文创设计。我就觉得特别的能在他的身上感受到那种坚守和不断学习的那种精神。因为白小白老师这里，他在这个村里面这来的人会比较少，还有因为交通啊，还有一些可能传播还是不够到位的原因。那县城如果有一个展示的空间，那对于我们的白小白老师这边的销量可能也会更好的带动。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交流，然后妇联的组织，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培训，而且还有互联协作的一些这个支持，就慢慢的就在县里面的一些居民们，也有哈尼族的，有彝族的，傣族的，汉族的都有但不仅限于在大兴寨了就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绣这个荷包还要学更多的需要的，就是能够卖得出去的一些产品。
7: 洋芋泥和平食品豆腐西施深入调研非遗产业，一场暖心送行宴，家人深情嘱托，他又带着怎样的期盼奔赴全国两会？立足红河县，放眼泉州，洋芋泥再次出发，前往食品县继续调研之路。
3: 我们跟食品的缘分呢，是因为我的外祖公就是从食品带着我们的家人来到红河来定居的，而且呢在食品这个豆腐的文化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也是我最重要的童年记忆。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是一起围在火塘边喝着哈尼烤茶，吃着我们的这个烤食品豆腐，所以这个食品豆腐是我们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粮食。
7: 因为和食品豆腐的深厚渊源，加之自身影响力，2025年洋芋泥被评选为食品豆腐西施。
3: 食品豆腐能够做这个豆腐西施的选拔在我看来应该就是想让我们这些西施们与豆腐产业双向奔赴那我作为这个西施之后呢，肯定也会在传播推广呀，以及讲好豆腐文化的故事方面去做更大的优化和提升。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 我就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更好的去把我们的文化与产业相结合，所以呢我就一直很想去产业园区学习。
1: 现在我们下面呢就是我们鲜豆腐的一个车间，然后对面那个上面那边是那个鸭豆腐煮浆磨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做豆腐呢要经过至少九道工序，然后来制作这个豆腐。石坪豆腐它为什么成功？石坪豆腐它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地理优势，它有独特的地下霜水，然后有我们600多年的一个经验的一个传承，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支持。现在我们建成了产业园区，然后有一个园区的一个现代化的生产，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文旅偏向文旅方面，然后也带动这个石坪豆腐品牌对外的一个发展一个影响。
0: 如果要把文化传承和产业相结合，我们必须要有一部分它是要有标准化生产的，而这个手工制作这一块的保存呢，那更多的就是他们也在做文旅方面的结合，让游客来体验现磨现做豆腐的这样的这个豆腐文化的体验。然后我也特意的去学习了，我就觉得很有感触，这样的一些方式实际上也可以运用到我们未来做其他的一些产业结合的这个过程。
2: 我们石坪做豆腐呢，就是用这个纯天然的地下井水来顶制，它呢属于酸性水，我们石坪本地人叫它神水。那么我们自来水呢，它比较透明，而我们这个地下井水呢，它是比较浑浊。为什么？因为它是里边的矿物质含量很多，有几十种矿物质，那么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凝固剂，直接用这个水就可以顶豆腐。
3: 3、2、1，哇，这个
2: 要忙吗？你看它已经出絮状的豆花。
0: 对啊，
2: 我们豆腐制作呢，它有14道工序，那么在这14道工序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第10道点制。我们用井水顶出来的豆腐呢，口感比较细腻，豆子的香味保留得很好，并且我们石坪豆腐呢是蛋白质含量比其他地方要高出10%。
3: 你尝一口看看味道怎么样。
4: 比较有弹性，
3: 对，
4: 有嚼劲，
3: 好吃，
2: 很清甜。我们石坪豆腐呢，它不光是那个看着好看，它也是你看这样甩着都可以。那有一句话说，云南18怪，石坪豆腐甩着卖，
3: 甩着卖。
0: 为什么这次要去到石坪去拍这个豆腐体验的这个文化？因为我觉得未来我们如果要去带动我们的梯田的百姓增收致富，我们要讲好梯田的故事，就要去做好整个红河州的路线的一些研学，然后呢让大家不仅能够在看得到的、吃得到的、摸得到的和学得到的都能够在这个非遗的这条主线上形成一个沉浸式的路线。
5: 全国两会在即，养育你的家人们齐聚一堂为他践行。
6: 我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可以把工作呢做好，但是呢也要保重身体。只要是你想做的，你开心的事情，爸爸妈妈我们的家人永远都支持你，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3: 你们要哭不要哭啊，我马上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了，现在是第4年了。你看我不是一直在成长吗？
6: 记着你的这句话，其实妈妈的哭是感动的哭，因为妈妈就是扎根在这里一辈子了，一直就喜欢跳舞，就是喜欢把这汗的踢踢。现在你把我的愿望实现了，其实我是开心的哭，激动的哭。来，
3: 我们一家人都要越来越好，吉祥如意，样样好。
7: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8: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啊，你好，李老师。
2: 洪先生啊，让您等了一个小时了，我的天哪！
3: 昨天没赶上。
2: 嗯，抱歉啊、哦，您快说有啥事儿？
3: 我是那个兴安盟的科尔基优语重启西哲里木镇格日哈达嘎查的村民。
2: 嗯，
3: 就是我家草场给风力发电占用了。
2: 嗯。
3: 完了，多次找嘎查和镇政府，完了现在调解他们也不给调解，就是老定拖着，拖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
2: 嗯，草场被占用了。
3: 对对对，风力发电占用了。
2: 哦，风力发电就是建这个风扇，就是立这个风扇机了。
3: 对对对，立了。
2: 立风机了。
3: 对。
2: 那为什么没有给您补偿呢？
3: 他给了，就年前吧，就是一口人给两次3000多块钱。
2: 嗯，
3: 完了这个又咱们给上来一查了，一知道是补偿款是不对的。
2: 什么意思？
3: 就是补偿款给我们给的没到位，完了这个又修新修了又新到
2: 给你们发放这个占草场的补偿款了，但是你掌握你认为你掌握了解的补偿款的额度和实际发给你们的额度有区别，是这意思吧？
3: 有区别老大了。
2: 你了解到的每亩是给了多少钱？
3: 他们给的是每亩是他们说是500块钱给我们的，现在我们给别人打听完了，多次沟通完了，给8000多块钱一亩地。
2: 你这是跟谁？你这是跟谁打听到的？
3: 这是我们给镇里打听的。
2: 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答复你的？
3: 不是打呼的，完了咱们这个人家多次风力发电力不是我们一个屯子，别人屯子还有呢，别人屯子的老百姓也都知道。
2: 所以我问你，谁你从谁那儿打听到的？
3: 就我朋友那话，他们也占着草场不是吗？
2: 就是别的屯子占草场的每亩是按8000多给的。
3: 对对对，
2: 到你这儿然后每亩是按500给的，你去核实过没有？这个你为啥不去乡镇政府旗县一级政府核实一下，为啥非要听别人说？
3: 哎呀，我们也核实了，去找了，完了咱们那个就齐里也打听了，打听也是咱们是听说的，老师就是8000多块钱一亩地，完了现在他们给的是就是按我们计算上500块钱一亩地这么说的，嘎查说的是。
2: 你给你发了没？
3: 发了，年前发了两回。
2: 嗯，科右中旗啥地方？
3: 科右中旗西哲里木镇格日哈达嘎查。
2: 去年占的是吧？
3: 对，去年占了一部分，完了今年开错4月多号又开始占了一部分，
2: 就是建风力发电了是不是？
3: 对，风力发电一个，完了剩下的都是一共占了30多亩吧，修道永久性道修了不少。
2: 修道和占和建这个风机都是占的我们的草场吗？
3: 对对，占了我们草场。
2: 然后给的钱都是每亩500吗？
3: 这是大腰亩不知道，每亩500不知道，不是两次打款是3000多块钱。
2: 这是你腰亩的？
3: 对对对。
2: 估计的？
3: 对，我估计是30多亩，不到40亩。
2: 不是每亩是按500给的吧？我问的是单价。
3: 哎呀，500给的咱们也不知道啊，反正卡里进的钱就是两回是3000多块钱。
2: 那你这个每亩按500给是从哪来的呀？这有什么不知道了呢？
3: 就是嘎查说的500块钱说的是。
2: 您现在找过乡镇政府没有啊？
3: 找了，找了一回，完了乡镇政府说是那个什么，我们调解一下跟嘎查协商，完了他们一直就没有答复。

0: 来，乡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您提供一下。
1: 哎呀，有一个封关镇长叫116187，
0: 嗯。
1: 481，
0: 姓啥，镇长？
1: 姓石。
0: 石镇长是吧？
1: 对对对。
0: 稍等一下，咱们帮着您问问啊。这
1: 嗯，
0: 个一
1: 好的，
0: 定都
1: 谢谢
0: 是
1: 老
0: 补偿标准的，不是说没有东西可查的，所以咱也不
1: 师。
0: 用
1: 对
0: 担
1: 对对。
0: 心。咱有疑问了，咱就问清楚啊。
1: 对，咱们也有超长本，他们说不用拿出来，这是集体超长本，不用拿出来，说是。
0: 哦，来，这是不是有
1: 嗯，
0: 这么一个区别？就按照集体草场，然后给大家平分了，人均都有，所以呢，到手的是500。然后呢，其
1: 对
0: 他的
1: 对，
0: 这个邻村的呢，人家是有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按照每亩8000给到个人的，是吧？
1: 对对
0: 是这么个区别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那就证明你知道，那你刚才就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啊。
1: 他们说是咱们的草场不是，嘎，他是所以是国，就是为了啥国家。发补贴用的，这个临时老百姓身上这么占地不好使，说是。
0: 对，我这个事儿你没找过我，
1: 我没找过你啊。
0: 这个事儿上个星期我刚关注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1: 啊，
0: 没
1: 那
0: 有确
1: 应该是
0: 权，
1: 我们嘎查的，我们有3家，老师。
0: 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确权到户。然后当时呢，就是大概说了一下，然后确实给你们发本了，但是呢，只
1: 对。
0: 是一个本儿而已，用来给你们领这个草场的各类补贴。但是不知道哪块你们的这个承包使用草场到底是谁家是在哪块儿，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按平均分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啊，那是同一个事儿，两户
1: 对，对
0: 人家
1: 我们
0: 打的。
1: 一共3家，这个咱们一共就是800多亩，你现在立了16个风力发电，就占我们3家草场了。
0: 你都不知道自己草场在哪块儿，你怎么就说就占的是你们三家的呢？
1: 我自己的草场我知道，这是我打了多少年的草场了，这是我爸的草场，还80多岁的老头，现在说话。这说不了。
0: 那你就不能按照刚才说是确实不知道草场具体在哪块儿，只是有个草场本儿。
1: 对，我那草场我知道，我那个都有标志啥的，他们都花了。
0: 哎呀，上个星期采访过，我忘了是不是这位石镇长了。
1: 是，他也说了，我也听说了，他没接你的电话。我这人是有话就说实话。
0: 什么没接我电话？上个星期就这个事儿说了可长时间呢，我只
1: 他
0: 不过不
1: 那
0: 记
1: 个
0: 得是不是你提供
1: 实
0: 电
1: 际
0: 话
1: 上
0: 号码的
1: 没
0: 这位
1: 接你
0: 石
1: 的
0: 镇
1: 电
0: 长
1: 话。
0: 了。那就不要给石镇长打。那我上个星期关注同一个事情，打的是谁的电话呀？
1: 那上回打的是王书记的电话，
0: 把王书记的电话再跟我说一下。
1: 17-0482，
0: 你们三家是不是商量好的？上个星期他上线，这个星期你上线。
1: 那不是，我现在外地呢，老师，我现在有点做买卖，我现在自己没时间去牵扯了都。
0: 哦，那上个星期咱们关注过之后有啥进展没？你跟反映问题的那一户人家联系了吗？
1: 那户人家太现在那联系了，联系完了他一直都没有信儿。
0: 那他咋不再继续参与节目呢？
1: 对，完了还要赶他，咱们现在就赶他那时候我也打不通电话。
2: 您好，
0: 上个星期我们采访了这位王书记，用了很长的时间沟通这件事情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这个星期他没有接电话，我们不确定今天在忙什么。各地呢也正在这个召开党代会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安顿您一件事儿，咱俩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啊。你挂了我这个电话，你去给上个星期参与我节目的那个老乡去打个电话去，你问问他有没有人跟他联系。就上个星期我采访完王书记之后，乡镇政府有没有人跟他联系这个事儿，当地有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您不是不在当地生活吗？所以咱们呢就尽
1: 我
0: 量做
1: 当
0: 到
1: 地
0: 是什
1: 生活
0: 么？
1: 呢，老师，我当地生活呢。我问他了，昨天他没有打电话，
0: 一直没有打电话是吗？
1: 没有。昨天我下午问的，
0: 那王书记今天没接电话，咱们明天再试，看看他稍后会不会回电话啊？
1: 还有那个中旗那个封关旗长的有老师。
0: 暂且不用，因为上个星期我们已经采访过乡镇党委书记了。等一等，乡镇党委书记给出最新进展的一个介绍之后，咱们再来判断要不要继续跟祁县一起联系，好吧？
1: 对，还有那个七折里木镇的杨镇长的有老师要吗？那个，
0: 我这半天这么费劲的，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对接过一个工作人员了，我们就一直跟他去对决，省得不断的换新人，都得从头，
1: 知
0: 每
1: 道了，
0: 次
1: 老
0: 都得
1: 师，
0: 从头说，总得去解释清楚我的思路，能不能跟得上啊？
1: 知道了，
0: 明天打电话啊，
1: 哎，好
0: 好，
1: 的，
0: 再见。咱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樊先生。
3: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3: 我们乌兰察布市桌子县大玉树乡杨坡子村村民，结果那个地是2017年。

0: 乡里面说是种树，种松树，种三年后，就是地也是你的了，就是你，树人家就没树苗呀。结果呢，树苗没出去，就退耕还林了，找了几回了，你没法弄。我有土地确缺证。
1: 你的地被谁租了？
0: 乡里面。
1: 乡镇政府租了？
0: 对。
1: 租了，然后为什么在地里种上树了呢？
0: 种松树嘛。人家那以前没树苗了，就是月龄绿化没有树苗，
1: 就是育苗的是吧？
0: 对对对，结果呢，现在退耕还林了，种也不树也没有了，现在不让种。水地一类的水地四亩。
1: 哪一年退耕还林的？
0: 哎呀，人家说是大概是2024年找树的时候没行赔了没找，最后现在又给他要说是2015年2016年。我2017年他才种的树，这2015年2016年就能退耕还林了，不知道咋弄了。
1: 2017年你租给他的，对方种的树，然后呢，他现在答复你说2015年2016年退耕还林了，是吧？
0: 嗯，对。
1: 嗯，然后退耕还林补贴款什么时候开始给你发的？
0: 就2017、2018、2019三年给两回，一共一亩地1200。
1: 那现在这个地呢？
0: 现在地就是树也没有了，不让种，就那放着呢。
1: 树哪去了？
0: 树子死了。多少年了？
1: 因为后期没有人管护。
0: 没有啊，没有管护啊。你现在没树苗，现在卖不出去了。
1: 乌兰察布什么地方的朋友？
0: 乌兹县大榆树乡。
1: 是乡镇政府流转走了之后，乡镇政府育苗了，还是流转给企业了？
0: 不是，就是乡政府，乡政府以前是两个人，还有大队有一个三股嘛。最后呢，现在不承认了，退耕还林了，就没人给钱，没人管。
1: 大榆树乡的哪个村呢？
0: 杨坡子村。
1: 有乡镇政府主要领导的电话吗？
0: 有张瑞军乡书记。
1: 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0: 139。
1: 嗯。
0: 4884。
1: 嗯，好，来，稍等一下啊。多少亩土地？
0: 四亩，我们村里面也是一共11户的，48亩的，他都给种了。那剩下都是地，就跑到水地里面种的。
1: 四亩是吗？
0: 对，我四亩。
1: 2018年的土地确权给你发手续。
2: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是乌兰察布是卓子县大榆树乡的乡党委张书记是吗？
2: 你哪了？
1: 张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正在进行的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哎，张书记，今天在直播的节目当中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咱们大榆树乡所辖的杨坡子村有一位普通村民在线，反映了这样一件民生问题。我们先向您介绍大概他反映的问题是什么，您看书记有没有印象啊？他反映说呢，他自己的四亩土地啊是耕地，然后在此之前呢跟乡镇政府签订了租用合同，但是租过去之后把耕地上面种上了松树，因为种上了松树可能导致后面呢航拍的时候被确定为林地了，导致这位村民失去了四亩的耕地。这个事儿您了解吗？
2: 我知道。
1: 您知道是什么情况？耕地为什么能够擅自改变它的这个用途种树呢？
2: 他是前几年咱们鼓励这个，应该是2005年时候的事情，鼓励这个就是那个育苗吧。他在耕地里边有些那个做经济所，他也不是种树，是育苗。当时育苗这个行情啊，什么市场挺好。到了后来，这个育苗育的，这个行情不好，树也卖不了，那其实就是个苗子长大了。我是说是那个直接种的树，
1: 因为育苗了，所以您认为不是擅自改变了耕地的用途，因为只是育苗，但是呢，育苗卖不出去，所以苗长大了，长成了树林。
2: 对对对，
1: 卖不出去就能把这个耕地的用途就改，因为这个就改变了，让由着它长成了树林了，改变了育苗的这个初衷了。
2: 我们也跟他们协商了好几次，让他把这些树苗，他因为卖不出去，自己就赔钱了嘛。我是让他想办法把这些树苗，那就是该怎么处理，该赔钱就，但是也得把这个地腾出来。
1: 嗯，这2005年的事儿，您协商的2005年的事儿，您什么时候按照这个思路去协商的？
2: 你村民是去年提出来的吧？以前因为这个，
1: 那还能归还村民的耕地不？
2: 可以的。
1: 确定吗？这么长时间了。没让这个土地复垦过。
2: 哦，你是复垦。我们也考虑他的，当时也存在困难，他找一个下家，多少就是便宜也能卖点钱。如果都把这些树都弄出来的话，没有下家，等于把这个 速度弄死它，也不符合那个林业上面那个规定。
1: 那去年咱们就协调这个事儿了，书记，去年我们就介入关注到这件事儿了，并且呢出了这个。

0: 我们这会儿正开导览会，马上又开这个会啊。
1: 那行，您先去开会，回随后让村民跟您联系一下这个事儿啊。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嗯。确实这两天呢各地都在开党代会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这位书记呢不是说有意找其他的一些借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来在线的这位樊先生，
2: 嗯，
1: 人家没说是退耕还林啊，说还要给你们复垦呢，现在就等往出清退呢，说是这么个情况。
2: 不是我们找他好几回了，他们就说退耕还林了，不管了，处理不了。
1: 您找的就是这位张书记吗？
2: 对对对，2024年2025年找了两回了，他就是没，最后又是没有地给100块钱，意思给你5年，就是领地补偿，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土地，我们要你们领地的，不要。
1: 嗯，
2: 没有那么清楚。
1: 那这样没关系的啊，既然您跟对方说的，然后不同步，信息完全不同步，不一致。
2: 啊，
1: 咱们会持续关注的。这两天确实在党代会召开的过程当中，各地，所以呢，很多的乡镇党委书记呢都在参会的这个会上啊。明天咱们暂且搁置一天，因为据我所知呢，这个会基本上都是在周六的时候就结束了，所以明天是星期五，咱们暂且搁置一天。下周一的时候，你带着这个书记的电话来，咱们继续联系他，把这个事儿问明白，好吧？
2: 谢谢。
1: 那您记着点这个事儿啊，下周一的时候联系我。
2: 嗯，好，谢谢丽丽老师。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咱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徐先生是吗？
3: 对对。
1: 哎，徐先生您好，请讲。
3: 你打电
1: 话。嗯，
3: 就是应该真，新华阿坝村人。
1: 你又来了。
3: 20亩地，被水冲一半那个。
1: 啊、嗯，这事儿不是咱们从年前关注到上周了。
3: 对呀。
1: 啊，打电话打的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那位，那叫什么来着？那位工作人员，
3: 那个叫恩和。
1: 啊，对，恩和。最开始你跟我说他是书记，后来搞了半天，人家是。
3: 不是我打的是什么？查的是114，完了就给那个办公室打电话，完了办公室接待电话的人说是镇长。
1: 嗯，上个星期咱们关注到什么程度了呢？首先呢，这位。恩和主任应该是啊，恩和主任承诺说一定会给你调换地块的，对吧？一定会给你调换地块，但是呢，又说到了说是这个得修一个，防洪坝呀之类的，因为年年都会流失土地嘛。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上个星期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水务局，是不是？
3: 对对。
1: 水务局的这个是副局长还是局长还是主任来着？我忘了。
3: 我听着是局长，反正好像是副局长吧。
1: 当时接起来我电话，听我自报家门之后说他在开车呢。然后我说我听着不像在室内呢，然后他也没反驳，最后把这个采访也进行完了。他说他跟你们这个乡镇去联系一下，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因为你说不清楚，道不明白那个河道的名称，是吧？
3: 对。
1: 哎，那你这个星期打电话啥意思？
3: 上个礼拜你不说了吗？礼拜四、礼拜五给我打电话。
1: 你绝对是我的铁杆那个这个受众。
3: 哎呀，
1: 是不是？
3: 只能麻烦你。
1: 不麻烦，我也挺欣慰的，这么信任我。这件事呢，从去年咱们因为你联系我，给你关注到
3: 今
1: 年了，
3: 今年又被冲不少了，
1: 又被冲不少了。没事，人家给你换地块啊。啊、哦，来跟我说一下上次水务局那个工作人员的电话。
3: 那镇长给你发的微信信息里，
1: 哦，我没念给你听是吧？
3: 没有，完了我旁边有10多亩地，他那个进去完了才进我这块地，所以我就自己没法整。
1: 那你不要再盯眼前这点事了，人家不是要给你换地块了吗？你要老盯住眼前这点事，眼前这点事我给你解决不了啊。
3: 是。
1: 嗯，这不长远的解决方案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吗？不要墨迹。
3: 嗯。
1: 来，跟我说一下地址在新安盟。
3: 印德尔镇，加莱特区，印德尔镇新华阿坝村，新华阿坝村。
1: 你都说不清楚那个是个啥河道是吧？
3: 就是我们那块就是有一个，要是旱的话，那块基本上都没有水，就是一下雨的话就是。
1: 为你这个事儿，我给恩和主任打电话，打的我们俩都快成老朋友了。人家现在一接我电话就是：“哎，李伟老师，你好。
3: ”
1: 其实根本都没见过面，是吧？
3: 对对对。
1: 来联系水务局的马局长，是水务局哈。
3: 反正水利部门的。
1: 你们现在参与我的节目呀？没有这个长年累月解决不了的事情，你们都不来找我。我以前还能给大家有几个政策呀、法律法规的问题，我直接给你解答一下。现在都没有这样轻松的问题了。
3: 老师，我打算
1: 个个都需要三方通话。你说，
3: 没有经济的地方他们给修了，就我那块经济的，他给你发信息了，应该是。
1: 他没给我发信息，恩和主任发信息把他电话号码给我的。
3: 对呀、
1: 啊。翻葫芦倒瓢了、
3: 啊，
1: 你别说话了。
3: 我应该是你主任打的。
1: 我没给恩和主任打，我都找了水务局局长了、我为啥还要找恩和主任？ 文科主任又不归修河道的，又。

0: 不又不管修河道的事儿。
1: 对。
2: 您好。
0: 不接我电话，我估计是有事儿，因为他不知道我这个手机号呀。
1: 嗯。
0: 啊。那咋着？今天先等等行不？明天等等，你下周一打电话。我教你个事儿啊。
1: 先下周一吧。
0: 嗯，我教你个事儿啊。
1: 啊。
0: 你下周一打电话之前，就今天明天两天不还有有效时间的吗？你打你们当地114茶水务局电话，查查莱特旗旗人民政府办公室电话，把这两部电话你都给我查到，查到之后你自个儿先打，确定是有人接的，然后下周一您来参与节目，咱们还是先打水务局这位马局长的电话，他要还不接，那咱们就可以再联系别的电话，你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1: 啊，理解理解。
0: 啊、
1: 你说的是政府和水利局是吧？
0: 对，是的。查办公室电话，查着之后你先打，确定有人接的号码啊，这才是有效的。
1: 那我找政府的应该找哪个领导呢？
0: 你就查其政府办公室电话就行了，查着之后你打过去，确定有人接就行了，没让你找哪个领导。哪
1: 这个
0: 那还自己给自己上
1: 这个能查着？
0: 嗯，那就不唠嗑了，快去查去，听着了没？
1: 不是，我说人家问我找谁，我得怎么说呀？
0: 查政府办公室电话就行了，找谁你就说我想反映问题，你确定有人接就行了。
1: 啊，办公室呢有，我这有号。
0: 有人接吗？
1: 有人接。
0: 你确定啊？哪儿的办公室啊？
1: 确定政府的。
0: 起政府办公室是吗？
1: 对对对。
0: 哎，那有就行了，你就下周一的时候再来找我了，咱们先联系局长啊，联系不上咱们再打那个电话哦。
1: 好好好。
0: 那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贾先生，你好。
3: 喂，你好，陆岩老师。
0: 哎，请讲。
3: 我现在反馈一下，我是保利保证股票村那个土地补偿那个事故啊，得到解决了，都是给办理完了。
0: 哦，挺好的。什么时候给您关注的呀？
3: 昨天才办理完，全给齐了。
0: 哦，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3: 我是扎莱特旗保利保证股票村的。
0: 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是，
3: 我是上周给你打的电话。
0: 嗯，然后我们采访的是谁呀、啊？上周
3: 采访我们镇长那个曹镇长。
0: 曹镇长，然后但这个事儿推进的还是很快的，是吧？
3: 嗯，很快。
0: 嗯，什么钱？
3: 这一周就给我解决了。
0: 嗯，什么钱？
3: 就是矮棵树补偿那个挨着赛道跟前不要动高棵树。
0: 哦，有一个什么自行车赛道、骑行赛道，
3: 对，
0: 然后呢，不允许种这个高棵作物，为了保证这个美观呀什么的，是吧？然后但是呢，号召你们种矮棵作物呢，说给补偿，后来一直没落实，欠了几年的钱，是不是？
3: 对。
0: 一共多少钱？
3: 一共是48000。
0: 48000，然后这个星期全给您补偿发放到位了。
3: 全到位了。
0: 好嘞，那我也就放心了啊。
3: 哎，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也感谢咱们当地乡镇政府推进这项工作非常的高效啊。
3: 嗯，
0: 好，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了。
3: 好嘞，
0: 嗯，
3: 再见。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11: 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哎，你好，王先生。
12: 你好，我就是咨询一个土地确权的事儿。
11: 您说吧，啥事儿？
12: 就是我父母，就是这个确权证就有我父母的名字，完了他俩都去世了。
11: 嗯。
12: 然后我的户口从那个就是出生地，完了现在我户口就是转到袁木山了。
11: 嗯。
12: 大队要收回这个土地。
11: 嗯。你确权本上只有你父母的名字，也就意味着当时就你父母承包到土地了，是吧？
12: 我哥他们也有土地。
11: 你哥他们的土地是另外一个确权本吧？不在这个本上吧？
12: 不是，都是这个确权本啊，就是没有我哥三个的名字，我家就是5口人，完了我三个的户口都转到杨木山了。
11: 你们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的？
12: 是九 九八是九九年。
11: 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们承包到土地了吗？
12: 有，就是没名，就是没有往三个的名这个确权证。
11: 你九几年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前后，你就把户口迁走了，你还能承包到土地？承包到土地了，本上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还能让？
12: 就是这个，我看我在大队起那个，就是那个二次承包把我名落下来，有那个证明，完了村里的就是前任和后任的队长都签名了。
11: 这什么时候
12: 给你出的呀？就是先出去说就把你落下来，完了你批这个拿到大队的就行了。完了正好我交上俩月去，这他们换届说地书记说不行。
11: 当地的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还有吗？
12: 台账应该有吧，我不知道啊。
11: 哦，那你需要去核实一下了。正常来讲呢，按照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上确认权属的名字来看，只有你爸和你妈的，然后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这在政策上叫做整户消亡，就是我们的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的这个人员整户消亡了。整户消亡的情形下，土地是要被收回的。
12: 哦，这个应该是，就是当时把名给落下了，当时就是二次承包的时候呢，那家伙信息也不怎么发达嘛，也没收到信息。
11: 收到啥信息啊？二次发包的时候看看什么叫二次发包，叫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承包土地，你哥哥这几个人，因为你们的户口迁出时间来看的话，正好是在二轮土地发包的前后。如果是在二轮土地发包之前把户口迁出了，那你们势必在当地没有承包到土地。
12: 一直就是那十亩地，就种这些年了。
11: 嗯，看一下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是人均几亩地发的呀？发包的呀？人均五亩。
12: 俺往家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九亩五分八，接近十亩地，到现在也是。
11: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没有重新发包，是延包了一轮的这个结果，延续了一轮的结果是吗？
12: 对，
11: 延续了一轮的结果，那能有你和你哥的？延续了一轮的结果，那大概率能有你和你哥的吗？你和你哥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12: 我是七五年出生的。
11: 七五年出生，九几年你结婚啊、成年呀、啊，或者务工啊、外出工作，然后把户口迁走了，是吧？
12: 啊，对。
11: 哦，那这笔账跟去村委会查底部吧，看看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还有没有当年到底给你们兄弟俩分包过土地的台账没有？能找到这就算证据。证人证言在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当中呢，最不能作为主要证据出现，只能作为辅助证据出现。而证明你们有没有土地的这个证据的，就是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可是你们主张说手续上把你们的名字落下了，那是不是落下了？这个是要有依据作为证据的。那就要看这个依据最有效的就是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了。这份台账呢，在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的经管站正常来讲都是有的。如果要是没有证据证明不了这一点的话，证人证言只能作为辅助证据出现，不能作为主要证据出现的情况下，那很难认定你现在的主张。
12: 这大队换届地书记就说，看你这就
11: 是不好意思，我刚才跟你说的不是说听任何人说，我说的一直是台账的问题，去查台账。
12: 哦，行。
11: 哦，好嘞，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12: 好，谢谢啊。
11: 嗯，不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洪先生。
4: 哎，你好，老师。
11: 你好，哎，请讲。
4: 就昨天我给你在线了，完了。
11: 说啥呢？
4: 就是那个我家草场贵松店占用了，不是吗？
11: 嗯。
4: 完了，那他们给我们家钱给都改发平分了。
11: 嗯。
4: 嗯，完了，昨天我给你在线了，不是吗，老师？
11: 昨天您打电话了。
4: 对，完了，昨天你今天你给我在线，今天在线的
11: 时候。嗯，我昨天给您说的是，就这一个问题，上个星期已经有其他村民参与过节目了。上个星期有其他村民参与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电话采访过了，对吧？
4: 对。
11: 然后你昨天跟这位上个星期反映问题的村民联系过吗？因为我给他电话采访完之后，他再也没有参与节目，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4: 没解决，老师，我昨天挂完电话，我联系他了。完了，联系他是那个你那天说的王镇长，我是吗？哦，王书记跟那个派了镇长下乡来了，他们打电话说了，暂时你们这事就解决不了。
11: 嗯，
4: 就是这个草场吧，就经过金关站，钱已经打给金关站了，完了平分老百姓了。
11: 嗯，那您现在能提供一下王书记的电话吗？
4: 能提供了，老师。
11: 你说。
4: 157。
11: 嗯。
4: 0482。
11: 嗯。可有中旗的朋友是吧？
4: 对，可有中旗，西哲李木镇隔日哈达嘎查。
11: 风力发电项目占用的草场啊。
4: 对对。
11: 风力发电机占用了吗？
4: 占用了，完了他们修的道也都是营救性的道。
11: 稍等，我们再联系一下这位王书记。
4: 哎，谢谢老师。
11: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13: 好远啊！
14: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11: 应该是在开会，因为这两天呢各地都在召开党代会的过程当中啊。下周一呢在采访的时候应该就比较顺畅了，所以我们也等一等好吧。或者我建议你呢在今天中午休息时间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为什么暂时处理不了。上一次采访过之后他们一定是有了新的这个思路了，你可以先行了解，如果说这个了解存在困难的话，您就下周一再带着他的电话来参与节目好吗？
4: 行，完了还有个事儿，老师，昨天我跟那个凤冠第七张表镇长给他打电话了，跟他打的打通了，
11: 嗯，
4: 他打通也是总是解决不了
11: 这个问题。不，你不用跟我强调这个问题了，因为不能解决，所以您才上线的，没有什么新信息就不用提供了，咱们下周一的时候再说，因为现在被采访对象打不通电话。
4: 哦，那知道了，老师，那我下一个星期、下一星期联系呗，是吧？
11: 对，下周一的时候您早点打电话，还是带着这位王书记的电话来啊。
4: 好了，麻烦你了，老师。
11: 副旗长的电话也准备好，
4: 都准备好了。
11: 可以，可以，那我们就下周一联系吧。
4: 哎，好的。
11: 哎，好，再会。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喂，你好，林先生。
15: 你好，那位老师。
11: 哎，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15: 没事。老师你好，我是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万丰小区的业主。
11: 嗯，
15: 我家里面的老小区是自来水管主管道的家里面，7月12号晚上自然爆裂。
11: 7月12号晚上，
15: 对，自然爆裂。
11: 嗯，
15: 自然爆裂，我家里面是4楼，现在是把3楼和2楼都淹了。
11: 你不是，是入户的这个自来水管道啊？
15: 对，入户的老小区的主管道都在家里面，不在楼道里面。就是玉泉区的万丰小区。
11: 哦，好，你接着说。
15: 自然爆裂了，就是导致把3楼和2楼都淹了。
11: 你当时家里没人吗？
15: 有人，但是主阀门关不了，就在地沟里面把所有小区关了才能关住。
11: 嗯，
15: 它不是一个大阀门，是小的。
11: 嗯，
15: 关住之后就是已经2小时以后了，就是已经楼到楼下了。
11: 总阀门在哪儿呢？
15: 总阀门在小区的地沟里面。楼道里面没有管。
11: 啥叫地沟？
15: 就是地面的下面。
11: 地面的下面，那怎么关这个总阀门呢？
15: 就得人下去才能关住了。
11: 就地下室。
15: 它不在楼道里面，和对对对，就是地下。
11: 还地沟，在地下室里头。
15: 不在，就平面的地沟，就是和咱们暖气管道是一个，就地下里面。
11: 能进得去吧？
15: 能不能进去。
11: 嗯，咋进去呢？这是有个门锁着呢。
15: 它这个下水井盖接起来钻下去。
11: 哦，通过下水井盖下去。
15: 对对对，就是。
11: 嗯，你们小区有物业没有？
15: 把2楼和3楼裂了。这自来水公司过去，他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他的责任，这是入户水表前按这个呼和浩特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应该是他的责任。他说现在不是他的责任。
11: 本来入户的这一部分就是归业主来维护呀。
15: 这是老旧小区的，全在家里边。但是那些漏的水也不是我水表里边的，是自来水主管道的水。这就是我家里面这一部分的，它的断了。
11: 你所谓的这个自来水主管道，不是说主管道入户了，这个走廊里就没有的呀？
15: 老小区我们这楼里面就没有，直接就从地沟直接从家里面卫生间就穿上去的。
11: 对呀，所以入户以外的部分。是属于自来水和我们的这个物业共同维护的，入户以内的部分，这不能说入户以内有一部分主管道，然后外面就没有主管道了呀。
15: 现在外面看不见，都是从地沟直接就从一楼。
11: 看不见不意味着人家外面没有主管道，现在说的是户内的这一部分是业主来维护的责任，而且你户内这一部分的这个主管道它是这个显露出来的，是吧？肉眼可见的。
15: 对对，就是，对，肉眼可见的。
11: 嗯，你现在是什么诉求啊？
15: 诉求就是他。让自来水公司给我赔偿2楼和3楼，
11: 那这个事儿您跟自来水公司方面协商吧？
15: 协商不了，他现在就是责任划分，他说这不是他的责任。
11: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只能是走诉讼程序了。这位朋友，
15: 想让你帮忙打个电话可以吗？
11: 我们不给您打，因为我们确定不了2楼和3楼住户的这个损失是否应该由自来水公司来承担。
15: 那是这个问题，那该找哪个部门？
11: 要么就打12345投诉一下自来水公司，确认一下这个权属权责，然后确认了之后呢就更好协商一些。如果要是确认之后自来水公司方面态度还比较强硬，那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呢，您就只能走诉讼了。
15: 如果现在家里面说不是他的，我安个总开关他不让我安，不安开关楼上就没水了。 这证明还是他是主管道吧，对吧？
11: 我刚才就不认同您这个说法了，您还这样跟我辩驳。来，属于哪个自来水公司？
15: 春花水务应该是。
11: 应该是。您有谁的电话？
15: 我们打的123，就春花水务给打回来电话，这有个负责人的电话，但他也没去，他就和电话沟通，派两个工人过去看了一下。
11: 嗯，您说一下这位负责人的电话和职务以及姓什么？
15: 181。
11: 嗯。
15: 0046。
11: 嗯。
15: 他给我打的电话就是他是啥负责，他也没说他姓啥，什么职务。
11: 你自己不懂得问呢。
15: 他是派过两个维修工过去，他这个人的电话也没去。
11: 我的目标不是问他去没去，我是想搞清楚人家至少姓啥啥职务，我们通话的时候也好称呼，对吧？而且对于对方来说呢，也是一种行为上无形的一个规范的有效方式。
16: 喂，你好。
11: 你好，请问是春华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是吗？
16: 嗯，对，是的。
11: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你好，这位同志，一听是媒体就没有声音了，是什么情况？春华水务的这位工作人员，您好，来，我们拨打的是个人手机号码啊，你这个没有任何信号不好的问题，我们能听得出来，抓紧时间对话。您好，春华水务这位工作人员，手机181尾号2513，现在节目在面向全区全网直播呢，您代表的不是个人。您好，哎呀，我都要无语了，这是咋沉得住气的？直接就选择不说话了，反正我就不说话。来，我们再打一次，看看是不是信号有问题。
1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1: 直接失声，然后呢，再打不接。这个处理方式也真是没有想到。咱也不挂电话，咱也不说信号不好，咱就不说话，反正，嗯。来，你还有春华水务集团的办公室电话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这位在线的令先生。
15: 老师没有，就那个，就他这他给我回这个电话。
11: 哦，只有这一个电话是吧？
15: 对呀、啊。
11: 你稍等一下，小雪老师，
15: 我还有个
11: 查，
15: 有个社区工作人员他也过去了，有个社区的电话。
11: 哦，那你先说一下社区的电话。
15: 133。
11: 133。
15: 3711。
11: 3711，姓什么？
15: 不行，他过来就留个电话，没说行，就说人家就是社区工作人员。
11: 我不打了，你知道为啥吗？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不是每一次非得难为你们，就是知道他的职务和至少姓啥，你这样带着他的职务和姓啥的称呼他的情况下，那么对他来说是一种言行上的无形当中的规范，规范的一个这个压力。因为你既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也不知道人家职务，人家说挂电话就挂电话，说不吱声就不吱声，你理解这个意思不？
15: 理解。他社区的网格员应该是。
11: 网格员那更不用。
15: 因为他们去了好几个，就留了这么一个电话。
11: 96266，我们试一下吧。
17: 春华水务公司96266热线。
11: 春华水务这部电话打不通啊。我们查的是96266，他的这个24小时客服电话，但是一直报坐席全忙啊，所以打不通。然后这个社区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您没有是吧？
15: 对，是的。
11: 网格员，你这个社区属于哪个社区？
15: 老师，稍等，我看一下这个普吉塔西社区。
11: 自己家这么大的事儿，上线之前把这个电话号码查得准确一点，要不然您说这不仅仅是浪费直播节目的时间，也耽误您办事儿啊，是不是？
15: 是的。
1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11: 您提供的网格员的这部电话就没有人接，这位朋友，来去找一找有效的电话，咱们再联系，行吗？我们已经尽力了。
15: 好的，好的。
11: 一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除非是特别这个特殊的一些情形，我们是不在直播的时候代为您去查电话的，因为太浪费时间。哦，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联系不上，您赶紧去找找有效的电话，然后呢，再抓紧时间参与节目，看看能不能给您帮帮忙啊、哦。
15: 好的，好的，老师。
11: 哎，
15: 谢谢，
11: 那就说到这儿了，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咱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李先生，你好。
18: 哎，立伟老师，你好。
11: 哎。

0: 请讲。
1: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翁音特旗乌龙花镇农村的，我们这有打违法警，我举报多次水利局来封回警，来一回他没封上，一直现在就这么用着呢。
0: 水务局去了不是要封警吗？是封完了对方又用上了，还是当时没封？
1: 咱也不懂，他说封了，他跟咱说是封了，局长说的，现在还一直用着呢。
0: 他说封了的当时你不在当地呀？
1: 他说封咱也不知道，他说他下什么函说封的咱也不知道，他就在井盖上搁一块铁板，剩下的管子和电的都在地下接的，现在还正常使着呢。
0: 那正常使用你们水务局也受理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再正常反映投诉呢？
1: 我反映投诉我就有局长的电话，局长就说今天拖明天，明天说拖后天，说有人管有人管，一直也没人管，从4月13号开始举报，现在都是七月前了。他你就举报他来了，到这瞅一眼，他写这个啥咱也不懂，他让咱签个字他就走了，他就说让他撤，一直也没有撤。
0: 已经
1: 我有局长电话，
0: 已经确认是这个违规违法打井了。
1: 对对，
0: 打了几口井？
1: 三眼井。
0: 谁打的？
1: 他这就属于老百姓的地，他们转出去，这个就是包地的，摆动3年给打的井，配的套。
0: 哦，包地的人是咱们本村村民吗？
1: 不是，外地的。
0: 包了多少亩地呀？
1: 总共是700多亩地。
0: 700多亩地涉及到多少？
1: 他到期了。
0: 涉及到多少群众？
1: 总共是200多口人。
0: 别人都不反对，你不在这700多亩地里面。
1: 不
0: 是，
1: 我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们老百姓不让我浇地，他因为他是违法井。
0: 别人都能浇，就不让你浇。
1: 对。
0: 那你这人缘咋闹的？
1: 不是咋闹的，我就是原来这是开荒地，地边多少多几亩地儿，意思老百姓得让我拿出来。我种20多年了，现在我也有村委会的，就是没有土地证，我有那个证明。
0: 开荒的地本来就不是你的。
1: 我开荒地不是我的，我不交开荒地，我人口地你得让我交吧。
0: 要是让你交，你就不追究他违法打井的事了，是吗？
1: 对啊，他不让我交吗？
0: 哦，
1: 现在水利局给他查出来，这三井都是违法井。
0: 你也没有那么伟大，是维护公共权益，然后就觉得不让我交我就告你，你让我交我就不告你了，是吗？
1: 对。
0: 哎呀，这可咋整？
1: 麻烦李伟老师，你给局长打个电话，我有他有水证的电话。
0: 你觉得打电话合适不？对你来讲，
1: 他们这都公开了，他在农村这个就是村集体这个群，他都公开的，他咱也不知道是水利局说还哪说的，说那个啥，我把他们这个警告了，他们都在群里都发了，我也不怕那事儿，
0: 没有这个完全的一条道走到黑的这样的一个。
1: 那不是走到黑，现在他水利局也调解了，他老百姓就有几个，不是说老百姓整个村都帮交，就有4-5个人也调解了，就调不了，他就帮交，他违法我就举报他。
0: 你能听人把话说完不？劝你呢，你可能一听觉得我一张嘴是想劝你，然后你就抢着话说，是吧？你要想抢着话说，咱俩就别对话了，因为你根本不让我说话。
1: 你说过了是。
0: 这个事儿别一条道走到黑，当然了，违法违规打井肯定不允许，但实际上这三眼井肯定存在不是1年2年了吧？按你这个说辞来看，
1: 2年
0: 是吧？那么现在你为啥要举报他的话呢？你也不是为了维护这个公共利益。
1: 他到期了，
0: 你别老抢话说。
1: 老百姓了，
0: 40多岁年纪也不大，别那么僵。你以后日子还得过呢吧，在这个当地，别老抢话说，你听我说完，行不？行不？
1: 你说，
0: 这个事儿未必就这一种解决方案，虽然可能你觉得，反正大家伙也都知道是我告的了，我就一条道走到黑了，未必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你的目标是为了交地，当然了，我作为公众媒体平台，我肯定不能这个做这样的退让啊，因为从法律规定来讲的话呢，水务局没有批，那你就随意打井，这个属于这个影响公共资源了，至少是影响公共资源，咱们不说破坏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关注的，没办法是要关注。但是从你的角度出发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多考量一下呀？对我们来讲，我们关注完了，这个事儿没事了。对你来讲呢？咱也不是那年轻气盛的年纪了，你说呢？所以我是想从我。

0: 是完全站在你的角度，然后多想了想啊、哦，您要不要自己多考虑？您自己想，来给我说一下翁牛特旗水务局局长的电话。
1: 李局长，1520，4863。
0: 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没有啊？
1: 有。
0: 乡镇政府
1: 于书记的，这都调解过。
0: 于书记，来说一下书记电话。
1: 1575。5041。
0: 好嘞，我们先给书记打个电话。翁牛特旗哪个乡镇呢？
1: 吴东花镇。下洼子村，
0: 我先给书记打电话，我先不给水务局打电话，因为水务局确实得管这个事儿。
1: 对。
0: 所以呢，他最后可能媒体一介入，他只考虑我的职能职责，不要出事儿，那他去把这些井都封了，那你以后怎么办？我们先给镇长打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调解的这种可能，好吧？
1: 行。
0: 先给书记打电话啊。
1: 行。
0: 这份对你的这个深意，你能体会到不？
1: 我懂
0: 哎，懂的话这个是吧，咱就明事理，以后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要太气盛了啊。
1: 好远啊。
0: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翁牛特旗这个，我看是哪个镇，吴东花镇的于书记是吧？
2: 听不真的，我的信号真不太好。哎呀，
0: 于书记这样说话能听真不？
2: 您说大点声说，我这在外边参加一个活动、啊、
0: 哎，书记我大点声跟您说啊，于书记，
2: 哎，
0: 我大点声跟您说，咱俩可能对话您那稍微费点劲儿，但是您多担待啊。
2: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哎，书记，我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哎呀，听不着了，我过后跟你回一个吗？你好，你好。
0: 您好，
2: 就是我在山上，在下乡。
0: 行的，书记，我一会儿给您发个短信，您回我电话啊。
2: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书记。
2: 这实在在山上，我们在下乡，这一帮人就火到今天。
0: 没事，我能听到，我能听到，谢谢您，我等您回电。
2: 哎、好嘞，你听着外面这人呼呼的、
0: 好嘞，好嘞，我等您回电啊，再见。来吧，在线的这位李先生。
1: 嗯。
0: 于书记呢？啥时候给我回电话？我啥时候跟你沟通一下这个事儿，行不？
1: 行行。
0: 哎，好嘞，再见。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奥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立伟老师。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那个啥，我是那个新安盟科幼前旗，但是在蒙秀山正，蒙秀山四队的。
2: 嗯。
3: 啊，我这边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个啥，我们蒙秀山四社不是吗？那个有边界线，完了旁边就是有两个村屯不是吗？他们就养殖，总是上我们这边来业界放牧来，偷牧啥的。
2: 嗯。
3: 完了那个啥，我们也就是撵过几回，让他别过来了，制止几回，来也完了也不好使啊。没办法，我们就全体村民就几个人，就是几户出来给出了点钱，买了点网围栏，还有那个啥橛子啥的，就把这个边界线给定上了。
2: 啊、哦。
3: 定上了之后，完了那个啥，就是这个那个啥跟前那个两个村是一个是白银粗鲁，一个是白银高老，他这两个村就是不让我们定，意思那个啥，我们就是围那个荒山啥的，完了就不让我们整。
2: 嗯，
3: 完了这个综合执法他也过来了，人家那个啥那工他们说的那个啥意思，刚开始是我们围错边界了，就是在他们地方了，人家给打完了之后是我们确实没在人家边界。俺们这个就围的山全是俺们的边界，
2: 啊，
3: 完了那个啥，那个村就是白银粗鲁那个村里的村民，完还是不同意，说的就是我们围荒山，不让我们围。
2: 嗯，
3: 完了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找那个我们村书记不是吗？就是全体四对村民不是吗？就是同意围网围栏，就写了一个申请书，那个啥就是让那个书记送到那个镇里头去了。
2: 嗯。
3: 但是那个啥，就是其实是没给我们信儿啊，后来还剩点没围上呢，这个我们还能围吗？
2: 不能。
3: 嗯，那咋的呢？
2: 不能四建那个乱搭网围栏。
3: 那关键我们围的是边界线呢，我们也没说的那个啥，就圈山啥的，或者我们以个人为那个啥盈利为目的。
2: 要不要去围这个东西？不是你们能去作为的，这个权属不在你们。要是没有审批的话，
3: 那我们
2: 关键是啥？啥原因？这你大不过法律规定。
3: 那我们这个审批要是全体村民同意了，能那个围吗？
2: 不能，得
3: 那也不能围啊，
2: 只能当地职能部门审批通过，他同意，人家去围，不能让你们围。
3: 哦，那我们这个咋办呢？
2: 咋的了？现在到底是？
3: 就是那个要拆网，好像有就是，粗鲁的村民就是找那个啥，总打12345，也要不就打找那个综合执法，就想拆我们那个网围栏，不是吗？
2: 对，你们这属于私搭乱建，一拆一个准儿。现在不是这个网围栏的问题了，你们拉网围栏是有原因的，对吧？为什么要拉这个网围栏？咱们解决根本问题。
3: 这解决不了啊，那个啥，村民还是我们只要把这网围栏撤了之后，就是拦上之后，他们也上我们这边越界放牧了，我们就根本制止不了。
2: 你们
3: 想方设法就上我们这边偷牧了。
2: 你一句话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了呀。
3: 对呀，我们
2: 解决不了别人，然后就让自己去违法违规啊。
3: 关键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想走法律程序啥的，找点上面啥的给解决一下。人家这个说，你们得是天天坐山上看的，让我们打什么12345或者打什么是这个那个啥举报电话啥的。我们每个村民啥的都家里头挺多事儿啥的，都挺忙的。你说
2: 这是谁说的话呀？让你们整天坐在山上看着？
3: 就是综合执法来了也是那么说，我们村民村书记也是那么说。
2: 是两个村交界的一个荒山是吗？
3: 对，交界的荒山围的边界线，
2: 然后交界的这个荒山邻村，你们这两个村同属一个乡镇是吗？
3: 对，一个乡镇。
2: 然后邻村的村民呢，就会有部分人总是来这边放牧。
3: 对对对，
2: 你们就不同意？
3: 对，因为这个村他放牧地方是我们村里的地方啊。
2: 你们也去他们村放牧？
3: 我们不去。
2: 为啥不去？
3: 那我们这边都够放，上他那边干啥？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界这边地方大啥的，他们那边就是都是个人把那个网围栏啥都围起来，他们就是自己占地啥的，完有的地方就没放着了，完就到我们这边来呀。
2: 哦，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啊，不是事儿不是这么个干的。那他们那边村民都拉起来网围栏了，你们也投诉举报他们私拉网围栏啊？
3: 但是我们也投诉了，人家 这玩意儿，你说我们这村民，我们村民就是啥想法？你说跟我们也没关系事儿，只要他不上我们这边放牧就行了。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得罪人，举报他们啥用啊？
2: 那你这想法是错的呀。
3: 哦，
2: 你们拉上网没拦，人家就要举报你们。
3: 他们村民事儿，我们也管不了吧？
2: 那人家咋能管你们四大网围栏的事儿呢？我问问你，
3: 就说这个问题呢。你说我们村里头，你说我们围边界线也是围绕我们村里的。
2: 你可别说了，你可别说了啊！咋这么糊涂呢？看上去挺讲理的，然后也挺那个啥的，是吧？就我管好我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我也不想去告你们。

0: 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啊，少告状肯定是好事儿。但是现在人家这个打法就是你们在自己的边界上拉了网围栏，人家告你们呀，那让人家那边拉了网围栏，那也属于私建呀，这跟你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你们还不想去告人家，这个东西你是咋想的呢？你现在人家告了你们之后，来你可别说话了，人家现在告了你们之后咋地了？有人要拆你们的网围栏了？
1: 嗯，现在没拆呢，但是就是迟迟没解决呢。
0: 咱那是要你这，那你这着啥急啊？
1: 嗯，那个啥，我们这不是也是挺着急，因为他们一整来放牧啥，咱也支持不了。
0: 你不是拉上网围栏吗？所以你现在思路清楚一点啊，姐妹。你现在到底是说要解决这个给你们要拆网围栏的事情，还是要解决他们过去总是私自放牧占你们地方的事情呢？
1: 这两个事我都想解决，因为我们网围栏就是已经那个啥，就整到那儿了，我们钱也投入了。你说不可能说让他毁了拆了不是吗？
0: 那咋就不可能呢？谁让你们拉了？你们有权利拉吗？
1: 那我们那种也是没办法呀。
0: 你们拉这个网围栏投入是自己违规违法的一种投入，不能说你投入了有成本了，然后你违规违法的行为就不能得到制止，就不会得到制止，这个观点绝对是错的。
1: 哦，
0: 啊，这回听懂了？
1: 听懂，懂是懂，但是六位老师，那你说我们事儿已经到这儿了，我们应该咋解决呀？
0: 所以要看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他们总是越界来放牧。那么越界放牧的这个事情呢，应该是由当地的乡镇，至少是乡镇综合执法来关注一下的，乡镇的坐到一起给你们两个村调解一下的，总得有往前推进解决根本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案，不能让这个问题不断的延续下去。你看今天是你们私建了这个网围栏，人家投诉举报了，你们可能要这个成本付诸东流了，是吧？那么明天是这个又过来放牧了，或者你们又这个一时激愤又投诉了对方，那么这样矛盾激化下去，这是最不愿意见到的一种局面，你明白了吧？
1: 这个问题
0: 你别老但是了，你解决不了。
1: 是我解决不了，我说
0: 那你老但是啥呀？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没有？
1: 有，我就说这个事儿呢，我们跟他反映，他们不给我们解决，我们没办法。
0: 现在提供一下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帮助您去关注一下啊。
1: 啊，好的。那个是那个啥，像那个镇政府那个郝书记电话。
0: 嗯，说吧。
1: 139-4899。
0: 客右中旗哪个乡镇？
1: 这个是大石寨镇。
0: 慢点说。
1: 客右前旗。
0: 客右前旗啊。
1: 对，客右前旗大石寨镇。
0: 大石泰镇。
1: 大石寨镇。
0: 大石寨镇。
1: 嗯。
0: 哪个村呢？
1: 我们是蒙鸠山四对儿。
0: 对方呢？
1: 对方是那个白银出鲁。
0: 白银出鲁。
1: 对。
0: 白银出鲁村吗？
1: 村。
0: 你这个兴隆四社属于哪个村呢？
1: 我们兴隆四社就是村。我们是分四个小队儿。
0: 属于哪个大队？
1: 大队就属于兴隆啊。兴隆村。
0: 兴隆村的兴隆四社。
1: 兴隆村兴隆四社。对，
0: 那对方呢是白银出鲁村是吧？
1: 对。
0: 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书记啊。
1: 哎，好嘞。
0: 你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怎么说啊？
1: 对，这个事我们也跟他说了，完了他那个啥，他说我也没办法管，说的。哎，你好。
0: 您好，请问是咱们客右前旗大石寨乡的郝书记是吧？
2: 您是哪位？
0: 郝书记，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2: 哎，
0: 书记，您好，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致电呢，是因为咱们当地有一位村民，他姓奥，这位奥女士上线反映说，两个村之间呀，关于一些荒山荒坡呢，总是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我们大概听了一下，总觉得说这个存在一些基层的一些这个隐患啊，矛盾纠纷的隐患，所以我们就直接在直播的时候带着村民的问题给您打电话了，书记，看看能不能拜托咱们乡镇政府关注一下。
2: 您告诉我这个奥女士她是哪个村呢？
0: 她是这个兴隆村兴隆四社的。
2: 兴隆四社的。
0: 对。
2: 兴隆四社。他叫奥啥呀？
0: 您稍等一下，咱们让他介绍一下啊。奥女士，
1: 我叫奥丽丽。
0: 您听到了吗，书记？
1: 我们是就是蒙鸠山四社，蒙鸠山四对儿，
2: 蒙鸠山四对儿的。
1: 哦，我姓奥，我叫奥丽丽。
2: 奥丽丽，好，你说他，你啥事？
0: 我替他说吧。哦。他说呢，这个兴隆村四社呀，跟这个白银出鲁村可能是交界。 有一部分荒山是交界，然后现在呢白云出鲁村呢有部分村民就把自己交界那自己那一边的这个荒山就拿网围栏什么的各户都可能网围起来了一部分，然后导致呢很多村民没地方放牧，然后就老来咱们这个兴隆四社的这个村子里面这个荒山荒坡上去放牧去，然后呢咱们这个兴隆四社的村民就说我们这也资源有限是吧，你别老越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两个村的村民又是自己私搭乱建这个网围栏，又是不断的打12345，又是互相之间发生一些争吵。我们一听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乡镇政府重点关注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案，帮助两个村的村民把这个界限呀说清楚，然后该做的一些工作做一做，哪怕咱们综合执法也关注介入一下，不要让这些矛盾继续升级呗。
2: 啊，您好，那个我跟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儿啊。
0: 您说啊，
2: 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学习去了，我上周回来，回来之后我就听说这个事儿了。听说这个事儿了之后，我们已经把这个执法队的我们已经到现场去了，兴农村的他这个已经把这个山围上了，围了一部分，不是全围了。第二天我们就把那两个村的村书记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首先这个兴隆围的这一部分，我们跟他村书记说过了，他要拆了，包括出鲁这片儿，然后出鲁的羊也就别到这个兴隆这边放来了。我们有那个锦木队儿也已经说完了。昨天下午我们还在研究这个事儿呢。让这个奥丽丽到时候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然后把我电话给他。
0: 我们也操着一份心呢，书记。
2: 谢谢您啊，
0: 咱们的初衷是一样的，您也不用谢我，要不我还得谢谢您，但咱的初衷是一样的，所以咱们俩不用彼此谢了。但是呢，您让村民直接给您打电话，我把它看作是让问题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快速的去掌握，然后去这个推进啊。我不理解成其他的意思。可以，那就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是有方案能处理这个两村之间的这种纠纷的。
2: 对，
0: 哎，好，那我们就静候佳音好吗？
2: 好嘞，
0: 谢谢您了啊，好书记，好，再会，来在线的这位，女士，
3: 你好，李老师，
0: 这回听着心里踏实点了不？
3: 心里头有那个啥头绪了，
0: 叫啥大石在乡哈？
3: 对，大石在镇。
0: 大石在镇。
3: 六山村。
0: 行，我知道了，那您就跟咱们这位好书记保持联系吧。
3: 那行，那谢谢你啊，六位老师，麻烦你了啊。
0: 不客气。然后下周的时候是个啥情况，你上线跟我反馈一下，要不我也挺惦记的。
3: 好了，六位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儿。
3: 麻烦您操心了啊。
0: 没事，感谢您信任啊。再会了。
3: 再见，六位老师。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戚先生。
4: 喂，你好。
0: 戚先生您好，请讲。
4: 我们黄山吧，原来承包给个人了，以绿化为主的。现在就是啥呢？他又从不知道从哪的，从村里又转包了。转包这个是要盖猪场，把杏树都推了。这个合法不？昨天我连线了。
0: 合法不？合法不合法？需要你们当地林场部门来确定，我确定不了。
4: 那个网那个，我昨天那个得的那个书记的电话是0476388500006。
0: 我跟您要电话的时候您再给我提供电话，咱们先把事儿说明白了，我来判断需不需要在直播的时候三方通话采访好吗？
4: 行，
0: 您具体再说一下您的事情，因为每一天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不一样，咱们也得保证大家伙儿得听得明白，不能糊里糊涂的是吧？
4: 这就是第一个承包人，就是以绿化为主的，就是做林的，承包出去了。第二次呢，他就村儿，就是第一个承包人嘛，从村儿的转包的合同转包给这个人了。完了之后呢，现在这个人呢就把杏树大把杏树都推了。推了要建猪场，我问这个合理吧，合法吧？
0: 把杏树都推了，然后要建猪场。
4: 对。
0: 推了多少亩杏树？多少棵？
4: 现在推了有200-300棵了吧？昨天又开始干了，我给停了两回，停两回又他又从报警屋的，他们又推上了。人说是原来性质变了，他说是原来是果园的性质。那杏树能变成果园吗？
0: 你不要问我了，我能知道吗？这得当地审批。你到底要咨询我什么问题？你一会儿问我人家违法不？一会儿问我这个杏树能变成果园不？我不清楚呀。
4: 我就问这个，就是推这杏树，它那个合法不？违法不？
0: 又来了，你要是就问我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得问当地林草局。
4: 那我昨天也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书记的电话了，书记也没有，
0: 这太费劲了，太费劲了。你昨天也不是这么对话的呀。我跟你说啊，也跟大家伙说，我们作为媒体，界定不了谁的行为是这个违法还是不违法的这个行为，对吧？我们也没有资格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光听一面之词去给任何人界定这个行为，所以你不是这样问问题的啊。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村子里面的荒山上有一些杏树，

0: 面积是1000来亩地儿，它现在也推的这杏树，现在有100，90二亩的可能是。是荒山的杏子吗？承包给他的这一千多亩。
1: 对对对，荒山，完了之后那是大会战干的那个植树造林那个大的杏树。植树造林时候种的这个杏树是吧？
0: 对对对，
1: 植树造林的时候就种的都是杏树吗？嗯，杏树，现在也有。
0: 少数的松树自然成的松树，松树倒是也有一棵半棵推了。一共推了大概有100多亩了，是吧？现在推了也有了。
1: 您是哪里的朋友？
0: 石河市西樵镇的三家村的。
1: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0: 书记的。
1: 西樵镇镇政府书记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您说一下。
0: 座机电话是零四七六，三八八五零零六。没有手机号是吗？手机号136，7476。书记姓什么？姓于吧。于书记是吧？这事咱们跟他反映过吗？反映过，他是性质变了嘛，那我也改成果园了嘛，就没价值了，是不是？什么时候跟他反映的？昨天他们去的嘛，就七八个人。
1: 你去了吗？纪检委的也给沟通了，说是性质变了，因为是果园变成果园了，是不是？你去了吗？昨天？昨天我没去。你好。您好，请问是赤峰市喀拉沁旗西樵镇镇党委于书记是吗？
2: 您是哪位？
1: 于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3: 你好，您好，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冒昧给您打电话，于书记，是因为我们西樵镇所辖的三家村有村民在线反映问题，我先把村民反映的问题大概向书记介绍一下，您看您有没有关注过是什么情况好吗？这位村民反映，这位村民反映说，他们村里面大概有1000多亩的荒山被村委会呢流转给村集体以外的一个人了。 流转给他们之后呢，现在这个人啊，每天可能都要动用大型机械把荒山上的当时植树造林时候种的杏树，还有后来自己散落、自己生长的这个松树，然后呢，这个再推平。到目前为止，村民说已经推平了大概有100多亩了。他们了解说，这个人想要在这个地方呢建养殖场。那么村民现在有几个疑问：一是当时植树造林时候种的杏树，那么能不能够被这样推平，然后建养殖场？
2: 第二个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否确认了这部分土地的这个性质，还有对方的这个行为，咱们当地乡镇政府有没有关注过，是怎样一种情况？
3: 这个是前段时间有一部分西樵去，就是群众到我们去，给我反映过这个问题。截止到昨天，昨天上午，我们镇里的司法所还有相关部门到一起到村委会。 去核实这个情况，把相关的就是群众反映的人也叫到了现场，和他们一一的进行沟通。正在调查过程中，这个老百姓反映的诉求，我们已经受理。第一时间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向老百姓做实地地上去看一下，然后呢，和他们一一解答的相关问题。目前这个事儿，我们正在处理中。尽快我们会给老百姓一个答复，到底。
2: 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问题，我们会尽快的跟老百姓反馈。
3: 好的，书记，也就意味着刚才我们关注到的这些重点，目前为止咱们乡镇政府还没有了解到最终的结论性的东西，是吗？截止到昨天，确确实实有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司法所还有部门已经进入村里和村委会，还有检举的一些个老百姓坐在一起，已经面对面正面的这个接触上这个问题了。下一步我们正在。
1: 逐个地块，因为他们反映的这个地块，我们要确定好到底在哪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正在。好的，也就意味着地块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对于老百姓反映的这个地块地类还有相关的性质还没有办法最终确认，所以呢，确定不了目前为止结论性的答复是什么，是吗？
2: 我们会马上受理这个事。
1: 好，
2: 村委会跟对方签订的这份合同，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看没看。
3: 这个我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因为昨天上午，我想一下，因为上午我们具体的司法所所长还有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已经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进驻这个村里了。

0: 卫星已经见面了。
1: 好的。
0: 昨天他们给我反馈的是，他们正在推进这个事情，老百姓也在都在双方举证。
1: 那就辛苦书记。
0: 合同把合同拿出来，反映的是哪个地块是什么情况，需要林业部门现场鉴定这个地方是林地还是相关的工作已经开展了。
1: 好的好的，但是到目前为止，
0: 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和村里和老百姓一一的给他们解答告知。
1: 嗯，到目前为止，村民已经报过两次警了。报警是因为每天早上对方都在动用大型机械，然后推倒这些杏树。
0: 对这个事情，已经他们确实反映过几次。
1: 嗯，
0: 到我这辈儿已经，到现在开始，我也觉得有接近一周的时间了。
1: 嗯，
0: 前段时间他们已经到奇迹里，还有信访局也走访过，我们已经和他们村里就是沟通过，这个事情到底是村里签订的这个土地协议，还是他们自主签订这个协议？现在老百姓拿不出来相关的一些个证据，但是我们现在司法所已经介入，对这些个问题，我们采取就是一对一的，村里拿出来的相关证据，老百姓拿出来的相关的合同，我们要一一的去确认。
1: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确定到底是村民一对一签的合同，
0: 对对对，
1: 还是村委会签的
0: 合同。
1: 合同
0: 到底是，和村民说的是，我给我反映过的是，他这合同很乱，不是说一对一怎么样签的。我们现在要把合同的一些个，因为很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这块合同之间有相关的纠纷，权属还有这个权属地界也有纠纷，所以说我们要确定好到底这个地块是谁的地界，然后和村签的还是和老百姓签的，这个我们要确定好。
1: 已经一周的时间了，合同如果我们还没有确定到底对方是跟谁签的，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应该是没有确，不是没有确定，而是说这个事儿呢，可能您委托给工作人员了，
0: 尽快办理这个事情，好吧？
1: 好，
0: 回头和您联系。
1: 这周我不再打扰您了。因为咱们办任何事情需要时间，我充分尊重这种情况，所以下周周一我9点整再给您打电话。
0: 好的，好的，
1: 感谢于书记。好，我们再会。
0: 嗯，
1: 来，我们在线的这位戚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听着呢是吧？
2: 我听着呢。
1: 嗯，现在书记是这样一种答复，然后我们约好了下周一打电话。今天周二。这一周呢，有效的工作日还有4天的时间啊，所以这4天当中看一看乡镇政府关于这件事情的调查了解还有推进的这个情况如何。您呢及时跟进，下周一早上9点整你要给我打电话。
2: 好嘞好嘞，
1: 你要记住这件事儿，别解决了你就没动静了，我会惦记的啊。
2: 嗯，好嘞好嘞好嘞。
1: 嗯，没解决我们也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什么情况什么答复，所以下周一早上9点整您参与节目啊。
2: 嗯，好嘞好嘞，
1: 好，
2: 谢谢，
1: 再会，不客气，
2: 再会。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垃圾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记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头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位播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8: 喂，你好。
7: 你好，请讲。哎，
8: 我是郑氏。
7: 嗯，
8: 我是那个宁东镇的，赤峰十八里左区宁东镇的。
7: 嗯，
8: 我们这儿就是以前存过租网器。
7: 嗯
8: 嗯，就是租了三十年，每亩是130。
7: 嗯
8: 嗯，这不到期了吗？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了，他意思还想再租，但是我们村民不同意。
7: 嗯。
8: 他给了，就是每亩给了300块钱，我们还是不同意。但是有同意的，有不同意的。
7: 嗯。
8: 他发放了一部分钱。
7: 嗯。
8: 但是我们不同意。
7: 嗯。
8: 现在我想问问这事怎么能办？
7: 把土地当时流转给谁了？
8: 嗯，就是村部。
7: 村民流转给村委会了，村委会又把土地流转给谁了？
8: 嗯，他以前是往外承包，就是承包给个人，现在就是没人承包。
7: 没人承包，他为啥要继续流转呢？
8: 他都建成别墅区了。
7: 啊？
8: 都建成别墅区了。
7: 啥性质的地呀？
8: 嗯，我听说现在就是我找我们朋友问，他说他现在改成建设用地了。
7: 当时从你们手里流转的时候是什么土地？
8: 嗯，都是我们个人的口粮钱。
7: 耕地呀？
8: 耕地。
7: 哪一年流转给村部的？
8: 嗯，就是三。这不以前第一轮土地三十年一遍嘛，30年就是我们分给我们以后他就承包了。
7: 现在都说二轮土地了，你怎么又落上一轮了？
8: 不是，他一轮时候承包的，这二轮时候他意思还想继续承包，意思给300块钱一亩。
7: 哎呀，你别说那糊里糊涂的，你连一轮二轮的时间你都分不清楚，哪一年承包的你的地，流转的你的地，说年份。
8: 嗯，这个年份我记不清。
7: 大概。
8: 大概就是，
7: 或者你这么说，流转了多少年了？现在
8: 20多年。
7: 20多年，不到30年吧？
8: 对，不到30年。
7: 20多年
8: 应该是。
7: 那从90几年就流转了？
8: 对。
7: 99年。
8: 对。
7: 还是2000年？
8: 就是应该有29年了。
7: 那我能知道你29年，差不多99年吧？
8: 这个我没计算过。
7: 98、99， 九九也不对呀、啊，现在是26年呀、啊。
8: 嗯，这个我没算就是。
7: 嗯，啥呀？当时签合同了？
8: 嗯，有合同。
7: 97年，他说29年的就是97年哈、啊。合同现在还在手边不？
8: 在手边。
7: 那上面没日期呀、啊？
8: 有日期，就是他承包，就是到，就是他承包的年限，去年就到期了。
7: 不是兄弟，你现在看那个合同，快点儿。
8: 啊。
7: 那合同上面那不写着落款日期呢吗？
8: 行，我马上看啊，李哥老师。
7: 快点看。
8: 来，你给我找一下那合同。
7: 幸亏我快手直播间的老铁们给我提供97年。
8: 我马上找啊。他这个就是，承包到期了，到期以后他就是就都就以前就建成别墅区了。
7: 什么时候建的别墅区？
8: 嗯，应该是29年，过了3-4年，就是3-4年就建了。他承包到手以后，
7: 嗯，签合同签的是租用合同还是什么合同？有必要翻找这个
8: 合
7: 同？
8: 他就是承包合同。
7: 翻找了没有啊？
8: 啊？
7: 翻找合同？
8: 马上找了，马上找了。嗯，找着了啊。
7: 气得我咬牙切齿，给你形容一下我此时的状态。
9: 是啊。
8: 对对。他这个合同是我看2008年5月10日租的，他以前是种那个大棚，现在忽然就改成饭店了、酒店了、别墅区了，就是这些个。
7: 等一会儿，2008年租的？
8: 对，2008年5月10日。
7: 那你刚才说都过去29年了？
8: 没有，我没算嘛。
7: 你说你这么糊涂还打电话？你是
8: 他这个就是指到2025年5月9日。
7: 嗯。然后来给我看这个合同第一页的上面最上面那一行大字写的啥名目？
8: 嗯，写的耕地转包合同。
7: 耕地转包。
8: 对。
7: 就这几个大字是吧？
8: 对对对。
7: 好嘞，关于这部分土地，你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没？
8: 嗯，我们这块都没确权，就是我们这个层他都没给确权。
7: 为啥不确权？
8: 嗯，他说就是现在是就是林东镇这块不给确权。
7: 为啥不给去？
8: 就是别说盖的盖了，就是所有的网盖都没有确权，我们都没有确权证。
7: 为啥？为啥？人家说为啥了没有啊？
8: 他没说。
7: 哦，那没说你就说不知道。
8: 对，就是不知道。
7: 嗯、林东镇哪个村？
8: 林东镇五间房村。
7: 五间房村。
8: 柴格木村。
7: 到底哪个村？
8: 现在改成柴格木村。
7: 柴格木村是吗？
8: 柴达木村。
7: 哦，柴达木村。一共当时租了你们家，就是转包了你们家多少亩土地呀、啊？
8: 嗯，我看啊，10.04亩。
7: 你们家二轮土地发包到手一共多少亩土地呀、啊？
8: 嗯，二轮土地就是一共是25亩。
7: 25亩，当时转包的话，每年每亩给多少钱呢？
8: 嗯，以前是给130，现在他们意思给300。
7: 每亩每年130调成300。
8: 对。
7: 然后盖成别墅区了全。
8: 对对对。
7: 谁盖的？
8: 嗯，村部盖的。
7: 盖成别墅区，这些别墅干啥了？
8: 现在都放着着呢。
7: 没卖也。
8: 也没卖。
7: 除了你之外还有多少亩土地当年转包给他们盖？

0: 盖成别墅区了。
1: 哎呀，应该，这我也不算太清楚。
0: 大概。
1: 大概应该就是有100多亩地吧。
0: 嗯。哪年盖起来的别墅？
1: 2021年应该是。
0: 21年左右哈。
1: 对。
0: 你这个合同上面，耕地转包合同上面，除了写这个土地流转人是谁，不是转包人是谁，然后亩数是多少，每年每亩多少钱之外，然后写没写用途啊？他转包你的地干啥？写用途了吗？
1: 没写用处，
0: 也没有，是吗？
1: 对，没有用处。但是他这个就是写的监督方是我们临潼镇的人民政府，
0: 还是镇呢？
1: 对，临潼镇人民政府，
0: 建筑方？
1: 就是监督方，
0: 哦，监督方啊。
1: 对。
0: 来，我问一下，就是现在不是有些人也同意了吗？每亩继续给他流转，然后按300块钱，然后同意的这部分村民签新的合同了没有？
1: 签了。
0: 签了新的合同是什么合同？你见过吗？
1: 新的合同，
0: 第一行是咋写的？还是耕地转包合同吗？
1: 哎呀，不是了，不是了，那个我没见着，但是应该不是了。
0: 你没见着，但是知道他们签合同了，是吧？
1: 对对
0: 这
1: 对，
0: 一次合同又签了多少年呢？
1: 30年，
0: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研包工作进行了没有？
1: 没有，
0: 好嘞，临潼镇柴达木村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事儿您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反映你不想再租给他了，怎么办是吗？
1: 对对对，
0: 哦，你们有没有找过其他的地方反映这个问题？
1: 没有，就是找过我们村的书记，找过我们村的书记，他意思就是，还想继续承包，又商量，就给300块钱一亩，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还有几户没有给钱，也没领这个钱。
0: 就几
1: 就是我
0: 户？
1: 们不想要这个钱，就想要回自个儿的土地。
0: 一共多少户？涉及到多少户？
1: 20左右户。
0: 20户左右啊。
1: 但
0: 有
1: 是
0: 了。
1: 那些人都领了，就是还有我们3、4户应该没领这个钱。
0: 知道了，你们这个临潼镇镇政府镇党委书记的电话或者镇长的电话有没有？
1: 这个没有。
0: 没有啊。那你有谁的电话啊？
1: 我知道我们村的书记电话。
0: 我不跟书记打电话。
1: 上面的人呢，咱们没有吧？
0: 行，那你就说一下书记电话吧。柴达木村书记姓啥？
1: 姓张，叫张国勇。
0: 跟你本家啊？
1: 不是本家，对，但是姓张不是本家。
0: 哦，知道了。来说一下，咱们村支书的电话。
1: 我查一下啊。
0: 上打电话之前不准备好，你就浪费我们时间。138。
1: 1386，
0: 他是什么时候任村支书的？
1: 应该有40-50年了吧？
0: 一直连任呢？
1: 对，一直连任。
0: 多大岁数了？
1: 60多岁。
0: 那这别墅盖了几栋啊？
1: 无数栋了，什么别墅、别墅了，酒店了，酒厂了，都有。
0: 就别墅空着呢，酒店已经用上了吧？
1: 全空了呢，现在
0: 酒厂呢？
1: 酒厂也空了。
0: 以前有人用来着是吧？
1: 以前有人用，以前我们这块有个人，就是我们临潼镇这块一个人租着嘞，租着以后，或者这个饭店屋里全倒闭了，就是，或者抓起来了。
0: 那个啥，这么些年给你们分过钱没有啊？
1: 没有，就是每亩给130块钱。
0: 哦，就是这个酒厂、酒店有人用的时候，也没给你们分过钱，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别墅是一直空着呢，是不是？
1: 对，
0: 知道了，我们先给书记打个电话吧，啊。
1: 好，谢谢刘老师。
0: 不可。
2: 欢迎您致电80。
0: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临潼镇柴达木村的张书记是吗？
3: 是啊。
0: 张书记，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3: 你好，你
0: 哎，
3: 好。
0: 您好，书记。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直接给您打电话呀，是因为咱们有村民反映了一件事儿，说是大概2008年的时候，以村委会的名义跟村民签订了耕地的一些租用呀、转包的合同，然后现在可能已经到期了， 然后有部分村民不想再继续转包下去了，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4: 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工作。
0: 正在做工作呢。
4: 对。
0: 哦，当时转包的是村民的什么什么土地呀？草场，还是耕地？
4: 就是那个坡耕地
0: 。
4: 当时政府我们做了一个射出业项目，失败了。
0: 哦。
4: 失败呢，后来合作社又接过来流转，做了一个田园综合体的项目，当时也没有签协议。
0: 嗯。
4: 但这个是赶着咱们土地的那个620延包嘛。
0: 嗯。
4: 延包以后呢，想就这样，反正就跟那家重新就做了一下。
0: 嗯。
4: 大部分都同意了，有几户还在底层做着工作。
0: 哦，那当时是08年的时候从村民手上租回来的是吧？
4: 对，08年的时候。08年的时候是咱们村委会流转过来搞设施农业，
0: 搞设施农业
4: 项目就失败了，失败了。后来这个成现在又烂尾工程。
0: 哦。
4: 后来这没办法了，我们这就开始又成立合作社，接着搞。
0: 嗯。
4: 搞到现在是正好赶上也不是到期，就是赶上咱们20土地承包到期，不要延包嘛。
0: 是。
4: 延包我们又重新的把地价又涨上去，又重新的跟大部分村民呢，就是都签了一个这样一个延包协议吧。
0: 哦，这么回事哈。
4: 延包协议，这样是有这么几个人，有点、还是有点这个啥，我们一直在做工作似的。
0: 明白明白，书记，当时
4: 大部分都已经签完了。
0: 哦哦哦，那就是当时都是坡耕地，有多少亩啊？大概？
4: 200多亩地不到，270-280亩地。
0: 270-280亩是吗？
4: 对对。
0: 270亩左右，全是坡耕地哈。
4: 对对。
0: 哦，当时是以村委会名义跟村民签的这个合同。
4: 对对对。
0: 签的啥合同？是租用合同、流转合同？
4: 当时签的就是搞设施农业的合同，结果这边设施农业因为种种原因嘛，这我们这个设施农业项目就失败了。
0: 嗯。
4: 失败了，后来一看这么那个。这么撂着也不行啊，这片地区。然后我们又以合作社的名义重新那个又搞的设施农业，这么大棚。现在我们有一定的那个，就是一句话吧，就投入不少资金了。
0: 嗯
4: 嗯，
0: 那这些地现在都干啥用着呢？这270-280亩土地从08年流转了到现在，
4: 有一部分种的林果的，有一部分搞些个那个乡村旅游服务一些的东西，比如说小饭店啦，这个大部分还是设施农业大棚。
0: 大部分都是设施农业大棚，小部分做了饭店，还做啥了？
4: 还有种着搞着林果，种着果树，就这个。
0: 没有再用作其他用途吧？
4: 田园综合体项目其中一些服务业态，包括我们做当时那个，你看废墟嘛，然后我们当时也是跟政府协商，做了一些个服务方面的，也乡村旅游方面的，包括小饭店了。小游泳馆了，小养殖场了，就这个，然后大部分是果树和设施农业大棚。
0: 哦，当时咱们就是做这个服务业态的一些，比如说建了饭店呀什么的，游泳场什么的，是经过哪级政府的这个同意了吗？
4: 市政府有文件支持，倒是。
0: 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个立了个项啊，还是出了一个文件？
4: 对对，咱们现在也是这个项目。现在我们是那个，我们村是那个自治区的乡村旅游示范村，也是也是咱们那个区里的乡村振兴示范村。也原因就是咱们是原来在这边那个就是搞设08年丢了土地搞设施农业这片废墟上嘛，打造这样一个田园综合体这样一个项目，还是有点效果，但是现在也处于不盈利状态。但是那个生态环境了和啥的改善的倒是不错。
0: 哦，书记，
4: 就只能做下去了。所以这个土地到期以后呢，我们也是积极的跟那个村民沟通。沟通一个是把价格提上去，根据现在的价格吧。
0: 哦，就是08年当初租的时候就想做设施农业来着。
4: 就是，对。这样的话，90%多的都签了，都签了。他们有几个你有点想，个别的想法，我们也正在积极跟他们沟通着。
0: 书记，这个人的想法的问题我们先往后放一放。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是最权威的了，就是当时08年5月10号我们跟村民流转土地呢，大概是270亩或280亩左右，都是坡耕地，那么就属于耕地是吧？只不过它可能不太好种，因为是这个上下坡的这样的一个地，这个位置方向什么的。最后我们流转过来呢，当时的初衷是想做设施农业的，设施农业黄摊子了，没做下去，然后咱们就又研究了一下，又做了一个田园综合体的项目。这个田园综合体的项目我们审批过没有啊？经过哪些部门的审批了？
4: 我们这个填综合体，我们一个是其有些个建设内容其类有相关文件，然后那个我们市政府有，我们市政府有文件，但我们就相信找。
0: 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个泛泛的，就是鼓励大家搞这个田园综合体，还是专门针对咱们村的项目审批的文件？
4: 我鼓励大家。
0: 哦，是鼓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文件是吧？像
4: 对，
0: 不是给咱们审批的东西哈。
4: 对。
0: 哦，那书记，咱们这些地，据村民反映说，有盖了几栋别墅，这个事儿存在吗？
4: 那个是咱们乡，不是别墅，咱们想搞乡村旅游。2022年的时候呢，咱们政府这块就把我们这份乡村振兴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然后呢，把我们这原有的那个有几个那个看护房，就是设的，我给改造了一下，改造一下当做小旅游接待用，是有这么几栋。
0: 哦，有这么几栋，这个占地多少多大面积？
4: 不是新建的，那是2018年建。
0: 哦，这个占了多少面积的地？
4: 那个一栋是80多平，建了十栋，80多平。
0: 一共占了80多平。
4: 800多平。
0: 800多平哈。那书记，最初这些都是耕地，后来搞了建设用地了，有没有这个正式的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呀？
4: 有。
0: 有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呢？
4: 不是征占，就是那个报批的一个，我们国土资源那块报批的一个集体建设用地这样一个审批。
0: 哦，报批了一个集体建设用地的审批。
4: 集体就集体土地。
0: 哎呦。那这个不是耕地，是有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的耕地吗？那改为建设用地不需要这个审批手续？
4: 没征，这因为他征不了咱们这个地，最后走的批的就是个，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就是他这个所有权是村集体。
0: 这是2018年建的，审批手续是啥时候做的？
4: 审批应该是2022年吧。
0: 经过咱们的祁县一级。
4: 2023好像是。
0: 哎，经过的祁县一级的这个国土资源部门是吗？
4: 对，
0: 现在叫自然资源局了，当时应该是国土资源局哈。
4: 对。
0: 哎，行，书记。这属于咱们一方面呢要关注个人愿不愿意续签的事，但是在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小事儿了，在这件事情上。另外的话，更重要的是，我们占用的都是耕地，那么变为建设用地了，咱们的程序啊、手续啊，是不是合规？我再提醒您一点啊，书记，咱们的节目现在直播呢，直播呢，我打通电话也是这样跟您介绍的啊，书记。其实我挺佩服书记的，为啥呢？因为您肯定，我刚才问了一下村民说您在任已经30-40年了。所以这30-40年当中呢，刚才您一上线就介绍咱们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是吧？
4: 对。
0: 还有一个什么这个荣誉称号来着？
4: 自治区旅游重点村吧。
0: 自治区旅游重点村，其实能够打造获得这两个荣誉称号，这个背后是我们沉甸甸的付出，在做工作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刀阔斧，有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您这儿承担了不少的一些压力，至少我们看到的是有很多的工作思路，也敢干敢闯是吧？所以今天的采访呢，我基本上就先暂时进行到这儿吧，书记。能获得这样的荣誉称号，背后是我们的艰辛付出，是我们的敢于担当。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为什么只进行到这儿了，是因为我们在整个开展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手续，有一些程序，是不是都是完备的？书记，您查一查。
4: 行。
0: 您查一查，查一查，然后那个，然后这个怎么去弥补也好，或者怎么把它完善起来也好，我建议书记抓紧时间做一下。
4: 好。
0: 您觉得呢，书记？
4: 行。
0: 干事儿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但是这个大刀阔斧的同时，我们也要这个有一些东西要全部要遵守的，对吧？这方面严禁于此。另外一方面，我想关注一下，这么多年我们做了田园综合体项目，然后旅游业发展的也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依托于流转，2008年的时候流转我们老乡的这270亩或者280亩左右的这些破耕地，那么只给老乡支出了一些这个租赁的费用。那么从这个租赁的上面来看，我们是没有经过征占用的一个审批的，这是第一点啊，我点到为止。第二点呢，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获利 有没有给村集体分，有没有给村集体的村民分红？

0: 然后我们的获利的这些账目清不清楚，有没有给大家公示过？
1: 这个项目建设到现在一直都处于亏损状态。
0: 哦，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咱们的账目是明是明细的。
1: 现在这个项目也很难。
0: 嗯，
1: 但是大家一直在坚持着，一直在坚持着，毕竟十几年的心血了嘛。
0: 有酒厂，有酒店，然后有别墅，是吧？
1: 都是因为也很多方面原因吧，市场的原因，然后我们经营管理方面的东西，加上资金的问题，现在都处于亏损状态。
0: 好。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了，然后我们只要有清晰的账目可查，这也在村公务公开的这个范围之内，我建议抓紧时间向村民来公开一下。
1: 好，
0: 这是可能是给您添负担，但是这个建议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是对咱们的工作职责，对您个人负责。好吧，书记。
1: 好。
0: 今天的这个事儿呢，大方面的我们就关注到这儿，咱们说有村民不同意，不同意的时候呢，咱们再去做个体工作吧。
1: 好。
0: 就说到这儿，张书记，但这个事儿我肯定还会再跟您联系的，因为刚才说
1: 的
0: 那些手续程序上面的东西，完不完备的东西，我们今天不问了，但是呢我们下周再给您打电话吧。
1: 好，
0: 哎，谢谢了，张书记，我们再会。
1: 行，不客气。
0: 好，再会。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
2: 哎，你好，刘老师。
0: 书记可能还会找你们商量的话呢，咱们好商好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关于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坡耕地变为了其他用途的一些土地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还会要持续关注的啊。这个事情呢，接下来书记怎么跟您商量的，然后有什么新的线索，然后要及时跟节目组取得联系来进行反馈，好吧？
2: 好的，刘老师。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刘老师。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谢谢，再会。
3: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朋友们，8月15日是全国生态日，厚植农业绿色底色，守好脚下每一寸良田，是保障粮食安全、实现乡村绿色振兴的关键。今天呢，我们推出了全国生态日特别专题，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技术处李元文科长，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了解农业节水的发展。

0: 现状实用技术，清新手碧水，沃土润青城，护河湖洁净，新绿色农牧，土肥培耕地，节水促循环。全国生态日，共建美好家园，生态危机向绿而行。绿水青山铺展塞外田野，节水护绿赋能丰收振兴。8月15号啊，我们迎来了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厚植绿色生态底色，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咱们内蒙古啊，作为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耕地广袤，责任重大，同时啊，水资源呢也很短缺，时空分布不均，让农业节水成为护良田、稳产能、保生态的关键抓手。今天呢，塞外田野啊，特别推出了全国生态日专题访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技术处李元文科长。欢迎李科长。李科长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塞外田野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啊有关于农业节水方面的一些话题和内容。那么当前啊，我区节水农业发展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节水农业的发展现状。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子资源的情况。内蒙古耕地面积1.73亿亩，人均耕地7.18亩，均排名在全国的第二位，是全国5个耕地保有量过亿亩的省区之一。建成高标准农田6281万亩。在水资源上，内蒙古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515.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量的1.9%，可利用水资源总量254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年均降水324毫米。内蒙古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布不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节水。2023年6月，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河套地区条件得天独厚，虽然不缺水，但也要节约水资源，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不能搞大水漫灌。内蒙古党委政府始终把农业节水摆在农业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主要领导多次赴一线实地调研、专题部署，纳入自治区党委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高位推进。自治区农牧厅先后出台农业节水增效3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推进农业节水增粮行动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专项政策，系统推动全区农业节水工作高质量发展，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区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5066万亩，水肥一体化面积达到3368万亩，两项核心指标呢均居全国的第二位。
0: 刚才呢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了我们现在呢我区节水农业的整体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效。听完了您的介绍呢，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啊，我区农业节水底子扎实，成效亮眼。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节水呢也是全年三农重点工作。所以呢，我们想要请问一下李科长啊，今年呢我区在推进农业节水、提升粮食产能上，具体落地了哪些新的举措、新的布局呢？
1: 按照农业农村部精准肥水增粮增效的部署和自治区粮食生产增百破千行动，关于农业节水方面呢，我们配套谋划了一个推动、两个支撑、三个提升的发展思路。一个推动就是高位推动抓实干。2026年以自治区党委名义出台了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其中将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和水肥一体化技术，落地纳入粮食产能提升工程的重要内容，放到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统筹安排，同步推进，将节水农业在自治区农牧业“十五五”规划中重点安排。两个支撑，一是工程节水支撑，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分区分类重点推广澄清滴灌、直滤滴灌、卷盘式喷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因地制宜推进膜下滴灌、浅埋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计划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1000万亩以上，到2030年累计达到6000万亩。二是农业节水支撑， 整合玉米。

0: 大豆单产提升、绿色高产高效等项目，配套精准灌溉和智能施肥装备，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优质高效水溶肥料，新增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1600万亩以上，力争到2030年达到5000万亩。三个提升，一是提升旱地粮食产能，突出用好天上水，全区1.74亿亩耕地，其中8000多万亩旱耕地，受干旱缺水的影响，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短板。我们谋划了旱地增粮行动，以提升旱地降水利用效率、挖掘作物单产潜力为核心，建设给雨窖等设施，配套新型节水覆盖材料，实施免耕少耕、土壤深松及保水剂应用等措施，切实提升旱地产能。二是提升技术示范效能，突出打好组合拳，整合玉米大豆单产提升工程、绿色高产高效、科学施肥等重点项目，全力支持示范区建设，同时用好科研院校成果，组建农业节水专项技术研发团队，打造技术示范集成高地。三是提升宣传培训动能，突出抓好大面积，结合社会化服务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用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系统推进干部、技术人员及农户三个层级的培训，通过电视台、新媒体矩阵等多元传播渠道，以点带面，推动农民用水观念转变，带动大面积单产提升。
1: 嗯，好的，可以看出啊，我区农业节水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推进格局，好政策需要好的技术来落地。很多的乡亲们也是很好奇啊，咱们内蒙古目前呢集成推广了哪些成熟的高效的节水技术，未来在节水技术的创新上又有哪些新的突破方向呢？
0: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区在区域化专用技术储备上，可能存在一套模式打遍天下、东西通用、南北一样的观念与思想。但实际上，水肥一体化技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作物的模式是不同的。目前，我们全区已探索形成大兴安岭沿路喷灌补灌、西辽河平原浅埋滴灌、燕山丘陵磨下滴灌、阴山北路高垄滴灌、阴山南路给予补灌、河套灌区锦黄双灌和隐黄澄清滴灌水肥一体化等六大区域差异化高效节水技术模式。下一步呢，我们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开展专项技术研究，建立技术与区域相协调的技术模式，助力粮食作物单产提升。
1: 当前啊，正值全国生态日宣传节点，倡导绿色发展、节约资源、生态优先。农业节水啊，本身呢就是生态保护、绿色种养的核心举措。那么，我们也想请李科长介绍一下啊，结合本次全国生态日，我区在农业节水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和阶段性的成果呢？
0: 好的，我们紧扣全国生态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题，把农业节水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年初，我们制定印发了《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持续推进农业节水增粮行动实施方案》，聚焦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发展节水农业。全年计划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350万亩。截止目前，已完成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工程169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450万亩。
1: 政策有部署，技术有支撑，成效看得见，最终呢都是为了落地田间，惠及农户。很多的父老乡亲们都很关心最实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内蒙古地域差异比较大，那么地块呢类型也比较多，农户在实际的种地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用节水技术，如何做到节水不减产，省水又增收，也想请李科长给大家说一说田间实操的要点。
0: 好的，立足内蒙古干旱、半干旱分区域地域差异大的农田特点，高效节水灌溉的核心是因地选模式，配好田间设施，把控灌水时机，水肥协同管护到位，既减少水资源浪费，又保障作物产量稳定。实操要点分为模式选型、田间操作、水肥管理、设备管护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依次给大家介绍。一，选配 选适配本地农田地域特点，选对技术模式。分区域来看呢，炎黄灌区优先选黄河水直滤澄清滴灌井黄双灌模式，解决黄河水泥沙大易堵滴灌的问题。西辽河灌区推广浅埋滴灌，适配平原连片大田作物。目前全区应用面积已达到1000余万亩，水肥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燕山丘陵区主推磨下滴灌，适配碎片化坡耕地，减少坡面水分蒸发。阴山北路选用高垄滴灌，大兴安岭沿路以喷灌补灌为主，以及推广磨下滴灌。分地形来看，地势平坦连片大田优先滴灌，沙质土壤保水差，滴灌少量多次补水，避免大水漫灌深层渗漏。粘重土壤控制单次灌水量，防止积水闷根。地块连片有利于设备，摊薄成本，适合规模化种植。干旱风沙区土层薄、保水力弱的地块，主推磨下滴灌。地磨可以抑制土壤的蒸发，减少无效的耗水。风沙地同时起到了抑沙保伤的作用，是干旱区节水稳产性价比很高的模式。这里需要注意呢，地下水位高易低洼。低洼易涝的地块不能只重视灌溉，要配套简易的排水。二、田间实操要点。水源与过滤系统不能省。地表水含有这个泥沙量大，必须装配过滤器，井水也要做好过滤。过滤器堵塞是农户滴灌最常见的故障，不做过滤极易造成滴头堵塞，灌溉不均匀，局部作物缺水减产。定期冲洗过滤器，每次灌水前后进行检查。二、管网铺设贴合地块的实际，支管要顺着地势坡度铺设，尽量减少高低落差，避免局部压力过大而造成爆管，压力过小导致储水不足。滴灌带要紧贴地表，不要悬空。作物播种移栽同步铺设。风沙地区要做好压管，防止大风刮移管道。三、做好压力管控。滴灌对水压有要求，压力过高容易冲坏滴灌带，压力过低储水不均匀。农户不要随意改装水泵，按照设备的说明书控制工作压力，保证每一段田块储水的一致。三、灌溉实操要做到少量多次，看地看苗灌水，实现节水不减产。高效节水灌溉不是少灌水，而是杜绝无效水，把水浇到作物的根区。依据土壤伤情灌水，不能凭借老固经验然后固定的天数去浇水。沙土地呢，保水差，单次灌水量小，灌水频次适当加密，避免水分快速下渗流失。粘土地保水性强，拉长灌水间隔，单次少量供水，严禁长时间持续灌水，防止土壤缺氧伤根。简易判断伤情，取地下15到20厘米土层，用手握成团，落地以后呢，散开就是适宜的灌溉节点。土壤还比较湿润的情况下呢，就不需要灌水。同时我们灌溉呢，要避免高温的正午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呢，水分的蒸发量特别大，对这个灌溉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要优选清晨、傍晚的时候进行灌溉。四、水肥一体化，节水同时提升稳产。肥料的选择，我们优先建议呢选用这个水溶性肥料。施肥完成后呢，必须用清水冲洗管道，10到20分钟，把管道内肥料冲洗干净，防止结晶堵塞滴头。要少量多次的追肥，结合作物的生育期，把传统一次性施肥拆分到多次灌溉中供给，养分随水直达根系，肥料利用率得到提升。这里要注意，不能随意加大肥液的浓度，浓度过高会导致烧苗，造成减产。五是设备的日常维护。每次灌水前后呢，我们要检查过滤器和滴灌带，及时清理泥沙等杂物，发现滴头堵塞及时处理，破损的管道呢要及时修补，杜绝跑冒滴漏。农闲季节呢，排干管道里的积水，做好设备的回收保管，防止冻胀损坏设备，延长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对模式是基础， 过滤防堵是保证。

看伤看苗是关键，水飞一体化是核心，设备的管护呢，才能保证长效。不是一味的减少灌水总量，而是减少蒸发、渗透、渗漏、跑水这些无效的耗水。

0: 好的，我们以本次全国生态日宣传为抓手，组建了专业技术志愿服务团队，把节水宣传和技术指导下沉到田间地头。一方面，我们依托新媒体平台发布接地气的节水短视频，把节水知识送到农户手机里，先后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官方客户端、农牧厅及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公众号发布了节水有关的报道十余篇次。同时我们录制并发布节水科普短视频7个，让更多农户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把节水变成了日常生产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种植现场，手把手教学，帮助农民掌握水肥体化、浅埋滴灌等实用技术。同时我们制定并发放内蒙古自治区6类水肥体化技术模式宣传册，切实打通技术落地最后的1公里。
1: 嗯，好的，技术推广、观念引导，让绿色节水种植慢慢的呀就成为了田间的常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要聚焦一下我们父老乡亲们最关心的主粮作物玉米，请李科长结合一下我区的种植实际，给父老乡亲们分享一套成熟靠谱、适配本地的玉米节水灌溉标准技术模式，帮助乡亲们能够科学种、稳丰收。
0: 好的，今天咱们就围绕我区种植面积最广的主粮作物春玉米，给大家分享一套适配本地水土条件的科学灌溉的技术模式，尤其是呢针对西辽河流域这类地下水资源相对宜乏并以景观区为主的种植区域。这套技术模式呢经过多地的田间验证，能实实在在的帮大家省水省肥，还能提产量。技术模式的核心方向呢是以高效节水灌溉为核心，主推浅埋滴灌水肥体化。咱们西辽河流域的地块大多景观设施基础好，灌溉保证率高，最适合推广浅埋滴灌水肥体化的技术模式。这套模式主要是实现这个水肥的耦合，让水分和养分同步供给玉米根系，大幅提升水肥利用效率。有滴灌条件的地块，在玉米播种后的48小时内呢必须滴一次出苗水，每亩滴水的控制量在10到15方，保证整个田块滴水均匀、伤情一致，实现滴水齐苗，避免出现局部地块出苗不齐、大小苗的问题。苗期呢可以不用额外灌水，大家可以配合中耕培土的作业，促进玉米根系往深层土壤下扎，打造健壮的根系群，提升玉米后期抗旱抗倒伏的能力。如果遇到春旱持续时间长、土壤伤情低于60%的情况，可以少量补灌8到10方每亩即可。关键的蓄水期，玉米的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是3个蓄水的高峰期，大家要勘察田间的伤情，当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的时候，就要及时开启滴灌设备补水，每次每亩滴水15到25方。如果遇到集中降雨、地块伤情过于饱和的情况，大家要第一时间清理田间的这个排水沟，及时排涝降渍，散伤增温。采用这套灌溉模式的地块呢，全生育期一般灌溉7到10次就可以完全满足玉米的生长需求。每次灌水的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施肥装置同步追施水溶肥，把过去的一炮轰的施肥方式改成少量多次随水追施，这样既能避免肥料散失在地表挥发浪费，还能让养分直接被根系吸收，进一步降低种植成本，提升玉米的产量。
1: 听完李科长给我们分享的这个玉米全套节水种植技术，真的是干货满满，非常的实用哈！非常感谢李元文科长做客《塞外田野》全国生态日专题访谈节目。从全区节水农业发展现状、15开局新举措，到分区差异化的节水技术、农户实操的方法，全方位为我们普及了农业节水、生态护田的核心知识。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农技党员扎根一线，实干为民，以节水兴农守护良田沃土，以生态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好的，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关注本期的塞外田野，在这里非常感谢李元文科长在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李科长。
0: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为

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布仁巴雅尔演唱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在很多年轻人奔赴城市追梦的年纪，有这样一位90后姑娘，偏偏选择返乡扎根乡土，躬身田间。他大学毕业回乡创业，从最初线上销售大闸蟹起步，踏踏实实摸索养殖技术，从家门口的小片塘口做起，一步步深耕拓展，最终打造出千亩生态养殖基地。凭借踏实肯干、敢闯敢拼的劲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螃蟹妹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年轻新农人的励志创业故事。
2: 1993年出生的王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业之路。从大闸蟹销售到养殖，从在家门口养殖起步，到拓展到如今1000多亩的养殖基地，王丽被当地人称为“螃蟹妹妹”。进入3月份，又到了放养蟹苗的时节。为了确保大闸蟹的品质和适应市场需求，自打开始搞养殖起，王丽都是自己培育蟹苗。
3: 哇，今天货好多啊！
4: 今天货可以啊！
3: 哎呦，怎么这么多货？这搬不动了。
4: 今天几条龙都是这样啊？
3: 就是这样。
4: 哎，
3: 你看今天这个苗，哇，真的，我感觉这个苗有50-60头啊。
4: 是啊，
3: 大大小小的啊。今年我是第一年育这个大母本啊，今年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高的产量，大概有，我们预估大概有680斤，估计还要超过这个数。我去年的话，我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苗啊，所以说去年我们估计只有500斤的产量啊。
2: 第一次培育大母本蟹苗就超出了预估，这让王丽很开心。
3: 这是我们蟹苗里面的早熟蟹啊，一年成熟，小归小啊，蟹黄饱满，这是最后一批了。马上这个3月14号呢，这个龙抬头，而且还是个情人节，记得一定要给就是你身边的他买一份。这个螃蟹价格，
2: 蟹苗里会有一部分早熟蟹，又称老头蟹。老头蟹可以作为鲜蟹进行销售。王丽专门带着公司的小伙伴开启了直播。
3: 这个不仅仅是为了直播带货卖货卖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养殖环境，看看这个养殖环境有多么好，然后呢感受一下我们养蟹人的辛苦。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养蟹人的辛苦啊，才能养出这么好这么优质的一个产品。
2: 随着一筐筐蟹苗的取出，王丽的水上春耕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眼前的景象井然有序，格外喜人。然而在6年前，大学毕业的王丽就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可她却向父母提出要回乡创业。这时整个家里炸开了锅。
5: 我非常生气，我们知道这个搞水产的养殖的很辛苦的，但是这个一点点个小丫头，这个弄这个东西都泥巴打架的，这个肯定不行了，对吧？我们钱都准备好了，准备这个钱都准备好了，让她上出国了。
6: 我是坚决不同意他回来的，回到农村有啥出息？
2: 倔强的王丽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3: 我考雅思哈，纯属一个是应付我父母，还有一个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我听人家说这个雅思挺难的，然后最后我还是通过了，但是我真的不想出国。然后最后呢，我就是想这样的，就想帮我的父母创业，帮我的父母卖大闸蟹。为什么帮他们卖大闸蟹呢？是因为我爸爸他们 养大闸蟹养了20多年了，真的很辛苦。我是从小看在眼里的，就是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晴天，你都必须干活。尤其是到那种大闸蟹就是需要这个喂食的时候，就是你不管下雨天什么，你一定要喂食，因为你不能耽误螃蟹吃啊，不然你下半年的螃蟹就不肥了，也不好卖啊。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到批发市场上去卖，卖不了什么好价格，而且跟他的这个劳动成果是不成正比的，他们很辛苦。我就想通过我的方式，能够用我的渠道，用我自己找到的渠道去帮他们卖大闸蟹，然后把这个收入能够提高一点。
2: 决心已定，2015年年初，学会计专业的王丽一头扎进了从未涉足的螃蟹销售领域。
3: 我爸在那个村里面养螃蟹吧，我就在镇上租了个小办公室。然后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做做家教，发发传单啊什么的，然后存了点钱，存了大概2-3万。然后我又问我朋友借了个几万块钱，然后我就把这个办公室做起来，然后我又找这个几个客服嘛，然后就开始搞这个电商嘛。我爸妈也拗不过我呀，因为我腿长在我身上呀，我想干嘛干嘛，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啊。然后我就。

0: 撸起袖子干起来了嘛。
1: 父母在村里养殖大闸蟹，王丽在镇上通过网络销售大闸蟹，自此开始了与父母为期两年的过招。
2: 直播之后确实量上去，然后往年我们3月20号左右结束嘛，今天10号订单已经爆满。
0: 我刚开始做嘛，需要引流嘛，我为了就是引流嘛，做起来嘛，就是基本上都要凌晨3点钟睡觉，然后早上的话，因为为了拍一些我这个养蟹人的一些生活动态嘛，然后就是差不多6点钟要起床。差不多从2015年的1月份开始，我一直坚持到9月份大闸蟹季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到那个时候就开始长痘痘嘛，就长的那种痘痘不是那种类似像青春痘一样的，它是那种毒痘痘，很疼嘛，那个脸上就是跟痤疮差不多，然后特别疼。当时的时候我就顾不得了嘛，顾不得这个丑了，就是赶紧就是为了发货，但又订单多了。
1: 此时就在王丽通过努力收获创业以来的第一份果实时，她的爱情也悄然而至。年龄相同的小伙施小元，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村里，和王丽一起经销大闸蟹。
3: 最主要还是因为爱情，然后我们都是年轻人，观点比较一致，然后大家都是从农村走出去的，我们觉得就是回到农村也能一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闪光点。
1: 有爱情为伴，王丽的创业之路少了份孤独，多了份力量。
3: 最主要嘛，就是刚开始创业，大家就是每一个订单都很高兴，然后就会有的客户比较近的会给他选择送货上门啊干嘛的，然后最主要就是处理售后问题嘛，做生意肯定有这个售后的，然后我们会选择就是第一时间给他赔偿，然后让客户尽量满意，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他一些优惠，就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长期客户，也大家也成为朋友这样。
1: 收上来的蟹苗要仔细的挑拣，把早熟的老头蟹以及腿脚残缺的蟹苗先挑出，最终脱颖而出的才能拿到蟹塘里放养。像这样每天要挑拣1000斤左右。
0: 这个不是熟练工，不好弄。然后你看啊，我们要挑的这个是这个苗，还有一个这个是这个老口蟹，或者是专业的这个看得出来的。你看啊，从贝壳来看颜色不一样，这个是黄壳，这个是青壳，黄壳就说明它还没有熟，还可以再蜕壳，然后你这个青壳的话，你就是大闸蟹的标志嘛，青壳白肚，这个就是完全成熟的大闸蟹，只是它小一点。
1: 王丽进军大闸蟹养殖业是在2017年，当时王丽的大闸蟹销售事业做的已是风生水起，他却提出要承包20亩蟹塘搞养殖。
0: 这销售大闸蟹销售了2年嘛，然后我的客户啊朋友就是希望我这个在这个螃蟹的品质啊口感上再提升一下嘛，我想着说我销售我也不养，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嘛，所以啊我就回来想着回来就是养螃蟹嘛。
1: 王丽没有想到父亲竟然支持自己养螃蟹。
4: 这2年卖的螃蟹卖的不错，一年比一年好啊，这个丫头看看还有一定潜力，他自己又跟我说他又想养螃蟹了啊，养螃蟹我真的养，但是我养螃蟹我养了20几年了，我有一定经验，我如果是说他也不会的不懂的，我也可以做个指导，然后引进他，把他慢慢的引入到我们这个水产行业当中来，这样不是就好了吗？
1: 可当王丽真的撸起袖子开始养螃蟹时，与父亲的纷争又开始了。
0: 我们政府啊提倡我们要精养嘛，所以我们以前呢是养个1600只一亩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800到1000只一亩嘛，这个水体里面这个螃蟹少了呢，我们这个螃蟹的排泄物就少了嘛，那个水质环境就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污染物就少了嘛，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养殖和环保还是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个水质好了才能够养出优质的大闸蟹嘛，所以啊我们做养殖的人一定要在这个环保上好好做做功课。
1: 的确从养螃蟹开始，王丽就没少做功课，他不仅降低了蟹苗的投放量，而且当别人在20亩的塘口只放1台增氧泵时，他一口气就装了2台。不仅如此，他还在蟹塘里投放螺丝、青虾，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金鱼藻等多种水生植物来净化水质。 在饵料选择上，以鲜活的小鱼、小虾、蚌肉等动物性饵料为主，植物性饵料为辅，全程生态养殖。这样算下来，要比传统养殖模式每亩增加养殖成本1500多元。
4: 当时我这个呢，我跟他发火了。我们以前也在养螃蟹，就这么传统的养，也能有点挣钱呢、啊。现在他一下子给我加了这个1500，到1600的这个成本，这成本我加大了，这个一年总共挣多少钱呢、啊？现在没底啊，啊，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他这个做法，啊。
1: 认准了生态养殖这条路的王丽，又一次选择倔强地走下去。
0: 养蟹这么多年，我还是蛮顺风顺水的。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养蟹第一年，就是第一年养蟹太累了，然后我10点多钟就睡觉了。本来11点多钟要开帮的，忘记了。然后等我醒过来的时候1点多钟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草头上面啊，好多这个螃蟹。然后我走过去，它也不动。那我想完蛋了，然后我赶紧把我爸妈叫起来了，然后我爸妈说我没有开帮，不会缺氧了，然后我就把帮开了来了。当天早上的时候，那个螃蟹就下去了，然后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嘛，没发生太大的问题。我就想啊，通过这件事，我就想了一个事，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一点，不管你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今天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1: 一年下来，王丽还真的就在养螃蟹上养出了名堂。
0: 这里就是我一开始养殖的20亩基地，我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做到现在这个1000多亩基地。我就是在这里面种水草、下螺丝，还有增加这个增氧泵。一年下来啊，这个传统模式的产量可能有300斤一亩，但是呢，我这个模式可能只有这个200斤一亩。但是呢，我这个螃蟹的品质好了，价格呢比他们翻一番。我觉得这个生态养殖这个模式是对的。
1: 这一次纷争，王丽的父亲败下阵来。
4: 这个小丫头能做得这么好，在这短短几年当中确实做得不错，这个外面的评价也很高，对吧？这个他选择的不出国啊，看来还是选择对了，对吧？现在他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在支持。我说你的丫头往前走，别怕，后面老爸支持你的，你大胆跟往前走，大胆去闯啊。
1: 趁着螃蟹养殖户休息的时间，王丽把大伙儿召集起来，讲出了自己计划很久的想法。
0: 我想成立一个合作社，然后呢想让大家就是比如说保底5000块钱，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入股，然后我们一起卖这个三月青。
5: 什么叫三月青？
0: 三月青呢，就是其实是我给这个螃蟹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它其实就是用蟹农来说嘛，就是老头蟹。原来我们不是叫小老头蟹嘛，我觉得挺难听的。然后到三月份了嘛，然后这个蟹每一年我都3月份买，三月份的时候它品质也比较好，然后呢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三月青，正好6月份还有个6月黄，正好就对称了嘛，这个产品就名字就对称了。
1: 原来王丽瞅准了把老头蟹加工成熟食来销售，有很大的市场前景。他准备成立一个合作社，联合螃蟹养殖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大家共同盈利。但前提是风险共担。
0: 就是不知道你们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看法吧？
5: 利益共担，这个我认为，我拿到市场上卖，马上钱就到手了。到你老婆就讲还担当风险，还要赔钱，对吧？我认为这个划不来，或者来说你价格抬高一点，你那个本身就是利益有翻倍的嘛，对吧？
0: 对。
5: 我不承担这个利益共担。
6: 当时我们可是卖新货嘛，可是呢卖完我们那个钱，可是说就赚了，通过你这个合作社，假如是赚不到钱的赔了。根本光划不来了，对不对？
7: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几个人还有意见，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下次开会再议吧，好不好？
0: 好。
1: 王丽原本信心满满，却没想到几位养殖大户提出了反对意见，一场让他期待已久的会议最终尴尬收场。成立合作社，共同致富的想法遭遇反对，王丽又将作何选择？

0: 你在忙啥呢？
1: 我在弄线苗呢。
0: 你在弄线苗啊？
1: 嗯。
0: 我这个线苗，塘上那个线苗补不上来，咋回事啊？
1: 怎么会这样子啊？
0: 我也不知道，你赶快过来给我看看吧。
1: 哦，那我忙完就过去啊，你不要急啊。
0: 好
1: 啊，
0: 好的，你快点啊。
1: 啊，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嗯，好。
0: 我等你啊。
1: 啊，好。阿姨啊，帮我把这个苗切掉好啊，这个小苗不要放在里面，然后那个缺角的不要放在里面啊。好好好，我去看看啊。
2: 52岁的螃蟹养殖户胡俊今年第一次养螃蟹。说到养螃蟹，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有这个想法，由于没有养殖经验，担心风险，他迟迟没敢行动。这几年看到王丽螃蟹养得不错，老胡的心思开始活络了起来。
3: 原先我也不看好螃蟹妹妹他们，毕竟年纪轻，但是呢，通过这几年他们养殖下来，观察下来，他们确实是养得好，养得大，而且产量高，所以说有他们的技术后盾，我也参与进来了。
2: 让老胡没有想到的是，刚要迈开腿脚大干一场，就遇到了棘手的情况。
4: 急死我了，马上下苗了，马上没有苗了，
1: 没有苗了，
4: 外面没有苗了，自己如果补不到的话，就耽误今年的放苗季节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2: 王丽一边安抚老胡焦急的心情，一边仔细查看蟹苗塘里的情况，寻找解决办法。
1: 别急啊，没事。
4: 哎，
1: 这笼啊，
4: 愁死我了。
1: 笼破了，笼还破了。
4: 笼破了吗？
1: 哎，破了，这不是一洞吗？这么大，塞几个手指了？
4: 啊，
1: 不止啊，塞估计可以塞个四个手指。
4: 我这个是新笼哎。
1: 新笼嘛，肯定被它夹掉了呀。肯定被夹掉了。这个趁这个太阳好的时候啊，把这个水放低之后，这个晒，上午要打，上午打，然后下午晒到晚上，然后明天早上早一点开始打水冲，这个苗就都出来了。然后我刚才
2: 王丽提出了解决办法，老胡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3: 我心里有底了，胆气也大了，我相信我今年螃蟹肯定能养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头蟹，这里呢大概有500多斤，马上呢我们要把它拉走，拉到这个金坛去发货。我们拉到金坛还需要再分拣的，这个大的、中的、小的要分档次，然后再精挑一下品质，然后再发货。这个已经全部定完了，全部要打包发走。
2: 对于王丽来说，进入3月份是她一年忙碌的开始。从蟹苗的精简再到放养，从老头蟹的分类再到销售，从蟹苗的喂养再到大闸蟹的上市，他都要严格把关，亲力亲为。这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成长的历练。他说他喜欢每个深夜静静地听螃蟹们吐泡泡的声音，那声音是春的运动，是希望之花在悄然绽放。
1: 虽然这次合作社就是没有办成功嘛，但是我以后还是要办这个合作社的。他们呢可能对我这个能力还有质疑，还不够相信我，还有一个呢我这个制度可能还不够完善，我会呢尽快把这个制度完善了，然后把这个合作社办起来，让我们更多的蟹农能够受益。
5: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啊，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本周节目内容的剪辑版，我们把一周节目中的精彩内容剪辑整合，在周末节目中为您呈现，希望能为大家美好的周末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2: 2026年8月15日呢是全国生态日，这是我国呢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要节日。2023年6月28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那从此啊，8月15日呢就被赋予了特殊的生态印记。全国生态日的设立，旨在通过广泛动员，增强全民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以钉钉子精神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那今年啊，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绿色必须成为最鲜明、最厚重、最牢靠的底色。而今天呢，我们就把镜头呢对准内蒙古大草原，这里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态美与家乡味正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好生态孕育好产品，好产品反哺好生态。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黄月杰，来和大家共同聊聊啊，当绿水青山遇见舌尖上的内蒙古，究竟会碰出怎样的味道。好的，很高兴啊，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哈，究竟能碰出什么样的这个味道。首先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嗯，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富川养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黄月杰。
2: 嗯，那首先呢，我们就提出第一个问题哈。那说到这个生态美家乡味啊，如果让您用一道菜或者是一种味道来代表我们内蒙古的家乡味哈，您会选择什么？或者说那个味道里又会藏着怎样的记忆啊？为什么会选择它？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我觉得如果让我选呢，我就会选一道清水炖羊肉。这个配料非常简单，只有羊肉、水和一点盐。我觉得这个当它这个沸水煮起来以后，开了锅以后了，这个香味就飘了几里啊，非常香，满家的这个香味。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草场上，就是我的老妈呢在家里面炖羊肉，然后那会儿并不知道生态的这个概念和意思，然后只知道这儿的羊肉非常好吃，这儿的羊肉非常香，但是也解释不清楚倒是为什么香，为什么好吃。但是现在慢慢的逐步进入到这个行业呀，才清楚了其实为什么这个香的解释呢，就跟生态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觉得那个味道呢，就是藏在了我们这片大草原里面，孕育了这几千年的这个给我们的馈赠。比如说它这里面干净的草、干净的风，以及它干净的水，还有蓝蓝的天，我觉得是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的。
2: 我觉得您选择这一个清水炖羊肉啊，它其实也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3: 是的，
2: 而且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就慢慢的老百姓可能吃一些肉都不需要那么重的味道了。
3: 哎，对对对，
2: 反而能激出这个肉的香味儿哈。
3: 是的，
2: 所以大家都会提倡说，只放一把盐，你就能够发现、
3: 吃到好味道，
2: 吃到好味道。
3: 哎、是的，
2: 那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啊，第一句买肉就会问，哎呀，这是内蒙的肉吗？是咱内蒙古的吗？啊，那您觉得这个内蒙古这三个字啊，在消费者的心里究竟它代表着什么？
3: 这个确实是我们经常出去搞品鉴，然后有人会问是内蒙的吗？确实这样。我觉得其实内蒙古呢这三个字不仅代表着是天然无污染绿色，我觉得它更是我们广大消费者对我们内蒙古当地这个地区的人的一个憨厚勤劳以及它智慧的一个认可。 我觉得我们不单赢得了是这种品牌的光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满足消费者他持续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需求。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出了更多品质上的承诺。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富川的养殖公司啊，我们养的羊把草原放牧的这种传统的养羊的方式，现在已经升级到了动物福利的饲养的方式。其实说呢，它这就是真正的体现了人羊还有就是生态的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共生的关系。因为这样的饲养方式下呢，我们不仅养出了品质好的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更重要的是呢，将我们的这个保护了生态，同时呢也是发展了生态。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适合就这样的环境下啊，非常适合羊的健康，这个快乐，包括安全的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个生长环境。
2: 嗯，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叫做动物福利，
3: 哎，对，是这样的啊。现在也是一些先进欧洲发达国家比较提倡的一种饲养的方式，
2: 嗯，
3: 比较先进的是国际的，跟国际对标的一种方式饲养的。嗯，
2: 对，可能很多的朋友一说这个动物福利，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吃的什么草啊，对吧？一种圈养的方式啊，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除了这个饲草料之外，它这个养殖方式和其他的有什么区别？
3: 其实呀，它这个动物福利不仅仅是说它吃的什么，它的养殖方式，它是其实它从概念上的解释呢，就是以满足羊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让这个羊呢，它从出生到死亡，就是说它终身不受冷、不受热、不被虐待，幸福生存，然后它吃得好、睡得好、居住得好、心情好，那它整个全过程的下来的话呢，最后呢，它去屠宰场的时候也是安乐死的，那这个过程下来以后，才称之为是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
2: 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还是大开眼界的哈。
3: 是的。
2: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

0: 想要追根问底问一下啊，就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个羊心情好不好？
1: 这个它肉的品质我们就可以化验出来了呀。所以说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羊肉感是用化验指标去说话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它只要它的就是从它的这个吃的入口关我们把好了，然后它环境好了，它的这个心情舒畅了，这一切都好了以后，它的羊的健康水平是非常高的呀。它健康水平高了以后，我们通过这样化验以后，它的化验指标是非常好的呀。啊，它的很多的脂肪酸呀，包括比如说我们说的不饱和脂肪酸呀，包括亚油酸呀、花生四烯酸这些对人身体有益的脂肪酸的含量都很高呀，所以这个就跟它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
0: 哦，
1: 指标去说话，
0: 只有杀了之后才能知道它心情好不好吗？就是在平时会关注到它心情好不好？
1: 也可以啊，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呀，假如说你想吃羊肉，想吃这个手指羊，去这个羊圈里面，您就去挑那个长得最俊俏的、最漂亮的、毛红的，哎，不是这个皮红毛亮的，哎，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样的羊，它一定是最好吃的。
0: 哦哦，这样就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方式了哈。
1: 哎，是的，
0: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都其实可以去参观一下，你就能够看出来。
1: 是呀是呀，啊，对呀，他的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你看他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他这个羊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好吃的。嗯，
0: 看他的精气神儿。
1: 哎，对，是的，非
0: 常
1: 关键，是吧？对对对，
0: 哎呦，这个真是长知识了哈。
1: 我们人一样，你这个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的精气神也特别旺，特别好呀，特别棒，对不对啊？
0: 这么一想，还真是有道理。
1: 对，就是这样的。
0: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羊的精神状态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那肯定在吃上面，我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在吃上面，我们平时吃的是什么草啊？又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草和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那些圈养的吃饲料的羊和他们相比又有什么区别？它这个味道上的本质又差在哪里？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对对啊，主持人这个问题也是问得特别棒啊。因为像我们给羊吃的基本都是优质的牧草，那还有一些地区呢会给吃一些沙葱，像这种具有猛医药成分的这种食物啊。所以这与农区我们圈养羊的这种用了秸秆草比起来的话呢，它的营养的成分会高，这是其中的一点。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干净而且是无污染的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同时呢，因为我们牧区有辽阔的草原，空气也非常清新，所以羊这个动物呀，它本身就是特别喜欢干净的一个动物啊，所以它这种在这种干净的也是满足了它喜欢干净的这样的一个天性。所以说呢，咱们的羊肉它不膻不腻，而且非常的香嫩可口啊，鲜香啊，而且这个汁水非常多，充满了草原的芬芳的气息。
0: 哎呦，这么一听我突然发现，就是我们以前都会说哎呦这羊肉膻不膻啊，我们都会说哎吃的不一样啊，我们这吃的是沙葱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也未尽它全部都是这样，其实还是要考虑到非常多的方方面面。
1: 哎，是的是的，
0: 不单是要吃了，
1: 对，
0: 还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对它的照护是全方位的。
1: 哎，对，是的，它的吃饮水环境方方面面都是，包括它的疫病防治防控这方面都是很有关系的。
0: 这个就感觉还是挺操心的一件事儿啊。
1: 确实是呀。
0: 所以说要想养出好羊，我们就得先有好草，先有好的技术哈。那咱们在这个草场的修复上具体又做了哪些事情呢？和大家共同分享。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选择在一片荒芜的沙漠上建了我们的羊场。占地一共是1018亩，建了这个富川现代肉羊产业化循环经济科技示范园区。那么我们当时建这个园区的时候，整个这个园区在1000多亩地，我们就种树种了10万棵树，而且就是包括我们种植了苜蓿草呀、稷子草呀，像这样的一个草，就是羊吃的这些草，也种植了400多亩。那真正的实现了沙漠变成绿洲，同时最重要一点是解决了我们周边的农民多少年他就着黄土这个吃饭的这样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了树了，也有了草了，那有了这样的，不仅生态更好了，更重要的是呢，羊吃上了优质的草和树叶，而且呢，能让这个羊乘上树阴凉了，而更重要还是啥呢？吸收上了更富氧的这样的一个新鲜的空气，那阻断了我们外界的病原呀、尘呀，包括这个噪音这些，那使羊的它的健康水平呢提高了。那羊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它当然它的肉质就好了。它的肉质好了以后呢，我们养羊的精致效益就提高了。那最后呢，我们就享受到了生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红利。
0: 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的闭环。
1: 哎，是的，是的，对。
0: 其实并不单单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单一的付出，其实在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实惠其实也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
1: 是了呀，我们也是受益者，
0: 受益者，是的。
1: 哎，
0: 那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前后数据的一些对比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您指的是对比，
0: 就是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呢我们做了这些之后，之后的一些数据的状况有一个数字的对比。就像我们
1: 过去选的这片它是一片沙漠，它完全是任何植被都是养不起来的，但是后来我们一一年选址以后，从那种植了这个树木，又种了十万棵树，然后改变了整个生态的小环境，然后种了十万棵树，然后让它生成了一个天然的氧吧嘛，在那属于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非常也是适宜养羊的一个环境。
0: 这么一听的话，我们觉得哇，真的是这一切得来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根基的。
1: 哎，对，是的。
0: 那么都说啊，内蒙古的羊呢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那咱们这儿的水源和土壤啊，有没有进行过一些专业的检测，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大家说一下。
1: 哎呀，这个当然了啊，这个因为我们当时也是一样，在进入我们这片沙漠之前呀，其实我们就对我们整个这个沙漠的它的水和土壤进行了检测和化验，发现呀，其实这片土也是没有污染的，是一片净土和净水，所以说我们才选了这片地。另外一个就是说，检测完了以后，咱们的这个土地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富含铯元素，而且这个水质呢呈弱碱性的水，因为这个像牛和羊呀这样的牲畜呢，它就比较适合这种弱碱性的水，就适合这种养殖的用水。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养了也是十几年的羊了啊，我们其实依然持续的这十几年对水质呀土质呀进行不断的去检测化验，我们发现这个水质了并没有造成污染，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有一些个别的沼泽地了，它这个水质哎变得越来越好了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也是为我们肉羊的健康生长养殖了也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但是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说这么一听的话，那您这个地方本身就很好啊，
1: 对
0: 啊，它有这个天然的优势和天然
1: 的
0: 资源哈。
1: 是的，
0: 但是呢咱们在这个养殖的标准上其实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哈。
1: 对，是的，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功课。
0: 是的，那让这个好生态啊稳定转化为好产品，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去付出很多的哈。
1: 是的，是的，
0: 那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1: 好的。其实呀，我们一直讲说是，靠天吃饭其实是没保障的。但是如果说是靠这个科学和标准化呢，才是我们真正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一条路。通过我们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科技的研发啊，科研的这个投入，其实我们制定了比如说生态保护的标准，还有包括我们疫病防控的标准，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营养调控的标准、小环境控制的标准，包括我们养殖的过程中的棚舍的这个建造的标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喂养的标准，还有华蒙肉羊的这个标准，以及我们羊肉的肉品质的这个标准，其实建立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标准。那其实我们这些标准的制定了，主要的目的了就是保障我们肉羊整个产业的它的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建立这个标准的目的。那另外，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所生产的羊肉是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那这个产品呢，当然我们也是挂着动物福利的这个标识的啊，才允许是动物福利的羊肉产品。所以说，我们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宣言或者一个标签儿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觉得其实破坏草原所养出来的羊，它是绝不可能称之为是动物福利产品的。
0: 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刚才也听到了说很多的标准啊，
1: 对，
0: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在达到这些标准啊，会不会在起初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1: 那当然，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困难的。其实企业沉淀了在十几年，就一直在这个标准上不断的完善，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再去科研，再去思考，做出来这么多的标准。
0: 是我们刚才听到很多的标准，这个标准真的是很多哈。那有朋友就会说哎呦，你们制定了这么多的标准，但是我们看不到啊，我们想看啊，
1: 所以说我们肉展现给大家的话，那就是最好的标准，就让大家吃上最健康的、安全的、放心的、好吃的羊肉。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呈现了这些标准。
0: 是，其实就是说，买到了我们公司的这个肉，你可以去扫一扫。
1: 哎，对，是的，
0: 扫一下，你可能就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1: 哎，
0: 怎么送到你餐桌的？
1: 哎，
0: 你怎么吃上的？
1: 对，是的。
0: 其实也能做一个非常精心的一个了解了哈。
1: 哎，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个保护生态和追求量产量之间哈，有过冲突或者是比较艰难的选择的时刻吗？就是他肯定会有一些说，哎，我 现在维持这样一个量呢就刚刚好，但是扩大了可能就会有一些抉择上的困难，有没有这样的时刻？
1: 这个确实是有过，主持人，因为这个保护草原呢其实就是会限制它的这个载蓄量嘛，所以说也会严重的影响养殖的这个数量的这个数量的增加嘛，会影响。但是保护生态呢这个又是一个硬政策，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倒逼下呢，我们就当时就选择进入这种沙漠去养殖，改变过去的这种粗放的这种数量型的养殖，转向了我们这种更加精细化的科技科学化的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之路。所以说我们在探索这条路的时候呀，

0: 也确实是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1: 嗯，
0: 但是呢，这种困难我觉得最后了，我们就探索出来一条好的一条发展路，就是说我们虽然就是牧区的母羊的养殖数量下降了，但是我们并没有。

0: 养殖效益就高了，所以说也实现了从生态到养殖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双丰收的一个持续发展的局面。
1: 嗯，其实这样的探索也一直都在跟进哈、啊。
0: 哎，对，是一直都在做。
1: 就起初我们其实在想说，是不是在我们的脑子里也在想，究竟如何能够形成这种良性的闭环？其实一直都在琢磨这件事儿、
0: 哎，
1: 是吗？
0: 一直都在做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已经做了有40多年了，一直都在研究。哦、对。
1: 哇，真的是很厉害哈。
0: 是的。
1: 那我们还要去问一下您，就是说这个生态变好了，除了我们这个羊肉卖得好，然后呢也能够卖得上价钱了哈。
0: 对。
1: 那同时还要问您的就是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当初可能并没有考量这个事儿、但是没曾想到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有意外的收获吗？
0: 这个也有，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意外收获就是绿水青山，它留住的不仅仅是生态，更重要的是它留住了人。你像我们过去在牧区，这些孩子上学以后，他是不愿意回来养羊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没有出息的回来养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是现在有我们养园区，因为我们有这种智慧思维的系统啊，包括大数据的管理系统的平台呀、包括育种的整个这个实验室，那养羊也变成了非常酷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回来以后了，返乡养羊、返乡创业这样的一些大学生啊、那这些大学生回来以后呢，那他们会跟我们有很多的科研院所呀，包括大专院校呀，进行深度的这个合作。那合作完了以后，他们有科研成果呀，那这些成果了有了，然后他有了科研成果，他就感觉非常有成就啊，对，所以说更吸引他。那我觉得这样吸引了更多的返乡的大学生回来进行这个创业。我们也终究实现了什么呢？就是实现我们的养羊人他的这种年轻化，还有这种知识化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更是我们在肉羊产业包括生态保护方面上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发展，也是它的一个原动力吧。另外还有就是因为羊场变得美了，它更加吸引人了，所以说我们它生态好了，环境美了，也吸引来了我们很多国内国外的一些参观的呀、观光的这些。每年我们呢至少要接待1300多批次，就是说大概人次是1300多批次，然后10000多人次这样的去那儿参观学习。其实一方面呢，他就大饱眼福了，哎呀，见识到了新型的这样的养殖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把这种模式了，然后把它运用到就是引到他们的城市，然后进行推广啊。所以我们也在不断推广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使得我们整个城出现了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和发展。就同时，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华蒙肉羊的种羊也好，还是我们的羊肉也好，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也受到这样品牌的一个红利。
1: 哎呦，您这么一说啊，我当时脑海就在想，我说，哎呦，这个我也想去现场看一看啊，
0: 好啊，
1: 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之外，在讨论的时候也会说到，其实，在我们这个园区当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在那里哈、
0: 是的，是的，
1: 包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专程来到我们这个厂区内去参观、去看，有些高科技，跟这个就很好奇啊，说，那您这有什么高科技呀、养羊有什么高科技啊？跟大家说说呗，有啥高科技？
0: 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像我们那儿现在，除了你比如说这个智能方面上的啊，由过去的人工思维到后来的机械化思维，现在已经升级到了智能化的思维了。也就是说，我们思维的是为了智能的机器人、智能的投料机器人、智能的这个清槽的机器人、智能的巡检机器人、智能的扫路机器人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由机器人来去完成的。那这样更加提高了它的标准化和精准度。这是一点。那另外的一个，我们有大数据的指挥中心，我们有这么多的机器人出去执行任务，那回来以后我们有大数据的指挥中心，把所有的数据整合了以后，我们来去发现今天我所谓的羊它的饲养的量呀、饲喂的情况呀、采食量呀、健康的状况呀，把它数据都收集回来，我们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汇总，然后再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无论是这个饲喂方式呀，无论是它的这个疫病的防控方面上去进行一个调整的方案就出具了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呀，我要跟主持人包括我们朋友们介绍的就是，咱们羊呢也享受到了人的待遇啊。这个羊呢，它有一个这个妇幼保健医院。母羊在临近生产的时候呢，会把它放到这个妇幼保健医院里面啊，然后进行生产，然后有专业的大夫和护士对它进行护理。对，然后它的这个检查完合格没有问题以后，它再回到它的月子中心。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要跟您讲的就是，咱们羊还有它的 CT 室。 哎，羊的 CT 室呢，不像咱们人一样是检查身体的，
1: 嗯，
0: 它更重要的是来通过这样的活体的扫描啊，哦，就像刚才主持人问到的，
1: 嗯，
0: 那非要把它杀了以后，咱能知道它好坏吗？其实现在不用，我们用 CT 的，它 CT 的这种活体的扫描，扫描完了以后呢，那这个羊它的肉的品质怎么样？哎，它的生长发育情况是怎么样？

0: 骨骼发育情况是怎么样的，就一扫到一目了然，就非常清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智能化的装备还有智能化的手段在里面啊。
1: 哇，我现在听完之后我觉得呀，我这都有点跟不上了。
0: 是的是的，
1: 简直
0: 不是传统的思维的方式了。
1: 对、
0: 啊、是的，
1: 其实会发现就更加精细化了。
0: 哎，是的是的，更加精细化了。
1: 这个听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觉得真棒。如果很多的朋友如果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我们当地去看一下的，参观参观、
0: 啊、
1: 是吧？
0: 是可以的啊，可以的，
1: 收获不少。那今年的生态日的主题呢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哈、啊。在您看来，这个绿色对于咱们养产业来说啊，到底是额外增加的成本，还是长期回报的投资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其实刚才谈的就是大家通常谈起这个绿色养殖呀，更多的人都会觉得是高成本低收入的、但是其实事实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这种绿色的投入是高利息的这个存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现在这个草原实行这种限牧呀禁牧这种政策，大家看草原的这个产草量成倍的增加了，沙漠化的这个明显也减少了。所以说同时如果说采取这样的舍饲或者说捕饲的这种科学饲养的措施呢，不仅让我们的生态好了，更重要的是呢，让肉羊的养殖效益了明显是提高的了。靠天吃饭，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这个旱灾呀雪灾这样的风险呢，也有了明显的这样的控制。而且就是说这样的青绿的草原了，也使降雨量了大大的这个大幅的增加了啊。我们认为这样农牧民呢，通过这样科学养殖的这种技能了，他们也在不断的学习，也在不断的大幅度的去提升。所以说我们在想人定胜天的这个愿望了，正在逐步的实现。我们不仅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这种效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长期能够让每一个养羊人都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这种绿色养殖的这种理念和概念，从而使我们这种养殖的效益了越来越高，实现由过去的被动的羡慕到现在的主动的进步的这样一个理念上的转变。
1: 其实在之前有一句俗语我觉得很好的能够概括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
0: 哎，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它风险比较大。
0: 哎，对，
1: 因为你不能够预测。
0: 是是，
1: 你现在虽然有很多的羊很值钱，但是你无法预料风险。
0: 哎，对对对，
1: 但是这样的结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好像吃了颗定心丸。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人定胜天嘛，他不会受这种天灾呀旱灾呀雪灾呀靠天吃饭
1: 对
0: 受到他的影响。哎，他今年颗粒无收或者说是养羊赔钱了，这样的话就大大减少这样的风险了嘛。
1: 是的。那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啊，向这个全国的消费者推荐一下咱们这个绿色内蒙古的羊肉哈、啊、您最想推荐的是什么，然后最想说怎样的话来推荐出去，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啊，其实最后呢就一简单的一句话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草原美羊肉美，蓝天白云惹人醉。我也诚挚的邀请我们广大的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国外的朋友们来内蒙古做客，来看我们的美景，来吃羊肉美食，欢迎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的一些知识啊，非常感谢您、好，有机会我们再聊。
0: 好呀好呀啊，
1: 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爱上内蒙古。
2: 在每天清晨的同一时间，东部阳光晒干了大兴安岭松针上的晨露，而西部阿拉善沙漠胡杨林之上依旧是满天星斗。雄踞中国东西直线距离将近一半的内蒙古，覆盖了中国最广的森林、最大的沙地、最密集的火山带，远不是大草原所能概括。内蒙古有多复杂呢？长得像忽必烈画像的腾格尔自然是内蒙古人，以东北味解说开创通辽宇宙的小约翰可汗不是东三省人，也是内蒙古人。而抱着一捧燕麦霸占电梯广告，用山西话劝你吃油面的餐饮老板贾国龙不是山西人，还是内蒙古人。2400万内蒙古人好像藏着整个北方的风土人情。内蒙古有多重要呢？它藏着另一半中国史，它以扬眉吐气撑起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它藏着中国绿色的未来。穿越这道2400公里的中国脊梁，你就理解了半个中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内蒙古的中国之最， 中国最大的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中国最大的牧区内蒙古牧区，中国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中国湖泊最多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中国最高的金字塔型沙山巴丹吉林沙漠秘鲁图峰，中国最大的火山天池群柴岭河阿尔山地区，中国出土的最大宗汉代简牍居延汉简，中国最大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达拉特光伏发电站，中国最大食用盐盐场吉兰泰盐场，中国古长城保存最长最多的省区，中国岩画最丰富的地区，中国森林面积最大的省区，中国白垩纪恐龙化石种类最全数量最多，中国晚更新世以来火山最多的省区，风能储量全国第一，中国煤炭储量之最，都是内蒙古。如果说中国地图的轮廓是一只雄鸡，那么将近跨越二分之一个中国，东西直线距离2400千米的内蒙古，就是雄鸡的脊梁。这道脊梁由沉默宽广的大兴安岭，走出无数马背民族的阴山，成为边地代名词的贺兰山，与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串起。没有这道脊梁，中国将会怎样呢？东北将变成西伯利亚般的苦寒之地，而华北将愈加干旱，黄河的流向也将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山脉冬季阻挡来自蒙古高原的寒风，夏季挽留来自海洋的水汽，它划分了季风与非季风，半干旱与干旱，进而区隔了古代春耕秋实的中国与逐水草而居的中国。这片得到夏季风最后眷顾的高原，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农牧混合带，成为农耕文明所能耕种的最北端，也是游牧文明眼中不可多得的丰美草场，这便是内蒙古形成的地理基础。不过，这片狭长地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从东到西降水越来越少，地势起伏越来越小，形成了草原山地的内蒙古、塞上江南的内蒙古和大漠黄沙的内蒙古。地貌博物馆内蒙古正是半个中国多元自然的缩影。也许正是源于民族融合的历史，内蒙古虽然地处边地，内蒙古人却普遍心态开放，愿意了解不同的文化，尝试新鲜事物。从地理区位上看，有三个风光各有千秋的内蒙古；从文化分野上看，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内蒙古；而从对中国意义的角度看，散装的内蒙古就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贯穿中国的历史。内蒙古看似边缘，其实一直以来都在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核心。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大量的玉猪龙，是中国龙图腾崇拜的源流之一，而1971年出土的玉龙更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出土中华第一龙的玉龙的红山文化从赤峰走出，是与仰韶比肩的史前文化，而位于今天呼和浩特的大窑遗址，更是中国已发掘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之后的历史中，内蒙古同样重要。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失去内蒙古，外部势力进攻东北、华北将如同探囊取物，而北京会遭遇强敌的三面环伺，从中国的心脏直接变成边塞地区。明代悲壮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背后，是无力控制内蒙古，导致边防糜费巨万，以至于成为亡国诱因的悲剧。没有内蒙古，中国不会成为今天的中国。电力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小到空调自由，大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工业生产，而中国60%的发电量依旧来自煤炭。试想，没有内蒙古，中国的电力将受到怎样的冲击？电力只是扬眉吐气的内蒙古的冰山一角，内蒙古的地下藏着储量位列中国第一的稀土煤、锡、锗、碱、石墨、萤石，供应全国1/4的煤炭、1/5的天然气，是中国资源版图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鄂尔多斯一颗昭蒙煤田是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 而包头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则储藏着全球38%的稀土矿，是世界硬科技发展的基石。除了能源大省之外，内蒙古还代表着中国的绿色未来。民国旅居北平的文人大多写过北京春季的风沙，如今北京沙尘天气减少，背后便是内蒙古治沙的功劳。因为气候凉爽，电价低廉，这里的冬树西蒜。因为气候凉爽，电价低廉，这里是冬树西蒜的重要节点。你不会想到，藏在网盘里的小电影就存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凭借高原强光照、多风的特点，内蒙古的可再生资源高速发展，以至于出现了风力发电机下牧羊的赛博朋克场景。这就是藏着半个中国的内蒙古，它藏着中国地理分界线的开端，藏着最典型的草原与最苍茫的山地，藏着屹立于荒漠间的良田与生机勃勃的沙漠，藏着另一半中国史，藏着民族融合的最前沿，藏着能源宝库，藏着绿色长城。这个2400万中华人民的家园值得你去发现。内蒙古欢迎你。好，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内蒙古的美食了。我们内蒙古疆域非常的辽阔，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着丰富多彩的物产资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吃到的珍馐美味的原材料可能都来源于大自然，比如说山林、草原、荷塘边，这些大自然的馈赠也就成就了我们内蒙古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接下来有滋有味内蒙古，我们共同寻真自然。
3: 苍茫天地，万物生息，从东方拂来的璀璨光芒，日复一日越过山脉、森林、草原、湖泊，滋养出生生不息百态自然。在我国北方，纵跨16个纬度、横越29个经度的狭长地带，118.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牛羊成群，骏马奔腾，奇珍藏林，鲜鱼卧水，人们在似水流年中接受着自然的洗礼，也体悟着人间至味的一方乾坤。下午5点，山中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跑山人已经提前下山。为了保证当天采摘的山货有最新鲜的卖相，他们要迅速找到一个好买家。这里是呼伦贝尔的最北端，大兴安岭的西坡，有着广袤无垠的森林。夏季丰沛的雨水促成了林下作物的丰收，蓝莓、野果、松塔、蘑菇，采收山货早已形成一个行业，竞争也一直激烈。
4: 哎，师傅，还收塔吗？
5: 收。
4: 多少钱一斤呢？
5: 从树上摘的是5.8块。
4: 啊，你这天天收吗？
5: 天天收。
4: 你跟队友咱们聊会儿天吧。
5: 啊，那行。
4: 啊，
5: 我明天就拉过来
3: 吧。那好，慢点啊。哎，老刘是517小工队的护林员，也是资深的跑山人。赶上丰收年，他也希望自己的山货能卖个好价钱。
4: 师傅，你收蘑菇吗？
5: 下雨天太湿啊，不收啊。
4: 啊，谢谢你了啊。
5: 哎，好的。
3: 此时天色已晚，老刘吃了个闭门羹。因为赶上下雨，这批货必须要尽快出手。
4: 我们拿手，中国。

0: 哥，
1: 我们啥萝卜？
0: 好萝卜。
1: 看你的火腿样了。
0: 哎。
1: 哎呀，还行，你这个哈，还挺干的。多少钱呢？
0: 要啥是150。
2: 这不
1: 是
2: 有点高啊？
1: 便宜点，
0: 我给你
1: 收去。
0: 那行，你说个价吧。
1: 这个蘑菇也就值80吧。在你这火腿咋的？就是质量好像质量不好，这个价我还真不能收。
0: 哎，行。行，
3: 蘑菇干货最怕受潮，这是跑山人和山货商贩都懂的道理。
1: 这是4斤1两，
2: 248。
0: 248。
3: 平时能卖到100多元一斤的干蘑菇，只卖到80元。虽然没到预期，但也只能是无奈的默契。
0: 好了，大姐，谢谢你，下回去干蘑还往你这送啊。
1: 行，你要再干就给我拿来。
0: 哎，好了。
1: 完了，你明天过来求否？我把这一会儿交大人吧。
0: 哎，好了，哎。
3: 大仙岭的森林坚韧不拔，被树林掩映的土地却柔情似水。茂密植被的呼吸吞吐，滋养出遍地奇珍。这是寒温带季风性针叶林气候带来的馈赠。各类蘑菇是跑山人最看重的山货，也是餐桌上的常客。一场秋雨落幕，日头再次升起，这是跑山季的最后一天。护林员老高准备做个大菜饱餐一顿，神完气足再去跑山。山中生活虽然枯燥，却也可以随性而为，想吃就吃。林中散养的土鸡虽然不肥，但胜在肉紧皮弹，鲜味十足。不过在老高看来，它却是另一种鲜味的陪衬。干制的草蘑菇被泡发，好似重获新生。干燥的过程加速了成味物质的转化，提升了风味。在此刻的锅中，蘑菇的浓郁鲜味猛然释放，好似给鸡肉一个大大的拥抱，传递出此时不吃更待何时的信号。于是老刘也闻仙而到。
4: 看当地蘑菇是好吃的。哎，这蘑菇确实不错。这都是草蘑吧？
5: 对，你看这个都是草蘑。
4: 你尝尝鸡肉。
5: 我就吃蘑菇挺好。
4: 蘑菇可少了，你少吃点吧。
3: 小鸡炖蘑菇当早餐有点任性，也有点硬。这最后一次跑山需要大吃一顿作为底气。秋雨之后晴空万里，这是个采蘑菇的好日子。雨水的滋润让菌丝疯长，蘑菇一夜之间破土而出。但因为雨打树叶落满地，想要找到真品还需要眼明心细。这一次老刘的任务主要是做向导，服务的客户是他的老朋友王铁生。老王也曾经在林区工作，随性的生活中练就一手好厨艺，现在改行开启了餐厅。他今天的目标就是寻找一种难得的应季鲜货。
4: 哎，这个蘑菇好啊。您这时候说植多数就开始上山嘛，采蘑菇多年经验吧，看他们林子里头什么林型他出什么蘑菇。
3: 老刘无疑是了解蘑菇的，在呼伦贝尔能被称之为蘑菇猎手的，除了经验丰富的跑山人之外，还有一种体型硕大的萌宠。驯鹿对古老的鄂温克族奥勒古雅部落来说是永远的朋友和伙伴。 从贝加尔湖迁徙到大兴岭林区的奥洛谷。

0: 无雅人，借助驯鹿强大的嗅觉和流淌在血脉中的生存能力，行走山林，寻觅奇珍。看来，这几朵蘑菇得到了他的认可。可在另一片山林中，跑山小分队也有了收获。
1: 这种的上我们餐桌是非常漂亮，这是大山里多么尊贵的食材。这个蘑菇是最漂亮的，是吧？
2: 对对，这就花脸那咱们
1: 花脸。咱们老百姓管叫粘团子，学名它也是花脸牛肝菌。
0: 找到上等的牛肝菌，给年内最后一次跑山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随着气温的降低，不论人还是森林，都将开始休养生息。
3: 下山了，回家了。
0: 几声吆喝，肝胆相照，树林重归平静，而王铁生的餐厅却依然喧嚣。在这个季节的菜单上，各类蘑菇佳肴无疑是主打。木耳质地轻灵，适合大火爆炒，调浆挂糊热油烹炸，白蘑滑嫩丰盈，一口一个，外酥内弹。在环肥燕瘦的蘑菇家族里，王铁生最看重的就是牛肝菌，甚至要为它专门开小灶。
4: 会先用猪身上的下五花肉，用铁板高温煎制出它本身的油来。把这个牛肝菌的这种香气再给它喂进去。
0: 猪肉肥美，催发鲜味，润物有声，引人入胜。世界上没有什么默契比得上人与自然的休憩。沿大仙岭山脉向南，进入阿尔山市。早上6点，湖面上的薄雾刚刚退散，叶扁舟款款而至。
5: 我叫傅永亮，我从小就在天池这个镇里边长大的。我爸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这个乌苏浪子湖这儿捕鱼嘛，一直到现在了都30多年啊，然后一点点到现在就会了嘛。
0: 阿尔山全称哈伦阿尔山，蒙古语意为热的圣水。这是一片自然形成的火山湖水系，古老而神秘。在阿尔山，并不是所有的湖里都有鱼，乌苏浪子湖正是天然宝库之一。眼下正是天池鲫鱼最为肥美的季节，但也是捕获它们的最后机会。
6: 今天打了五条鲤鱼，完了有个4-5斤鲫鱼，有个20来斤老头鱼，你们收获挺好，挺不错。今天就这样回家。
0: 随着来这儿尝鲜的游客与日倍增，傅永亮也身兼多职，开启了餐厅。冷水柳根鱼肉嫩刺少，最适合滚油浸炸，口感酥脆，用手抓着吃才过瘾。被当地人称为老头鱼的葛氏炉塘鲤，虽然有点丑，但胜在多肉。用提前调好的料汁来红烧，烧到鱼肉将烂不烂的时候出锅装盘，破开鱼皮才见蒜瓣肉的惊艳。不过在傅永亮眼里，以上几位都是路人甲，秋末的天池鲫鱼才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女主。这位女主的登场 通常还有另一位家人作陪。

0: 火山地质活动创造出世界罕见的自然财富，天然矿泉。潺潺细流汇成江湖，滋养万物。有心之人取水为财，陶制豆腐。雾气蒸腾中，水的灵气正在缓缓注入食物。
1: 好吃的原因就是咱说的传统做法，吃的口感就跟那个过去的老豆腐味是一样的。
0: 豆腐坊开了几十年，手艺早已烂熟于心。点卤、凝块、沥水、压制，水的灵魂留在豆腐里，纯的滋味飘满阿尔山。天池豆腐配天池鲫鱼，集水之灵秀，物之华美，不知征服了多少挑剔的味蕾。味出天然，貌似简单，却得益于时光的荏苒。当一方天地间的生存之道成为习惯，人与滋味也就多了一些心照不宣。清晨六点，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灰苏木还没有苏醒，但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却已经人声鼎沸，似乎将有大事发生。如此阵仗都归功于这家牧民头天晚上发的一条朋友圈，内容只有四个字：宰苏白牛。于是自家亲戚、周边牧民还有相熟的餐厅老板纷至沓来。此刻屠户变明星，买家变屠户，要想抢肉有速度还得靠自助。
2: 真的，我都没想到会那么火爆，牧民都自己带着刀去的嘛，到那儿就开始卸牛排，说我也不会，我一个小姑娘家都给我急坏了。
0: 这样的场面出乎苏日格拉的预料，他在一旁等得干着急。灰苏木因河而得名，水网纵横的灰河湿地是呼伦贝尔水草最为丰美的牧场之一。碱性土壤孕育出400多种饲用植物，加上富含矿物质的水源，给这里的肉牛带上了光环。所谓苏白牛，指的就是当年没下过崽的母牛。秋季屠宰的苏白牛是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公认的上等货，所以每逢宰牛就都是一场欢乐的肉搏。等了一个早上，总算买到两条牛排和三斤散肉，苏日格拉终于松了口气。母亲塞尔娜有一手好厨艺。4年前，苏日格拉的父母开了一家包子店，牛肉是每天必备的食材。每年9月进入打草季，草原上异常繁忙，路过的牧民总会到这儿歇歇脚，喝一碗奶茶，吃几个包子，暂时逃离辛苦劳作的日子。
2: 我们用的都是当地的牛肉，主要的材料就是牛肉、牛油和圆葱。
0: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都在馅儿里。取牛肉中的脂肪组织，经过加热熬炼出的牛油，让牛肉丁与洋葱碎产生了交集，更增加了一抹草原的气息。油润，肉香， 应对饥肠辘辘，这热量惊人的包子来得恰到好处。结束一天忙碌，苏尔格拉全家终于有时间让自己也解解馋。难得抢到的苏白牛肋排，怎么能轻易放过？风格牛排看似简单，实则离不开对牛肉肌理纹路的熟忍。分成巴掌大小的肉块，大锅，清水，朴实无华的炖煮，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粗盐。草原牧民珍惜每一丝的天然滋味。20分钟后，香气蒸腾，油花飘起。趁着肉香正浓，丢进去几个完整的土豆，填满了大锅，也填满了朴素的草原生活。因为常年咀嚼肉类，牧民的牙齿普遍很好，所以不喜欢软烂的口感。一盘筋道的牛肉配上几个土豆，就是相当完美的一餐，也是淳朴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瞬间。
3: 吃了，
4: 要吃
5: 了，吃了，
4: 吃了，吃
6: 了。你好，
7: 好，
6: 你好，今天肉这么好啊？
7: 嗯，软的。
6: 太软了，什么叫我在那拿去？
7: 这软苏
8: 白牛，是哪家苏白牛？
6: 安徽的啊。
8: 安徽的。
6: 这个我今天买的那啥，带肉干的啊。
0: 同样是苏白牛，在海拉尔却要加上一个前缀，南屯。
6: 行，都挺好，都合格了，按我的要求，这几个我都要了啊，不能给人家啊。
0: 南屯是呼伦贝尔南部村落的旧称，因为饲养方式的不同，南屯牛自成一派。被当地人称为草原溜达牛。
6: 天然牛吧，旁边看着肉色是特别深，纹理特别清晰。
0: 因为不经育肥，全靠牛自己溜达着吃草，南屯牛肉颜色奇异，肥肉色如蜜蜡，瘦肉深如红雪。这是高脂肪密度和高血红蛋白的典型特征。
6: 你买没有了，买不着了，你来晚了，我都要了这种，你看。
0: 如何发挥南屯牛肉的特长，并便于长期保存？当地人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交给自然。这是一种古老却永不过时的生活智慧。分割牛肉讲究物尽其用，瘦肉条、带膘肉条，还有巴掌大的肉块，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6: 这短的这个出一半，
0: 加薄盐腌渍，挂于竹竿，从此便沐浴在风吹日晒中。再见已是7天之后，牛肉减少了3成重量，此时肉香浓缩，喷薄而出。

风干牛肉需要蒸40分钟才能蒸透，在高温水汽的滋养下，牛肉的鲜美被重新激活。脂肪状如黄玉，柔似蜜饯，嚼上一块，肉香迅速填充每一个牙缝，久久不散。在达斡尔族的地道宴席里，风干牛肉往往占据着 C 位。自然百态，气象万千，从森林到河流，从草原到城市，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相濡以沫。在寻找

0: 岁的路上，风景百转千回，生活有滋有味。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节目周末剪辑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04集。国际联盟调查团，1931年满洲发生918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国际联盟。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博士迅速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的规定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在日本驻国联代表方泽谦吉的建议和中国代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联盟理事会议在12月10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到满洲进行调查。
2: 1932年1月21日，以李盾为首的国联调查团成立，他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参加，于2月3日动身前往远东，先后在东京、上海、南京同相关国家进行会谈。4月21日，国联调查团到达满洲沈阳。日本关东军为了营造一种和平共荣的气氛，给每个参加欢迎会的居民发1块钱，在满洲各地还动员了民众以及一些组织写信给国联调查团，表达支持满洲独立建国的意向。9月4日，李盾调查团在北平签署了调查报告书，将其送回日内瓦。1932年9月18日，就在满洲事变的一周年，国联公布了调查报告的内容。
1: 李盾报告书详细地叙述了1931年9月以前满洲的局势，具体地描述了中国行政当局抵制日本侵略的活动，描述了日本在满洲的各项侵略要求和对日本行为的不满。报告书根据大批目击者的证词以及满洲事件日方主事者的证言，描述了满洲事件的全过程和随后事态的发展。

0: 李顿报告书指出，日本陆军在满洲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正当防卫的措施。报告最后结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伪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他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伪满洲国是不能被认为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独立运动的产物。在世界面前揭开了满洲事变的真相，这个报告使日本感到极端不满，他们酝酿着退出国联，以保全已经得到的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这个巨大的利益。
1: 英才在吉林成功地挖掘了契丹王坟，又在西洽眼皮底下顺利地脱身，就像是重重地扇了西洽一记嘴巴，让他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这位伪满洲国的吉林省长接连三次向溥仪执政上书，要求在伪满洲国境内清剿抗日分子。溥仪迅速地约见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请求日本军队积极配合，共同清除反满抗日分子。本庄繁因为伪满洲事变立了大功，日本天皇授予他一级功勋章和一等旭日大绶章。日本几十年确定的开疆拓土和西进国策，经本庄繁之手终于实现了。这位伪满洲国的建国之父本庄繁正在踌躇满志地想着进军热河和华北的大事。
2: 依我所见，满洲国军队强大的足以扫平这些残匪，执政请不要多虑。
1: 本庄繁的设想婉转地替关东军推脱了此事。英才有了资金，首先要解决部队补充兵员的事。五月份，张二会听说从关里来了好多学生，到处寻找正规军，于是领着人跑到辽西和铁岭，还去了龙江的一些地方。除了学生外，他还招收了1000多原来黑龙江的士兵。由于待遇优厚和叶赫英才的名声，没用2个月，义勇军2师就恢复到10000多人。有了人，武器从哪里来？张二会提醒英才。
3: 师长，双泉寺那儿不是还放着10000支枪吗？现在急用，我们把枪拿回来就是了。
1: 英才想，
2: 校罗的医师肯定也需要，我拿回来，那对不起兄弟啊。
1: 张二会知道师长的顾虑，他对英才说，
3: 师长，我们需要5000支枪，库里总共有步枪10000支，连同机枪和掷弹筒都给医师留下1半，小罗哥不会埋怨咱们的。
1: 英才想了想说，
2: 那也只能这样了。
1: 取回枪支是一件大事，英才把梅里斯调回来，让他配合师参谋长训练新兵。张二会和索开随同英才师长运送武器。英才把二会、索开和10几个军官叫来开会，商量行动计划。叶和英才师长分析道，
2: 我们这次行动要出动4000骑兵，几乎把大部分老兵全带出来了。双泉寺离沈阳40多公里实在太近了，现在不像当年一有动静鬼子就可能派兵前往，所以这次运枪是非常危险的。
1: 二会对这次行动也经过了深思熟虑。
3: 师长，从延吉到沈阳是690公里，我们先运动到通化，留下将近200公里的路程就好安排了。整个吉林的东南都有抗日友军，比较安全。进了辽宁后，咱们沿着小路到新宾，再插到沈阳北面的石人山，整个行程最危险的就是进入辽宁后的路途了。
1: 英才觉得张二会说得很有道理，
2: 在通化停留一下，让骑兵保持足够的体力。好，行军路线就按张旅长说的

0: 从延吉到通化，再由通化到新平，然后向沈阳方向行进。
1: 张二会同时向英才师长提出，
2: 我们有3000人，6个支队就可以了，人多目标大，反倒碍事啊。
0: 不行，如果碰到意外，我们的战斗力就会因为背负多余的枪支受到影响了。
1: 因为历次战斗，英才的部队已经下降到5000多人，所以二师就按照500人一个单位分成10个支队，这次共派出了8个支队，以完成这一回艰难的任务。随后大家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应对方法都商量了一遍，最后英才下达了命令，
0: 各位回去做好准备，明天早晨4点我们出发。
1: 英才带着骑兵们经过4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通化。4000人的骑兵部队在当地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下进入了城内，城里的头面人物都来欢迎东北义勇军二师，全城都在议论着。
3: 哎啊，我说这是正规军呐，你看人家那骑兵多威武啊。
4: 就是啊，真威武。
3: 哎，听说这次要攻打辽阳啊？
4: 不是吧，
3: 人家好像打沈阳去了。
4: 哦，那我不对，我打听了，是打铁岭。
3: 铁岭啊。
2: 他们在这里休息了2天，士兵们带足了干粮和草料，经过县长的推荐，又雇了一名熟悉道路的向导，在夜里又出发。通化到新宾将近90公里，能走的全是山间小路，东北老乡常说的7山2水半分田就是指这个地方。出了3棵榆树，到了望清门，就进入了新宾地界。新宾是辽东日军唯一驻军的城市，骑兵队经过这里特别的小心。英才在马上对二会说，
0: 张旅长，别看通化到10人山不到200公里，如果我们2天内能够到达，就算顺利了。
2: 新宾也叫兴京，是当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地方。骑兵们趁着夜色绕开了新宾镇，来到10公里外的赫图阿拉老城。向导是个爱说话的中年人，他和张二会旅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嘴里不停地解释着老城的缘由。
5: 这赫图阿拉呀，是满语横着的山岗，这可是辽东最富庶的地方啊，环境美极了。你看啊，四周群山环绕，物产可丰富了。那要是白天呢，你就能看到那美丽如画的山水，清澈的苏子河水，自东向西流过这片土地。哎，这就是满族的发祥地，也叫兴京啊。
2: 张二会没心思听他在絮叨，他扭头看着努尔哈赤创建的都城，想着路途上可能发生的事。东方微微地露出了一线光亮，张二会向英才建议说，师长，士兵们走了一夜了，已经是100公里的路了，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吧。英才看了看手表，
0: 好吧，1个小时，饮马夹料。
2: 在老城里有一口水井，井水清凉甘甜，士兵们都抢着喝，可以断定它的水量极为丰富，因为水面几乎与井口平行。骑兵们排着队用饮马的帆布桶打水，一会儿的功夫就取走了上千桶，可是不管你怎么用，井里的水还是满满的。看着人们惊奇的样子，向导对大家说，
0: 奇怪了吧，几百年了就是这样，这叫千军万马饮不干的神井，就是大旱之年呐，井水也不会枯竭。
2: 英才到四处巡视了一遍，他看到张二会正在训斥一个对着碑刻撒尿的士兵，就对索开说，
0: 去告诉你的士兵们，今后凡是牌楼、庙宇、古迹都不能随地便溺。
2: 接着英才叫来军官们开个小会， 他在

0: 纸板地上摊开地图，说了一下下一步分别到哪的地方。
1: 我们从这里出发，过了永陵、木齐、上家河，就到了南杂木。部队准备在南杂木车站过铁路到达白旗寨，如果在车站遇到阻碍呢，就消灭它，然后向南穿过高山密林到达横道河子，我们在那个地方宿营。新兵到南杂木这段道路是沈阳直接通往新兵的大路，白天恐怕会有日军经过，我们主要任务是取回武器，遇到小股敌人要避开，绝不恋战。为了不让日军发现我们的行踪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行军的速度。
2: 新兵到南杂木车站是56公里，一路上都是绿树成荫，索开有些弄不清了，他问英才：“
3: 师长，南杂木这个地名怎么这么别扭啊？满语就没有这么说的。”
2: 英才回答他：“
1: 啊，这是个汉满两种语言的组合，你看杂木是满语蔷薇，就是月季花，可南呢是汉语南北的意思，这一带森林里盛产月季花呀，在这里表示南边的蔷薇。”
2: 索开听了点点头：“
3: 嗯，我明白了，那一定有个北杂木这样的地名吧。”
2: 几千人的骑兵出了上夹河，就来到了月亮湖边。远远地看到波光粼粼，它是由浑河流经这里后，又有几个有水又相互连结的大山沟变成的。英才心里想：“
1: 今天我们还算幸运，没有碰到鬼子。”
2: 人真的不能大意。英才刚刚松了一口气，尖兵的战斗警报就传过来了：“
4: 报告，危险！前方发现日军军车，有24辆，从车站开出来了。”
2: 张二会旅长骑着马跑了过来：“
5: 师长，那军车上拉的都是物资，要是枪的话，我们就省事儿了。他们的方向是新兵，大概是为那儿的日军送给养，打不打？”
2: 英才听了，果断地制止了他，严厉地说：“
1: 不要打草惊蛇，我们要避开他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2: 敌人的车队很快就开走了，可以看到车上拉的都是生活用品。二慧想：“
5: 妈呀，有冒失的差一点出事，还是得听师长的。”
2: 英才带着队伍跨过了铁路，南杂木车站上的铁路员工都跑到外面去看：“
6: 哎，看，中国骑兵！”
2: 日本站长目瞪口呆地看着几千个中国骑兵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森林。“
1: 长官，前方是白旗寨，这嘎达柳子山匪特别多，不过呀，要数机关山的杆子人最多。张大帅在世的时候呀，也没有清除这嘎达山匪，所以啊，到了这嘎要格外的小心呐。”
0: 向导提醒张二会旅长。二会笑了笑：“什么土匪胆子大的敢向我们挑战呢？”话音未落，尖兵连跑回了一个士兵，他在马上喘着气报告：“
4: 报告长官，我们被土匪包围了。”“
0: 什么？我们被包围了？”那个士兵马上纠正自己的说法：“
4: 不对，是尖兵连被山匪包围了。”
0: 张二会喊了一声：“子弹上膛，刀出鞘，一二支队随我来。”因为是提前商量好，就像现在的预案一样，也就不用请示师长了。就听到马蹄纷乱的声音向前而去，喊杀声呼啸冲天。
2: 原来尖刀连被围是机关山的柳子看上了尖刀连的马匹，他们的大头目叫马六，今天他倾巢出动，带着全体弟兄们到了白旗寨。这里有几十个人的小柳子要拜他这个山头。仪式举行结束后，马六放下话来：“
7: 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了，1000多人呐，可全是旱鸭子，靠两条腿在林子里钻，不行，一定要成立一个骑兵队，

0: 说啥玩意儿啊？骂了个巴子的，半天你敢骂我呀？
1: 小匪徒知道说走了嘴，赶快改口。
2: 掌柜，不是山下有一队扛枪骑马的人。
1: 马六一听，
0: 他们是干啥的？
1: 小土匪说道：“
2: 有100多爷，看样子像是东北军。
0: 嘿，这真是想啥来啥呀！我不管他是哪的柳子，刀口的鼬，哪能不撕啊？全体给我下山，给我团团围住，不要放跑一个。回来，妈了个巴子的，咱们开庆功宴！”
1: 就这样，在白旗寨的山下，尖刀连被土匪拦住，接着就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正好有一个士兵下马去撒尿，他看到前面有一个石碑，琢磨着：
2: 刚刚宣布的纪律，不许在沙碑前大小便呢，不行我的弊弊啊。
1: 于是他走到远一些的林子里去，可是他的身后出现了土匪。连长摆开谈判的架势：
0: 我们是东北义勇军24，你想干啥呀？
1: 一听说是义勇军，有些匪徒开始向后撤了，可是马六不管那一套，他先对手下人喊了一声：
0: 大家都给我站住。
1: 说完之后，他对尖兵连的骑兵们说道：
0: 今天我马爷就是看上了你们胯下的骏马和手中的枪，只要大家都交出来，我可以保证不取你们的首级，放大家一条生路。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05集。
1: 尖刀和马六周旋之际，尖刀连连长知道大部队很快就到了，于是他故意说：
0: 我们连马都下不了，怎么给你缴枪啊？快一点向后退，让出距离来。
1: 那马六一挥手，土匪们就向后退去。这一乱，尖刀连的士兵们顺势抽刀就砍。正好这时候，张二会旅长带着大部队排山倒海般的杀了过来，他挥舞着马刀接连砍倒了4-5个人，转过身来就看到几个匪徒围着一个穿绸缎衣服的人正要溜走。
4: 哦，这小子是个头头。
1: 说着他挥刀过来，把匪首马六从肩膀斜砍下去，那家伙顿时血流喷涌，跌倒在地。转眼间就有200多土匪倒在那血泊之中，其他的匪徒看见周围的景象，吓得跪在地上大声地喊：
0: 哎呀妈呀，义勇军爷爷呀，饶命啊，俊爷啊，饶命。
1: 张二会骑在马上，用刀指着地上跪着的土匪们说：
4: 你们这些家伙不去打日本人，反倒埋伏袭击义勇军，真该把你们全都杀干净。
1: 土匪们吓得在地上不断地磕头喊饶命。张二会接着说：
4: 今后谁敢在义勇军的头上动土，看见了吗？那些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他们的下场。
1: 等到师长叶赫英才带着队伍赶上来，这儿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5: 师长，这1000条枪怎么办呢？
1: 张旅长请示师长。英才看了一下：
0: 人都放了，枪一人背一支，到地方再说。
1: 土匪们看到几千人的骑兵从身边经过，吓得不敢起来，他们悄悄地议论着：
2: 哎，马六这不是找死吗？这么多的人，别说平了鸡冠山，就是攻打沈阳，那日本人也不见得抵抗得了啊。
1: 该向南走了，向导说道：
0: 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就一直钻林子了。这个是山的北坡，向南呢有一条小路，经过碾子沟，翻过山呢就到了河青寨，再走10几公里下坡路，哎，就到了那个叫做

0: 的伐木场，那嘎呀有运木柴的铁路。从哈达到横道河镇是30公里，剩下的路啊就好走多了。
1: 英才决定全体在河清寨宿营，明日凌晨1点再出发。河清寨是密林中的小屯子，住着几十户人家。这里山清水秀，屯子边上就有两条小河，准确地说应该叫小溪。因为离哈达伐木场很近，屯子里的人都以伐木为生。大队人马的到来确实把屯子里的人吓了一跳，他们看着屯子外边密密麻麻的军人，吓得都不敢出屋子了。士兵们开始以排为单位，在森林里30个人围一圈，中间架起火来烧开水烤窝头，把马鞍子卸下来，用鞍垫当褥子，鞍子做枕头，躺在地上休息。马儿也卧在身旁，翻着身打着滚，好一派夏日和平的景象。索开在地上挖了一个灶，在上面为英才师长搭好了帐篷，然后他找了一大抱嫩树枝铺在地上，上面再罩上一条日本毛毯，自己先躺了躺，满意地说：
2: 哎呀，皇帝老儿的象牙床，哎，也没我这个舒服呀。
1: 屯子里的人来联系了，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先生来到师长的帐篷，他低着头说：
0: 哎，长官，贵部在此露宿，在下深感不安呐。河清寨虽然屯小，有啥需要的，请长官说话，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呀。
1: 那位老先生开口就是八股文语言，而且一直双手抱拳，躬身低头。
0: 敢问大军是满洲？
1: 他停顿了一下，看没有反应，就放心地问道：
0: 啊，将军一定是抗日的队伍了。
1: 英才回答：
3: 是，我们是义勇军2师。
1: 老先生叹了口气：
0: 哦，哎，我有一个内弟，也是领着1司人马，在保卫哈尔滨的战斗中给战死了。
1: 老先生接着赞叹道：
0: 哎，义勇军真乃仁义之师，纪律严明，定是常胜铁骑呀。
1: 英才斟酌着对他说：
3: 啊，我们路过此地借宿一夜，如有叨扰，万望原谅。
1: 那位老先生倒着退出了帐篷，嘴里还在客气着：
0: 哎，哪里哪里，将军此话过谦，我等惭愧不已呀。
1: 正好这时候张二慧来找英才师长，在门口碰到了那位老先生。
4: 哎，你不是二姐夫？
1: 二慧端详着那位老先生。
0: 请问长官，你是？
1: 张二慧眼力好，他拉着那位老先生的手：
4: 我是二慧，你见到英才哥了？
1: 老先生一脸茫然：
0: 这没有啊，在哪嘎呀？
1: 天下真是太小了，没有想到在这儿，在大山的密林里，英才见到了自己的二姐和二姐夫。英才和二慧随着二姐夫来到他们住的房子，这是屯子边上一处小屋。进了门，二姐正在炕上，看到英才一下子愣住了。
5: 你是英才？
1: 然后她哭着抓住英才的手臂：
5: 老天保佑，英才没死，我的弟弟还活着呢。
1: 二姐看着英才的眼罩和手杖：
5: 你的眼睛，这腿。
1: 说着她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英才看到50多岁的二姐和姐夫

0: 部就像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感到心里一阵酸楚，于是问道：
1: 你们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0: 原来英才的二姐和二姐夫一直围着林区转，最后落脚在辽阳。
1: 九一八之后啊，日军占领了辽阳，要买我在辽阳和营口的木柴盖营棚啊。当时我的木柴都已经签了合同，只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呢，买主害怕不敢再来提货了，做商人得讲诚信呐，我就一直没有同意。
0: 说到这儿，二姐夫喘了口气：
1: 唉，后来那个大汉奸林彦清带着他的土匪志卫军一把火把我的木柴全都给烧了，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呀，把我的大部分家当都烧没了。
0: 二姐呜咽着接过话来：
2: 哎呀，是啊，后来林彦清声称我们家通敌，是抗日分子，把家也抄了。
0: 二姐夫在地上搓着手，嘴里念叨着：
1: 哎，没了，几十年的辛苦全都没了。
2: 这不就剩下哈达这个伐木厂，这是你姐夫五年前买下来的，包括周围一千顷的林子，为了生存也为了躲避自卫军，我们就只好逃到这山沟来了。
0: 英才知道二姐和二姐夫没有孩子，老两口相濡以沫，结伴为生，没想到今天沦落到这般地步，心里很不是滋味。二慧劝着二姐：
3: 山里生活不方便，这儿离抚顺很近，我看你们俩就把家安到那儿吧。
0: 二姐果断地说：
2: 不，我们不搬，就在这儿定居了。
0: 他们把家里的人个个都说到了，英才想了半天，还是没有把大姐家被鬼子炸毁、全家人不知去向的事情告诉他们。他想，
1: 算了吧，别再雪上加霜了，不知道真相，哎，还是个念想啊。
0: 英才、二慧和二姐姐夫这一聊就到了半夜，他看了看手表说：
1: 哎呀，一点了，要出发了。
0: 二姐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这时候又流下来了。英才对二姐夫说：
4: 这里土匪多，我给你们留下几十条枪，让屯子里的人自卫，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二姐夫问：
1: 哎，好啊，回来时还走这个阿妈？
0: 英才摇摇头没有说话。等到出了屯子，英才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夜里模糊中还能看到有两个人影站在那小房子的前面。骑兵们继续前进，英才在马上一声不吭，他在想着自己的家人。
1: 阿妈和额娘故去了，大姐大姐夫失踪了，二姐他们又沦落在密林里，三姐和三姐夫逃难不知道去往何方。哎，该死的日本人破坏了中国人平静的生活。
0: 现在能使英才欣慰的是，
1: 四姐两口子在上海，五姐他们在天津，索家和孩子在延吉，但愿他们今后一切都好。
0: 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使英才变得坚强无比，他有些诧异自己。
1: 今天我怎么想起家人来了？
3: 过了哈达不久，就到了横道河子。下一站，他们需转向西北，直奔一个叫做腰卫台冲的地方。索开嘀咕着，转过脸来问英才：“
1: 师长，这是啥名字啊？是满语吗？”
3: 英才想了想说：“
4: 满语没有这样的词汇，应该是古汉语。你看，腰是指中部，卫是天干地支的第八位。如果用卫时来算啊，应该是太阳偏西的时候。那这台呢，是指平行的基础，冲啊，是重要的交通所在地。那么这个地名应该是腰卫台冲。那村子啊，应该是半山腰的平台上，山不高，卫时还可以看到山下的道路。所以说呢，那山下一定有两条大路。要是这样的话，那个腰卫台冲一定就是一个战略要地。”
3: 因为已经是夜里，无法验证英才的话，索开满意地跟在英才的后面。夜里行军，只听到马蹄的声音，因为已经到了沈阳的附近，士兵们都紧张地把马枪横在马鞍前面。二慧也是一夜没有合眼，他是个没有爹娘的孩子，七八岁流浪到了黑家窝铺，从此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义和家里每个人都是他的亲人，他们的苦难遭遇都会给二慧带来切肤之痛。一定要消灭自卫军这些流氓，他们让二姐一家受了那么多的罪。二慧突然又想到，这些年没来石人山，那儿是不是有了什么变化？应该告诉尖兵，注意找些人来问问。
0: 向导告诉张二慧旅长：“
4: 前面就是二台子了，现在离石人山很近了，还有28公里。”
0: 英才师长看了看表：“
4: 正好5:30。”
0: 他和二慧想的一样，
4: 接近目标了，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情况才好。
0: 在离黄家屯还有10里的地方，马队停下来了。尖兵连连长飞马跑了回来，到了张二慧面前，他跳下马报告说：“
4: 报告旅长，前面有日军的岗哨。”
3: 日军的岗哨。张二慧感到奇怪，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设什么岗呢？
0: 随后二慧立即向师长做了汇报，英才一下子想起了当年在石人山的事情，他揣摩着，
4: 莫非日军在做军事演习？这样下去不就误了我们的事儿吗？
0: 英才下了命令，
4: 去抓一个日军舌头来。
0: 不一会儿，几个士兵真的拖来一个日本兵。这个倒霉的家伙因为肚子不舒服，跑到路边的沟里解大手，正好被我们的尖兵碰上。英才用日语对他说道：“
4: 不要害怕，问你几句话，一会儿就放你回去。”
0: 那个日本兵点点头。英才小声问他：“
4: 能告诉我吗？”
0: 那个日本兵回答：“
4: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演习3天，已经2天了，再有100天，就是到今天晚上结束。”“结束以后你们去哪儿？”“
5: 我们返回关东军野战兵器厂营地，其他的部队返回沈阳东门的兵营，东大营。”“
4: 兵器厂？”“
5: 我们有一个连队住在兵器厂做警卫。”
0: 英才一拍手：“
4: 瓦卡里马西卡！”
0: 英才师长把军官们都叫到身边，对他们介绍了从日军士兵那里了解的情况，然后讲了他的计划。
4: 遇到难题了， 日军演习还有一天时间，

0: 多的人马，不好隐蔽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尽快的撤回去。
1: 英才看了看索开和张二慧，
0: 当旅长带1到6支队3000人去取枪，我带警卫营和7、8两个支队声东击西，攻打关东军野战兵器厂，就是我们原来的东三省兵工厂。如果日军撤退，张旅长派人在东陵等我，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会合。
1: 英才指着地图上的横道盒子，加重语气说：
0: 张旅长，一定要记住，千万要在日军撤退以后再行动。
1: 张二慧正要说些什么，英才转身上马，对着7、8支队和警卫营的军官们说：
0: 上马，跟我走。
2: 说起兵工厂，英才那是太熟悉了，到现在一提起东三省兵工厂，他的眼前就会出现巨大的厂房、无数的机器和那些崭新的步枪、机枪和大炮。1925年，张作霖大帅让杨雨婷将军总督办改造原来的军械厂，同时派叶和英才带着部队协助杨督办建新厂。他们派德籍技师赴德国采购了大量的机器，并于冬季开始安装。想到这儿，英才感慨着：
0: 在装卸机器的过程中，我们流了多少汗呐！
2: 随后，兵工厂又相继设立了各类分厂，像炼钢厂、步枪分厂、机枪分厂、炮厂，添置了精密仪器，规模发展到了以前的2、3倍，还为工人设立了兵工小学，为培养技工建立了兵工学校。到了1928年的时候，新建立的枪炮厂的规模是原来的8倍，扩建完成后，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
0: 当年，这是张大帅的宝贝呀，可现在呢，就这样，拱手送人了。
2: 英才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06集。东三省兵工厂在沈阳市大东边门外，离城很近。将近八点，天已经大亮，英才带着队伍经过东陵，来到工厂附近。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张大帅用新征的土地重新建设了枪炮弹和炮三个分厂，当年是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建，并派技师克利敦尔密负责指导安装。一些参加过建设的军官们议论着，大家在这里可没少流汗呐。
1: 对呀，库房的西侧是我们修筑的站台，还铺设了铁轨呀。
0: 可以看到有一条铁路专用线直达厂内。一个团长在英才师长耳边说，
1: 师长，你看这条铁路还是我们提前一个月修起来的呢。
0: 英才想了一下，回头问道，
2: 队伍里有没有干过炮兵的？
0: 一会儿的功夫，那位团长找来了两名炮手。
1: 报告长官，我们原来是冯占海炮兵连的，江桥会战后跟着大炮来到义勇军二师。
2: 好，有炮兵就行。
0: 接着叶赫英才师长吩咐索开，
2: 摸几个日本士兵，脱下他们的军装，在几条大街上设卡，别让老百姓接近。
0: 索开带着人从铁路专用线的大门跳了进去，干掉了房子里正在刷牙洗脸的四个哨兵，然后穿上他们的衣服。事情很快就落实了，街上的老百姓都躲回了家里，周围冷清了许多。英才下令两个支队的指挥员，
2: 趁日本人还没有发觉，你们立即向炮厂和炮弹厂开展攻击。我们要两门大炮和十发炮弹，我要用这些东西把敌人的工厂炸烂，让他们撤退。

0: 意，东西一到手，你们就撤到厂区外面。
1: 炮厂和炮弹厂挨着，中间有一个大门，士兵们骑着战马顺着铁路就冲进去了。日军把大部分人员都派到了演习现场去了，只留下一个中队在岗楼执勤，这样真正遇到情况的时候就没有援兵了。很快就有了枪声，枪声越来越密，看来骑兵们与日军交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个战士就用马匹驮来了两箱子炮弹。
0: 哦，大炮呢？怎么还不来？
1: 正说着呢，就看见一匹马拖着一门大炮在专用线大门后露了头，后面还有几个士兵压着一个瘸腿的人一拐一拐地走了出来。英才奇怪地问，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师长，我们要拉大炮，这个人非说还没调四不让我们拉走。
2: 英才扭过脸来问那个人，
0: 哦，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没想到那个瘸子看见英才却跪下了。
3: 哎呀，你是贺师长啊？没错，你就是我们的贺师长啊。
2: 英才用他那一只眼睛仔细地看他，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3: 长官呐，我是你的兵啊。
2: 原来他是当年炮兵师警卫营的士兵，在建设兵工厂的时候被设备砸坏了腿，后来英才把他留在了兵工厂。到了918以后，日军占领了沈阳，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来上班，否则将对全家进行惩罚，他们只好一直工作下去。英才百感交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你
2: 忽然他想起来要问炮是怎么回事。
3: 对了，这大炮是咋回事啊？这门炮啊，装配出来还没有进行调试，我和他们说可没人相信啊。
2: 英才仔细地看了看，这是一门辽13式75毫米短筒野炮，炮身上喷着墨绿色的防锈漆，散发着机器油那诱人的味道。英才上下看了看说，
0: 你说还要怎么调试呢？
2: 那位工人拍拍炮身对他的老上级说，
3: 什么都没做呢，长官，你们是不是要拉走他？
2: 英才师长说，
3: 不，我们就在这里用。
2: 那个工人一下子愣住了。
3: 啥？你说啥？你们要炸工厂啊？
2: 英才平静地看着他，
3: 是的，炸工厂。
2: 这个瘸腿的工人还在那儿犹豫。
3: 那
2: 他喘了半天气，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在斗争，最后说，
3: 好吧，现在是日本人的工厂，炸，一定要炸。
2: 他说着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瞄准器那儿，他仔细地调整了几下，又把装弹门拧了拧。
3: 好了，试试吧。
2: 两个炮手没有使用过这种炮，他们都在那儿左看右看才开始学习。谁知道那炮弹粗得很，不是这个炮使用的。
3: 哎呀妈的，这是咋搞的？
2: 英才师长有些着急了，因为那炮声是为了让鬼子撤退用。正好这个时候，一个战士扛着一箱子炮弹跑出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
3: 我看这个还有一种炮弹，咱们也拿来试一试吧。
2: 巧得很，又有士兵用马又拉出一门细长的大炮。那个炮厂的工人解释说，
3: 这是105毫米加农炮，是打刚才那个大炮弹用的。
2: 英才想，
0: 这回两门炮都能用上了。
2: 于是他马上下令，
0: 准备射击，目标工厂里的车间、仓库、办公室，距离。
2: 英才目测了一下，
0: 200米、300米，放。
2: 那个瘸腿的工人根本不用别人，他利索地为两门大炮装了弹，分别地瞄了瞄，然后一拉绳子，

0: 轰轰两声巨响，炮弹在场内爆炸了。接着两名炮手跑过来，转过炮身，又是一个循环，就这样接连放了十炮。厂区里这时候一片烟雾，蘑菇云一个接着一个地飘上天空。骑兵们纷纷撤出厂区，军官们清点了一下，只有两个人负伤。英才对那个瘸腿的工人说：
1: 好，谢谢你，快回去到车间里去吧，我们后会有期。
0: 那个瘸腿的工人边走边回头不停地说着：
1: 哎呀，长官是个好人呐，是东北军的英雄。
0: 紧接着军官们报来战果，消灭了两个工厂守备士兵共计60人，还破坏了车间里的设备10几台。英才一看表，
2: 已经是9点了，我们一共用了50分钟，北大营增援的敌人马上就到，我们必须撤退。
0: 那两个炮手在两门大炮前磨磨蹭蹭的，舍不得走。英才发火了，
1: 快快上马，你们想给鬼子当炮兵吗？
0: 在把那几个放哨的士兵叫回来后，马队呼啸而去。到了东陵，果然有两个穿着便衣的骑手在那儿等着，他们看到师长跑过来报告。
3: 报告师长，敌人撤了，是坐着汽车走的，那些帐篷都没叠，卷着扔到汽车上就跑了。旅长让我们到这里等着，说9点半以前长官一定会到。
0: 英才没有说话，因为这儿离沈阳太近了。他一摆手，
1: 我们出发。
0: 从东陵到横道河子是25公里，英才他们一个小时就跑到了。在二道河子山坡上的密林里，有一条小溪流向山下。
2: 现在是10点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等待张旅长的队伍返回。
4: 再说张二慧旅长，他把队伍都隐蔽到了山上，就等着英才师长那儿动手呢。终于在8点刚过了几分钟，炮声响起来了，随着隆隆的爆炸声，巨大的蘑菇云升到了天上。观察哨来报告，
1: 师长，那嘎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是不是也行动？
4: 张二慧严厉地训斥道，
2: 继续观察，主要是前面，不是城里。
1: 是。
4: 很快的，日军就结束了演习，向城里撤了回去。张旅长命令道，
2: 尖兵连马上出发，我们也行动。
4: 几千人的骑兵行动的时候，扬起的尘土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因为日军宣布在附近的地方进行演习，这些骑兵就没有被引起怀疑。到石人山有15公里，二慧觉得还没跑呢就到了。他绕着山安排好哨兵的散兵线，把石人山双佛寺里的几个老道都捆起来，把眼睛都蒙上，然后匆匆忙忙地从密道里下去，打开了山库的大门。
1: 啊，这是，哎呀妈呀，
4: 看着一座大山慢慢地打开了大门，里面堆满了装着武器的箱子。士兵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像一群傻瓜似的站在那儿发着呆。二慧旅长拼命地催促着，
2: 快清点，我们不带箱子，每人拿2支枪，所有的机枪、掷弹筒和子弹拿1半，把路上缴获的破枪留下。
4: 这次取枪的行动别提有多顺利了。到了下午3点半，二慧和英才师长在横道河子碰面了。又过了5-6天，他们回到了延吉的营地。有了武器，叶和英才把全师人员重新分配，恢复了3个旅的建制，骑兵旅、炮兵旅和步兵旅，每个旅为3500人。梅里斯、张二慧、师曾分别任1、2、3旅的旅长。叶和师长把部队分了工，梅里斯的骑兵1旅专门负责远距离打击，张二慧的炮兵2旅配合大规模进攻，参谋长师曾的步兵3旅主要在200里之内战斗。 为了行动迅速，英才把骑兵旅之外的2000匹马分给了张二惠和师曾各1000匹，让他们各自组织一个骑兵团，这样便于行动。师部成立了300人的直属情报队，还由梅里斯旅长指挥，师曾还兼任参谋长，索开就任警卫团的团长。警卫团每个士兵都挎着马刀，背着长短2件兵器，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实在是让人羡慕。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

0: 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07集。
2: 其实英才一直希望能够联合其他义勇军进攻长春或者沈阳，大造一下抗日的声势。自从上次取枪建功了兵工厂，他的信心就有了。今天又有这样的机会，英才决定要试一下。8月28日，英才的东北义勇军骑兵一旅从延边风尘仆仆直奔沈阳。晚上他们经过抚顺，准时到达位于沈阳以东2公里的东塔机场。紧靠机场有一条浑浊的旧河道，正好围着机场绕了半圈。梅里斯命令一旅的三个团分西南东三个方向，在河道里隐蔽起来。英才师长对梅里斯旅长说：
3: 11点，战斗开始，半个小时后农民军进攻沈阳。
2: 梅里斯观察着机场，只见东塔机场灯火通明。英才师长在他耳边说道：
3: 过去这里叫奉天东飞行场，是张作霖大帅1921年为东北军空军建立的。后来张学良接任东三省的最高职务，将东塔机场扩建成东北军用飞机场。
2: 机场四角各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塔，两队相向而行的日军士兵沿着机场外围的铁丝网里边巡逻。梅里斯举着望远镜自言自语：
4: 四个高架观察哨还配备机关枪，两队巡逻兵，这里真是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啊。
2: 机场里有一条东西跑道，旁边停了好多架飞机，跑到东面有一些房子，他数了数，
4: 一共是27架飞机。
2: 英才师长用手指点着东边：
3: 那些房子原来是东北航校和航空修理厂，现在成了日本关东军的飞机修理工厂。
2: 梅里斯记的满洲国报纸登载过，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就设立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签署了联合协议的消息。现在东塔机场已经成为日本军队的设施，关东军在原来东北航空工厂的基础上设立了满航航空工厂，成为日军在东北地区最重要和最大的军用机场。梅里斯转过身来看到在跑道西面有几个银色的大油罐，他想
4: 这里应该是机场的油库，那个灯光闪烁的二层小楼大概是气象航行调度、塔台指挥和外场保障的地方。
2: 小楼的后面是日军一个大队机场警卫队的驻地。梅里斯旅长侧过脸来对英才师长说：
4: 师长，我的战斗方案是一团二团先消灭四个瞭望塔上的哨兵和巡逻队，那上面的机关枪对我们威胁太大了。占领机场以后，他们负责阻击和消灭日军警卫大队，三团担负炸毁飞机和油库以及指挥系统。
2: 英才点头赞许：
3: 好，今天的战斗你来指挥，我配合。
2: 梅里斯马上把三个团长叫来安排了任务。
3: 一团长安德烈，二团长张德旺，你们的任务是占领机场，各带一个营，把瞭望哨和巡逻队干掉，然后对付机场的警卫队，其余的人员做预备队。李团长，把所有的飞机和油库炸掉，时间一到马上开始。
2: 梅里斯和大家对表：
4: 现在是10:45，我们11点。
2: 他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沈阳城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梅里斯生气地骂了起来：“
5: 哎，真是混蛋！就他们这样还能打仗？”
2: 英才一看，只好催促大家：“
6: 快，我们时间提前，
7: 立刻进攻！”
2: 原来，自卫义勇军二十一路赵殿良部到达沈阳后，一看南门防范不严，手下跑来报告说：“
8: 嗨，大掌柜司令啊，这门里门外没有人呐，多好的机会啊！”
2: 赵殿良也认为是个好兆头。
6: 嗯，对，在茶馆里听说书的讲过，关云长斩华雄就是用了先发制人的办法。
2: 再加上他总想当进攻沈阳的总指挥，他美滋滋地想着：“
6: 哎呀妈呀，我今天攻进南门，然后就直取关东军司令部，将来呀走到哪嘎，人们都会说，嘿，这不就是八二八进攻沈阳的大英雄赵殿良吗？”
2: 这一下可好，他想着想着就忘了确定的时间，他对部下说：“
6: 打狗日的，给老子进攻！”
2: 就这样，赵殿良擅自下令开始向城里进攻。他的部队虽然人多，可是有一半人拿的是红缨枪和大片刀，他们呼啦啦地跑进城去，南门上的日军和伪军岗哨一下子就懵了，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时间纷纷撤退，同时将情况上报日军城防司令部。日军马上从城内和城外派部队，从城内和城外分别前往南门。
1: 刚刚赶到的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刘四宝，莫名其妙地看到赵殿良开始攻城了，他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
9: 好你个赵大头，这到底是为啥？也不商量一下就开始攻城？
10: 哦，我明白了，你把自己当成总指挥，你是我的长官，你想咋干就咋干，怎么怕我来了你抢不上头功了？哼，你以为你是谁？今天刘爷还不伺候你呢？
1: 刘四宝气得拉起队伍就走，一路上还自言自语地说：“
10: 赵殿良啊，赵殿良，原来我是看错人了，咱们的缘分到此为止。”
1: 他带着队伍转到西门单独作战，这就分散了攻城的力量。当天夜里十一点半，二十一路义勇军攻入大南门，赵殿良正在高兴呢，紧接着就被赶来的日军前后夹击败退下去。二十四路刘四宝的一千人在西门中了埋伏，损失惨重，也不得不退出战斗，连夜撤走了。再说英才的一团长安德烈带领的是白俄团，这些俄国小伙子身手敏捷，他们不走梯子，顺着瞭望塔架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爬上去，没到五分钟，三个瞭望塔就被一团占领了，剩下的一个可遇到了麻烦。那个日本兵发现了上来的义勇军士兵，两个人在狭小的岗楼上扭来打去，也不知怎么回事，那架机枪自己就响了起来，哒哒哒哒，枪声惊动了机场上两队巡逻的日本兵，他们一窝蜂地向瞭望塔跑去。埋伏在黑暗中的二团弟兄们一看不好，都跳起来奔向鬼子兵，他们一人对一个，没有多一会儿就干掉了那两队日军士兵。张德旺团长让这二十个人带着钢盔扛着日军的枪在铁丝网里继续转圈，这时候最后的瞭望塔也没了声响。安德烈焦急地看着上面，只见那个白俄战士探出身子挥了挥手：“
6: 嘎克喊了哨。”
1: 一团长这才放下心来，
10: 终于解决了。
1: 安德烈和张德旺分了工，由二团负责对付指挥楼后面的警卫部队营房，一团专门炸毁指挥楼。 由于刚才廖望少的枪声惊动了警卫部队的指挥官山田，他派了一小队士兵去检查是什么情况。这时梅里斯已经下令，
3: 三团长马上炸毁油库和飞机。
1: 三团的李团长让两个掷弹筒手对准了油罐，然后说道，听好，一个油罐给一个炮弹。轰轰，50迫击炮发威了，一下子整个机场火光冲天。警卫队发现有人进入机场，山田大队长命令道，
9: 巴克，关闭所有的灯光，赶快堆出工事。
1: 好在油库燃烧的火光把机场照得通明，出来检查的那一队士兵被一团二团一下子打倒了几个，只好退了回去。紧接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密集的枪声就响了起来，四个岗楼上的义勇军士兵抱着机枪对着后面的营房就开了火。这时候三团开始炸飞机了，小伙子们登上了飞机，拉开驾驶舱就扔手榴弹，然后跳下来就地一个滚儿，那飞机轰的一声噼里啪啦就被炸飞了。士兵们都感到奇怪，
3: 嘿，这家伙在天上挺凶的，地上咋就这么怂呢？
1: 指挥楼的北面是机场守卫部队的营房，一团的弟兄们只能从西南东三个方向把二层指挥楼包围起来。日军在指挥楼的外面做了两层防御，因为这个二层楼房是机场的中枢，它的外圈是三层沙袋垒起来，距离有50米，在紧挨着楼房又高高的围起了第二圈沙袋。现在呢，外圈的防御正好成了进攻部队的掩体，日军的机场卫队有一个中队在指挥楼里防守。二层楼的房顶有四个圆形碉堡，各有一挺重机枪对着四个方向。一团的进攻开始了，日军士兵居高临下射击，使进攻的义勇军根本无法前进，没有几分钟就死伤了十几名士兵。安德烈这可打红了眼，他高喊着，
6: 通知廖望哨，机枪机枪。
1: 四个被占领岗哨上的机枪由于距离太远，加上障碍物的阻隔，夜间射击的精度也大大降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6: 掷弹筒，快给我放炮，轰他，轰啊！
1: 一团的两门50炮在这儿似乎也起不到作用，打了十几炮，在那个厚厚的钢筋水泥碉堡面前也就炸出了几个白印。安德烈又命令狙击手，
6: 快向小二楼的窗户看枪，干掉他们。
1: 一会儿的功夫，二楼的窗户全被打碎了，还击毙了两个在窗户边指挥的军官。二团为了夜间不误伤自己人，他们从东北面向敌人发起进攻。这里的日军同样也非常的顽强，他们在飞行员宿舍和营房的周围也围起了高高的沙袋，两挺重机枪喷着火舌不断的交叉扫射，抵抗着义勇军的进攻。二团长把预备队也调进来，火力是大大的加强，不过几次强攻都被日军猛烈的火力顶了回来，士兵们已经出现了伤亡。张德旺团长那个气呀，他把警卫排长叫来，
9: 快给我准备两捆手榴弹，我要亲自炸毁这日军的机枪阵地。
1: 排长去准备了两捆手榴弹，张团长把腰上的皮带紧了紧，腿上的绑带也挨个紧了紧，骂道，
9: 妈的，还没有老子啃不动的骨头呢。
1: 两个营长都知道这位团长的脾气，谁也不敢劝他。排长拿着两捆手榴弹对团长喊道，
6: 团长，我先冲，我先冲。
1: 可是他还没有跑出几步就被打倒在地。张德旺喊着，
9: 混蛋，谁让你去逞能的，机枪你们掩护我。
1: 他跳起来几步就跑到那个排长的身边，捡起了两捆手榴弹，把拉环套在两个小拇指上，哈着腰跑着之字形。当机枪又对他射击的时候，他就像中弹一样一下子趴在了地上。
5: 哎呀，团长中弹了。
1: 一营长正要跑过去救他，没想到那是张德旺的计谋。他瞄着两个重机枪在夜间扫射交叉的红线，当他们刚刚分开，张团长一跃而起，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沙袋前面， 使劲把两捆手榴弹扔了进去。巨大的爆炸一下子掀翻了前面的防御沙袋，日本机枪手和机枪都被炸飞了。
7: 冲啊！
1: 一营长带领大家快步冲上前去，没想到日军的阵地上又响起了机枪哒哒哒的声音。原来日军早有准备，后面又有两挺机枪补了上。这时候张团长已经回到自己的阵地，他气愤地说：
9: 怎么回事？那机枪不是被我消灭了吗？
2: 不管怎么样，一二团他们把日军压制在机场的北侧，为炸毁敌机和油库创造了条件。这时三团的士兵们开始炸毁飞机工厂，士兵们向机库扔了十几颗手榴弹，把那些搭起来的铁皮棚子全炸得四飞五散。梅里斯看着表，计算着日军增援部队到来的时间。当二十多架飞机都趴在地上，油库大火熊熊燃烧，他回过头来请示师长：
5: 师长，后面的骨头太硬了，啃不动，我看撤了吧。
2: 英才点点头：
6: 此地不宜久留，通知部队撤出战斗。
2: 安德烈和张德旺没有完成任务，正在着急呢，接到了命令退出战斗，两个人都急了眼。
7: 什么？退出战斗不行，非把他拿下来不可。
2: 梅里斯看到后面的交火还在进行，就下了死命令：
5: 命令大家再不撤退，军法从事。
2: 过了一会儿，一二团的士兵背着伤员和死去的弟兄全部撤出了机场。英才对大家说：
6: 赶快走，不然被敌人包围了。
2: 当骑兵旅刚刚离开东塔机场，日军的汽车就赶到了。出了沈阳几步就到了抚顺，英才看到梅里斯一声不吭地骑在马上。自从哈尔滨保卫战他的父母失踪之后，梅里斯一直沉默不语。英才想了一下对他说：
6: 梅里斯啊，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怎么你还有些不高兴啊？
2: 梅里斯回答师长：
5: 不是，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我在想，大部队既然来了，就顺便把抚顺的电厂也给它炸了。
2: 英才抬头正好看到发电厂的散热塔在冒着蒸汽。
6: 好，我们就让日本人再惊慌一次吧。
1: 抚顺发电厂是清末时期1908年建立的抚顺煤矿坑口电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变成了日本一个什么株式会社的。这个发电厂在抚顺非常重要，因为它要负责起整个抚顺煤矿和一部分沈阳厂矿的用电，由此日军在电厂的治安保卫上下了大功夫。首先，电厂在3米高的围墙上又加了1米高的电网，阴天下雨和刮风的时候，那电网上不时的会出现要

0: 方停了下来。英才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商量如何攻击发电厂。梅里斯拿着望远镜观察了好一会儿，几个团长也在想着自己的办法。英才为了锻炼梅里斯，决定还是让他自己确定如何去做。
1: 怎么样，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摧毁他的办法？
0: 梅里斯点了点头，可是他并没有说出来，却转过身来向几个部下征求想法。
2: 安德烈、老张、奥里，你们几个对袭击电厂又是咋想的？
0: 安德烈由于今天夜袭机场的任务没有完成好，心里正在别扭呢，听到又有任务高兴极了。
3: 亲哈勒斯啊，旅长放心，你让这么大，我都保证坚决执行。
0: 张德旺是个老成持重的人，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能够耐得住性子。
4: 我嘛，考虑还不成熟，不过我觉得应该发挥炮兵的作用。
0: 李团长夜袭机场圆满完成了任务，他看着一二团两个团长没精打采的样子，觉得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只是含糊其辞地答应着，表示没有考虑好。梅里斯对英才说：
2: 师长，那就先说我的想法吧。攻击电厂需要采用三个步骤：一，用掷弹筒先往工厂变电室扔一颗炸弹，破坏它的供电照明，制造混乱；同时另一门五零炮在墙上炸个洞，作为我们的攻击通道。
0: 说到这儿，梅里斯向几个团长说：
2: 快去了解一下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在发电厂干过活的，另外还剩多少颗炮弹。
0: 接着他又说起第二步骤：
2: 需要几个狙击手同时消灭岗楼上的哨兵，消除进攻时的威胁。第三步嘛，一团用手榴弹攻击发电厂的锅炉、发电机组和散热塔；二团阻击和消灭驻场的日军；三团场外路口警戒，防范增援的敌人。
0: 英才听了不由得暗暗叫好。
3: 梅里斯真正成熟了，以后可以单独执行大的任务了。
0: 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个在电厂当过工人的士兵和六个炮手。炮手先行报告：
3: 一团五零炮三颗炮弹，二团有两颗，
5: 三团五发炮弹。
0: 英才接过话来说：
3: 梅里斯，我觉得够用了，留下几颗，万一路途上用一下，你说呢？
0: 梅里斯看来胸有成竹，他干脆利索地命令道：
3: 好，五分钟以后开炮进攻。炮手注意，一团攻击变电室两发，二团打开墙上的通道两发，三团击碎散热塔两发，具体方位由他们俩指认，其余的用手榴弹。任务我都布置了，战斗时间是20分钟，现在执行吧。
0: 几个团长回到自己的士兵那儿，给营长、连长们布置战斗任务。五分钟后，战斗打响了，一切都按照梅里斯的计划进行。一发炮弹炸毁了发电厂的变电室，厂区立刻变得漆黑一片，同时围墙也被炸开了10几米，墙砖飞得到处都是，上边的电网悬空吊在那儿，不时地发出了带着啪啪响声的电火花。
3: 我什么事？
0: 岗楼上的哨兵着急地用电话询问情况，被梅里斯的狙击手打倒在岗楼里。英才和梅里斯在厂区外特别注意日伪军的增援。三团李团长对旅长说：
3: 妈了个巴子的，这回我可不能客气了，一定杀他个片甲不留。
0: 这时听到两声炮响，然后哗啦啦的一声巨响，高大的木质散热塔燃烧着塌了下来，紧接着又一波爆炸声轰隆隆的响了起来，声音是从发电机和锅炉房传来的。这是一座4层高的通体房，它的窗户碎片不断地哗哗掉了下来。漆黑的夜里， 就像

0: 过节，一会儿一声炮响，接着建筑噼里啪啦的破碎，加上火光冲天的样子，真和除夕没有什么区别。梅里斯看了看表，
1: 已经20分钟了，传令兵通知部队集合。
0: 三个团的突击队员们在他们团长的带领下准时来到了集合地点。
1: 报告旅长，一团顺利完成任务，无一伤亡。
0: 安德烈第一个报告，紧接着张德旺和李团长也来了。三个团长议论着，
2: 嘿，这仗干的是真带劲儿，可不咋的，你看我的士兵那高兴的样子。
3: 我看这个电厂啊，没几个月他是开不了工了。
0: 由于这两次行动影响过大，在后来的几天里，多份报纸上义勇军的事迹被以另一种口吻建筑了报端。东北义勇军在东塔机场和抚顺电厂的行动为《满洲时报》做了记录。8月28日晚上11点，匪军开始进攻关东军军用机场。经过激烈的战斗，匪军始终没能占领飞机场，于是他们远程用榴弹炮击毁了油库，同时炸毁了皇军的一些飞机，在我英勇守卫部队的反击下，阻止了敌人的继续进攻。随着皇军增援部队迅速赶到，那些反满抗日的匪军狼狈退出战斗，落荒而去。除了这些文字外，还刊登了两张日本记者实地拍摄的照片。照片上面清晰地看到一个破旧的东北军的军帽，照片下面的文字是这样的：这是战斗中缴获的敌军军帽，可以确定敌人在撤退时是多么的狼狈。第二张照片是机场调度室墙壁上的弹孔，它的文字解释是：弹孔凌乱，说明了敌人的残暴和惊慌失措。而另一份报纸《新满洲报》则躲躲闪闪地写道：幼训，与机场同日，反满抗日的一股流窜匪部，他们为了破坏市民的用电，袭击了抚顺发电厂，使沈阳东部和抚顺一片黑暗，煤矿停产，电车多日不能运行，满洲国民对其恶行无不怨声载道。
4: 孝罗成功地截获了关东军送给内蒙德王的武器，还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大队，在蒙东地区引起极大的震动，很多的小股离散军队都来投奔，一些抗日农民义勇军也纷纷加入东北义勇军一师。孝罗原来想休整一个阶段后回延吉和英才合兵一处，他想
1: 这样力量大，可以参加更大的战斗，去打击日本军队。
4: 而在人们的劝阻之下，他还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大家说延吉是山区，又在一个角落，军队行动起来极不便利，很容易被敌人堵在包围圈。我们这1万多人筹集军用物资本来就不容易，如果加上2师的10000人，在延吉那个小地方给养草料就更不好筹集了。而在呼伦贝尔和科尔沁这么辽阔的大草原，无论更换马匹还是部队吃用都非常的方便，所以1、2师分开驻扎是明智的。孝罗的1师70%的士兵是草原上的蒙古族，像老徒步的1旅和呼吉图的2旅，他们好不容易回到草原，哪一个还愿意再离开呢？小罗清楚这里的问题，如果硬要南下，说不定还会引起哗变，于是他下了决心。
1: 好吧，那我们就在这里扎下根去，消灭日本军队，保护好我们的草原和乡亲们。
4: 小罗把3位旅长叫到了一起，要求他们，
1: 你们要尽快地恢复各旅人员的数量，加紧军事训练，要让所有人知道，在呼伦贝尔和科尔沁草原，我们东北义勇军一师才是最强的。
4: 白廷参谋长心里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师长的家眷。 一天，他看着校罗师长情绪

0: 还好，就趁机提起这件事来。
1: 师长啊，我们在呼伦贝尔和大兴安岭已经稳定住了，这旮呢远离辽宁，你看咱们是不是把嫂子和孩子们接过来住啊？
0: 说起家人，王孝罗何尝不想呢？在那遥远的伊吾闾山下，有自己的爷爷、阿玛，还有额娘，还有丫蛋红娟；在沈阳城里有英子和红英，个个都揪着他的心。可是这诗里没有一个军官是带着家眷的。白婷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
1: 师长，你就别推辞了，你是一师的主心骨，弟兄们不会有啥想法的。这件事儿呢，由我亲自来办啊。”
0: 白婷准备和警卫团的童团长一起来执行这次任务。警卫团的童团长是护林部队的老兵，他的枪法和武功，就连孝罗都非常的欣赏。白婷从警卫团又挑选了20个身手好、枪法准的士兵，他和童团长准备在沈阳分手，然后各自带领10人分头执行任务。为了绝对保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们换上便衣，在夜里就出发了。离开了索伦，白婷骑在马上，想着他的安排。
1: 我得从索伦骑马到白城，然后呢坐火车到沈阳，一部分人下车，另一部分转车到白镇，回来以后在白城会合。
0: 临走之前，他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告诉了大家。
1: 都给我听好了，我们的任务是顺利的把师长的家眷接到我们营地来，路上不管遇到啥情况，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师长的家人的安全。
0: 士兵们严肃地回答：“
2: 士兵忠于长官，流尽最后的血。”
0: 白婷坐在马鞍上，随着马的奔跑摇晃着身体，他想：
1: 奉天改名沈阳，就有好多年没有去了。自从去年918日本人占领东北，真不知道沈阳那旮瘩变成啥样了。
0: 夏天的呼伦贝尔十分迷人，人们在夜里虽然看不到青草和野花点缀在绿色地毯上的样子，可那草的芳香已经使骑马人在这片草原上流连忘返了。从索伦到白城距离是200公里，因为路不好走，骑马要走2天。5月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这一路上艳丽的花朵、高耸的山林、绿色的草原，让这些年轻的士兵们心情舒畅的不知如何是好了。他们就像演马术那样，从马上跳上跳下，还在马鞍上倒立，几个人站着赛马，就像出来春游那样欢快。到了白城，这里原来属于科尔沁右翼前旗，是前旗扎萨克的领地，后来清朝招垦，就变成了现在的农业区。它的城墙是以白土堆积而成，蒙古语称之为察干浩特，察干就是白的意思，浩特是城市，所以当地人都管它叫白城子。白婷他们把马匹暂存在一师的情报点城西的5棵树屯，在这儿王孝罗放了一个班的士兵，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收集到的情报迅速传递到索伦。童团长做了部署：
1: 到沈阳有重要的人物，把马匹保管好，回来还要用的。另外卖22场白城到沈阳的车票。
3: 这几个搞情报的士兵还算是机灵，在车站买票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站长觉得可疑。
4: 什么？22张车票，这么多人去沈阳，什么的干活？
1: 我们到沈阳那儿那嘎达找点活干。
3: 那个日本人还算是懂行。
4: 什么找活干？现在不正是农忙季节吗？
3: 士兵看到他那怀疑的眼光，假装摸了摸口袋。
1: 哎呀，哟，哎呀，出来急，
5: 没带钱儿，

0: 我回去瞅一下。
1: 说着他扭头就走。那个站长叫来警察，他们四处追了半天，那买票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小伙子回来报告说，
0: 我们买的票多，引起了车站的怀疑，长官你看还买不买了？
1: 白婷考虑着，
2: 日本人盯得紧，上车恐怕还要被检查，关键是我们这些人都带着武器，这到底咋办呢？
1: 佟团长和他商量。
2: 参谋长，沃凯，要不咱们想想其他办法。
1: 白婷看了看佟团长，
2: 那你有啥好办法呀？
3: 沃凯，
2: 把货撤吧，先到食品再说。
1: 白婷琢磨了一下，
2: 好，就按你说的办。
1: 情报点的士兵白天把列车的位置和方位都弄清楚了，白婷他们决定夜里行动。白城火车站建于1925年，四平到齐齐哈尔铁路从这儿通过，去年开始建设的白城至阿尔山铁路从这里转头向西。晚上大约10点钟，白婷带着大家悄悄地来到了货运线上，道轨上停着几十节儿从齐齐哈尔过来装满松木的货车。一个先来侦查情况的士兵报告说，
2: 我们在这嘎待了3个小时，没有看到铁路警察和日本人过来检查。这趟车呢是晚上12点开车，信号师傅说到四平大概是早上6点。
1: 白婷左右看了一下，然后一挥手，
2: 就是他了，我们上。
1: 为了能够互相照应，20几个人上了相邻的4节货车。他们爬上货车，车里装满了1米粗笔直的红松原木，大家头顶头脚对脚闻着那浓浓的松香味儿，躺在木头之间的凹缝上。几个士兵说，
0: 哎呀妈呀，总算能舒舒服服的睡一宿了。
1: 白婷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她发现货车停在离车站很远的铁轨上。
2: 哎呦，这咋回事啊？几点了？
1: 她只记得一路上那耳边不停地响着咣当咣当的声音，还有几次急刹车，差一点就把他们甩到货车外面去。白婷看了看太阳的位置，一下子醒悟过来，
2: 应该是7点左右了，到站了，对，到四平街了。
1: 白婷一下子坐起来，他招呼着兄弟们，
2: 我说快，大家麻溜起来。
1: 人们迅速地从货车上下来，可是一清点人数少了2个。有人说，
2: 哎，是不是跑了呀？
4: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109集。
1: 白婷他们决定夜里在白城火车站行动。白婷看了看太阳的位置，一下子醒悟过来，
2: 哎呀，应该是7点左右了，到站了，对，到四平街上了。
1: 白婷一下子坐了起来，他招呼着弟兄们，
2: 我说快，大家麻溜点啊。
1: 人们迅速地从货车上下来，可是一清点人数少了2个。有人说，
2: 哎呀妈呀，是不是跑了？
1: 佟团长问，
2: 范协他们有没有刻意指出啊？报告长官，没有啊。
1: 一个士兵说道，
2: 是不是他俩先醒了，去周围观察地形去了？
1: 突然白婷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想，
2: 昨天晚上火车有好几次急刹车，是不是出事了？
1: 白婷马上对佟团长说，
2: 你们再上车给我检查一遍。
1: 果不其然，那两个士兵真的出事了。在一节货车车厢的前部，那两个人血肉模糊，让原木挤得变了形。佟团长叹着气说，
0: 哎，都是那个急刹车弄的，炸脑呀这是。
1: 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俩弄了出来。 在铁轨不远的地方有一堆垫枕木的石子儿，旁边还有一个小车。大家找了一个低洼的地方把它们放在那儿，又堆了一小车石子把它们盖上，就这样送走了那两个牺牲的士兵。白婷摇着头，
2: 哎，啥事儿还没办呢，倒损失了两个兄弟，真是出师不利呀。
1: 在四平街车站，弟兄们排队每人买了一张去沈阳的火车票。白婷对大家说，
2: 听好了，上了车我们分开两个车厢坐，这样有事儿能相互照应。
1: 白婷带了九个人上了十号车厢，童团长他们几个在十一号车厢各自找了座位。开车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查票，列车长和警察加上两个日本兵，他们看人的眼神就像面前的都是强盗。白婷知道他的士兵大部分没有坐过火车，也不知道什么是查票，于是告诉他们，
2: 给我听好了，我们把票给他看就行了，千万别紧张。
1: 四个查票的人走了过来，大家拿出了自己的车票，他们看了看也就过去了。可巧一个士兵站起来转了一下身，被日本兵给看到了鼓鼓的后腰，于是拿起步枪对着他紧张地说，
2: 你的过来，那后面是什么的干活？
1: 白婷手疾眼快，从那个弟兄的后背抽出了他的驳壳枪，掖到自己屁股底下，然后假装推着他说，
2: 哎，皇军让你过去，你就让他看看呗。
1: 那个弟兄走到日本兵跟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露出了裤子上系着的一条红腰带，上面只有一件中式坎肩，在腰那儿撅撅着。日本兵上下看了半天，扭头走了。白婷松了口气，小声地说，
2: 好悬呐，大家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大意。
4: 这边还在嘱咐呢，十一号车厢里童团长他们就出了问题。说起来，士兵们的衣服都是从老乡那儿买的，有几件不合适，特别的短小，因为走得急就来不及换。夏天人们都穿得少，上衣小了连腰都遮不住，自然那手枪就露在外面了。童团长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用一件衣服把那几把枪包起来，放在了座椅的底下。那几个查票的到了跟前，还真让三个人站起来看了看他们身后。可是没想到，这时候椅子的另一边坐着几个溜门撬锁的小毛贼，他们发现了那座位底下的衣服。他一伸手就把那包袱蹬过来了，这一摸，妈呀，三把驳壳枪，这可把那几个小偷给高兴坏了。可是没想到列车长和日本兵已经到了他们的身边，日本兵眼尖，用刺刀对着他们大声喝道，
2: 你的什么的东西，你得打开。
4: 这几个小子一看不好，掏出枪来就打，吓得车长和那几个铁路警察拔腿就跑向另一节车厢。可是开枪的没想到这枪没打响，原来保险还没打开。这时候两个日本兵端起枪来射击，砰砰砰，把那三个毛贼都打死了。这一下整个车厢都乱了，老百姓拼命往另外的车厢里挤，眼前这一切把童团长他们惊呆了。
2: 枪，那是我们的枪。
4: 两个日本兵把那件衣服抖了抖，然后把三把盒子枪捡起来向后面走去。童团长想，
2: 咋着呀，现在咋办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日本人把枪抢回来。
4: 十一车的枪一响，白婷就从他们那边跑过来了。这时候童团长急地说，
2: 参谋长，打够的吧，不能，马上就到铁岭了，车站上有日本人的护路队，咱们打起来日本人就会向车上增援，那我们就被动了。
4: 他们还在商量着，跑过来几个警察，指着地上的死尸对童团长说，
5: 这是你们的人吗？
0: 长官，我们本来是这些人，他们大概是柳子吧。
4: 几个警察互相看了看， 又对童团长说：“一会儿打开窗户，把他们都扔出去。”

0: 出去。
1: 看着车厢里这十几个年轻人都朝这儿看着，警察们有些嘀咕，说完摆摆手扭头走了。白参谋长对大家说，
2: 咱们别动这些尸体，不过也不能在这嘎待了，先往前面那几节车厢走，到了铁岭麻溜下车。
1: 可是佟团长还有些不甘心，
3: 那恰咋办呀？
1: 白婷扭身就走，
2: 快，我们离开这个，枪下车再说。
1: 大家拼命地往前挤，走了好几节车厢，前面是卧铺，过不去了。白婷告诫大家，
2: 就在这嘎等着，火车已经慢下来了。
1: 火车到站，从车窗上能看到站台上集合着几十个日本兵，等火车一停，他们就包围了十一号车厢。大家一看就惊呆了，哎呀呀呀，太危险了，
2: 就是太危险了。
1: 白婷对身后的人说，
2: 跟着我，赶快下车。
1: 他们二十个人随着下车的人群快步离开了站台，向前走到了出站口。老远看见那儿还站着好多的警察和日军士兵，佟团长问道，
3: 咋办呀？我们装备大不大？
1: 正好在铁道边有一些铁锨和扁担筐子，白婷小声提示，
2: 我们拿起这些东西往货车那嘎走。
1: 大家拿起了那些工具，就像干活的人一样，三三两两的向货场走去。边走，白婷边提醒着大家：“
2: 我们的人多，容易被人盯住。再往里面走，哎，你们看。”
1: 顺着白婷的目光，大家看到有一辆汽车，两个苦力正在从铁道上的闷罐车向下卸货，卸完了再推着小车装到汽车上。两个日军士兵在车边站着警卫，有两个日本军官在旁边说着话，还有一个日本军官在那儿催促着，
2: 快快的，快快的。
1: 他们看见白婷这些人就招手喊道，
4: 你们过来干活的，哎，金票大大的有。
1: 白婷马上就有了主意，他对弟兄们说，
2: 大家都过去，今天咱们捉他了。
1: 原来这几个日本军人从沈阳征用了一辆地方的汽车来铁岭拉货，因为他们从日本发来的军用雨披被错误地发运到了铁岭车站，那两个军官是搭车回沈阳去的。白婷他们干得热火朝天，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火车上的物资装卸完了。
4: 你得过来，我得付给金票。
1: 白婷给佟团长使了一个眼色，他自己走向了那个日本军需官。
4: 每个人一块，这是20块钱。
1: 白婷一手接过钱，另一只手拔枪打死了日本军官。他回过头看，那两名日本军官和日军士兵都被弟兄们解决了。那个司机吓得浑身发抖，一个劲儿的求饶，
3: 我是中国人，我是被他们雇来拉货的，别杀我呀。
1: 白婷一边穿上日本军官的衣服，一边对这个姓韩的司机说，
2: 好，把我们送到沈阳，你就可以回家了。
1: 白婷的士兵们都钻到了货物底下，有两名战士穿上了日军的服装，拿着38大盖坐在汽车上押运，他们顺利地出了铁岭车站，汽车向沈阳开去。出城30公里，远远地看到了一座城楼，道路从城中穿过。司机是个年轻人，他的话还真不少。他对白婷说，
3: 长官，那个就是叶赫那拉古城。
1: 白婷看着古城堡说，
2: 哎呀，真是别具一格了，富有女真族的特色。
1: 叶赫那拉在满语中意思是河边的太阳，是满族里的蒙古部落，这里是他们重要的发祥地。 古朴肃穆是这座古城的建筑特点，可以看到土木石三道城墙，城内有八角石楼，城外有护城河环绕。这个司机殷勤地说，努尔哈赤夫人、高皇后那拉氏，还有咱们的老佛爷慈禧太后，都是出生在这儿的，是两代皇后的家乡啊。铁岭距离沈阳60多公里，这儿的路面相当的不好，汽车摇摇晃晃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北陵以东3里的地方。到这儿已经离沈阳城很近了。
4: 停车，我们就在这嘎下车。
1: 白婷喊住了姓韩的司机，大家嘁哩咔嚓从汽车的马槽上跳了下来。白婷看了看，这太阳已经到了正中的位置。
4: 哦，差不多有中午2点了。
1: 他对童团长说，
4: 老童啊，咱们就在这嘎分手了，我带银去北镇，你去沈阳，沈阳那嘎的事儿就看你的了，一切按照计划办。
1: 那个年轻的司机看着他们，一个劲儿地说，
3: 哎，长官，那我怎么办呢？我跟你们去打日本吧。
4: 哎，这你不是到家了吗？
1: 那司机哭丧着脸说，
3: 我能回去吗？我那日本人肯定要查那几个人的去向，我不能在家里等死啊。
4: 哎，我们的脑袋都憋在裤腰带上，这威胁得横啊。
3: 那我觉得比被日本人整死要好。
4: 那你家人咋办呀？
3: 他们都在营口，只有我一个人在沈阳。
1: 白婷听了想了想，对他说道，
4: 好吧，小韩呐，如果你不怕死，那你就跟着我吧。
1: 白婷让士兵们递给了童团长3把格子枪。
4: 我们缴获了3把日本手枪，这回补上缺口了。你们在沈阳比我危险，还是21响比较好用的。
1: 他们把汽车推翻在公路旁的沟里，然后分别向2个方向走了。
4: 我们在黄姑屯上车，那嘎已经离开了沈阳5公里，应该盘查的松一些。
1: 北陵到黄姑屯是15公里，白婷带着大家向黄姑屯快步走去。走了2个小时，到了一个大屯子，在这儿离车站也就有2里地，已经能看到车站的白房子。那位新入伙的小韩气喘吁吁，拖着2条腿，他向白婷祈求着，
3: 长官，咱们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就一会儿行吗？我真的走不动了。
1: 白婷看了看他，然后对大家说，
4: 大家从早上到现在连个苞米粒都没见着，好吧，就先歇一会儿吧。
1: 于是这11个人就在屯子外面坐下来，白婷看着太阳判断着时间，
4: 太阳西斜，大概是下午4点了，这回出门行动一直都不特别顺利，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白婷的心里别扭得要命。这时候有几个老乡从车站那儿疯了一样的跑向了屯子，看到他们就喊，
0: 哎呀妈，快跑呀，鬼子抓人了。
1: 白婷他们站起来就向屯子里跑去。在这个屯子的中央有一个大户人家正在办白事，家里的老太太过世了，下午出殡，这是东北当地的风俗。可原来定的杠头，就是那些抬棺材的人，到现在还没来，可把主家的孝子贤孙们急坏了。这时候就听大门外有人喊，
0: 哎，杠头来了，杠头来了。
5: 就是啊，杠头来了。
1: 只见呼啦一下进了10几个壮汉，管家赶快招呼，
6: 到伙房先吃饭。
1: 到了大伙房，就是在院子里用柳鞭搭的一个大棚子。他们一看，嘿，都是白嬷嬷呀，人们就像那 饿狼扑食一样，一根筷子上穿了三

0: 个大馒头，围着锅喝那豆腐汤。这家人为那些来帮忙的人准备了50个人的饭，这眨眼之间被这11个人吃的是龙肝锅尽。原来白婷他们跑向屯子里，正好到了这大户人家的门口。人家看到10来个壮汉，就认为是抬棺材的人到了，连忙迎回家里安排饭食。等他们吃饱喝足，那边的吹鼓手就吹上了。
1: 哎，咋的？这让咱们抬棺材啊？
2: 抬棺材太晦气了。
0: 几个弟兄惊奇地看着白参谋长。
3: 咋的？吃了人家的就尽点力吧。
0: 白婷主动地把木头杠子放在了肩上，弟兄们跑过来抢下了杠子，然后两人一头抬了起来。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我们首先来关注体寒的人在夏天如何排出寒气。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啊，出门外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气却手脚冰凉。在旁人看来，这些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夏日的日常哈。近日呢，这个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哈。那体寒并非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夏季应该如何给身体驱寒。
2: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啊，人体呢寒湿分为5个等级，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人体的6大致病的因素，其中呢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的疾病治疗难度是相对比较大的，而在所有的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呢，寒湿尤为常见。那体寒的人往往体内呢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是结伴而行的啊。寒邪呢收引凝滞，让气血的运行变得慢，那么湿邪呢这个重浊粘滞啊，就像一块这个湿毛巾裹在身上一样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呢，中医常说的寒湿相合，百病丛生。
0: 那么寒湿啊，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容易阻碍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那么专家表示啊，按照症状的不同呢，寒湿可以分为5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叫做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就是皮肤瘙痒，像湿疹、水泡，那么遇寒遇湿就加重了，挠破之后啊，渗水不止。通俗讲啊，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那么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
2: 是的，那么第二级呢，就是在肌肉了啊，主要表现就是身体沉重啊，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呢，脾主肌肉，那么脾呢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那肌肉就感觉到又酸又沉，同时也会伴有面色的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是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
0: 是的，第三级的寒湿呢就在骨骼了，主要表现的就是像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那么寒湿的特点啊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啊，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2: 是的，第四级寒湿就是在脏腑哈，比如说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的浮肿啊、月经不调、白带多。那么寒湿呢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仿佛是出了问题，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
0: 这5级寒湿啊就是这个痰盂互结，主要表现就是一掌结节、肿瘤啊，还有这个息肉，容易复发。

0: 那么还是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的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淤。那这类体质的人啊，往往免疫力偏低，那么病根啊扎的是比较深的。
1: 夏天体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的啊，这个气机无力运动。外寒就是外界寒气侵犯到了我们的机体时，气机运行受阻所导致的。那么体寒体质呢，在这个夏天呢有哪些典型的一些表现，和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呢？首先就是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能睡得舒服。
0: 还有啊，就是手脚冰凉了，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还有呢，就是倦怠乏力，夏天啊容易感觉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啊，夏季大量消耗阳气，使人啊更加虚弱。
1: 是的，还有就是怕吃凉的啊，喝凉水，吃这个冷饮之后容易腹痛啊，拉肚子啊，面色偏白，这个脸色呢偏白或者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呢，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还有这个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哈，以及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天呢，不仅不会缓解，反而呢，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的明显。
0: 那么从临床上来看啊，体寒危害比较广泛，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啊，对于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如果不加重视，长期属于体寒的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包括胃炎等一些疾病。
1: 是的，医生表示呢，这个有一些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比如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这个睡觉哈，那么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出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个时候睡觉呢，是为身体积蓄一些能量。相反呢，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那么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之前入睡。
0: 第二呢，就是冷饮水果吃的太多了。很多女性朋友啊，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啊，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
1: 是的，还有冬天不保暖啊，一些人即便在冬天寒冷的时候呢，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这个裤袜来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来说，这样做呢更容易养出寒性的体质。
0: 最后一点呢，就是身体虚，像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啊，都会加速我们的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就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体质一虚啊，这内寒就趁虚而入了。
1: 是的，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排除身体的寒气呢？其实呢，就是从日常生活方式入手就行。首先多吃温热的食物，饮食上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温热护阳的，包括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等，有助温补阳气。还有脾虚湿困的人呢，可以常吃一些山药、小米啊、莲子肉，还有这个白扁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煮粥食用的话效果更好。那么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冷饮啊、凉拌菜、寒性的水果，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
0: 还有啊，就是要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呢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而加重体寒。同时呢，要避免久坐不动啊，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啊，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及时擦汗，避免吹冷风或者洗冷水澡。
1: 是的，每天要晒太阳。晒太阳呢是天然的补阳法。那么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畅通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呢，有助驱寒下肢的寒湿，驱散下肢的寒湿，缓解手脚冰凉。那么夏天呢，晒太阳呢，建议选上午7点到9点，或者下午4点到6点，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烈日的时段。那每次15到30分钟，也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身体微微的出汗，感觉到温热舒适为适宜，避免大汗淋漓。
0: 我们还可以用来艾灸来驱寒。那艾啊是纯阳的植物，艾灸呢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指导下啊，这个艾灸丰隆啊、足三里、三阴交、神诀等一些穴位。
1: 那么最后呢，还可以推揉一些腹部哈，比如说身体的寒呢，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持小腹的温暖，寒气就无藏身之地了。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

0: 程程。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图，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有一种癌症啊，因为治疗的难度比较大，加上晚期治疗成功率极低，常常啊被人癌中之王，可见其危险程度。这种癌症呢，就叫做胰腺癌。
1: 同大多数癌症一样的，胰腺癌早期的许多症状呢，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当中要关注身体的变化，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长时间没有消退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胰腺癌。
2: 据李先生描述，他排出的粪便颜色变得特别淡，且表面经常会覆盖着一层油脂般的东西。起初一直以为是消化不良导致的，但从去年12月开始，他时不时还会有腹痛的症状，这才到医院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
3: 其实我们引起消化不良的或大便异常的疾病，是很多，主要是体内我们消化系统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的异常。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胃炎或者肠炎，特别是慢性肠炎，它常常会出现大便异常。如果这个病人出现了大便的异常，病灶大便里出现油脂的改变，往往告诉我们这个病人他的消化酶不够，与胰腺的功能的下降相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胰腺的病变，所以这个是它是有相对的特异性。那为什么胰腺病变以后会出现大便的油脂或者它的食物消化不全的这样表现呢？因为我们胰腺有个非常重要的外分泌功能，胰腺分泌了胰蛋白酶、胰脂肪酶以及淀粉酶。我们人摄取的所有的食物都包括到这三大成分，这三大成分一旦摄入到我们进胃以后，它就刺激我们胰腺开始去分泌这三大酶来帮我们去消化。只有充分的消化以后，它可能才会在这个到了肠道被吸收。所以消化是我们人体的保持一个很好营养状态的最关键的一个步骤。当胰腺出现病变的时候，这三个酶都会分泌减少，所以会出现呢消化不良的表现。消化不良的表现除了刚才说我们大便还有一些食物好像感觉消化不充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感觉是腹胀，腹胀的很明显，我整天就

0: 感到肚子饱饱的，不想吃饭，吃下去感觉到腹胀，那么这也是乙酶的分泌不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嗯，王医生啊，你看我们这位患者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他会时不时的出现了腹痛，那像这样的症状也是胰腺癌的一个典型症状吗？还有没有一些胰腺癌的一些可能被大家所忽视的症状出现？
0: 胰腺的上腹的痛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临床的表现。
1: 嗯，
0: 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胰腺大概70%左右的胰腺癌啊，它是伴有慢性胆系的炎症的，比方慢性胆囊炎、胆石症，这样的一些表现。我们在临床上也会遇到很多的病人，他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慢性胆囊炎症吗？他说我在几十年前已经把胆囊手术过了。我说你把胆囊手术过了，这是解决了你的结果。实际上胆囊炎是因为我们肝脏里分泌的胆汁里面有慢性的肺孔病炎症，长期的作用就会导致胆道的炎症和胆囊的炎症，这样的表现往往就是上腹部或者后背部的这样的一个隐痛或者不舒服，让人感觉整天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绑在我后背一样，所以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你说痛不是很痛，但是他感觉非常不舒服，其实就是一种腹痛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腹痛它跟皮肤的痛是不一样的，腹痛往往是牵涉性的或者放射性的疼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疼痛又伴有消化不良，或者说它又有血糖的近期的升高，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做检查，尽早的发现胰腺的病变。由于胰酶的分泌减少，它消化功能不好了，那么它吸收功能就下降，往往在临床上我们表现出来就是一个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现在是往往下降的非常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引起重视了。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胰腺癌，这肯定是我们胰腺最严重的最凶险的一种病变，那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胰腺癌的发生呢？
0: 一个是比方说他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比方说他有吸烟，吸烟量很大，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个胰腺发生的高危因素。第二个，大量的饮酒酗酒会引起是一个高危的因素。第三个方面，如果这个人暴饮暴食，吃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比方说含脂类的或者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让他去消化的吸收，那么长期以往也会导致胰腺的负担过重，导致胰腺的这个上皮的增生，来分泌更多的胰液来帮你消化，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也往往会导致胰腺的肿瘤。如果我们这个有长期慢性的胆系的炎症，它会激活我们胰腺的酶原变成胰酶，当这些胰液反流到胰腺里面去，它就会引起化学性的炎症，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导致我们胰腺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啊。您这儿能不能给一些相关的建议，应该做一些定期的什么样的检查来尽早的发现这个疾病？
0: 从我们全球来讲，胰腺发病在快速的上升，全球每年新发现的病例 WHO 的预测数据是每年50万左右，中国也一样在快速的上升，每年在12.5万左右，占全球的1/4。而胰腺癌是个隐形杀手，它诊断的时候60%已经发生了远距的转移，25%是局部晚期，这样的病人的中位生存时间只有6到9个月。我们只有15%的左右的病人是能够手术治疗的，这样手术的治疗也不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研究表明，胰腺发病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胰腺发现病变以后，往往要经过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发展成为我们临床上能够诊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胰腺的占位。所以我们认为预防更重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保证我们营养结构的正常，才是一个在我们胰腺的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或者胰腺的早期诊断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目前来讲我们能做到的应该是这些。脂功能检查对我们胰腺这样的一个疾病是目前来讲是我们影像上最敏感的一个检查，往往可以在早期发现我们胰腺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在一些体检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样肿瘤学指标去做一些检测，比方说我们跟我们胰腺相关的最常见的就是 CA199

0: 治疗像咽痛啊、咽干啊导致的咽炎，还有肺热等一些疾病。
1: 是的，那么其次呢，建议在治疗期间要注意不要吃辛辣、油腻、生冷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不要抽烟和喝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夏季炎热，出汗增多，水分缺乏，容易出现咽干、咽痛的上火症状。因此，不少人家中都会常备一种中成药，那就是蓝芩口服液。
3: 蓝芩口服液呢，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成药，它的作用呢，实际上更集中于治疗，就是温热性疾病啊，出现以这个咽喉肿痛为主症状。
2: 那么这小小的玻璃瓶里到底藏着哪些中药，又蕴藏着哪些中医智慧呢？
3: 蓝芩口服液呢，它是由板蓝根、黄芩、栀子、黄白、胖大海组成，也就是呢，黄连解毒汤呢，它去了黄连，加上了板蓝根和胖大海。
2: 黄连解毒汤从名字上咱就能知道是泻火解毒的方剂，这一古方可是出自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
3: 所谓肘后呢，就是指这个书啊比较小，可以挂于手臂，对吧？挂于手肘，随时可以携带。备急呢，那就是应急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这个急性病了。
2: 现代医者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减药材，形成了我们现在常用的蓝芩口服液。
3: 那么蓝芩口服液呢，它是保留了这个黄连解毒汤中的黄芩、栀子、黄白。那么这三味药呢，它是都是清热解毒的药。那么黄芩呢，它主要是清热燥湿，而且呢善于清肺的热。栀子呢，那么它是属于这个归经上是三焦经，所以它能清三焦的热，那么还具有凉血的作用。黄柏呢，它有清热燥湿、泻火出征的作用，那么它善清下焦的热，而且呢它还能够清虚热。胖大海和这板蓝根呢加到里边以后啊，大家都知道胖大海可能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都会去买一点的泡茶喝，其实板蓝根呢它也有明显的这个利咽的作用，就是对咽喉比较好。所以这个蓝芩口服液它在黄连解毒汤基础上去了黄连，加了板蓝根和胖大海以后呢，组成了一个对咽喉的这种热性的原因引起的肿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成药。
2: 您瞧瞧，这几味中药材可都是清热解毒、利咽喉的，那是不是只要嗓子不舒服，来上一瓶蓝芩口服液就行了呢？
3: 因为它是用于这个热性的这个咽喉肿痛的，所以呢它严禁使用于风寒感冒或者是阴虚引起的这个咽喉肿痛。那么风寒感冒呢，它的咽喉肿痛呢一般伴有的就是怕冷、发热以及没有汗的这种情况。那么阴虚的咽喉肿痛呢，它一般是伴有这个体质虚弱、出虚汗、手脚心烦热，还有呢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部分人服用这个蓝芩口服液以后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你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部疼痛啊，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这些症状。
2: 也就是说，咱只有实实在在上火导致的咽干咽痛才能用蓝芩口服液，如果是风寒感冒导致的嗓子不舒服，或者是嗓子不适伴随有出虚汗、手脚心、胸口烦热等症状，就不要再使用蓝芩口服液了。除此之外，蓝芩口服液的使用方法也需要大家注意。
3: 因为蓝芩口服液呢，咱们看里边的这个成分啊，它基本都是寒凉的中药，包括胖大海它也是寒凉的，所以呢我们服用的时候啊，建议呢是在饭后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服用。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么这样呢，实际上它可以减少对胃部的刺激。
2: 小轩发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两种剂型，这其中的药效有没有区别呢？
3: 蓝芩口服液和蓝芩颗粒呢，它两制剂的类型不同，那么可能它里边呢加的辅料啊，这个有不同。但是从功效上来看呢，它实际上是没有明显区别的。那么所以有相应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选择其中一种口服液或者颗粒都可以了。
2: 蓝芩口服液作为一个清热解毒的药剂，很适合夏天上火的时候使用。我们的圈友露露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夏天就很容易上火，能不能每天喝一瓶蓝芩口服液预防上火呢？
3: 这实际上是

0: 不能用的，因为这个问题呢，就不只是您提出来，很多人都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感觉到这个咽喉不舒服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说我吃蓝莓口服液来预防这个咽喉肿痛。治疗的用药和预防的这个方法，它两者区别是非常大的。
1: 想要预防夏季上火，还是要清淡饮食，多饮水。当然了，还可以喝一些预防咽喉肿痛的代茶饮。
0: 那么可以用呢，这个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然后薄荷呢一克。那么这里边呢，它的桔梗啊，有宣通肺气、清理咽喉，还有祛痰排脓的作用。那么金银花呢，它有清热解毒、利咽喉的作用。薄荷呢，它实际上也有明显的这个清理咽喉的作用，而且呢，它这个清凉的感觉啊，喝下去以后呢，咽喉也会感到很舒服。所以我们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共同泡茶喝的话呢，它一起起到这个清咽解毒这方面的作用。
1: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桔梗三克，金银花三克，干薄荷一克，一起泡水或者煮茶都可以。夏季干燥容易上火，来一杯可以清热去火的代茶饮，轻松过夏天。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4: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3: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们小心。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7: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啊，黄瓜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种食物，它不仅便宜啊，而且还营养丰富。
1: 经常吃黄瓜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影响和作用呢？那么黄瓜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是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夏季怎么少得了黄瓜呢？您看，在黄瓜家族中，有身形高大健硕的、苗条的，还有圆润可爱的，十分惹人喜爱。不过，黄瓜招人喜爱的原因可不止这些。
3: 脆，好吃，
4: 解暑啊，
3: 觉得挺爽口的吧，味道比较清甜，
5: 吃着嘴里热，咔嚓咔嚓的，特别好吃，是吧？一是利尿，再一个什么也助消化。
6: 哎呀，我家黄瓜不断都。
3: 为什么喜欢吃黄瓜呀？
6: 清爽啊，什么腌点黄瓜呀，你像吃面条你也离不开黄瓜，是吧？
2: 尽管大家爱黄瓜的理由各种各样，但它也被质疑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不少人表示，黄瓜营养很丰富，价格亲民，是性价比很高的蔬菜之一。为了证明自己自信的黄瓜家族成员们，决定接受大家对它的轮番拷问。我们选取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作为发问团的成员，分别对自己最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看似不起眼的黄瓜，能接受住挑战，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吗？张胜平，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黄瓜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葫芦科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从事黄瓜遗传育种研究20余年。咱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发问人。

0: 向专家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1: 张叔叔您好，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说，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呢？
2: 小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来给你解答一下。黄瓜呢，别名叫王瓜、青瓜这样的说法，还有一开始叫胡瓜。黄瓜起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西金等地，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野生黄瓜呢被人类发现。2000多年前，黄瓜传入我们国家，经过长期的驯化，形成了两大系统、两个类型，一个就是华北密次型黄瓜，另外一个就是华南少次型黄瓜。刚来到我们国家的时候呢，因为它来自西域，所以呢被称为胡瓜。到了隋唐时期，胡瓜呢就逐渐改成了黄瓜，特别是在这个唐代的这个《本草拾遗》这本书中啊，就有了这个黄瓜的这个名字了。说它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也是有这么个原因。大家可能知道，黄瓜老熟了的时候，等它这个生理成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采种子的时候，它是黄的，可能也有一定的这个原因吧。
0: 瞧瞧，是不是又长知识了？接下来第二位和第三位发问人最关心的问题又和什么有关呢？
3: 张老师你好，我近期正在计划减脂，我的体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0.1吨，这确实对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我现在上班感觉比以前更容易累，而且也更容易出汗了，所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请问多吃黄瓜有助于我的减重计划吗？
4: 因为平时呢，我也会用黄瓜片敷脸，真的有一些美容、保湿、养颜的功效吗？
2: 黄瓜的这个减肥降脂呢，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最近啊，我们那个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利用这个分子育种技术，结合常规育种，最新育成一个高丙醇二酸含量的黄瓜新品种，叫做中农翠玉三号。现在呢，我带您去看一款这个减脂美容黄瓜。这一个就是它的瓜条性状，瓜条长度在10厘米左右，它的丙醇二酸含量是一般黄瓜的5倍。丙醇二酸呢，只在黄瓜、冬瓜、节瓜里边有，其他蔬菜里边不含有。这是一种特殊的成分，独有的，是在这几个瓜类里边独有的，所以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研究。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人体内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内的堆积，就能达到这个减脂效果。市场非常受欢迎。另外它口感酥脆，这个糖度含量口感非常好，清香味非常浓。
0: 那么在炎热的夏季，黄瓜敷脸到底能不能美容缓解晒伤？真的是最没有营养的蔬菜吗？
2: 早在唐代这个《本草拾遗》中就有关于黄瓜的记载，其中提到黄瓜甘寒，主治烦渴、小便不利。现代的研究认为呢，黄瓜果实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含有多糖、纤维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B、 维生素 C、 丙醇二酸、叶酸、矿物质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而且还含有这个药用价值和美容作用。黄瓜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营养或者主要的功效，第一个，它给人体补充水分。黄瓜大家知道，果实含水量95%左右，而且由于黄瓜的糖分少，适合血糖高或者糖尿病的人群当做水果来食用。第二点呢，这个黄瓜具有美容和缓解皮肤晒伤的作用。黄瓜由于含有胶质、果酸、生物活性酶，可以敷在皮肤上，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可以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第三个呢，黄瓜预防便秘，因为黄瓜含有纤维素，食用黄瓜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
0: 大家的问题都很有代表性啊，不过后面还有更尖锐的问题等着黄瓜家族的各位兄弟们，怎么样，你们能扛住压力接受后面的拷问吗？来吧，第四位发问人请开始发问。
5: 听说黄瓜能降血压、预防心脏病，也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它属于一种清淡的这种食物，它含水量高，含脂肪啊，含有这个一些对心脏这个不利的成分比较少， 它呢就能够加强。

0: 强人的新陈代谢，因为黄瓜呀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能增强人体血管弹性，防止血管硬化啊，这个有这个作用，并且呢黄瓜中含有的葡萄糖苷以及果糖啊不参与人体的通常的糖代谢，不容易造成血糖升高，所以呢吃黄瓜能够降血糖和降血压。
1: 关于黄瓜，尤其是凉拌黄瓜，是很多人家里必备的一道凉菜，一盘拍黄瓜简单一拌，方便又美味。那么最后一位发问人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2: 我听说这个黄瓜有护肝的功能，因为我家呀都比较喜欢吃黄瓜，基本上每餐都有。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请您给我做一下回答，可以吗？
1: 我们这位发问人还听说多吃黄瓜能预防酒精性肝硬化，是真的吗？
0: 因为黄瓜呢含有丙氨酸、精氨酸和谷氨酰胺，这三种氨基酸呢都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组成的蛋白质对于这个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1: 专家介绍，黄瓜里确实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成分，但是吃黄瓜是否能辅助改善肝硬化，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论证。您看，面对发问团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黄瓜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黄瓜们用实力证明了对人体有益的健康功效，顺利通过了大家的考核。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吃黄瓜尽量不要空腹吃，避免胃肠道刺激，建议清洗干净之后生吃，营养保留更全面。
3: 近日呢，一项研究表明啊，下午运动更有助于改善超重或者是肥胖，包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
4: 研究发现呢，下午进行中等到高强度运动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下降的幅度呢是最大的，尤其是在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第一年。此外呢，还有研究者发现呢，下午运动者也更有可能减少降糖药物的用药剂量。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不是下午运动更控糖呢？
5: 众所周知，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呢？其实也是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相关研究。第一个呢是国外的一个研究，他选择了11例受试者二型糖尿病的男性患者。这11个人呢，他分为上午运动组和下午运动组。上午运动在上午8点，然后下午是在下午16点进行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那么运动的时间是2个星期，在2周之后它有一个洗脱期，所谓的洗脱期就是在2个星期之内不进行任何运动，在洗脱期之后再进行相反时间的运动，也就是原来上午运动人下午运动，原来下午运动的人呢改成上午运动，也是进行2个星期的试验，然后对比上午运动和下午运动的降糖效果，得出的结论是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降糖效果好。而且在上午运动的第一个星期呢，患者会出现急剧的血糖升高，那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跟高强度的运动造成了日间的激素的急剧波动有关系，但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运动者对运动方案的适应，可以看到在早晨运动也取到了一定的良好的降糖效果。那么造成下午运动比上午运动效果好的这个原因，可能跟人体对高强度的运动代谢反应有时间差异有关系。而且人们的这个肌肉细胞啊，肌肉力量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会达到高峰。那么这个研究呢，样本量比较小，研究的时间也比较短。那么另一个研究，它纳入的人数相对多一点，是775名，然后参与的人群呢是超重和肥胖的人群，根据他们在日内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来分为上午运动活跃组、下午运动活跃组、晚上运动活跃组以及日内平衡运动组。那么去观察这4组人，他们 肝脏的脂肪含

0: 产量以及胰岛素抵抗指数的变化。在进行中高强度运动的这些人，他们的脂肪含量在不管是什么运动时间，它都是明显的降低的。
1: 嗯嗯。
0: 但是在下午或者晚上运动的人，他们的胰岛素抵抗指数改善得更好。
1: 嗯嗯。
0: 因此呢，他觉得对于想改善胰岛素抵抗的、想控糖的这些患者，可能在下午或晚上运动会更好。
1: 嗯，那在这儿您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推荐啊？比如说下午具体是哪个时间段来运动？咱不可能一整个下午都在运动吧？
0: 对于什么时间段运动好没有定论。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不适合进行上午运动的。
1: 嗯嗯，
0: 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因为在早上血液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类的疾病，如果在这时候运动的话，造成身体脱水，就更增加了这个危险。
1: 是的，
0: 而且在早上的时候，血压会是一天的最高峰。
1: 嗯嗯，
0: 所以针对这样的患者呢，不适合早上运动。
1: 嗯，
0: 那么对于下午或晚上运动，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嗯，我觉得在午餐后一小时到晚上九点前，选择一个你自己比较适合的时间去运动就可以。
1: 嗯，
0: 我们不建议太晚运动，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后人比较兴奋，难以入睡。所以让避免对自己睡眠质量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啊，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1: 嗯，
0: 我们不建议过晚的运动，
1: 嗯，
0: 因为夏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个过度的，出汗，然后预防脱水、预防中暑的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么最适宜的时间，那可能就是四点之后啊，到九点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适合一些。
1: 那您推荐大家选择什么样强度的运动，什么样的具体运动项目呢？
0: 对于糖尿病患者，我们推荐在中强度运动里选择自己能够长期坚持的运动方式就可以。
1: 嗯，
0: 比如说散步啊、打拳、游泳、登山，这些都可以。每周建议五天左右的运动时间，每次呢是30到40分钟，这个运动强度达到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发热即可。
1: 嗯，
0: 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建议联合一些力量训练。
1: 嗯，
0: 而且运动的时候要注意运动前进行热身，运动后注意拉伸，避免造成运动损伤。
1: 嗯嗯，那如果不是针对于这些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过度肥胖的朋友，就是普通人啊，身体没病，这样运动也能达到相关的效果吗？
0: 嗯，一样的。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啊。有一些研究就发现，不管你做什么运动啊，对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还有肿瘤的死亡率啊，以及其他的全因死亡，它都是能够降低这些发病率的。所以啊，只要动起来都没有问题。
2: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多发性的骨髓瘤呢，是指啊 B 淋巴细胞所分泌出的这个浆细胞产生异常，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浆细胞性的疾病。多发性骨髓瘤呢，一般来是会出现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啊，多呢在50到60岁之间，并且男性的发病率要高于女性。多发性的骨髓瘤呢，是血液疾病系统疾病的第二位恶性肿瘤。目前虽然无法治愈，但是呢，随着新药的不断的问世，使这个患者的生命得到延长，改善生活质量。多发性的骨髓瘤的寿命平均当中，中位生存期可达3到5年，个别患者生存期达到10年。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医生在仔细查体后发现，徐女士的症状并不寻常，除了腰痛，骨盆也出现了明显疼痛，和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症状并不符合。经过一系列检查，徐女士最终被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4: 多发性骨髓瘤啊，它是一种血液恶性肿瘤。
1: 嗯，
4: 它是来源于啊骨髓的这个浆细胞瘤。它的这个疾病呢，主要是因为于啊骨髓中的这个浆细胞发生了癌变。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类型的疾病呢归结为一个 B 细胞淋巴瘤的一种，
1: 嗯，
4: 也把它称为啊浆细胞骨髓瘤或者是浆细胞瘤。
1: 所以这种肿瘤并不像我们说的咱们的这个内脏器官上，比如说肺上啊或者肝脏上啊长出一个肿瘤，它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系统、骨髓系统其中的细胞长了肿瘤，是吗？
4: 对的，是，它是骨髓的一个类型的细胞发生了改变，也就是，我们知道啊，淋巴细胞分为 B 细胞、T 细胞。啊，这个浆细胞瘤呢，就是骨髓中的 B 淋巴细胞啊发生了癌变， 所导致的一种恶性肿瘤。
1: 也就是说，这种肿瘤它并不固定在我们身体的某一个。

0: 区域，它可能随着我们这个循环系统到处走，在全身可能处处都有分布。
1: 啊，是这样的啊，因为血液的这个肿瘤跟其他的，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肺部肿瘤啊、肝脏肿瘤或者其他部位的肿瘤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个它大多数都是实体肿瘤，
0: 嗯，
1: 它会侵犯一个脏器，但是对于血液的这个恶性肿瘤来说，它是伴随着血流呢，遍布周身，它就可以这个全身啊多部位会产生一些症状。
0: 嗯
1: 啊，所以它的这个病情呢，不像老百姓所理解的啊，有些老百姓会问我们，那是不是扩散了呀？那你想想，我们这个一般的肿瘤呢，它扩散呢就指的，比如说肺的肿瘤，它这个肿瘤细胞离开了它这个肺的组织啊，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叫转移。那血液的恶性肿瘤呢，它往往是随着血流在全身流动的啊，所以说它会随时啊可以会影响到其他脏器功能的这个功能。
0: 明白。嗯，所以它不能说它扩散了，其实它本来就是遍布全身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嗯，明白了。嗯，好，贾医生呢，接下来我们说说症状。那这位患者为什么会出现腰痛呢？那这种腰痛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腰椎出现问题了，骨科出现问题了，这种腰痛有什么区别呢？
1: 他的这个腰痛呢，跟一般我们老百姓讲的那个腰痛它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腰痛，多数呢是因为啊这个腰肌劳损啊，或者是韧带的拉伤，还有就是腰间盘突出啊，它会压迫神经。但是骨髓瘤的这个骨痛呢，或者是腰部疼痛呢，它是因为骨质破坏所导致的。当然了，如果说它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腰底部的这个椎体发生了个压缩性骨折，那么它这个疼痛可能病人甚至就一下子瘫痪了，站不起来了。
0: 嗯
1: 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嗯，所以他的这个疼痛应该是比一般的那个疼痛要更严重，而且性质是不一样的。而且骨髓瘤的这个疼痛呢，骨骼疼痛呢是全身多发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骨髓瘤它是全身可以累积的，所以说它可能出现全身多个部位的骨痛。
0: 除了破坏骨质之外，我们还会出现其他的什么症状吗？
1: 除了这个骨痛之外呢，它还会出现这个贫血，随着贫血程度的加重，患者会感到这个头晕、乏力、心慌、气短啊等这些症状啊。当然，这个跟贫血的程度是有正相关的。另外呢，由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啊，它会产生这个M 蛋白啊，这个也就是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这种免疫球蛋白的过多增高呢，它会对肾脏啊产生损伤。所以多发性骨髓瘤的病人经常会合并啊严重的这个肾功能衰竭。再有呢，就是他也可以出现这个高钙血症啊，还有这个一些神经功能的异常，这就是多发性骨髓瘤其他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好，我们说完这些症状，再来说说发病的一些人群哈。有哪些人群可能是这种多发性骨髓瘤的高危人群？有哪些是它的病因呢？
1: 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呢，一般来说呢，好发于这个老年人啊，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所以在40岁以下的这个患者就很少见啊这样的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我们这个既往是有一些研究数据可以提供的，就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直系亲属啊，就一级亲属，那么他们的这个患多发性骨髓瘤的这个概率呢，要比这个没有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这个这个人群呢，它要高3到6倍。我们只能是做到一些改善啊，自身的这个生活习惯啊，有可能能降低这个肿瘤的发生。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要均衡饮食啊，这是人体啊达到一个生理平衡的一个正常过程啊。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和锻炼啊，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减少病毒感染。前期也有研究发现啊，多发性骨髓瘤有可能跟一些病毒的激活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人体的健康免疫力提高了，那么它这个就可能会减少病毒的感染，也会降低这个多发性骨髓瘤乃至其他的一些血液恶性疾病的一个发生。
0: 嗯
1: 嗯。第三个呢，只能是建议了哈。如果说这个出现了不明原因的骨痛啊，或者是肾功能损伤、贫血啊，或者凝血异常，那么一定要考虑有没有骨髓瘤的这个可能，那么我们尽早的给他做骨髓瘤的筛查，这样的话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尽量的减少啊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合并症的出现。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这个潮热盗汗是两种症状，潮热是指的按时发热，就像潮水按时来潮一样，定时，也就是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呢，就会觉得啊，这个体温升高了，但一般呢都出现在下午啊，可伴有面色发红、出汗、心跳加快、焦虑等症状，常见于更年期或者是更年期前期的女性。盗汗呢，主要表现为在夜晚睡眠过程当中呢，反复出现浑身大汗淋漓的情况，甚至可能会进是睡衣或者床单被褥，那即使睡眠环境是凉爽的，盗汗表现不包括因为房间温度过高而导致的出汗，但也要除外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发病，我们来了解一下潮热盗汗。
1: 我今年55，有时候感觉就出汗，脸怎么感觉就是潮热那种感觉，有，我比以前不怎么爱出汗，现在出汗要大一些，就是多一些吧，感觉记忆力比以前要差，就有时候放东那个东西放在那儿，一会儿就忘了，不知道在哪了。
2: 当55岁的赵女士出现了面部潮红、身体燥热、易出汗的情况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更年期到了。
1: 因为你这个绝经了嘛，月经你停止了，可能会紧接着很多症状会出来嘛，所以我可能会在这方面敏感一点，我会先问一下，我还是不是我正常反应呢，还是我的更年期导致了我是不是这样的出汗，可能就是。
2: 良好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迎接更年期的到来，而想要平稳度过这个阶段，我们要充分认识什么是更年期。牛建昭，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国医名师。牛主任告诉我们，更年期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顺利度过更年期，未来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
3: 更这个在中国的字里头，它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变化的意思，比如说更衣是吧，更新，所以这个就更年，就是和年龄有关。比如说在这个男性和女性在更年期里头是一样的，更年期都是一个概念，但是时间不一样，女性呢大概是45岁到55岁，男性呢从50岁到65岁，就是表示有生育能力的到老年这么一个过渡阶段。
2: 当进入更年期，很多人的症状并不相同，而潮热盗汗的症状更多出现在更年期女性身上。
3: 这症状呢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并不是说张三啊你就从发热开始的，我呢是发脾气开始的，那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因人而异，五花八门。一般女性来说是阳虚的比较多，就是年轻的时候都怕冷，但是到了40岁以后呢，她就感觉到老发热，而且这个发热呢有一定的特点，所以呢她就是由阳虚转为阴虚了。
2: 中医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肾气不足，而女性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肾阴虚。
3: 肾阴虚的在更年期的主要的那个症状就是热象，它的主要的典型的就是人消瘦，腰膝酸软，潮热盗汗。它伴随着呢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了、耳鸣了、心慌意乱了、失眠健忘了。更年期的潮热，它潮热一个是像潮水一样的一阵一阵的，皮肤发红发热。我曾经有个患者，他说他是在什么，在讲演的时候脸就红了，是吧？而且一会儿是左边红，一会儿右边红，所以这就是潮水的那样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他是盗汗，往往是半夜里头3-4点钟就开始，就醒来的时候就觉得他正在睡着呢，但是一醒来是满身的都是汗，就叫盗汗，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偷偷的出汗的。他而且还有什么呢？一般是上半身的汗。上半身呢就是脖子、脸、头发全都是出汗。
2: 那么针对更年期潮热盗汗的现象，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们介绍一个那个治疗这个更年期出汗的这样一个代茶饮，就是浮小麦30克就行。这个浮小麦它有固表止汗的作用，益气清热的作用，所以浮小麦是治疗更年期出汗盗汗的 常用的药物，是吧？可以泡茶喝，大火煮开以后有五分钟就够了。就是有潮热盗汗的人可以用这浮小麦30克啊，用饮用。如果没有这潮热盗汗的就不用了。
2: 浮小麦就是咱们常见的小麦中比较轻浮瘪瘦的果实，有益气除热止汗的功效，适合更年期有潮热盗汗症状的人群饮用。除此之外，专家还给您推荐了两个穴位，经常按揉也能够起到除热止汗的作用。
3: 一个就是那个合谷穴，还有一个就是伏流穴，他们都是在，一个是在手上，一个是在那个踝关节那个地方。这个合谷穴呢，就是位于虎口的位置，在手背部的第二掌骨之间。伏流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内侧，是脚踝尖儿和跟腱后缘之间向上3指的距离。
2: 合谷穴的位置比较好找，就在咱们手部虎口的位置，伏流穴则在脚踝内侧，内踝尖上2寸，跟腱的前缘的位置。经常按揉合谷穴和伏流穴也能够起到益气除热止汗的作用。如果您现在正面临着更年期潮热盗汗的困扰，这两个方法能够帮助您缓解一些症状，让您平复心情，更好的面对生活。
3: 养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心态，你看那个态度的态，它底下是一个心，上头就是一个大字，大字底下有一点，就是要心要大一点就能够过去。
2: 当人生走到了更年期阶段，不要焦虑也不要忧愁，放平心态，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平稳度过这一阶段，让生活走向新的开端。
4: 坚持运动，科学饮食，保持乐观，适当忙碌，发挥余热，记住，关爱自己才能更好地关心别人，才能让余生更有意义。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澄江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2: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和医生聊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自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首先呢，欢迎涂雅主任哈。涂雅主任呢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蒙医哮喘鼻炎门诊专家，蒙医二级主任医师，第三批师承指导老师。我们首先来欢迎涂雅主任。您好，涂雅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涂雅主任呢，从1986年毕业之后呢，至今一直在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从事临床的工作，而且也致力于用这个纯蒙药治疗各种内科的疾病，其中呢，特别对于哮喘疾病和鼻炎的这样的疾病呢，有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方法。而且在2016年呢，成立了哮喘鼻炎专科门诊，同时呢，也接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啊。欢迎涂雅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到的嘉宾呢是武艳艳主任，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自治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人，从事中医耳鼻喉临床工作已经18年了，也特别擅长治疗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的各种病症。我们欢迎吴主任。您好，吴主任。
4: 大家好。
2: 那今天呢，邀请两位专家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聊的话题就是，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自由。其实呢，我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比如说在每天的直播的时候呢，我这个纸巾几乎是不离手的。这段时间，相信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鼻塞，或者是流这个清鼻涕，或者是感觉到眼睛也特别的痒哈。那么我们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就是，这两天或者是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咱们的这个门诊量怎么样呢？涂雅主任，请您来先回答。
3: 大家都知道这个鼻炎季节已经开始了，是吧？实际上从这个7月份就开始了，7月中旬就开始了，到现在呢，这个特别厉害。这个季节，这个8月份现在已经，就是患者反应是这个症状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时候了啊。所以说这个门诊量呢确实多了，多就是比那个7月份会多。因为今天上午就是我就接诊了19个病人
2: 哦，
3: 啊，19个患者，几乎都是鼻炎的，有鼻炎有哮喘，几乎就是90%多吧，当然有其他的病人，都是这样的病人。就是主要的咱们当然症状是吧，刚刚说了，症状肯定就是个打喷嚏是吧，大家普遍就是打喷嚏流鼻涕，流鼻涕，另外就是鼻子堵，
2: 对，
3: 这个特别普遍，
2: 水泥封鼻。
3: 对，特别普遍。
2: 是。那吴主任呢？
4: 我们最近的病人特别多，从7月末，也就是我们这个夏末最后一个季节大暑之后，然后这个病人就明显就多了。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主要是集中在夏末秋初这个季节，然后立秋之后这个症状明显就加重了。
2: 对，就是大多数比如说像我这样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到了九月中旬左右，这个症状就是自行的会稍微的减轻一点，是吧？那么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你看七月份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到九月中旬症状就减轻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如果说没有特别特别影响到生活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会引起所谓哮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我们扛一扛可以吗？
4: 不是这样的，
2: 这是误区哈。
4: 对，中医认为呢，我们这个疾病呀，它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要是正气好，身体的抵抗力强的话，然后这个邪气这个疾病就不会找上来。所以我们这个调理体质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调理的，而不是说在过敏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才要去治疗。
2: 您既然提到了抵抗力，那过敏到底和身体的抵抗力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因为有的医生说就是身体的造成的免疫力下降，然后呢会有过敏的症状，但是呢有一些老师也说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呢？
4: 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那个现代医学啊说的是这个抵抗力啊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说来的，我们人体内的正气，我们人体内的正气是对人体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如果你要是正气虚了，然后这个疾病也就是我们说外来的这个邪气就会侵袭到人体，所以我们才会生病。
2: 对，还是有一定的联系。所以说任何时候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吧？那么刚才呢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就是这个涂鸦主任是这个蒙医哮喘鼻炎门诊的专家，吴主任呢是耳鼻喉科的主任哈。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了症状，比如说一些这个鼻塞，刚刚提到的鼻塞打喷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流鼻涕这样的症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鼻炎或者是过敏，我到底该挂哪个科呢？
4: 就挂过敏相关的这些科室啊。耳鼻喉科呢，主要是我们是通过这个鼻镜来看这个我们这个鼻腔黏膜的这个状态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敏，然后再加上那个配合上那个我们检查的过敏源，然后就能更一步确诊他对什么东西过敏。
2: 那就是说我挂这个鼻炎哮喘的门诊也是可以，因为可以做相应的检查，或者是挂这个耳鼻喉科都可以，是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4: 都可以。
2: 都可以。好的，接下来我们跟那个涂鸦主任来聊一聊啊。那得了鼻炎或者是哮喘的疾病有必要及时治疗吗？还有呢，人说如果说鼻炎拖着时间长不去治疗的话，他一定会成就是这个疾病发展为哮喘，它有这样的关联吗？
3: 是现在啥呢，就是好多人因为临床上呢来了好多患者，是吧？好多患者呢事实上就是病史很长了，比方说30年的、50年的、5年的、6年都有。事实上就是说你跟这样的患者呢你去聊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啥呢，他为什么能时间这么长？
2: 这么长，
3: 他拖了这么久，这么久他来看蒙医，是吧？可以来我这儿看病。事实上他已经，怎么说呢？就转了很多圈了，是吧？很多圈了。因为前期呢，大家得了鼻炎以后呢，都寻求的短平快，是吧？短平快。比方说，我流鼻涕了，是吧？我眼睛痒痒，或者我这个打喷嚏，
2: 赶紧减轻症状。
3: 对，我要减轻症状，是吧？我要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现在大家吃的氯雷他定啦，是吧？西替利嗪啦，
2: 对，比较常见，
3: 都可以。因为吃了以后，前期吃了以后呢，这个刚才说的流鼻涕、打喷嚏症状它会减轻，确实是啊，会减轻。但是呢，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后呢，它一个是有耐药性，是吧？一个是呢，就是说，咱们体质，是吧？刚才说了，就是得鼻炎呢，实际上它不是说每个人都得，是吧？它有它内在的问题。
2: 对。
3: 所以说呢，时间久了以后呢，时间久了去，不治疗的话呢，实际上是会引起一些病。大家都知道，说是引起哮喘，是吧？确实会引起。还有就是啥呢，
2: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发展成为哮喘，是吧？
3: 它不会，它一部分人会引起。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咱们前期得的时候呢，它肯定是免疫力低下了，是吧？从西医角度来说呢是免疫力低下了，是吧？但是呢就是从蒙医角度来说呢，它是内环境紊乱了，就是咱们说正气，是吧？正气气血不足， 或者是呢咱们整体脏器功能下降了。原因呢当然很多了，是吧？你再仔细问他，他的生活的这个规律是吧、生活规律不规律是吧，按点睡不睡觉，运动不运动，另外呢还有他的饮食习惯是吧、尤其年轻人，年轻人呢他不按点吃饭是吧，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呢晚上吃很多是吧，坐着不动看手机，或者是呢还有呢就是最主要的是好多人不喝水。
2: 嗯，
3: 因为现在来我这儿看病的病人、我可能跟他说至少说六七次十来次的水、
2: 哦、
3: 好多病人就问我说，
2: 这是大家忽视的一个因素哈、
3: 我怎么能说是给我治好、我快点给我解决，我现在很难受，或者说呢我怎么能这个病我给我治疗以后我将来不犯。
2: 嗯，
3: 我说你喝水怎么样，首先来我问每个病人都要说，我说你一天喝多少水，我说能喝够2000毫升不。
2: 嗯，
3: 好多人呢他是80%-90%的人事实上喝不够。嗯，因为啥说这个
2: 有一定关联吗？
3: 我可能有关联。
2: 嗯，
3: 我可能是说的有点太大了，是吧？跟刚才话题有点离，但实际上它是确实是引起咱们鼻炎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因为实际上就是不是人人都得鼻炎，是吧？
2: 对，
3: 鼻炎在咱们这个内蒙地区呢最主要的过敏源实际上是蒿草，是吧？蒿草啦，
2: 豚
3: 草啦，是吧？还有一些有些人粉尘啦，
2: 霉菌，
3: 哎，霉菌啦，南方可能霉菌，但是南方人真还少，但是也有，有接待过来自南方的患者，就是主要是这个蒿草，是吧？还有就是这个有的三月份也会有，三月份可能就花粉了，是吧？
2: 对，
3: 花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得，是吧？为什么要得呢？我每次跟病人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得鼻炎？家里同样吃着一锅饭，为什么你得别人没得，是吧？实际上就是啥，我理解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屏障，是吧？因为咱们人体呢实际上它是有屏障的。
2: 嗯，
3: 就说在你吸入的过敏源所谓的空气中好多粉尘啦什么这个，是吧？以后呢如果体质好的人他会把它及时排出去，比方通过打喷嚏，是吧？通过流鼻涕，或者通过我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我能把它赶出去，
2: 对，
3: 是吧？可以这样的。但如果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以后呢存到里面了，是吧？浓度越来越大，是吧？越来越大以后呢身体里没有这个抵抗能力以后你就会过敏。所以我跟病人说，我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屏障太薄了。
2: 嗯，
3: 为什么薄，是吧？因为咱们实际上就是人呢实际上就是吃饭，是吧？咱们说每天吃饭一定是一日三餐，咱不吃行不行？
2: 不行
3: 不行，是吧？不吃饭是不行的，是吧？必须要吃，吃了以后呢食物化成啥，咱们的精微的东西都吸收了，吸收进水啊，吸收进那个血管里了，是吧？血管里边呢除了有形成分以外还会有水，所以刚刚说到水，为啥说水很重要呢？因为血管流的65%-70%都是水。
2: 您说到这个我就明白为什么了，就是它水呢它可能没办法建立所谓的屏障，但是它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是吧？
3: 对，说对了。因为啥呢，相当于啥，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咱们洗衣服的时候呢需要有水。我今天上午就跟那孩子说了，9岁的孩子，我说咱们洗衣服能不能不用水，他说不行。我说那能洗衣服干净不，他说不能。我说咱们身体一样呀，咱们喝进去的水，那孩子几乎不喝水，喝进去水呢相当于洗身体，是吧？把身体咱们清洗了，清洗以后呢把垃圾，是吧？通过便尿汗痰液，是吧？包括咱们的眼泪鼻涕，这都是垃圾代谢的废物。因为一天但凡你吃完饭以后一定会产生代谢废物，但是当咱们啥呢，就是气血不足，是吧？一个是呢不喝水，血容量相对不行，是吧？血量就差了，差了后呢血稠流得慢，流得慢就会淤，是吧？就会淤，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微循环就会不通畅，相当于咱们的马路不太通了，是吧？这样的呢营养物质的运输包括这个废物的排泄都会有问题。所以为啥得病，是吧？一个是刚才说血量不足，屏蔽薄了，是吧？再一个呢新陈代谢的废物排不出去，路子不通了， 是吧？
2: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就是说你多喝热水，并不是一件敷衍，并不是敷衍的一句话，是真正关心的一句话。
3: 啊、对对，必须的，是，而且是，因为我常跟病人说，就是说他要说是让大夫呢。怎么说呢，几天解决问题，我说呢那是三分治七分养，是吧、
2: 嗯、
3: 因为大夫三分你是七分，咱们三加七得起来是满分、
2: 嗯、
3: 是吧，咱们看着效果对吧。所以刚才在话又说回来，
2: 嗯，
3: 就说如果是不治疗，是吧，不治疗首先呢一个是哮喘是很直观，大家都知道，是吧、
2: 嗯嗯、
3: 因为屏障薄了以后呢、
2: 嗯、
3: 前期是可能在鼻腔里有一些我抗住了，是吧、
2: 嗯，
3: 等你这个免疫力各方面所谓抵抗力下降以后呢、
2: 嗯、
3: 没有那么大能力抵抗这个外来的这个过敏的一个物质的时候，
2: 对，
3: 你就会往下吸了，就进了气管了、
2: 嗯、
3: 是吧，造成咱们的气道的痉挛之后呢出现哮喘，我这很多、
2: 嗯、
3: 鼻炎、咳嗽、干咳、胸憋、气短、
2: 哦、
3: 这就已经哮喘
2: 了，这是一个病程的一个
3: 就是比较轻的、
2: 嗯、发展，嗯，
3: 这是一个。还有就啥呢，就是直观的跟这个鼻炎相连的是哮喘，是吧，还有就是实际上我这么理解吧，就是个鼻炎是个症状，你感觉很难受，是吧，
2: 非常难受，
3: 身体亮起红灯了、
2: 哦、
3: 是不是，就说明咱们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已经在下降，
2: 嗯，
3: 下降了，是吧、
2: 嗯、
3: 如果不去管了以后呢，比方说啊，我这儿好多有鼻炎，同时它是主要是难受的鼻炎啊，你再问他这个睡觉怎么样，可多年轻人都睡不着、
2: 嗯、
3: 哎呦我入睡很慢，
2: 嗯，
3: 有问题，是吧，因为人在睡觉的过程中脏器得到休整，
2: 嗯，
3: 气血得到这个就是精华东西咱们要存起来不要耗，
2: 嗯，
3: 不睡觉或是耗气血的，所以说呢首先呢不管，是吧，气血不足以后首先你睡眠就不好了，
2: 嗯，
3: 是吧，之后呢咱们的精力不够用，是吧，不够用，一个是影响工作就不说了，是吧、
2: 嗯、
3: 当然还有其他的，
2: 对，
3: 还有就是啥呢，咱们这个比方说是这个整个的系统，是吧、
2: 嗯、
3: 因为咱们五脏六腑，是吧，咱们人体机器是很精密的仪器、
2: 嗯、
3: 精密的，是吧，如果就说是它提示，是吧，得了鼻炎说明咱们气血不足，是吧，如果不去改善以后呢、
2: 嗯，
3: 整个脏器的功能它都会下降，
2: 嗯，而且都是有一些关联性的，比如说鼻炎的一些症状非常难受、嗯、也影响睡眠啊，
3: 影响睡眠
2: 哈，反而这个睡眠呢又影响了身体的各个脏器，
3: 对，它就属于恶性循环、
2: 嗯、对，
3: 所以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啊，如果就是人身体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状态，比方说睡不着觉气血耗，哎，得到很好的滋养，脏器功能下降，如果这个恶性循环一定的年头以后、
2: 嗯、
3: 你就看这个人从外表气色就非常不好，
2: 嗯，
3: 是吧、
2: 嗯、
3: 没有血色了，有斑了、
2: 嗯、精神状态啊，
3: 状态非常不好、
2: 嗯、
3: 是吧，
2: 对，
3: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鼻炎实际上不怕、
2: 嗯、
3: 但是呢就是这个红灯如果不管的话，
2: 嗯，
3: 可能会引起全身的这个全身的疾病，
2: 是的，
3: 这么说。
2: 所以呢，涂鸦主任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得了鼻炎或者是哮喘的疾病，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3: 嗯，
2: 及
3: 时治疗。
2: 那其实呢，这两天我们关注到天气的话，就会了解到这两天呢，就是区内各地可能都有这个降雨的天气，持续不断哈。那么这个大家就会特别担心降雨或者是这样的雷雨天会不会有这个雷暴哮喘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在这样的雷雨天，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吴主任？就是怎么样来预防这个雷暴哮喘，或者您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雷暴哮喘是什么样一个这个原理呢？
4: 雷暴哮喘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雷暴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它的这个电流，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空气中本身的这些蒿草的这个花粉，然后它会打得更碎，打得更碎呢，然后我们就吸进那个肺里面，就吸进的更深，它就不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本身的一个鼻炎呀，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上呼吸的一个症状，然后它要吸得更深，所以它就一般就会出现哮喘的这些症状。
2: 嗯，
4: 还有今年为什么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更重？ 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雨水更多了、我们这个虽然下了雨能短时间内的把这个这个花粉然后浓度降低，但是在后期这个雨水一蒸腾，然后过上几天它这个空气温度一升高，然后我们这花粉它是会一过性的一下子又爆发又会更高，所以它会让症状会更加重。
2: 那有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我之前也没确诊有什么哮喘，我只是有这个过敏性的疾病，或者是只是有鼻炎，那在这样的雷雨天我需不需要格外去关注，或者我会不会得雷暴哮喘呢？
4: 只要是这个我们这个中医啊说是过敏性鼻炎啊、它是一个说是特异的一个体质，只要是这个是过敏体质的人他都有可能啊。过敏体质的人他不光表现在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啊、过敏性咽炎，还有我们耳朵痒，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气管的这个痉挛叫哮喘啊，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黏膜都有。

0: 在正好是我们你看啊，这个夏末秋初的季节，然后正好天气是转凉了，然后我们空气比较干燥，
1: 对，
0: 然后还起风了，所以这个蒿草的一个花粉呢，在40%这个湿度以下，然后3到5级风的时候，它的传播是最快的，尤其是还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这个城市这个高楼这个风道的这个反应，能让这个花粉这个蒿草这个浓度在一个局部地区能够集中很高，所以如果要是假如说再加上这个雷暴哮喘，再加上这个雨的雷暴，然后加上这个雨水之后，然后这个浓度会更高，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加的自由哈。那究竟这个过敏性鼻炎如何进行一个防治呢？稍后两位专家会继续来给我们介绍。那么邀请到的是涂鸦主任，是蒙医二级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的蒙医哮喘鼻炎门诊的专家。那么涂鸦主任呢，也是致力于用这个纯蒙药治疗各种内科的疾病，其中对于这个哮喘的疾病和鼻炎的疾病呢，有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方法。2016年呢，成立了哮喘鼻炎专科门诊，也接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吴艳艳主任呢，也是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自治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人，从事中医耳鼻喉临床工作18年，也擅长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的各种病症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鼻炎哮喘啊，或者是过敏性的疾病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涂鸦主任在门诊的这个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鼻炎或者是哮喘的这个疾病啊，就是遗传性大概能占到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2: 当然我没具体统计过，是吧？临床上我遇到过，因为在大概4-5年前吧，我遇到过就从土耳其过来的，哎，爷爷儿子孙子啊，全是鼻炎，
1: 那就是这个遗传性。
2: 现在就说有人问过，说这个东西遗传不？不是遗传，不是，他就是传染不？他说个传染不？当然肯定不传染，是吧？遗传事实上这个病不遗传，所有病都不是病遗传，它是人的体质遗传。因为咱们实际上就是，人体那都基因嘛，是吧？都是父母的基因，是吧？咱们都带着携带父母的基因，所以说呢，为啥说一个家族可能得的病，比方说糖尿病，大家可能都容易得，是吧？心脏病、高血压，是吧？的家族性的高血压，事实上是因为，就是这个基因遗传。遗传不有，这个几率肯定挺高的，会高。
1: 对，那么这个鼻炎和哮喘的疾病，可以用这个蒙药治好吗？
2: 可以治好，也可以治好啊。当然，那个前提就是说，好多病人问我，能给我治好不？是吧？多久能治好？
1: 对，
2: 我喝几天药能好？这个问题经常被问起。我肯定回答就是大家肯定是3分治7分养，是吧？因为咱们实际上老祖宗早就说过，是吧？3分治7分养，是吧？所有的患者呢，这个努力是7分，是吧？因为药物呢，药咱们说了它起作用，但是药物是有量管着呢，是吧？咱们不能说这种药我给吃上加倍的吃，咱们肯定肝肾受不了，我是有药物量在管，所以说药物呢，就是说吃这个东西它是有个叠加作用。比方我吃上三天的效果，说再吃上5天，再吃10天，为啥要3天是一个基础？5天有可能有一个基础，因为3天吃完以后呢，我本的内环境，所谓紊乱的环境，是吧？有些脏器太强，有些太弱，是吧？让它平衡，因为是平衡，天平失衡了，是吧？我找回这个平衡，找回平衡相当于啥？垒房子。是吧？我打地基了，我把大地基打得很牢固以后呢，我上面是不是要垒砖呢？垒砖的过程就属于咱们身体各个脏器功能协调啦，是吧？弱的起来啦，强的压一压，是吧？整体状况特别好，能吃就是吃出大便，大便一定要好，是吧？能吃能出能行啊，行走如飞，是吧？咱们就说了，走得特别快，腿脚利索，这身体好。另外呢，就是能睡，躺那儿就睡，这4点都能具备，是吧？这样的呢，前提提到这个位置上以后，是吧？ 吃够疗程。我的病人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不能说你就自己停药。
1: 嗯。

0: 但凡听我的是吧，有些病人吃上三个月两个月五个月甚至都有，
1: 嗯，
0: 之后呢将来所谓的好，好没好，好了，为啥呢，就是咱们刚刚说内环境是吧，
1: 嗯，
0: 脏器功能特别弱的提起来以后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医药这个药物的拐棍儿是吧，曾经一直拄着拐棍儿，必须拄，因为一撤了以后它又回到那个曾经的那个状态上了，
1: 嗯，
0: 因为身体整体状况没有起来，脏器功能没有被完全提起，
1: 嗯，
0: 是吧，离不开药物，所以说呢就是通过什么呢，猛药当然是辨证施治是吧，
1: 嗯，
0: 我们要号脉是吧，号脉不是说人人来了都是一种药啊，那是，那是成药，不是，我们要号脉望闻问切都会有是吧，
1: 嗯，
0: 通过辨证施治以后找着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要治根本，
1: 嗯，
0: 是吧，标本兼治嘛，
1: 对，
0: 咱们经常说是蒙医中医都要标本兼治，
1: 嗯，
0: 这个意思是啥，就是我现在比方说鼻炎特别难受，
1: 嗯，
0: 是吧，我要给你给药，
1: 嗯，
0: 一定要有的，因为蒙药我们自己的制剂室在做药，
1: 嗯，
0: 那个治疗鼻炎的蒙药效果非常好，必须要有，同时呢肯定要有啥，调脾胃，因为脾胃是根本，
1: 嗯，
0: 是吧，消化吸收不好营养都没了，
1: 嗯，
0: 你说你吃上药是吧，咱不能说不起作用啊，起，所以说呢脾胃调整好了，其他脏器调整好了，同时呢咱们给上猛这个鼻炎的药物是吧，通，
1: 嗯，
0: 是吧，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让它通，让它循环好了以后修复什么呢，修复咱们这个肥厚的鼻甲，
1: 嗯，
0: 就是西医因为咱们查了以后都是这个
1: 鼻甲
0: 肥
1: 厚嘛，
0: 对，
1: 嗯，
0: 鼻甲肥厚，
1: 或者是肥大，
0: 两边肌肉是变厚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鼻腔变窄以后鼻子会不通，
1: 不通，嗯，
0: 是吧，所以通过猛药改善循环以后呢鼻甲肥厚消失了，
1: 嗯，
0: 是鼻塞就没有了，
1: 嗯，
0: 是吧，接着呢把身体整体调整好了以后，
1: 对，不仅是改善症状
0: 嘛，好了，
1: 嗯，
0: 确实能好，现在因为，
1: 嗯，
0: 因为我临床你看我12年嘛，12年成立的这个哮喘鼻炎科嘛，
1: 嗯，
0: 那时候病人不是太多，
1: 嗯，
0: 啊，不是太多，就是怎么说呢，先看西医啊，再看中医，之后最后来猛，哎，咋来试试猛药吧，听说好像猛药还行，呵呵，都这么来的，
1: 嗯，
0: 试试吧，就是越来越多，确实越来越多，
1: 嗯，
0: 因为今年的病人呢没去年多，
1: 嗯，
0: 后来我也分析了，因为咱们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是吧，我听说有打针的，
1: 嗯，
0: 对吧，直接打针的，有舌下含服的
1: 啊，对，
0: 因为现在大家
1: 特异性免疫治疗
0: 短平快，
1: 对，
0: 忍得非常能理解，
1: 因为这个鼻炎太痛苦了，症状太明显了，所以大家想要首先把这个症状去掉是吧，然后我们再调理身体，
0: 是因为老年人好歹因为年轻人要工作要管家庭管孩子是吧，所以他要把这个症状赶紧消失要舒服，
1: 嗯，
0: 所以说相对来说今年少点，但是病人也非常多非常多啊，通过就是药物治疗啊，治疗以后呢嗯，应该一般是3天就应该有效果，
1: 嗯，
0: 有了，
1: 对，
0: 就是按我说的3分治7分养，
1: 对，
0: 一定要说是好的生活习惯你养起，
1: 嗯，
0: 你熬夜了不能熬了，喝饮料的不要喝了是吧，凉的也不要吃了是吧，不要说后半夜还要吃东西我还要喝酒，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之后呢晚上不睡觉是吧，
1: 嗯，
0: 适当的运动，把
1: 生活的方式要调整，
0: 非常快，
1: 嗯，
0: 因为我最短开5天的药嘛，
1: 嗯，
0: 最短5天，护士本市我就5天，
1: 嗯，
0: 5天来了以后呢90%可以这么说，90%都是症状非常轻，
1: 嗯，
0: 比方说眼睛痒痒，
1: 嗯，
0: 嗓子痒痒是吧，我有的还上颚就溃疡了，
1: 对，有的时候感觉到上颚特别痒呢，
0: 痒，
1: 嗯，这也是症状之一，
0: 对，疼完了痒，鼻出血的，鼻子堵的，或者还有这个咳嗽的，大便不通的，
1: 嗯，
0: 非常好，因为实际上效果不慢，
1: 对，
0: 但是大家呢，
1: 您说到的这个正是我想问的问题，因为有些像您刚才也说到了，说现在治疗鼻炎的方法特别多，比如说特异性免疫治疗这种或者脱敏治疗什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就会想着，哎呀，您说到了中医和蒙医，大家就想着说，要调理身体的话，我先把这个症状治好了以后，我再去调理身体，然后进行一个所谓的根治，对吧？那大家就会想的，会不会相对慢一些呢？所以您觉得蒙药或治疗的这个特点，或者是蒙医治疗的这个特点和优势，除了不慢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哪些是吧， 现在啥，因为咱们还说治疗啊，
1: 嗯，
0: 因为刚刚说起来西医治疗了，因为我不抵触西医，我身上好多时候也主张蒙西医结合
1: 治疗，
0: 结合治疗，因为不能说咱们独立，
1: 嗯，
0: 结合，所谓结合就是啥呢，如果就是在晚上特别堵，他们有些人现在是吃过敏药，我难没难受，我要按顿吃，我每天吃上一片，我说那你大可不没必要，
1: 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是吧，嗯
0: 啊，实际上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上人们呢在晚上堵得厉害，所以说呢你晚上可以安排一片抗过敏的，为啥呢，让咱们晚上好好睡好觉是吧，睡好觉之后呢咱们身体得到了休整，气血得到了保存，没有消耗是吧，咱们是不是等于是攒了能量了是吧，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这么吃，还有呢像那个比方哮喘的是吧，哮喘呢用那个布地奈德气雾剂要吸是吧，
1: 气雾剂
0: 那不吸怎么办呢，
1: 对，
0: 必须要吸啊，所以我让病人呢，我说你要厉害的你一定要备一支放那儿啊，这个东西必须得用蒙西结合，当然肯定我的理念，因为我是蒙医大夫，我要以蒙药为主一定的，这样呢就说我最终的治疗目的是让大家不要吃西药因为啥呢，我不是说抵触西药啊，因为实际上的时候大家都想要个好是吧，因为吃了抗过敏药他又要犯困是吧，就说他是救急，但是最终咱们是要健康是吧，咱们是要长久的，要身体要好是吧，所以说呢就在吃猛药以后慢慢慢慢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要撤掉，但是我不会抵触他，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猛药是吧，咱们要说猛药因为好多人不了解都不知道猛药啥东西是吧，就说即便来我这儿看病人都说蒙药是啥了，我们熬不熬，我们怎么吃是吧，因为不太了解，只是听说可能哦，蒙药蒙医能治鼻炎，我试试吧是吧，
1: 就是它还有很多的优势和特点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它的优势是这样的啊，我理解啊，我这么多临床用它啊，我的感受吧，就是第一点呢，蒙药是生药，为啥说生药呢，因为它把这个比方说十种药我把它打碎，就跟咱们那个花椒面一样是吧，粉碎以后呢我直接有些呢我就直接面就吃了，我就冲，我三克也好1.5克也好我用开水一冲就喝了，所谓的冲剂，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剂型，就是跟滚元宵一样，我要囤成粒儿是吧，囤成那个黄豆大小的水丸，它的剂型是在这儿，为啥说是生药，因为把全草就吃了，很少吃了，
1: 对
0: 啊，因为我这不是说哪个医药好啊，我就对比大家要知道嘛是吧，因为中药如果熬了以后把渣子是扔掉了是吧，猛药呢把渣子吃了，所以有些人吃完以后就说猛药劲儿大，猛药真劲儿大因为实际上是猛药里面我们有用的用三粒的，确实三粒五粒七粒最多九粒，不能多了啊，因为它里面有特别强的这个药效，你就不能多吃了，最多这个水丸黄豆大吗，不大吗，最多15粒，多吗，不多，之后呢一小袋三克多少啊，没多少的量，但是呢在一个好多种药的这个协调的组方，我也在配，实际上我不是单一的药，我可能一上午的药我可能有两种三种，中午可能有一两种，就在这些药物的协同作用下，市场药量也不大，但是它作用就非常好，非常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是咱们说了剂型是吧，还有一个生药它的药效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携带很方便，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一袋一小袋一小袋是吧，量也不大，因为它本身吃的量也不大，所以它携带很方便，还有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啊我想给大家说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制剂室单位，自己制剂室的药非常便宜，我给你这么打比方啊，就是同样一种药啊，如果从药厂进的药跟制剂室的药，制剂室比那个药便宜一半儿，是不是很便宜，非常便宜啊，就是5天的药有的下来以后可能就是个60-7070-80最多呢100几，但是呢它不是一种药，我开至少6-7种，七种药啊，6到7种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最主要这个就是啥呢，
1: 减轻患者的
0: 负担，物美价廉，
1: 嗯，
0: 哎，物美价廉， 确实是，我说这点真的是能够吃过猛药人都知道，这个药价是大家比较亲民吧，
1: 对，大家也很关注啊。如果是这个药效效果又好、能够减轻症状，缓解这个患者的痛苦，然后呢又这个价格便宜的话、
0: 对
1: 吧，
0: 确实是不贵、
1: 对，
0: 猛药确实不贵，吃过人都说哎怎么这么便宜、上次有个时间哇这没想到这么便宜、
1: 这样可以减轻患者的这个就医的负担。嗯，
0: 对对，是的。
1: 那么如果说经过了这个服猛药治疗好转之后啊，大家就是有这样的疑问，说还会再复发吗？
0: 咋说呢，一部分人刚才说了，就说好的生活习惯是吧，你看这个人哇比同龄人要年轻，妈他气色很好，他为什么呢，你再仔细跟人家攀谈的话，哇他怎么吃喝是吧，什么情况下吃，啥时候不吃，不能过饥过饱，另外我适当运动，我喝水量一定要够、我吃东西很杂，我还要运动。
1: 对，您说的这个正好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预防或者减少鼻炎和哮喘病的复发。
0: 对，
1: 您说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改善生活的方式。因为疾病它不是一天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长期的坚持一个或者改善不良的生活的习惯。另外我觉得这个依从性或者遵医嘱也很重要哈。
0: 确实重要，因为我临床上有过，当然他是回馈了，剩下人有些人不来了嘛。有一个人我治疗是将近6年多了，他鼻炎就没犯，没犯呢，后来又来了又犯了，为啥要犯呢？因为他要闹小饭桌，累了。为啥就说咱们
1: 不能过度劳累、
0: 过度劳累以后免疫力会下降、是吧？气血会耗得过度大劲儿以后，咱们抵抗力会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复发不呢？他一部分复发，一部分刚才就是说生活起居习惯不好的人，他又回到从前了嘛。曾经在我这儿吃药时有可能改变了啊，但是呢一好了以后可能又开始了是吧，所有的这个不良习惯又重新拾起以后、捡起来以后肯定会复发。但是呢一部分人确实是不犯了或者不复发，就是因为他彻底改善了自己的不良的饮食起居习惯以后不复发了。所以能不能达到彻底根治呢，这句话有点绝对啊。但是呢如果就说大家都能做到是吧，三分治七分养，而且很好去养生以后保护自己或者爱惜自己以后、可以达到不复发。
1: 是，但是是有一定条件的哈。
0: 是一定有条件的啊。
1: 那么到了这个鼻炎和哮喘疾病的这个高发季节，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应对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哈。
0: 现在实际上就说这个季节已经来了是吧，怎么办，已经得了是吧，咱们说得了怎么让它轻呢，还是刚才说了改善不良习惯是吧，因为你改善了后首先呢就是多喝水，因为我这儿来真的是不喝水多数啊、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以后咱们血容量多了以后呢相对来说你的抗病能力是提高的是吧、同时呢在医生的这个给你很好的去治疗的前提下，咱们这个症状肯定会很轻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季节嘛是吧，现在已经立秋了是吧，秋燥，咱们就说秋燥，秋燥意思就开始肺燥了是吧，肺燥这样的呢就是可以吃一些这个润肺的食物是吧，咱们说白色的是吧，像银耳莲子啦，或者是这个还有白的什么山药啦、是吧，所有白色的润肺嘛、梨啦是吧，还有呢像这个说是核桃也不错，蜂蜜也非常好，大家可以查一查，网上非常丰富啊。就是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开始养，因为它就是可以中医嘛，因为我也看一些这个中医、我不是学中医的，但是我也挺喜欢的，
1: 秋收冬藏的阶段是吧，
0: 对，实际上是就是阳气意思是稍微降一降了、阴气意思稍微阴液好像什么亏损了怎么，反正我这个东西看了看可能也说的不太好，
1: 稍请吴主任具体来
0: 讲，就说你需要养阴了。
1: 对对，
0: 养阴润燥，养阴润燥完了以后多喝水，主要还是不要熬夜是吧，按点睡觉，完了适当的运动，这个非常关键。
1: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到了鼻炎和哮喘疾病的高发季节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应对、在这个长期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应该有良好的生活的习惯
0: 对
1: 来 抵抗这个疾病哈。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交给吴主任啊。那吴主任，这个刚才呢，您其实在简单介绍了一下中医当中呢，就是讲到的什么是过敏性的鼻炎以及它的发病的原因，刚刚其实已经多少介绍了一部分哈。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现在呢，你看就是过敏性的疾病也好，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也好，就感觉现在是慢慢的有点那种有点低龄化了。就比如说我呢是高二的时候开始得鼻炎的，我当时就觉得哎怎么高二就已经得鼻炎了，但是发现现在有的小孩啊就已经有这个过敏或者鼻炎的症状了。那为什么这个发病率可以说是逐年的增高，而且是儿童或者青壮年相对来说居多呢？因为我发现身边老年人患，就在我身边啊，老年人患过敏性鼻炎的相对还是较少，为什么呢？
2: 因为随着咱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环境实际上是越来越干净了啊。
1: 对，
2: 那个实际上呢，就是人呢，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菌群平衡的一个环境中，就是我们的周围环境啊越干净，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啊，就平时就是它越差。我们要如果生活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然后这样我们的抵抗力它自己慢慢的会适应，抵抗力会更强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这些其他的外来的，然后像这些过敏的东西，它的浓度一高，然后我们就会症状会加重，
1: 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环境的原因是吧？
2: 对，有一定的环境的原因。
1: 您说的这个，我想到一个词儿叫获得性免疫，就是说孩子其实可以适当的去接触一些，比如说喜欢玩土啊什么的，
2: 对，
1: 对吧？当然也不是说环境多么恶劣，就是适当的去接触一些这些细菌也好，这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他的免疫力的相对的提升的，是吧？
2: 对，他一点点的接触的话，然后慢慢的就会耐受这个东西啊，在那个啥大量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如果要是假如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突然一下接触了这大量的东西，它就会突然出现这些问题。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感觉更重，而且就是我身边的跟我一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都是我们基本上同一天发病，然后同一天好，每年都是这样的。
2: 我们中医就讲呀，天人相应，它是一个与自然界一个环境的一个是与自然界，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啊，是与自然界它是一个协调统一的啊。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刚才说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体质，不是说所有人都得过敏性鼻炎啊，它是有一些过敏体质啊。过敏体质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啊，中医这个过敏性鼻炎主要以虚症、寒症为主，然后这个虚症、寒症的这个体质是遗传来的。啊，就是有的父母他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他就属于
1: 不是疾病遗传的，是体质。
2: 哎，对，就是属于一个虚症寒症的一个体质。然后他的孩子呢，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就容易过敏。
1: 那么而且呢，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呢，这个蒿草这种授粉期，空气也干燥啊，加上比如说雷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都可能会导致这个鼻炎的一个加重哈。
2: 对，还有我们夏末秋初这个季节，你看啊。为什么是7月20号以后？这个是属于这个夏末的这个季节啊。夏末呢是在我们中医啊，这个它对应的是长夏。我们中医呢，它是不是说我们最常说的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我们说的是春夏长夏，然后秋冬这四季。然后长夏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然后是主要是湿邪为主。这个湿邪呢是属于阴邪，它是一个比较黏腻的，比较黏重的。如果我们身体里的湿邪比较重，然后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然后这个人体的这个机体，它就运化的比较慢，然后就容易生病。
1: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处暑节气过后，更要注意了哈。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受，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除了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呢？
2: 我们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肯定要是首先要尽量能少接触这个过敏源，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我们尽量在蒿草那个花粉传播的季节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尽量开那个空气净化机，然后如果非必要出门的话，要戴上那种就是防花粉的那种口罩，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勤洗手、洗鼻子、洗头发，然后尽量能让我们少接触这些过敏源，
1: 对，
2: 还有在平时呢，就是因为我说了，我们是天人那个人是与自然界是那个相适应的啊，就是我们首先要自己的抵抗力强了，然后我们要首先要调理自己啊，平时我们要注意那个我们后背的保暖。我们中医上讲呢，我们这后背整个这个脊柱它是一个督脉啊，督脉是属于我们主一身之阳啊，它是一个阳气的总开关，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阳气保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抵御外来的这个邪气。
1: 对，所以今天我知道了，通过两位专家说到的过敏性鼻炎和喝水有关，还有就是跟保暖有关啊。
2: 对,
1: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一有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想着我吃点什么能改善呢，或者是有哪些是不能吃的呢？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食物有关联大吗？
2: 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这个所有的饮食啊，都到了我们人体都是那个要靠我们的脾胃运化啊。然后如果要是吃了一些让那个比如说像过敏的东西，然后会导致我们过敏，比如说像蒿草呀，然后还有一些吃的这个东西，它跟我们这个蒿草这个成分是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它也会形成了这个交叉的一个那个。过敏，比如像那个香菜呀、菠菜呀、芹菜呀，这些就要少吃。
1: 对。
2: 然后还有平时就像一些高糖的、高油的，还有一些碳酸饮料，这些就不要吃了。
1: 对。
2: 因为这些东西啊，它实际上并不好消化、不好运化，然后在身体里呢，它就容易生痰、生湿。这个湿邪呢，是最容易困住我们的脾的。我们的脾不运化，然后身体里的湿邪排不出去，就容易生病。
1: 是。那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耳鼻喉科去就诊的话哈，那么这个有哪些治疗的方法，或者在这之前是不是也会做一些比如说点刺或者是抽血的一些化验，来判断我们疾病的这个或者是过敏源以及要对应的治疗的方案呢？
2: 我们那个查过敏，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来了啊，我们首先来看看他那个鼻腔里的状态啊，鼻腔里的状态呢，一般就能看出来是过敏性的鼻炎啊。还有一些是为了如果要是排除他是不是过敏啊，确定是不是过敏，因为还有一些鼻炎呢是和过敏性鼻炎比较相似的啊，像血管运动性鼻炎呀，它也是那个最后表现出来的那个
1: 症状差不多，
2: 对，症状差不多，然后我们再可以配合上这个检查一个过敏源，然后我们确定一个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是一个蒿草的过敏啊？
1: 对，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个金标准来进行一个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
2: 但是基本上这个季节来的，
1: 基本都是、
2: 对，基本上
1: 排除感冒以后。
2: 对。
1: 那么咱们中医治疗有哪些方法能够得到一些，比如说症状的改善，或者是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呢？
2: 中医治疗的方法很多呀，像我们口服中药，我们针灸、按摩，还有贴敷，很多很多种方法啊。但是它的宗旨上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主要是要让机体的抵抗力上去啊，让我们的正气上去，然后让我们这个邪气不来，然后让我们这个疾病不发生。所以用的这些各种方法，都是为了来提高我们人体的机体的一个抵抗力。
1: 对，那具体有哪些方法呢？比如说，是不是会吃中药，或者是一些针灸、按摩？还有我知道医院里有很多，比如说鼻炎贴啊，这个具体该怎么样去治疗和应用呢？
2: 具体的呢，也的是那个啥，通过具体的中医辨证啊。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过敏性鼻炎呢，主要与肺、脾、肾这三脏有关系啊。你看我们的肺是开窍于鼻的，肺和鼻它俩是相通的啊。我们的肺是鼻子的一个保护伞，如果肺出现了问题，肺气虚，然后鼻子就会出现症状。还有刚才我说多次提到了这个脾脏啊，就是我们这个湿邪，然后我们这个脾如果不运化了，我们这湿邪重了，脾气虚，然后也会导致了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中医还有一句话就是那个脾是生痰之气，肺是储痰之气，就是我们好多这个湿邪都是脾上来的啊。肾脏呢，是我们中医认为肾是主纳气的，所以它是帮助肺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纳气功能呢，就是帮助肺来那个让我们的呼吸更深长啊。所以如果肾阳虚的病人的话，然后也会导致让我们的这个出现这个鼻子的症状。
1: 对。所以呢，我发现不管是中医的方法还是蒙医的方法，都是辨证施治 的是吧？
2: 对。
1: 那么有朋友问到说，对于这个鼻炎或者哮喘的一个共病患者啊，有怎样的诊断以及评估的流程？是由这个哮喘鼻炎科和耳鼻喉科分别进行呢，还是具体来需要一个比如说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呢？请两位专家来解答一下。
2: 要检查过敏源的话，这个是那个我们检验科就能做，这个是哪个科室都可以做啊。然后那个像检查这个鼻炎的，我们这个鼻腔黏膜的状态，然后它那个现在这个鼻子这个肿胀程度，然后里面有没有多长出来的这样鼻息肉呀，是不是鼻窦炎呀？因为很多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后期会有一些并发症，像鼻息肉啊、鼻窦炎，然后这些都是要做鼻镜来检查的。
1: 对，这是咱们耳鼻喉科，
2: 对，耳鼻喉科能做这些
1: 做的检查是吧？
0: 会协调，
1: 会多学科的一个协作哈、
0: 因为他。

0: 临床上会查，有些病人会查的，查血常规，如果是过敏了以后，它这个有个嗜酸性细胞叫它会高，另外可以查过敏原。
1: 而且呢，有朋友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呢，也是我特别关注的啊，就是说是当前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关于根治鼻炎哮喘的所谓的偏方，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说请两位专家来这个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甄别这些信息的一个真伪，可以说是怎么样建立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对待疾病的一个认知吧。因为现在呢，确实我也看到了很多说什么什么祖传的什么偏方，然后就可以很快的治愈鼻炎等等这样的信息，尤其是这段时间还挺多的。
2: 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然后啊，他是去了很多说偏方呀，然后去治疗呀，然后花了很多钱，然后后期呢，然后也症状也是就是没当时可以见那个明显的改善，但是后期然后也会还会再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我们中医是我们整个人体啊，它是要你自身的能力上去了才可以啊。就像我们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急则治标，我们也是改善症状，然后到后期那个过敏性鼻炎缓解期的时候，我们就要调理体质，然后为了让它下次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要症状减轻，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像有的说偏方呀，就是几次啊就能给它治疗好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可信啊。如果是个长期的治疗，然后有一定的那个治疗方法，不同时期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样的我觉得还可以。
1: 对，您说到了长期的治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而且刚才涂鸦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就是一定要这依从性要强一些，是吧？就是治疗方案再好，如果患者这个不遵医嘱或者依从性相对差的话，我觉得也等于零。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周期长，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也会影响患者的一个依从性或者是用药的依从性吧。因为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在这样的季节他症状可能重一些，那过一段时间症状轻了以后，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坚持去治疗。包括像西医的一些脱敏性的一些治疗的话，据我了解应该可以达到两三年的治疗的一个周期啊，所以说治疗时间比较长。那么影响患者，尤其是相对这样的治疗的时间长一些，用药的依从性影响差的这样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另外呢，就是作为医生，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来改善患者的这个依从性相对来说差的这些问题呢？
2: 我觉得这个就主要是要你看，我靠我们的宣传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知识啊。过敏性鼻炎它本身就不是很好治，所以就是要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然后它才能有一定的缓解，而且是能保证在下次复发的时候，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我们的症状减轻或者是消失。也不是说过敏性鼻炎治不好，有治好的啊，然后是就是需要你要这个长期的要把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体质，因为它是一个过敏的体质嘛，要把这个体质调理好，给体质调过来，然后它才能在外界过敏源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定的抵抗力，然后才不发病。
1: 对，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多的疾病其实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了哈。
2: 对，
1: 那涂鸦主任，刚刚您其实聊到了更多的是生活方式哈，那生活方式当中呢，其实也包括比如说运动啊、饮食等等，包括这个心理压力，刚刚您也说了不要过度的去劳累等等哈。那么其实呢，这些对于疾病呢都是有一些具体的影响的。那么您会在生活就这就诊的时候也会给患者这样的生活方式的一些指导。那么这个比如说患者是哮喘患者，那么该如何指导他进行一个科学的运动，避免诱发呢？
0: 当然了，他在这个就是个已经疾病期间是吧？他已经犯病了是吧？犯病了以后，他肯定不能再
1: 运动
0: 了，剧烈的运动
1: 就说日常的话，
0: 他不会剧烈运动了。如果日常的话，还是应该提高体质的。因为实际上就说。哮喘之所以过敏是吧，它之所以引起过敏，它还是它自身的问题是吧。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低下以后是吧，它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平时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会跟病人说，反正每次会说就他的一些这个生活起居啦，因为现在年轻人好多都怎么说呢，都不规律是吧。吃喝饮食各方都不规律， 还有喝饮料的是吧？
1: 对，久坐啊什么的。
0: 对，他要喝饮料或者吃过冷的东西，或者是过晚了，挺晚了还要吃东西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吃是非常关键的，我认为吃非常关键，能吃出健康是吧？也能吃出疾病。另外呢，现在孩子们运动少是吧？不管工作原因啦，或者学生了是吧？运动非常少，所以我觉得就说，所有的疾病吧，不想得，也不想再复发，前提，我觉得还是体质的问题，是吧？
1: 嗯，
0: 怎么能想办法把自己体质要提高了，是吧？肯定是合理的饮食习惯，是吧？现在实际上说了说话题又说回来了，是因为这个就是健康的一些这些习惯啦、饮食啦、行为啦，我觉得这个是长期的。因为如果一天两天是吧，时间短了它没关系，是吧？时间久了以后恐怕会受影响。所以说这个还是注意养生吧，就是好好怎么能想办法把自己身体养好，
1: 这是最关键的哈，
0: 最关键的。
1: 是的，
0: 是的，
1: 我们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啊，希望你们有时间可以在节目当中介绍更多的健康的内容，谢谢您。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
2: 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评课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美食品课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
2: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了解一下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那么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呀，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呀，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的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那咬开瞬间的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还能够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的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超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招待亲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舌尖的惊艳，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与醇厚的滋味啊，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 时光回溯到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晋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呢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啊，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交互，那么胡麻油的厚重与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呀、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晋3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2: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鲜的牛羊肉所吸引哈，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尔家的秘制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和3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就叫晋3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被那种古香古色的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所感染啊。那么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续的慢生活享受。3、5好友围坐一起，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这个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呀，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那么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你的舌尖区域迸发，解嫩扎实的羊肉配上鲜美的这个汤汁啊，还有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啊。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还是一个海鲜控啊，那就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呢再可以来一笼这个牛肉烧麦啊，也是汁水饱满，香而不腻的。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呀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推荐一家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是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

0: 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啊。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呀，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啊，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那么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四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那么继续要给大家去介绍一家烧烤店啊，它的名字呢叫做这个民谣级烧烤，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呢，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从西北走出的民谣吉亚产品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品牌主打的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那么这个地域特色产品不仅形成了品牌的差异化，也是让很多顾客呢吃完之后流连忘返。另外他们家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他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呢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吉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啊，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吉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呢，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它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吉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他们家的这个用餐氛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订更有重磅3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3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订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

0: 安的眼睛换。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3: 一座青城，一垄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敬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8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 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啊，来自这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这个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那么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那么它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啊。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那么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字，鲜啊。可是这鲜从哪来呢？我们跟大伙儿交个底儿哈，这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那从草原到你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呢只卖一只羊，这不光呢是句口号，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你留着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继续呢，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它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啊。位置呀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么目前入驻的品牌呢，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2: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餐饮加工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 番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

继续呢，要带大家走进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啊，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

0: 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裘起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呢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啊，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那么裘起居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海胆蒸饺了，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哈。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裘起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享。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裘起居。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 首先呢，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店啊，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绝对是满分。老板特意呢，把旧的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呢就是羊肉串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交织在口腔，绝了。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说来呢，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来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3: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 锅底、涮品、小料，跟你。

0: 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1: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纯正的鲜牛奶呢？像呼伦贝尔的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还是细腻的口感，都特别棒啊。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那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就是主食了，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温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0: 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这个火锅品类呢，是冰煮羊，给大家去介绍的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啊，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

0: 酿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啊。那么在这个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大家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是非常鲜嫩的啊。香饵冰煮羊推荐给大家。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平常喜欢吃一些小零食，无论是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啊，还是自己家里储备啊，咱们都可以去选择像这个温丽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这个原材料呢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除了这个之外，各种的干果、坚果、零食、网红零食、单品等等啊，100多款，种类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大脑高效休息法》。那我想休息大家都会，但是怎么样来高效的休息啊，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知识了。那现代高效运转的社会，让休息呢成为了一种好像是不敬业的一种行为。人们每天呢都处于停不下来的生活状态，似乎呢只要停下来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就是好像觉得大家都这么忙碌，我休息下来有点愧疚。这使得人们呢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久而久之呢这就造成了我们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然而历史上啊，很多的成功人士呢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成果得益于拥有充足的休息和放松的时间。那本书的作者呢，在学习和写作上花费的时间呢，还不如在钓鱼和去酒吧的时间多。所以作者认为啊，人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不再懒惰，而是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无所事事才是人类繁荣的关键因素。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认为呢，无所事事呢对大脑有着意想不到且非常重要的益处。当你停止一项任务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将开启默认网络的模式。那这是一个对身体和精神都有益的模式。那通过默认网络模式，我们的智力、创造力以及社会的同理心，还有情绪的处理能力，以及预知未来的和防御疾病的能力呢，都会得到显著的提升。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会突发奇想的去发明一些巧妙的这种方式。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读完这本书，你也会觉得无所事事呢，其实不是一种浪费，休息才是人生的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推荐的这本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真的是需要大家去看一看的。最近啊，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荣获了2026年菲尔兹奖的消息。那许多人都在好奇说，在个人的天赋之外，二位的在学习方面啊，或者说在我们大脑的运用方面。哪些有一些普通人值得参考的学习，包括一些工作的方法。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呢？其实呢，在看到了他们的一段采访之后啊，他们呢其实也讲到了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些趣事，也和我们分享了。分享过程当中啊，他说啊，他一听说我要去玩就非常的高兴，而且呢他的老师呢就会非常的去鼓励他，要尽可能的去放松，尽可能的休息。那这句话呢，其实当我看完之后呢也很惊讶。

好。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会觉得上学啊、工作啊，或者是攻读博士啊，应该是有一些非常紧张的一些事情哈。而且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总会有一些各种的计划、项目或者是汇报。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其实你会发现就还挺难让人同意的哈，就会觉得如果老师会鼓励你出去玩，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可能会有点点不高兴啊，会觉得呀你怎么这么贪玩呢，对吧，你不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工作，那竟然他的这个博导竟然会鼓励他啊，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呀，感觉好像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无独有偶啊，另一位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得奖的得主哈，邓玉，他的学术生涯呢也是非常的有松弛感的。那在获奖个人的介绍的短片当中啊，邓玉呢干净简洁的办公桌上有两只动漫人物的公仔，可以说是非常引人注目。那随后呢，他也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他就说啊，自己呢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也坦诚收到获奖邮件的时候呢，自己在看一部恋爱小说。那确认邮件之后呢，他又继续的看了下去。在这点上，其实两位数学家有着惊人的共性哈，他们呢绝非那种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扑在这个学习的工作上的人，反而呢是在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生活当中获得了很大的突破。那他们给我们的启示呢，或许正在于此哈。在一个工作强度越来越大的时代，在一个人人都在追求让大脑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大脑高效的休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当然也是想要推荐给我自己的一本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工作停止了，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好像还依然在高效的运转，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让它停止下来，休息休息。那这本书其实是为我们解读了其中的科学原理和实操方法。正如这本书所说，无所事事不是一种浪费，休息才是人生的必修课。我们虽然成为不了王红、邓玉这样的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用更好的科学性的方式去休息啊，一定能够让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那在这本书当中都为我们介绍了怎样的休息方法呢？好，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大脑得到更好的休息。我相信你也非常想要知道，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是我本人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大脑高效休息法》。那这本书呢，也为我们学到了很多的大脑休息的方法哈。那其实在长久以来呢，我们被灌输的观念就是惰性与成功背道而驰，是一种放纵、无原则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如果我告诉你，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取得成功，往往不是因为摒弃了不作为，反而是得益于不作为呢？那如果我告诉你，休息其实并非是放纵或者是低效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是人类自我丰盈的一个关键。在这本书当中啊，我想向你展示无所事事对大脑的这种深远的益处啊。当你从某种任务当中抽离出来的时候呢，大脑会激活一个对自身健康至关重要的网络，我们称之为默认网络。那这是由一组神经元通过这种电信号和化学信号传递信号的这种脑细胞构成回路，能够让我们白日游神，任思绪飘飞，既可以自行也能够畅想未来。它在大脑当中的广泛分布哈，涉及到额叶、顶叶。那关键是在于啊，只有当我们不再专注于某种耗费精力的任务的时候呢，当大脑开始思考与当下的环境无关的内容时，简而言之，当我们的思绪在漫游的时候，默认网络才会活跃起来。激活默认网络呢，可以提升你的智力、创造力、社会共情能力和长期的生产力。它能够改善你的健康状况啊，并能够有助于延缓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发生。那这是你大脑隐藏的超能力，能够为过度劳累的心智充电，并对它加以修复。但如今啊，无所事事呢变得异常困难，我们的这个文化啊，本就不鼓励休息，而科技呢，进一步的让这一个情况是雪上加霜。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啊，几乎让人无法真正的与外界断开联系。放眼全球呢，超长的工时，在很多的这个辛劳工作之后呢，往往都会有一些心脏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形式的出现。大脑的这样超负荷的运转的情况呢，其实也是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比如说清洁工啊，还有公交车司机啊，包括教师，还有银行职员，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没有任何的职业能够逃脱这种影响，因为呢，每种职业呢都以某种方式对大脑的这个执行网络施加着近乎专制的控制。那同时也要求人们好像永远都是在行动而非仅仅是存在的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的原因呢是经济模式的过度工作等同于价值，常常把个人价值量化为我们能够完成多少任务。但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啊，是哲学家阿兰德伯顿所讨论的身份焦虑。他认为啊，我们所处的社会节奏呢，不断地去比较个人成就，从而助长了人们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我们总感觉有一些某种的困顿啊，好像有个目标必须达到，又始终无法抵达。这种焦虑呢，使忙碌不仅仅是一种必要，而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成为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的一种方式。那身份的焦虑呢，也会作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这个区域的动机、奖赏以及抑郁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那就像是失去了基本的奖惩一样，做出强烈的反应，引发压力和焦虑。这种神经活动啊，不仅让我们处于高度的警觉的状态，还会增加罹患抑郁症啊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所以呢，长期的暴露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还会对身体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包括啊，引发心脏病和高血压，久而久之呢，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网络功能，还有情绪的调节功能，以及影响我们的决策能力。而这儿呢，最讽刺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对盲目忙碌会有一种执念，
那最终呢，反而会摧毁了大脑原本处理忙碌的这样的能力。那当你的大脑呢过度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变得非常的昏沉或者是恍惚，思维混乱，信息思考和记忆事物就会变得困难。那完成诸如家务啊等简单的任务呢，也会变得非常的沉重有负担。我们会感到易怒焦虑啊。我们熟悉这些感受，那许多人呢每天呢都经历着这些感受哈。但不为人知的是，过度工作正在对我们的大脑的内部造成一些影响。那从心理层面来讲呢，过度的工作最初的表现呢是一种难以言状的不满情绪，你感到有些地方不对劲儿，但这种感觉呢尚在可控的范围内，那于是呢你选择忽略它。然而很快啊，你开始感受到压力重重，情绪枯竭，过度的工作消耗了你的精力，让你感受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那这种状态呢迅速演变成了愤世嫉俗，你不再关心工作，它仅仅是你不得不完成的差事。那接下来呢就是对他人的非人化，那你会与同事啊

状况，那是心理健康呢缓慢恶化的过程，一旦陷入其中啊，可能会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慢慢的恢复过来。那过度的工作呢还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化学的环境，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前额叶皮质啊，它负责决策还有解决问题啊，规划和关注。那过度的工作呢会使我们前额叶的皮质变薄，那它的这种方式与衰老的过程是类似的，那这实际上呢会让大脑呢比实际年龄更老，就像是这个森林啊逐渐的消失一样，你的神经元呢会失去树突，而这一分支的结构的消失是极难恢复的。前额叶皮质呢也负责良好的判断力和预见长期后果的大脑区域，因此呢它是唯一能够提醒人们不要过度工作的大脑部分。其实呢它的伤害远不止于此哈。那过度的工作呢还会使海马体萎缩，而海马呢是对学习和记忆力至关重要的区域，同时呢它会使杏仁核增大，而杏仁核呢在我们战斗逃跑反应当中呀也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过度的工作呢会触发我们糖皮质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呢会直接的进入到血液，进入到大脑，攻击我们的神经元，破坏大脑的精细的神经回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它的结果呢就是造就了一个疲惫恐惧犹豫不决的个体，使他无法进行规划，那集中精力记忆和学习。这种的状态呢也常见于早年经历过的这种过度的创伤，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那这种影响呢是不分年纪也不分性别的。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非常多啊，我相信对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启发。那在这本书的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就是生命呢本是蕴含着一种自发的喜悦，而作为人类我们正面临的这样的遗忘这样一种喜悦的危险。那在排满的日程的会议和永无止境的代办事的清单之间，我们必须要记得为自己留出玩耍的时间，为那些滋养灵魂的即兴的创意与欢声笑语留出余地。那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啊，才觉得自己是真正活着的，才能够重新的在日常的奔忙的迷失自我的过程当中啊，稍微的缓过神，重新的来拼凑自己，那重拾这份快乐，既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重新的架构，也是能够让我们自己能够崭新的去面对一个全身心的自己的一种重新的起航。那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哈，如果呢你在某一时刻也非常的容易内耗，那这本书可以说是教会你能够习得真正休息的一个治愈之术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脑高效休息法》，推荐给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嘿，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告诉我这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3: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小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
8: 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9: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0: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与我同行。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两筐了、哎、
1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1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13: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6: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6: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总是有年轻的朋友会问我，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儿吗？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但你仍然希望有个例外的答案。也许这个例外能给自己一点信心，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壮一把胆子继续往前走。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假如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你会担心发生什么呢？从婚礼那天就要开始面对的，你爱的那个人背后的一大群人，他是你的，但是也是与他相关的父母、兄弟姐妹、七姑八婆、同窗的挚友，也将会成为你的。这样简单迅猛的连接，你甚至很多年都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叫什么。你要实打实的落地去处理没有趣味的鸡毛蒜皮，装修的时候被乳胶漆粘上的窗户，厨房少装了一个止逆阀，倒灌油烟，比较24个牌子的炉灶材质报价款式，然后买回来发现天然气管道买成了燃气炉灶。你们要举案齐眉，三餐一宿。那么今天吃什么？谁买菜？谁下厨？谁洗碗？也许今天你的心情和灵感绝佳，举洪荒之力做了一桌能发朋友圈的晚餐。然而明天还要吃，后天还要吃，日复一日还要吃，那究竟谁买菜？谁下厨？谁洗碗呢？你们会被大多数影响，在多少年内规划要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小朋友，要存钱，要贷款，要考虑学区房。你们会注意饮食健康作息，怀孕之后也会有焦虑，生下小孩还是会焦虑，再以后的焦虑可以参考爸妈曾经是怎么唠叨你的。时间没有忘记你们，30岁危机，然后是35岁、40岁，还有职场的、情感的、容貌的、健康的，在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当中苟延残喘。这个时候谁还会有余力在2月14日的星光和玫瑰，谁还有心情在满槽的脏碗和一地的尿片、积木、玩具，单位群里又发了加班的通知的时候执子之手呢？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不是两码事，不是基因突变、泾渭分明、天上地下一刀两断的两码事。即便不在爱情里，年轻时的你也是任性、轻盈、单纯、骄傲，满怀天马行空的想法和不吝一切的勇气。而岁月往上走，成年期越久，即便不在婚姻里，你也终会遇到复杂的关系、琐碎的现实、焦虑与责任，不有趣且需要忍耐的生活。那些人生中很真实的部分，这是一个人不同阶段的作业，难度依次增加，但你会因为3年级没有了快乐的看图说话的作业而拒绝上学吗？然后要求永远的留在1年级吗？爱情是作业，婚姻也是作业，题目不一样，风格不一样，挑战不一样，但是做作业的那个人却一直都是你。你想怎么做，能做到什么程度，选择权其实在你，这不是两码事。高年级的同学有时候很坏，他们会对低年级的后辈说，3年级的老师很凶，3年级的科目太难了，等你读到你就知道了。

有夸大的成分，但轮到自己去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一条河流过土地，溪流是它，江河是它，一棵树经历季节，花枝是它，果实也是它，爱情、婚姻、大致也如此。无论高光还是日常，是甜美还是乏味，都只是经历的一部分，都将成为你只此一家的人生。人生许多的事情，包括婚姻和爱情在内，它其实都像小马过河，深浅自知，没有百分之百的光明，也没有百分之百的黑暗，各种比例搭配如何，真的只有你自己往前走了，可能才会知道。虽然期待放低可能会更加的容易获得惊喜，但我还是希望你揣着一盒火柴，时常给自己一点希望的火苗，一根灭了再点亮一根。能给自己壮行的人，说来说去还得是自己呀。嗨，我是李巧，如果喜欢我的播客，别忘了点击收藏。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的《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亮。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场纵贯古今的文明溯源之旅，文物里的中国。当博物馆展柜的灯光亮起，那些沉默的文物便挣脱了时光的桎梏，它们是文明的基因密码，也是历史的鲜活见证，更是中华民族精神脉络的具象传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循着文物的足迹，穿越千年风云，聆听那些藏在器物里的华夏回响。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文物里中国的第一篇章，文明的萌芽。在文字尚未诞生的年代，先民们用玉石和青铜记录信仰与智慧，这些古老的器物就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远古的大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来推荐今天的第一件文物——红山文化 C 型玉龙。首先呢，想问一问李正元哈，你推荐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2: 它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光，连接着我们与远古祖先的精神世界。
1: 那目前这件文物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2: 作为早期龙形玉器的代表，它反映了红山文化的智力水平和原始宇宙观，是研究龙族同起源的重要实物。
1: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目前这件文物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2: 现藏于内蒙古国家博物内蒙。
1: 据我了解，它应该是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吧？收藏在我们的国博啊。那它是我们国家的几级文物呢？是几级？
2: 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常年吸引大量游客和研究者。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李正元哈，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红山文化 C 型玉龙。
2: 想象一下，5000年前的一个夜晚，篝火旁，部落的萨满高举着这一只玉龙，口中念诵着祈雨的歌谣。火光映照下，玉龙温润的光泽仿佛在流动，让人相信神龙已经听到了祈求。它的头部微微上翘，双眼圆睁，透着股萌萌的威严。5000年前的工匠没有精密工具，只能用砂子一点点打磨，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一件作品。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的祭祀空中发现了它，旁边还有玉璧、玉琮等礼器。玉龙采用 C 型闭环设计，反映了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也寄托了对永恒的向往。它的吻部、前身、双鼻孔对称的特征，为研究龙图腾起源的重要线索。今天它静静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当你走进它时，仿佛能触摸到5000年前的月光，听到先民围着篝火向神灵祈祷的声音。
0: 也感谢我们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那同样呢，这里有几道问题想考一考我们的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主要材质是什么呢？ A 右岩玉， B 翡翠，请回答。
2: 右岩玉。
0: 对，是啊，这也是整个由整个的玉心哈雕磨而成的。现在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A 内蒙古博物院，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是 A 吗？现在啊，可能这个小朋友还不太清楚哈，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现在藏于我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哈，已经不在我们的内蒙古博物院了。没关系，这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我们知道以后就可以了哈。来看第三个问题， 红山文化 C 型玉龙的造型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形状呢？ A 是就那个 C 的那个形状， B 是直线形，请回答。
2: C 型。
0: 没错，回答正确。看来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准备的还是非常全面，难不倒你哈。
1: 好，谢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正元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与介绍。

远古玉龙承载着先民的精神信仰，而在战乱纷飞的先秦时期，另一件文物则守护着军队的纪律与国家的秩序，它以青铜为

0: 身以错金为文，藏着调动千军万马的核心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来为我们分享杜虎符。首先我想问一问王鹏浩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这只青头小老虎是古代的军事密码，两半合璧才能调兵，充满了神秘与智慧。
0: 嗯，那目前这个杜虎符它的文物价值在于哪里呢？
1: 它的文物价值是它体现了秦代严格的军权管理制度和高超的错金工艺，对研究古代兵符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0: 嗯，目前呢，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它的收藏地和受欢迎程度是这样的，它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该馆的明星展品之一，对研究历史和军事爱好者极具吸引力。
0: 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鹏浩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件杜虎符。
1: 战国乱世，军令如山，这只长约9.5厘米的青头小老虎就是当时的军事密码。它采用错金工艺，虎身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杜。它的神奇之处是在于可以从中间分开，右半边交给国君保管，左半边则交给地方将领。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必须将两半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才能生效。虎符侧面装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系合。相传秦国名将王翦出征时，正是凭虎符调动大军，最终平定六国。有一次，杜宪遭遇敌军突袭，守将不等皇帝的右符到来，就果断出兵。因为虎符上刻着“烽火即时不用等”的铁律，今天它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透过它，我们仿佛能看到战国战场上信使快马送符、守将合符出兵的壮观场景。
0: 好的，谢谢王鹏浩。那接下来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哈。这个刚才你聊到杜虎符上呢，它刻有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
1: 左在杜。
0: 哎，没错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左在杜中的这个杜指的是什么？
1: 是一个县城的名字。
0: 哎，县城的名称，它并不是官员将领的姓名，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杜县呢，其实在秦国来讲呢，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传说秦国的第二位皇帝赢胡亥就是死在了杜县。好，那接下来请听一下第二题，杜虎符采用了哪种工艺让这个铭文能够清晰的呈现呢？
1: 错金工艺。
0: 没错哈，这个采用了错金工艺呢，虎符还刻有铭文。错金工艺呢，是将黄金啊嵌入到青铜的刻痕，能够让铭文长久清晰且显庄重，契合虎符作为军权凭证的属性。好，请听第三题，杜虎符的左右两半靠什么结构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呢？
1: 靠它旁边侧面有子母扣。
0: 哎，叫精密的
1: 子母扣。
0: 没错哈。那刚才呢，其实王鹏浩也讲到了哈，这个虎符的侧面有精密的子母扣，确保只有原配才能契合。这种结构呢，能够防止伪造，保障军权安全，符合虎符军事密码的核心功能。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王鹏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文物里的中国第二篇章，帝国的气象。当统一的帝国崛起，艺术与制度也随之走向成熟。兵马俑、铜奔马、书法杰作，他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气度。小小的虎符见证了先秦君权的严谨，而秦统一后，一位帝王以天地为墓，以陶土为兵，构筑了一支震撼古今的地下。

0: 雄狮，彰显着帝国的无上威严。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韩碧城，为我们来介绍秦始皇陵兵马俑。首先请韩碧城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走进兵马俑坑，就像穿越到2000多年前的战场，看到一支威武整齐的地下军团。
0: 嗯，那目前秦始皇陵兵马俑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的呢？
1: 文物价值，它是秦代军队的立体档案，展示了当时的军事编制、武器装备和雕塑艺术成就。
0: 哎，没错啊哈。这就是它的文物价值所在。那我想问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建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常年游客络绎不绝。
0: 嗯，那接下来就有请韩碧城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秦始皇陵兵马俑。
1: 这支地下军团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兵马俑身高在1.75米至2米之间，8000多个陶俑，神态各异，千人千面。据说秦始皇为了在死后仍能统领千军万马，先令按照真人比例塑造了这支地下军团。工匠们甚至会根据士兵的籍贯、年龄、性格来刻画不同的面部特征，让整个军团充满生命力。令人惊叹的是，每个陶俑的发型、胡须、表情都有细微差别，甚至指甲盖的纹路都清晰可见。有的梳着秦国发髻，有的保留着六国发型，真实反映了秦统一后的多元文化融合。更有趣的是，许多陶俑身上保留着工匠的指纹，就像2000多年前的签名。站在他们面前，你仿佛能听到秦军整齐的脚步声，感受到大秦帝国的军威与气势。
2: 好，感谢我们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还给大家带来的这篇秦始皇的皇陵兵马俑。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个问题，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当中陶俑的什么特征体现了他千人千面这个方面呢？ A 是胡须的样式， B 是服饰的颜色。
1: 胡须。
2: 没错，回答正确啊。文中提到每个陶俑的发型啊、胡须、表情都有着细微的差别，这也是千人千面的直接体现。来看第二个问题，这个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中啊，许多陶俑的身上都保留着什么样的痕迹？被称为
1: 工匠的指纹。
2: 没错，这些痕迹呢，也被称为是2000多年前属于工匠的签名。同样，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属于什么类型的文化遗产呢 ？A. 世界文化遗产。
1: 世界文化遗产。
2: 没错，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它的价值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回答正确。

0: 秦代军团的气势磅礴定格了帝国的雄风，而到了东汉，工匠们则将灵动与巧思注入青铜，造就了一件挣脱重力的艺术瑰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推荐的文物铜奔马。那首先呢，我想有请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匹会飞的马用一只蹄子就能撑起全身，仿佛下一秒就要飞驰而去。
0: 嗯，那目前这个铜奔马它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体现出东汉青铜铸造的精湛技艺和对力学原理的巧妙运用，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杰作。
0: 哎，没错哈。那接下来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目前铜奔马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呢？
1: 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该馆的正馆之宝，也是中国旅游标志，深受游客喜爱。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啊，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铜奔马，有请。
1: 他这匹会飞的马，距今约1800多年，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站立。传说，它是西域进贡的宝马，汗血宝马的化身，日行千里，夜行800。有一次，一位工匠亲眼目睹它在草原上驰骋。马蹄甚至追上了一只低飞的燕子，于是灵感大发，创造出了这件传世之作《铜奔马》。不仅造型优美，还蕴含了先进的力学原理。马的重心恰好落在踏燕的蹄上，飞燕的流线型身体既能减轻重量，又保持平衡。今天，它已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
0: 好的，谢谢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首先，请听第一题：铜奔马，你刚才聊到的，它全身仅靠哪个部位与飞燕接触支撑呢？
1: 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
0: 嗯，没错哈。那刚才呢，你也清晰地给我们讲到了，铜奔马呢是全身仅靠右后蹄与飞燕接触支撑，却能稳稳地站立哈，这是其力学与艺术价值的核心。所以呢，这一点是正确的。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铜奔马是咱们中国哪个领域的标志呢？我给你来两个选项吧。第一个选项是中国旅游，第二个选项是古代青铜铸造。你觉得是选第一个呢，还是选第二个呢？
1: 第一个。
0: 嗯，回答正确哈。那刚才稿件当中也明确的提到了，铜奔马呢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象征着人类超越自我、追求速度的永恒梦想。而作为古代的青铜器啊，其实到了汉代呢，青铜铸造的这些相关啊，它就没有像商周的这些代表文物那么成为我国的这个青铜标志了。例如比如说像商朝的司母戊鼎，像周朝的何尊，其实它都可以成为我国的青铜的代表哈。好，来请听第三题：铜奔马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1800多年。
0: 嗯，没错啊，因为铜奔马呢，它是东汉时期铸就的一件文物。那东汉呢是在公元25年到公元220年，那这其中的时间呢，距离我们现在有1800多年的时间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铜奔马来去感受到180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刘景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青铜马的灵动展现了器物之美，而笔墨间的神韵则承载着文人的风骨。接下来，这件文物是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藏着醉酒挥毫的千古绝唱。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高瑞泽为我们来分享一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那首先我想问一下瑞泽哈，目前你推荐这件文物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它是王羲之醉酒后的神来之笔，酒醒后再也写不出同样的神韵。
0: 那它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摹本啊。

0: 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常年吸引大量观众。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高瑞泽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兰亭序·冯承素摹本》。
0: 公元353年的春天，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杯顺着小溪漂流，停在谁面前谁就作诗。酒酣之际，王羲之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共28行，324字，其中有21个之字写法各异，堪称书法奇迹。据说他酒醒后曾多次重写此序，但都无法超越原作的神韵。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当时有酒有友有山有水，心随情动，字才灵动。这幅摹本是学习行书的典范，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之美往往来自于不经意之间的真情流露。
2: 感谢我们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这个《兰亭序》的故事哈，所以同样也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有信心吗？好，我们来开始第一个问题：王羲之写下的《兰亭序》参与的是什么活动呢 ？A. 友人兰亭聚会 ，B. 宫廷的书法比赛。
0: A.
2: 没错，是友人的兰亭集会哈。公元的353年，王羲之与41位友人在兰亭聚会，酒酣之际挥毫写下了这篇序言。来看第二个问题，《兰亭序》的全文共有324个字，其中之字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 ？A. 21种 ，B. 10种，请回答。
0: A.
2: 没错，是21种啊。这21个之字的写法各异，也堪称是书法的奇迹，也是这篇作品的核心艺术特点，所以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现存的《兰亭序·冯承素摹本》藏于哪个博物馆呢 ？A. 故宫博物院 ，B. 陕西历史博物馆，请回答。
0: 故宫博物院。
2: 没错啊，这个摹本现在正藏于故宫博物院当中，是书法爱好者的必看展品。回答正确，非常棒。
1: 好，谢谢高瑞泽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虽为摹本但也是我们国家重点的精美文化。

0: 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晚的第三篇章，盛世的活力。从雄健豪迈的汉朝到盛唐的开放包容，再到明清的精致典雅，文物记录了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与创造力，让我们走进这段繁华的时光。笔墨丹青留下了文人的雅韵，而盛唐的繁华则藏在一位侍女的梳妆台前，她的姿态里藏着的是那个时代的审美与风情。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岩小朋友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三彩梳妆女作用。首先我想问一问梁岩哈，你目前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坐在镜前梳妆，让人想知道他今天要去参加什么盛会。
0: 那目前他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审美情趣，是研究唐代服饰、妆容和三彩工艺的重要实物。
0: 好，接下来呢，就有请梁岩啊，为我们来讲一讲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
1: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陶俑的代表作品之一，深受观众喜爱。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梁岩为我们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位唐代的美妆博主。
1: 这位唐代美妆博主距今约已经300多年，高44厘米。

0: 米，他坐在船体上，正在梳妆打扮，姿态优雅。他的发型是当时流行的多马髻，身穿齐胸无裙，极显盛唐风采。身上黄、绿、白三色釉料自然流淌，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据说他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每天清晨，他都会对着铜镜精心打理妆容，甚至连眉形都要根据当天的服饰来设计。透过他，我们仿佛能听见长安城的笑声和繁华。
1: 好的，谢谢梁言。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哈、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那刚才你聊到的三彩梳妆女作俑啊，她是坐在什么器物上在梳妆打扮呢？
0: 全体上。
1: 嗯，全体啊，就是一种鼓形的凳。那刚才呢，讲解稿当中也提到了哈，这个女作俑呢是坐在全体上，正在梳妆打扮。全题呢是唐代贵族女性常用的坐具，鼓形设计呢既符合当时的审美潮流，又能提供舒适的坐姿，是该文物还原唐代生活场景的关键细节。同时呢，其实像我们经常聊到的普通座椅啊，是我们现代的常用坐具，唐代并无此类型。那且讲稿当中呢也从未提及与木椅有关的这个信息。好，我想问问梁言，那刚才你说的三彩梳妆女作俑的原型，它最有可能是唐代的哪类人群？哎，刚才你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啊，这个三彩梳妆女，它是模仿了哪类人群而制作的呢？那有两个选项啊 ，A. 长安歌姬 ，B. 大唐公主。嗯，长安歌姬哈，那其实呢，刚才你已经跟我们讲了，据说呀，它的原型是长安城里一位著名的歌姬，因容貌出众而被工匠塑成陶俑。歌姬在唐代社会中呢，是非常注重妆容服饰的精致度，与女作俑的精心梳妆的姿态啊，还有多马髻的流行发型高度的契合啊，而且呢，也只有这个工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才有机会去见到这个歌姬。好，请听第三题。三彩梳妆女作俑现在呢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呢？
0: 陕西历史博物馆。
1: 没错哈、啊，那陕西呢是唐代的都城长安的所在地，并出土了大量的唐代文物，符合文物的地域与归属逻辑啊，比如说像唐朝的、像西汉时期的、像西周时期的大量文物啊，都是出土在这个长安，出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西安附近，所以呢，大家可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发现很多这几个时期的历史文物。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梁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女的优雅展现了盛唐的精致，而在市井与宫廷之间，另一件陶俑则以幽默的神态定格了当时生活的瞬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杨家瑞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一件特别有趣的文物——唐彩绘梭帛陶俑。首先呢，请杨家瑞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推荐理由是唐。

0: 非常有心的人
1: 吗？
0: 他就像唐丹的表情包，一个缩脖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杨佳瑞哈，为我们来完整的分享一下唐彩绘缩脖陶俑，来有请。
0: 推荐理由：他就像唐代的表情包，一个缩脖的小动作让人忍不住笑出了。文物价值：他是唐代排忧俑的代表，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百态，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现藏于陕西龙建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因其生动形象而备受关注。这位表情包担当距距约1300多年，高19厘米。他生动刻画了一个人受委屈时缩脖绞手的神态，形象滑稽可爱。相传他描绘的是为小弟拥办事不周北上此之后的模样。观将觉得这个瞬间既真实又有趣，并将其永远定格。有趣的是，这位陶俑在唐代非常流行，是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博之一笑的成色摆件。它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人幽默风趣的一面。
3: 好的，也感谢我们杨佳瑞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唐彩绘的缩脖陶俑哈。同样还会考你几个问题，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唐彩绘的缩脖陶俑属于是哪种类型的陶俑呢？请回答。 A 排忧俑， B 武士俑。
0: A
3: 对，没错哈，这也是他的这个与这个缩脖陶俑受委屈时都缩脖绞手的滑稽形象相契合，而武士俑呢则是以这个威严勇武为特征哈。来看第二个问题，唐彩绘的缩脖陶俑高约多少厘米呢？A 19厘米， B 50厘米，请回答。
0: B
3: 是 B 50厘米。50厘米有多高呀？它只是、
0: A、
3: 对，没错，它是一个陶俑哈，而且这个明确标注陶俑的高度是19厘米，属于小型的陈设陶俑，也符合这个贵族宴会上烘托气氛这样一个作用。回答正确。来看第三个问题，唐彩绘的缩脖陶俑现在藏于哪一座博物馆呢？A 陕西陇县博物馆， B 故宫博物院，请回答。
0: 陕西陇县。
3: 对，陕西陇县的博物馆哈，现藏于陕西陇县博物馆，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物。陇县也是唐代文物的重要出土地之一，归属当地博物馆也符合文物收藏的逻辑，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2: 好的，谢谢杨佳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勇的幽默藏着市井的温度，而皇家的气派则凝结在一顶凤冠之上。他以珠宝为饰，以龙凤为形，彰显着皇后的至尊威仪。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文化推荐官杨慕涵来为我们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首先呢，想问问杨慕涵啊，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呢？
1: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
0: 那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呀？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1: 这顶凤冠上金龙彩凤，珠光宝气，是皇后出席盛典时的超级礼服。
0: 哎，那它目前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集中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反映了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审美取向。
0: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杨慕涵为我们来完整的介绍一下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
1: 这件国宝距今400多年，重约2.3公斤，采用了复杂的点翠和蕾丝工艺，凤冠上9条金龙和9只彩凤栩栩如生，象征着皇后的尊贵身份。据说孝端皇后仅在重大庆典时佩戴它，每次出场都惊艳四座。宫女们要用特制的托盘，小心翼翼地托着凤冠，生怕一丝晃动损坏了上面的珠宝。它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制作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古代珠宝艺术的巅峰之作。
0: 好的，谢谢杨慕涵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呢、非常的珍贵。那同时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一问你了哈。好，请听第一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上，到底镶嵌了多少颗珍珠呢？
1: 5000多颗珍珠。
0: 嗯，有多少颗宝石呢？
1: 100多颗宝石。
0: 哎，所以呢，它体现了明代宫廷珠宝工艺的最高水平，是吧？哎，并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5000多颗呀，镶嵌在一个凤冠之上，这是一件多么奢华的事儿哈。好，请听第二题：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嵌珠宝点翠凤冠现藏于哪座博物馆呢？
1: 故宫博物馆。
0: 嗯，故宫博物院哈，你看，因为这个名称还稍微的有点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叫博物馆，有的地方叫博物院。因为故宫呢，它既有这个参观，哎，同时呢还能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个藏品哈，而且呢，这个讲解稿当中也指出了，凤冠是藏于故宫博物院，是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故宫的明星展品之一。那故宫博物院呢，也收藏了大量的明代宫廷文物哈。凤冠呢，作为皇后礼器，归属宫廷文物收藏地合理。好，那我想问一下杨慕涵，请问这个孝端皇后啊，她平时会在什么场合上去佩戴这顶凤冠呢？是日常场合，还是重大的庆典才会佩戴？
1: 重大庆典时佩戴。
0: 嗯，那咱们加问一个问题啊，他为什么平时每天不会去戴它呢？
1: 因为凤冠太沉。
0: 嗯，太沉了，戴起来也太繁琐了，对不对？并且也太贵重了，万一一下子戴不好的话，哎，那要让工匠呢去重新的修理，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好，谢谢杨慕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凤冠的华丽彰显了宫廷的威仪，而在故宫的屋脊之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守望者，以千年不变的姿态守护着皇家宫殿与天下苍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晚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张诗蕊来为我们分享故宫太和殿屋脊上的骑凤仙人。首先呢，有请张诗蕊先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1: 他是故宫屋顶上的守护者，提醒着每一位统治者要心怀百姓。
0: 嗯，那目前他的文物价值是怎样的呢？
1: 它是故宫建筑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皇权思想与建筑美学的结合。
0: 好，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
1: 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屋脊，是故宫建筑

0: 古装式的代表之一，吸引无数乘客驻足观赏。
1: 嗯，吸引了无数的游客驻足观赏，对不对？哎，我去过故宫好多次哈，每次当站在这些宫殿的脚下的时候呢，都会抬头的去看一看，也会去数一数啊，这个骑凤仙人后面有多少只脊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张诗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故宫太和殿上的骑凤仙人。
0: 这位屋顶上的守望者建于清康熙年间，高约30厘米。他骑在凤凰上，身后跟着10种走兽，象征着吉祥与威严。传说中，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中被凤凰所救。人们将它塑在屋顶上，既是为了纪念这段传奇，也是为了警示后世君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和殿是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只有它的屋脊才能拥有这样完整的装饰。
2: 嗯，谢谢我们可爱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故宫太和殿的屋脊骑凤仙人。同样有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故宫太和殿的屋脊骑凤仙人的身后跟着多少种走兽呢？
0: 10种。
2: 没错哈，身后跟着10种走兽，它象征着吉祥与威严，这也是太和殿作为故宫等级最高的建筑的标志性特征，而且只有太和殿的屋脊能够拥有完整的仙人加走兽这样的装饰。来看第二个问题，传说当中呀，这个故宫太和殿屋脊的骑凤仙人，它的原型是谁呢？ A 齐闵王， B 秦始皇。请回答。
0: 齐闵王。
2: 没错，传说当中啊，他是战国时期的齐闵王，在战乱当中被凤凰所救，这一传说赋予骑凤仙人仅是君王的寓意，所以选 A。 来看第三个问题，故宫的太和殿上的这个屋脊的骑凤仙人建造时代对应的是哪个时期呢？ A 清康熙年间， B 明永乐年间。请回答。
0: 清康熙年间。
2: 回答正确，这也标注哈，骑凤仙人建于清康熙年间1695年到1696年。太和殿曾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建，现存的主体结构为康熙年间修复后的样式，所以选 A 回答正确。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世蕊小朋友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小的常识。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太和殿上呢，骑凤仙人背后啊有10只脊兽，那这10只脊兽分别是哪10只呢？其实它们各有各的名字哈。第一只呢是龙，第二只是凤，第三只啊是狮子，第四只是天马，第五只是海马，第6只是霞鱼，第7只是狻猊，第8只是蟹豸，第9只是斗牛，而第10只呢就是杭石。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绕口令啊，可以让大家迅速的去记住这个太和殿屋脊上的10只脊兽，分别是一龙、二凤、三狮子、天马、海马、6霞鱼、狻猊、蟹豸、9斗牛、杭石好似雷震子。那屋脊的仙人守护着宫殿的安宁，而2000年前的一座宫灯则以巧夺天下的设计守护着室内的洁净与雅致，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晓成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要为我们推荐的呢就是来自西汉时期的长信宫灯。那首先我想请刘晓成来分享一下你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3: 这盏2000年前的环保台灯会把烟吸进身体里，保持让房间保持空气清新。
1: 嗯，那目前它的文物价值又是怎样呢？
3: 它展示了汉代国工匠的创新思维和环保意识，是研究古代科学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实例。

0: 目前它的收藏地与受欢迎程度又是怎样的呢？
1: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它是使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晓成啊，为我们来完整的讲解一下这个长信宫灯，有请。
1: 这件西汉时期的黑科技灯具高48厘米，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产生的烟雾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环保意识。据说它曾是窦太后的专用灯具，窦太后非常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它能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它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更是体现了古人环保理念的生动体现。
0: 好的，谢谢刘晓成。那最后呢，有几个问题哈，来问一问你。首先，请听第一题：长信宫灯被称为环保台灯，它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它有什么设计呢 ？A. 吸收燃烧过的烟雾 ，B. 自动调节亮度。请选择
1: A。
0: 没错，回答正确哈。讲解稿当中指出啊，长信宫灯采用了先进的排烟设计，蜡烛燃烧产生的烟雾呢，通过宫女的衣袖进入中空的身体，保持室内清洁，这是其环保的核心属性，而 A 就是正确的哈。那讲解提到灯罩可调节亮度，但是呢，调节亮度的这个功能设计啊，它与环保是无关的，且自动调节呢，它这个表述啊，其实还是稍微的有点错误，需要手动的去调节灯罩的亮度哈。好，请听第二题：长信宫灯曾经是哪位历史人物的专用灯具呢？
1: 窦太后。
0: 没错啊，是窦太后。那窦太后呢，也特别的喜欢它的设计，不仅因为它美观，更因为呢，它能够让宫殿内保持空气清新。好，请听第三题：长信宫灯现藏于我国的哪座博物馆？两个选项 ：A. 河北博物馆 ，B. 陕西历史博物馆。
1: 河北博物院。
0: 没错哈，是藏在河北博物院。虽然这是一件汉代的文物，那讲解稿当中呢也指出了长信宫灯啊，现藏于河北博物院，是汉代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该院的镇馆之宝之一。那其出土地呢为河北满城汉墓，归属河北博物院，符合文物地域的收藏逻辑。好，谢谢刘晓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化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的孩子们的表现都非常完美，他们也用自己小小的文化推荐官的身份，向大家展示了一件又一件藏于博物馆当中的那些属于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也展现了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风貌。
1: 没错，十件国宝跨越数千年的时光，他们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文明的火种。从玉龙的神秘到凤冠的辉煌，从地下军团的威严到一盏宫灯的智慧，每一件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文物里的中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走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1: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0: 二三百人吧。
1: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0: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站撤退吗？
2: 邓团长，
1: 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0: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1: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的。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2: 夜幕正深，楚云飞正在仔细研究着第二天的作战计划。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不论他面前的这支解放军部队的战斗精神有多么顽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师。按照今天解放军的伤亡数量来看，他们不可能撑过明天。这时候，一个情报官给楚云飞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3: 师座，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4: 放在那儿吧。
3: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5: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3: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5: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2: 楚云飞还来不及感慨，一阵微微的震动令楚云飞异常的警觉。
6: 给前面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三儿，
7: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3: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4: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3: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4: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3: 是。
4: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8: 你什么的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
2: 完成了侦察任务，突击队长段鹏带着刚刚从国民党军阵地上抓来的炮团参谋来到了李云龙面前。可不论李云龙怎么询问对方，这个俘虏都闭口不言，跟以往的国民党俘虏大相径庭。
1: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它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8: 走吧走吧走吧。
7: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2: 李云龙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撤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八路军某纵队总指挥室里，总指挥正对着窗口轻轻吹着口琴。 伴随着夜幕中如同雷电般的交替闪现的炮火，一种奇特的诗意油然而生。一旁的小战士们听了这首熟悉的曲子，悄悄地嘀咕起：“
9: 哎，你听，心里还吹什么呢？”“
10: 不知道。”“
9: 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天乐队的曲子。”
2: 口琴声突然停了，总指挥似乎对小战士们的话题颇感兴趣。
1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1: 哦，
1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晚上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1: 哎呀，我说刚才我这脑子里头总有这么一个调，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2: 司令，10:31。
1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12: 是。
2: 随着总指挥部命令的下达，坚守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李云龙二师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开始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按照李云龙的命令，不能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这可让一个小战士犯了难。
13: 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4: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2: 经过一昼夜的苦战，楚云飞的89师。终于攻入了解放军的阵地。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一张军事地图，楚云飞什么都没看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5: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16: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
15: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2: 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罪责难逃，但是没有人会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赵刚的一席话令国民党俘虏踊跃加入了解放军，而李云龙则又打起了这些俘虏的主意。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17: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2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8: 你少来这一套，没招呀。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
2: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冤家的较量，一胜一负，各有千秋。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谁又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难道这两位互相敬重的对手，真的要以死相搏吗？而他们的下一次交手，又会从哪里开始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咱们介绍过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政策，咱们介绍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的政策，那咱们今天呢，再说一说针对高龄老年人的高龄津贴发放的政策。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高龄津贴呢发放的范围、标准和时限。它发放的范围呢，就是要求呢具有内蒙古自治区户籍的、有户籍登记的老年人。这个年龄呢，要求呢年满80周岁，包括80周岁、80岁到9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可以领100元。100周岁以上的，这里包括100周岁当年，每人每月呢可以领取的是600元。所以呢，这个高龄津贴啊，咱们和之前说的像养老保险呐、还有养老服务补贴啦等等，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单独存在的一个针对高龄老人的一个政策啊，叫高龄津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高龄津贴的申请。这个申请呢，它是以自愿申请为原则的，换句话说就是到龄的老人呢，您自愿申请，您申请了，符合条件了，您就领这个钱了。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要么出于种种原因啊，没有申请，那没有申请，那就没有这个费用。所以啊，他采取的是一种叫做自愿申请的原则。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嘎查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居委会提供个人社会保障卡等等资料。如果是失能、失智或者是行动不便的高龄老年人，可以由本人的亲属、嘎查村、社区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办理。针对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当中的高龄老年人，可以由所在供养机构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发放和领取啊。初次申领的老年人在审核通过之后，从提交申请表且符合领取年龄的当月开始享受高龄津贴。什么时候申请通过了，什么时候享受高龄津贴，

如果您是在82岁的时候才开始申请的，那么就从82岁审核通过之后给您发这个高龄津贴。80到82期间，这两年您没申请，所以没这个费用，无需补发。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那接下来呢，针对已经正在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1号到20号，要通过自治区民政厅指定的认证端口进行认证，这样才能够领取呢当季的高龄津贴。领高龄津贴是要认证的啊，在你办手续的时候，工作人员一定会提示您，提示您的家人的。所以呢，不管是本人还是家属，都一定要记得，要想领高龄津贴，在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1号到20号是要认证的。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一些便民的政策啊。这个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该指导嘎查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帮助辖区内的高龄老年人完成这个认证工作。高龄津贴依据认证发放，对于没有按照规定参加认证，而且呢通过多种方式无法取得联系的，高龄津贴从下一个发放周期起停止发放，待取得联系并通过资格认证当月起继续发放。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对停发期间的高龄津贴予以补发，补发的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那接下来呢，存在一些变更的事项，比如说正在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他的户口迁出了咱们内蒙古自治区，那这个时候呢，作为老年人本人或者是他的法定的赡养人、抚养人啊，应该主动的报备并且办理停发的手续。迁出当月高龄津贴由迁出地发放，迁出的次月起停止发放。所以80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您的户口迁出了内蒙古自治区，一定要及时的报备，报备之后从迁出的第二个月开始高龄津贴就停发了。所以这个工作啊，老年朋友一定要了解。接下来呢，如果是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的户籍在咱们自治区内，比如说蒙市呀、祁县当中进行迁移的，那么这时候迁入地和迁出地，民政部门都应该根据公安部门的户籍信息，及时的做好高龄津贴的延续和发放工作，避免错发和漏发。迁到各蒙市没关系，只要您还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户籍，就继续享受这个高龄津贴。但是这时候呢，发放的还有登记的那个辖区不一样了，到您的户籍地去登记发放啊。最后咱们说说终止啊，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死亡的，他的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呢，应该于老年人死亡10个工作日之内，主动的向其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去报备。如果出现亲属冒领的，必须要采取必要的手段追回相关的资金啊。所以这里边呢，也是希望广大的朋友们了解，咱们今天呢就把关于老年朋友、老年人可以享受的自治区的一些好的政策呢给大家介绍完毕了。今天说的是高龄津贴，本周前段时间呢咱们还说了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还有就是针对一些失能的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也希望不管是老年人本人还是家属亲戚朋友，都要了解这些好政策，一旦家里的老人符合条件了，自己主动的及时申请。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这位叫红的朋友说，参保的时候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自己交了7年，后来呢去单位上班，请问退休按50还是55退？这个呢，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因为你初次参保核定的时候是按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核定的，那么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呢，它是55岁办理退休，虽然之后呢您又有了单位，单位呢给您又交上，您这个时候是在职职工，但是由于您初次参保登记是失地农民，所以您这个应该是按55岁的时候办理退休。当然我还要补充一点，因为这个退休的时间呢，咱们全区各个盟市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我不知道您是哪个盟市的，所以呢我们建议您在这个55还是50岁的这个问题上，听过了方华给你的参考意见之后，你一定要去你们当地的人社局养老保险中心那边再详细的调出你自己的参保记录，问一问你这个情况按照当地的政策到底是50还是55岁退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拥抱幸福，单位到50就让退休，不按国家延退对吗？延迟退休啊，需要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同意延迟退休再延迟退休，所以这个啊实际上是你和用人单位协商的过程，如果单位坚决不同意让你延迟退休，那么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延迟退休需要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来找具体的问题。老板骗借职工300万，公司倒闭起诉无果。这位叫景宝宝的朋友，你这个事情稍等一等，我在9:30以后会联系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你在直播间就继续看着，你听到了除了方华之外其他人的声音了，温律师的声音，一位女士的声音了，那个时候你自己申请连麦啊，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就相当于我这边就接到你的申请了，我们就会请温律师啊现场帮你分析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来找具体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男56岁农户，女54岁也是农户，只生一个孩子，到60岁能领到独生子补贴吗？您这个基本是符合条件的，按照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啊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父母奖扶补助金的政策要求，那么要求的是什么呢？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口，而且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只生育过一个孩子的，没有违反过计划生育政策的，那么在年满60岁之后可以申请国家级的叫做计划生育的奖扶补助金。那么根据您刚才提供的情况，我们初步分析您这个应该是符合条件的，那么到60岁的时候去户口所在地的村里边直接提申请，然后村委会乡镇旗县他会逐级的审核您的材料，符合条件了为您发放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父母的奖扶补助金。那么现在呢，男同志56岁了，男同志肯定先到龄，先到60岁，男同志到龄之后，男同志先去申请，如果符合条件了他就开始领自己的那一份，女同志呢后来慢慢的也到龄了，等他到龄之后他才去申请他那一份啊。好，接下来再来看冰糖葫芦说了，单位干了马上快10年了，一直不交社保怎么办？首先呢，你自己得找单位要求他给你交，他如果拒绝交坚持不交，我们是建议大家向社保经办机构投诉的，投诉社保经办机构呢会审核你们之间的资料，如果构成了劳动关系会督促用人单位给您补交。所以你说他一直不交怎么办？那就得看咱们要不要去采取投诉的这一步，如果要去投诉，那你就要把前10年的劳动合同 前十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前十年用人单位给咱们发工资做的那些工资表，你能找到多少找到多少，把它形成一套书面的证据，提交给社保服务中心这边，然后请社保服务中心呢和用人单位督促为您补交社保。在连麦之前，快手公屏先写关键词，你要问什么？工伤、社保、工资、土地、交通事故、物业纠纷、房子、车子、婚姻家庭。写完了这些关键词之后，自己点最下方有一个电话的图标，我这边就会接到您的申请，咱俩就可以直接通话了。所以我看到快手上有一些朋友写了一些词儿，写完了就没事了，您也没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啊。我也不知道您现在还在不在直播间了，您需不需要连麦啊，对吧？所以写完关键词的朋友自己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啊，就相当于你给我打个电话，我这边接到你的电话，咱俩就可以通话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单位当时发的是现金，职工手里拿不到工资表，单位没给交社保怎么办？那你这种情况啊，就需要举其他的证据，比如说当年签的劳动合同，当年有没有单位考勤打卡的记录，有没有参加培训，甚至受到单位的奖励和惩罚的记录，等等等等。没有最关键的证据，那你只能是补充一些次要的证据。当然最终能否认定事实劳动关系，还是要社保那边说了算。你提交的材料越充分，越能认定劳动关系，那补交的几率也就越大。但是如果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自己就没有办法证明你在几几年到几几年在哪个单位曾经工作过，那咱们说谁主张谁举证，你举不出有效的证据，那你就无法证实你和单位在那些年存在劳动关系，那单位就无需为你缴纳社会保险啊。所以希望大家证据这方面啊，一定要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知量啊，做一个有心人。即使你此时仍然是在用现金发着这个工资，但是对方是微信转给你的，那你每次接到这个微信转账的时候，你也多问一嘴，你说王老板，这是我七月份的工资对吗？王老板说 OK 没问题，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也能做一个有效的证据，证明这是王老板发给你的工资。每月如果都有这么一个记录的话，那就说明你们之间是连续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了。所以大家从这些方面再想想办法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留言咨询的一些问题。重复的内容其实我就不做重复的解答了，像风吹过的思念，你的问题啊，跟刚才那位朋友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想让用人单位补交社保，但是手里边要啥没啥。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自己先去补充证据。你没有证据，你到社保中心那边投诉，你这个投诉也无法成立啊，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连麦的朋友。
1: 连麦。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你好，
2: 王老师好。
0: 啊，你好，是贾先生是吗？
2: 对。
0: 啊，贾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2: 我看你看了好几天，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在那个，我是耳朵是总个耳机的。
0: 嗯。
2: 我在一个麦克干了，从2008年干到2016年，16年离就是。出了点工伤，出了点工伤再没干，那个社保那要啥不了？
0: 您也是补交社保的问题对吧？
2: 对啊。
0: 嗯，补交社保还是，如果您看了好多天了，您也都看了咱们发的那些短视频了，您就应该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能补交上了，
2: 啊、
0: 是吧？就是证据齐全。
2: 就因为这个事情，我去过社保局，去过劳动仲裁，去过劳动监察大队， 找过好多单位不管用，最后那个劳动仲裁让我起诉法院，起诉的法院也没成功。
0: 嗯，您是几几年诉的？
2: 就讲的呀。
0: 哦，现在判决书是你或者说您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2: 我诉讼请求就是让他给我补交社保嘛。
0: 哦，你的诉讼请求是补交社保啊？然后呢，最后法院判的就是没有支持你这个诉讼请求，是吧？
2: 对
0: 对，好的。
2: 我超时效，还有一个就是不是我那个在他那儿那个工资流水也有一部分有了，有一部分没。
0: 对，有劳动合同吗？
2: 没有。
0: 对，好的。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虚岁56。
0: 55岁啊。好，接下来啊，我们已经邀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路清律师了。我们会请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温路清律师为大家直接解答这个问题啊。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芳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欢迎您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正在接听一位朋友的连麦，我把这个事情简单给温律师复述一下。
1: 好的，芳华老师。
0: 贾先生今年55岁，他2008年至2016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一家煤矿工作。2016年呢，因为发生了一些工伤就离职了。现在呢，想要用人单位补交08年到16年的社保，找过劳动监察，找过劳动仲裁，最后呢，仲裁让他到人民法院起诉。他在今年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用人单位补交社保，但是败诉了。那么这个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说他超了时效了，接下来呢，就是他那些年的工资流水不完整，他没有劳动合同。那么咨询温律师关于08年到16年社保补交的问题，贾先生目前还有哪些途径可走？
1: 社保补交呢，其实你如果说起诉到法院，我听到他是要求补缴社保，这个是应该不予受理的。这个不是说是光是时效的问题，因为呢，补缴社保它是一个行政机关，就社保中心，应该给予，也就是让督促单位监督各个企业进行的社保补缴、社保缴纳，它不属于一个行政的诉讼，也更不属于一个民事的案件，也不属于一个仲裁的案件，所以呢，法院一般都是会驳回的。你只能到社保中心去投诉，说是我要补缴社保，然后呢，他说你申请仲裁，仲裁也是这样的，确认你在2008年到2016年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那事实劳动关系，比如说你哪年的证据不全，对方也不认可，你也没有证人证言。那比如说12年到13年，你没有这个工资流水，这一年你肯定没法确认。那其余的你有工资流水的情况下，是可以确认的，是这样的。确认了以后，你再到社保中心再反映，哎，我确认我这个时候是工作人员，我这时候我是职工，应该给补缴，是这样的。
0: 贾先生，您刚才说超时效，这个超时效是法院说的还是仲裁委说的呀？
2: 法院说的。
0: 法院说你超时效了，那你到仲裁委去要求认定劳动关系过吗？
2: 去过，在这个地方说，准格尔旗这个地方就刚这个个人企业，他们已经就是咱就说串通好了，刚把你去劳动仲裁，他把你贴在劳动监察，去劳动监察把你贴在法院，去法院把你，反正最后反正咱就说了，就是踢皮球。
0: 你去劳动争议仲裁委提了仲裁申请没有？
2: 提了。
0: 提了以后是告诉您不予受理是吗？不予受理的原因是什么？是不予受理通知书发给您了是吧？
2: 超时效，
0: 就是超时效了，所以不予受理这个劳动争议仲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是吧？
2: 对，
0: 好的。温律师，还是仲裁的时候超时效了，因为他是2016年离开用人单位的。
1: 对，2016年离开用人。
2: 2016年是出了点工伤，矿里头跟我私了的，没有走这个，我做这个工伤鉴定了，但是没有走这个，工伤流程，就私了了，给了7万多块钱。
0: 对，
2: 私了的。
0: 对，这一锅炉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就说现在2016年咱们离开用人单位之后，今年咱们提劳动争议仲裁，仲裁委说不予受理，不予受理是因为超时效了。温律师，准格尔旗劳动争议仲裁委这个做法您觉得怎么样？
1: 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你补交社保这个不存在时效，你比如说2016年你不是因为工伤的事情离开这个单位了，你这个不存在时效，但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它是有时效的，它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劳动争议调解法，这个呢是只有1年，所以它是比较矛盾的。你如果能一次性通过您的反应能补缴了更好，补缴不了，你要是说是关于你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这些之类的，你肯定是超时效的。好的，
0: 那等于现在这个事情就无解了呀。
1: 这就看你的证据了，比如说你确实有这些工资之类的，那肯定是社保中心应该给，那你比如说你中间工资不是断档了一段时间，那没断档的你应该给我交呀，你不可能都是断档的，08到16
0: 工资流水不全，
1: 不全你是中间有几个月没有吗？
0: 贾先生，你现在能有的是有多长时间的工资流水啊？
1: 对，
2: 刚开始那个，刚开始发工资，过去时候发工资就是有时候发现金，有时候打在这个没有这个卡，过去时候就是存折，我把那个存折就丢了，找不上了。我去这个农业银行发的，农业银行就打这个流水，说那个存折你没有那个存折，他们就打不出来。
0: 那就咱们这么说吧。2008年到2016年这8年当中，您能提供多长时间的银行流水？
2: 好像呢有3-4年的，4年多的。
0: 有4年的银行流水能提供。
2: 嗯，
0: 对。
2: 嗯，
0: 那温律师能不能单独认定这4年的劳动关系啊？
1: 可以啊。
0: 对，但是实际上现在也并没有帮他认定这4年。
1: 对，没给他认定的话，那你就现在是只能去，你说我这4年是很准确的，你这4年我就不需要认定这个事实劳动关系，你就给我干什么催缴单位补缴社保。
0: 对，所以就是实际上拿上这4年的工资流水，直接找那个社保中心的那个稽核科，要求就是补交养老保险就可以了，是吧？也不用去劳动争议仲裁去。
1: 对，是的。
0: 嗯，所以贾先生现在是能直接认定几年的，咱们就去主张这几年的，因为你现在无法提供08年前几年的那几年的银行流水了嘛。
2: 对对对
0: 对，所以您试一下这个思路好吧。
2: 好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0: 您好，贵姓？
1: 我姓郭。
0: 郭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3月17号在这个乌兰察布黄旗海北京八中分校上班，那个是左腿踝骨骨折，现在我是因为去的时间短，3月17号去的，27号出的事儿，没有合同。没有合同，现在劳动仲裁也审了。

0: 他们不服上诉了，上诉打一审也打赢了，现在他们又要打二审，现在剩下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当时那会儿校领导说的说是，你走程序走程序，看这个到最后这个工伤的这个费用怎么出，是跟哪儿出。那个什么，他们现在我走了程序之后，这现在学校的校领导不配合。
1: 不，咱们现在这不是前面都走得挺好吗？咱们仲裁也胜诉了，一审呢咱们也胜诉了。现在用人单位不服，他又要上诉，所以到了上诉这个阶段了。那对方是已经提了上诉申请，等待二审开庭，还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您把这个细节说一说。
0: 他是8月7号，我收到法院的那个起诉状，二审的起诉状，
1: 对，所以您今天想咨询温律师的问题是什么？
0: 像我这个是，我现在是，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学校当时那会儿说的是让我走程序，现在走了程序之后，学校也不配合。
1: 我能问一下，您在学校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吗？
0: 我是在学校食堂做厨师呢。
1: 哦，那是什么？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是怎么受的伤？大概说一下。
0: 就是在工作的时间，倒垃圾，倒垃圾之后倒完垃圾，上二楼送垃圾桶，送完垃圾桶等下楼的时候，摔倒了。
1: 对，摔倒，然后左腿的踝骨骨折，对吧？您今年多大岁
0: 对，
1: 数？
0: 今年43岁。
1: 43岁啊！你的仲裁的请求是什么？
0: 确认劳动关系。
1: 没有赔偿吗？比如说劳动、工伤这些程序？
0: 现在没有。
1: 啊，就是你的仲裁请求有没有申请赔偿？
0: 没
1: 那
0: 有，
1: 你认
0: 现
1: 定
0: 在
1: 劳动，
0: 是。
1: 你认定工伤了吗？工伤认定书下来了吗？
0: 现在就是这个，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劳动关系，这不是都不
1: 所以
0: 确
1: 你
0: 定，
1: 们
0: 确
1: 还
0: 认
1: 没
0: 不
1: 有
0: 了。
1: 认定工伤呢，对吧？工伤认定书还没下来，那这个劳动能力鉴定了吗？劳动能力
0: 没
1: 等
0: 有，
1: 级也没鉴定，对吧？
0: 对。
1: 对，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2: 它是一个相当于就是把所有的劳动程序都走了一遍，因为呢，他没有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他工作时间这么短，所以呢，仲裁都会让你做一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你再确认，确认你就去仲裁申请，申请了以后，单位呢，不管是故意拖你，还是真的你不存在劳动关系，不管怎么样，他就起诉了，你到一审，到了一审呢，我还要上诉单位，你又到二审，这么一下来，怎么也得个多半年时间，你只有这个确认了你是事实劳动关系。

0: 什么？你做出来工伤认定，你看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这不是仲裁一审二审吗？然后你做出来工伤认定，我还不服，我要走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时间特别长，它是60天内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是行政诉讼。我就5个月20多天，有的单位5个月20多天，我就才提起行政诉讼。诉讼完了一审，一审完了20，你又反正算下来，如果这个单位想拖你，特别长时间。
1: 嗯，可不能让单位再知道这些了。
0: 对，是呢是呢、
1: 这个因为他工作时间比较短，所以现在呢整体上来讲，从他手上掌握的劳动关系的证据来讲，几乎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就是仲裁完了一审，一审完了二审。那温律师，结合本案，您给郭先生目前的建议是什么？二审马上可能也要开始了，他现在要做什么准备？
0: 对，二审开庭的时候呢，你肯定要做你是劳动关系的，也是你是劳动者的这方面的证据，而且你有前提，也是仲裁和一审的前提啊，这个基础。你二审应该会胜诉，胜诉了以后呢，立马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呢做了以后，你就紧接着做那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六星鉴定，一定要做两个鉴定啊，除了劳动能力等级还有停工一起做了，千万别拖。这个做了以后，你就顺理成章的申请仲裁。其实呢，这也是很多老百姓问我说，哎，我就工作了3天，能认定工伤吗？这个工作多少天没有任何关系。我记得我接过一个，大概是前3-4年接过一个案子，他仅仅工作了可能就上班，单位说你明天来上班吧，他说好的，明天去上班，明天他不是早上去上班，但是走在还没到单位就给发生了交通事故，这都能认定成工伤。所以呢，你不用担心说是你上班多长时间，最主要你有这个证据没？咱们老百姓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跟他管人力的或者经理或者哪个，肯定有个人在招你嘛，你要给他加个微信，我明天去上班吗？来录取我了吗？每个月工资多少钱？多问这么一两句，不见得每件事都问，问这么一两句就能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好的，
2: 嗯，是的。
1: 所以郭先生，您现在呢就是积极的为二审的开庭做准备，然后呢让提交什么咱们就提交什么，积极的在二审呢争取自己的权利就可以了。然后至于说二审走完了，如果也能够拿到胜诉的这个判决书，那接下来下一步如果到时候您又不知道怎么走程序了，还可以继续咨询温律师啊。
3: 好的，谢谢。
1: 好的，那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田，胡作先生。
0: 啊，田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1: 儿子啊，在6月26号啊，在蒙牛的老务公司打工，因为从那个菜高8米高啊跌下来了。跌下来以后啊，在赖王医院住院了40多天，现在转到北京了，话也说不了。那个时候呀，反正是他们断断续续吧，估计啊也给花个20多万，请那个二媳妇啊说，好像是不想花这个钱了，不想花这个钱，他们是什么意思？像死了了还是咋弄的？问一下，咨询一下律师，像这种情况咋弄的？人家要意思，人家要不花这个钱了，那能咋办呀？
0: 您的意思就是说，用人单位下一步如果再不出费用了，接下来的治疗费用怎么办？
1: 对。
0: 是吧？现在仍然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是吗？
1: 对，现在到了北京，转到北京了，内蒙医院住了40多天。
0: 对，之前的20多万都是用人单位垫付的，是不是？
1: 哎，对。
0: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

0: 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1: 对，你这个呢，听上去这个老大爷说的应该是一个工伤的案件，因为在一个公司工作。
0: 他是这样，温律师，他儿子6月26号在蒙牛的劳务公司工作，从彩钢房上摔下来之后呢，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住院40多天，现在转到北京治疗了。目前呢，仍然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前期呢，用人单位已垫付了20多万，但是后期仍然需要治疗，因为还处于昏迷的状态。想咨询温律师，下一步万一单位再不出钱了，这治疗的费用怎么办？
1: 对，他那个听上去就是一个工伤的案件嘛，他儿子这个、
0: 是的。
1: 所以既然是一个工伤案件，你先别着急调解，一定按期，也就是1年之内，也不能就等到1年吧，一定要按时，就是尽快去做工伤认定。去做完工伤认定以后，因为你昏迷是很严重的，那40多天了都还在昏迷是很严重的，那你再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根据这个鉴定再确定。好多人呢，就是病情像你儿子这种病情严重，就不着急，就说反正单位也把你稳住了，说你等等等等，然后呢你也不着急做，过了1年就没法做工伤认定。所以我建议，因为你这个反正我一听就是工伤的案件，一定要去做工伤认定。你让你儿媳妇或者是你看你孙子孙女大美，如果成年人也可以代替他父亲去做，家属都可以代替，是这样的。尽快做，因为你现在赔多少钱不知道，没法算。比如说给了你20万了，给了你30万了，可能最后昏迷很严重，那可能是比这个钱你要的少了，所以我建议你是尽快做工伤吧。好的。
0: 对，那温律师，因为现在人还在北京做治疗呢，这个时候提工伤认定，那也许人暂时还回不来，而处于一个行动不便的状态，这个工伤怎么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怎么做呢？
1: 他家属呢先去认定，认定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人状况一直不稳定，那经过1年，那工伤认定最起码你做出来了，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可以等。比如说你提出来，人家说你这个病情不稳定，你过了1年再来做，最起码你时间时效没过，因为这时候你已经拿上工伤认定，工伤认定跟你的病情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没有说是你没昏，你还在昏迷，我就不给你做，是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暂时没法做，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所以此时其实就可以去提工伤认定了，这个事情家属可以去走程序。
1: 可以的，成年家属。
0: 对，是的。那温律师，因为现在前期用人单位已经垫付了20多万了，后续可能产生还会有巨额的医疗费用，如果假设这个时候单位再不垫付了，接下来的费用怎么办呢？谁出？
1: 那按规定肯定是单位出。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那个没有单位，不是没有单位，单位不给你出，他花了20多万，他都很心疼，他不想给你出了，那你家里花钱也得看呀。你看好了以后，或者是他一直处于这个状态，那或者是看得好转了，你都得花钱看呀，是这样的。你所以就是不管谁出钱，你都得出，肯定尽量我建议你是让单位出，但是有的单位不给你，暂时又没工伤认定，又没诉讼，又没这些，你暂时还执行不上呀，是这样的。所以你尽快去工伤认定吧。
0: 好，田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温律师给您的解答记下来了是吧？
2: 哎，对
0: 对，所以现在啊，就是两条腿一起走路，咱们两边都别耽误了，那边该治病的治病，但是这边呢，工伤认定得赶紧提，如果先能把这个事儿的工伤把它这个性质定下来，那接下来下一步在一个合适的阶段马上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这个时候呢，用人单位可能会想着要跟你调解呀私了，温律师给您的建议是不着急调解，不着急私了，因为这个事儿到底最后赔多少，劳动能力鉴定成几级现在还不知道呢，所以无法确认到底跟他私了多少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至于说下一步的治疗费用，其实反而是本案当中不太，就是比和第一个问题比较起来，他要放在第二位的，就是如果单位确实他再也不出钱了，协商也协商不出来了，那只能是咱们家里边先自己筹措，亲朋好友挪借一下，那该看病还得看病啊。
2: 哎呀，我们老两口到70多岁了，一家里哪有钱了，儿媳妇儿打工，媳妇也打工，两个孙女子也打工，你上学的上学，你说打工的打工，你说用人单位他不出钱那就死了，那咋办呢？
0: 那你现在只能是这么个情况，你就和单位充分的说明现在家里的困难情况嘛，还是争取让单位先继续垫付着， 除非说是实在是垫付不出来了，那你下一步你自己的家人呢、啊、那该筹措也得筹措钱呢、啊、该借的借，该挪的挪，对吧？我问一下、
2: 啊、
0: 这个伤者今年多大，您儿子多大岁数？
2: 说了我们大51了。
0: 51了啊。
2: 哎，
0: 对
2: 对、啊、
0: 好，温律师，51岁男性，现在受伤，他这个下一步的这个就整体上这个思路吧，温律师也给这个案子咱们给田先生一些思路吧。
1: 对，51了，这正是家里的主力骨，老人70多，孩子也刚成年，应该是、
0: 嗯、
1: 所以呢你肯定医疗费是个最关键的，是呢，是最关键的。但是呢，如果能单位通过你们多方面上门来索要，来多商议上面，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能给出医疗费，那是最好的。但是呢，有的单位呢，他不给你出，那咱们自己借钱也得看呀。看好了以后，就是说是看病的同时，像刚才方华老师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看病的同时，你一定要做工伤认定，这是我从专业方面来给你的这个方面的思路，法律的思路，一定要做工伤认定。做了以后，然后你的病，比如你儿子病情还不稳定，咱们暂时肯定做不成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和停工率。如果病情稳定了，那有的人一直在昏迷，那这个时候没有好转的现象了，那人家劳动能力等级也会鉴定他是几级，那就比较严重了。那你这时候最起码能进行吧，仲裁了以后，在一审二审呀之类的，你总得要钱吧，是这样的。
0: 嗯，好，田先生，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温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包括呢也结合现实当中的一些需要，给您做了一个比较透彻的分析了。至于说下一步家里边到底怎么安排目前现有的人手和现有的这个资金，你们家里边继续商量商量，好吧？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陶先生。陶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是一个法院被执行人员，就是我欠账了，被法院执行了。
0: 嗯。
1: 执行了以后，我有一个月，每个月有3500块钱的工资，他们一分钱不给我，我连生活费都没有。我今年63岁。
0: 这3500是您的退休金、养老金是吧？
1: 对呀。
0: 所以您咨询温律师的问题是，陶先生，您今天想咨询温律师的问题是，陶先生是不是在看快手啊？
1: 我这都在一直对看着呢。
0: 那把快手先关了。
1: 好了，
0: 关了，咱俩电话里先把这事儿说明白了，您再看快手啊。
1: 好了。
0: 哎，好，那现在呢，您3500的养老金都给您执行完了，您想咨询温律师的问题是不是说是应该给您留一个必要的生活费？
1: 对呀，我还有一个年幼的小孩呢，要上学。
0: 所以您想咨询温律师怎么跟法院执行局那边商量，给您留一个基本的生活费？想咨询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好的，温律师，请。
2: 你这个把你的工资冻结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了，
2: 从来没给过你钱吗？
1: 没有。
2: 那你去法院申请呀，一年
1: 我申请了，他们要好多材料，我到回到我们当地这个街道还不给开，我要什么生活困难生活证明，街道不给开。
2: 这个因为你是被执行人嘛，然后呢你那个除了给这个谁原告留下的费用，剩余的还会给你留一部分费用呀。你每月不是3500吗？
1: 一分钱没有，因为全都扣，全都冻结。
2: 对，3500他应该给你留一部分。
1: 应该是
2: 那个单位的，
1: 看法律上我
2: 的
1: 应该给我，他
2: 开上以后直接去法院，每年可以领一次，正常程序都是每年可以领一次。
1: 是的，我也听别人那么说，可是一分钱不给我。
0: 法院让您提交您的家庭经济状况的证明，您提交了没有？
1: 提交了。
0: 您提交的都是一些什么？您简单说一说。
1: 我提交我在医院住院的证明。
0: 住院证明不行。
1: 我
0: 家庭经济状况、
1: 这个、
0: 就是你除了3500的这个收入之外，您的家庭成员还有谁？
1: 没有，我就一个人现在。
0: 老伴儿呢？
1: 这因为我前几年包地承包赔钱了，孩子结婚我拿不出钱，跟我离婚了。
0: 老伴儿离婚了啊，那就是您现在自己生活。
1: 对。
0: 您说
1: 连房子没有。
0: 您说那个小孩要上学，跟您是什么关系？
1: 那这个小孩是我离婚以后找了一个有了一个小孩，现在今年11岁。
0: 哦，就是说再婚之后又生育的孩子是吧？
1: 对。
0: 哦，这个孩子需要上学，他需要有一个教育的费用是吧？我再问一下您，那您二婚的妻子呢？
1: 这不也是我的。也跟我离婚了，因为我拿不出钱，也跟我离婚了。
0: 哦，也是二婚的妻子也离婚了，然后孩子判给您了，您抚养这个孩子。
1: 孩子判给我了，每月还掏700块钱抚养费。
0: 您除了这个3500的养老金，您的其他收入是什么？
1: 什么也没有。
0: 那您这两年怎么过的呀？
1: 我一直在父母跟前过了的。
0: 就是您的父母的跟前。
1: 对。
0: 哦，您在家里有承包地吗？
1: 没有。
0: 嗯，您有低保吗？
1: 没有。
0: 有其他的社会救助，当地民政部门享受的社会救助吗？
1: 什么也没有，我只有这个，我之前是上班的，99年买断了。
0: 嗯，好，温律师，像这个情况，他怎么向法院来证明目前的经济状况很困难呢？
2: 他可以证明他只有这一份工作，然后呢，因为呢，他如果别的单位上班，肯定会有个个人所得税啊之类的。你拿上你的工资流水，因为你那个社保的工资流水。第二呢，你拿上这个孩子和你之间的这个父女关系的证明。第三呢，就是说你身体有病，把这个住院的病历这些提交了。再说法院就是你不提交这些，他也会给你留一部分生活费呀，他也没有说是全部执行这一说。
1: 全部扣掉一分钱没有，我这不能撒谎。不能打这电话能撒谎吗？
0: 陶先生，温律师只是告诉您常规情况，按道理应该给您留，
2: 应该给留。
0: 你听明白温律师的意思，就是应该给您留。但是像您这个一分都没留，情况确实比较少见，所以才跟您说，让您去找找法院，问问到底咋回事儿。是因为法院再三让您提供您的困难材料，您就拒不提供，所以就僵在那儿了，还是怎么？
1: 不是我不提供，我们这个街道啊， 就是我住这个城市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啊，你不给提供，就不给开这个。
0: 你别说是你回去，人家不给你提供，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提交有效的证据给法院。
1: 我有效证据不得街道给我提供。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咱们只说您和法院这块，您没提交给法院您的困难证明，对吧？
1: 我没有这个，
0: 因为您开不出来这些证明，是吧？
1: 啊，对、
0: 哎。好的，温律师，实际上没有给法院提交任何东西。
2: 没有给法院提交任何，那你按这个规定的提交呀。
0: 嗯，
2: 那你就是要这个生活费，你看除了给原告的，你也给你留一部分生活费，你都得提交证据呀。他要的证据不可能问你要低保户，你有工资不可能问你要低保户，这些肯定要你生活的困难的证据呀。
1: 困难证据街道是让我提供困难证据，可是困难证据到街道去，街道办事处，街道是不给
2: 你也提供其他的。我反正是据我的那个经验来说，从来不让街道提供你的困难证明，只需要提供你自己的真实情况就可以。
1: 啊，是
0: 我们再想问问您，这个案子是开始执行之后您离的婚吗？
1: 之前离的婚。
0: 执行之前就离婚了？
1: 对。
0: 那对方起诉您之前你们离的婚吗？
1: 对，
0: 因为快手上也有一些朋友啊在说一些自己的分析，比如说呢，会不会是因为您欠账比较多啦，转移财产离的婚呐？
1: 不是，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1: 我这是承包的土地，我赔了。
0: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确认一下，不是因为转移财产才离的婚吧？
1: 不是。
0: 哦，那就行啊。那咱们总结一下吧，温律师，时间的关系，陶先生现在他想就是要求法院给他留一部分生活费，他现在具体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1: 这个法院
2: 的
1: 电话我都知道，
2: 你需要
0: 陶先生，我们不做三方通话，温律师告诉你怎么做，你自己去做啊。温律师请。嗯，
2: 对，这个呢需要你提供你需要这个部分生活费的真实的材料就可以。据我的经验来说，不会急着你去社区提供那个困难证明，他肯定让你提供你抚育的几个孩子，你的父母多大岁数，你自己再没有其他收入，这些证明。
0: 对，
2: 就是你可以得到的证明。
0: 对，你到当地的这个社保局去打你的这个社保工资的流水，不是社保局，银行去。

0: 去打就行啊，去银行打，然后你到税务局去打你的个人所得税的缴税记录，对吧？证明你还是没有。那接下来呢，你不是还有父女关系证明吗？你们户口本在一起吧，孩子未成年。然后呢，接下来你不是住院还产生了比较多的费用吗？你把这些都形成一套书面的材料，你提交给法院。至于说法院最后能不能认定，那法院自然有法院的判断。你不能说因为法院让你提交，你就啥也提交不出来，然后你这个事儿就僵在这儿了。你尽你所能提交你困难的证明，对吧？而且温律师也说了，也没听说过说是让街道去提交什么困难证明。
1: 对，没有。
0: 哎，
1: 他是申请低保才会让街道提供你困难，你这个不是申请低保。
2: 我也没申请低保。
0: 对，所以陶先生，按照温律师的指点，你从这几个方面去找东西，形成完整的证据，提交给法院啊。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3: 啊，就是咨询我消费已经借贷了，感觉到骗了。
0: 李先生是在用免提说话吗？
3: 啊，是。
0: 麻烦您能把免提关了，直接电话的这个
3: 好的。
0: 因为有回音。
3: 啊，好的好的。
0: 好，李先生说说详细情况。
3: 啊，就是我2024年8月15号，我带我姑娘去这个包头市幸福路经做口腔这个医院做那个牙齿矫正，当时他给我宣传的是叫时代铁齿，然后做出来我们是交了17000的费用。做了从2024年8月22号做的是第一部牙套，然后戴上就不合适，一说话就掉了。然后现在是8月25号，2024年8月25号又做了第二套更不合适，然后就那个院长那个医院人大夫说是让你把我们后面那个解掉，就是解掉最后也不合适，然后就干脆就没戴。今年然后就是在4月份，我们去了这个经做口腔这个医院，然后去了之后，他们那里面的医疗团队全部就更换了，更换了，然后也给治疗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孩子在西安上学，上高中了，没有时间回来，然后要求是退费，现在就是遭到拒绝。然后两个团队他还要找上面那个医疗团队的协调。现在我就感觉在治疗不合理，诱导消费，感觉就是让骗的感觉。把这费用，
0: 你这交那17000签了这个治疗的合同协议了吗？
3: 没有。
0: 那这到底怎么个治疗方案，怎么个治疗周期，这些你都没有书面把它固定下来？
3: 他当时就要给我们一个方案呢，是不是？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出一套是整整的。
0: 后来你们发生了纠纷和争议了，你也没跟他要那个方案。
3: 对，没有。
0: 嗯，那17000一次性交了之后，后续又交费用了吗？
3: 他还跟我要费用了。我说你治疗不合理，第一次跟第二次都不合理，带也没基本没带。
0: 所以后面你就没再给费用是吧？
3: 对，我说
0: 这17000已经交的17000包含几次的这个牙套的费用啊？
3: 他是应该做到8，就是总共是这套应该是
0: 几套？
3: 10套，
0: 总共是1700010套的费用。
3: 嗯，
0: 你合同上不过你也没写合同，
3: 没有合同
0: 收据上写没写17000是做几个牙套啊？
3: 也没写，就写了一个，收费17000。
0: 哦，那您现在的诉求就是，把剩余的钱退给您是吧？
3: 对啊，
0: 还剩多少您知道吗？
3: 现在我让他们算，我说你们跟厂家合作的不是，然后你看花了多少的费用啊，你解掉，剩下给我退回来。还有他就说啊，都花完了，意思。
0: 哦，他的意思就是做了2次牙套，是吧？不合适，就都把17000花完了。好，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1: 对，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看牙的服务合同的案件，你都没有合同。 没法说清楚你这一万七到底是看几次牙怎么回事。而且呢一万七我觉得哎呀反正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几个月的工资吧，
2: 是啊，
1: 这最起码两三个月的工资吧，这怎么就交了以后连个合同也没有，连个什么也没有。你这个你看你俩的聊天记录吧，你跟医生的就这个牙科医生的给你看什么看什么内容，一般情况下他要拦你这个生意肯定要有个微信聊天跟你沟通，咱们一般不会把一万七蹭就交出去的。你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有哪些，如果没做完的项目那必须给做，如果是全部做了那一万七也是肯定无法退了嘛。好的，
2: 嗯，
0: 所以您现在证据不齐全呢。朋友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三幺五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4: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上午九点，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车流有序进出。市民童先生：
4: 我今天正好来那个陪这个家人过来看个病，然后从我进这个停车场到这个把车停下啊，都挺痛快，直接就有停车位。前两天来的时候，我大概停了可能有50分钟左右啊，出去以后才收了我1块钱。
3: 市民刘先生：
5: 有时候咱们办个事儿需要10分呀20分取一个结果，以前最低的是2块，你现在1小时哎成了1块了，他抓紧时间办完事儿赶快走了。
3: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负责人岳飞：
6: 每天进出厂的车次大概是4000到5000这个样子，是免费出厂的车次要比以往多，大概是200多辆车。市民对这个停车时间的把控意识更加强了，然后高峰期啊，周转率就上来了。
3: 本次改革围绕控出行停车、保基本需求主线，涵盖机场、车站、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等公益类单位配套停车设施。将收费时段划分为日间8点至19点，夜间19点至次日8点2个时段，实施45分钟内免费停车。同时，针对不同区域设置差异化阶梯收费标准，一类区日间设置4档阶梯，二类区设置2档阶梯，三类区统一标准，各类停车场均设置日间、夜间24小时单次停放收费上限。日间收费上限最低为10元，夜间收费上限最低为5元。呼和浩特市城管局公共设施科工作人员柳威：
7: 本次政策优先覆盖重点医院、